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想去你给我撸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你快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0: AI 而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 发新生、新生
3: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能不能够像芦苇一样，大风来了弯弯腰，风过了就挺起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就是芦苇作为一个植物的韧性。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是不是也能经得起风雨？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曾给大家详细解读过四月份北京发布的全国首个首都韧性城市建设标准体系。这个标准当中呢，涉及到了五大维度，共计1205项具体的标准，可以说每一条都关系到生活在这座城的老百姓的安全以及这座城市的韧性。那么节目播出之后，也有很多朋友会问了，为什么韧性城市哈、在现在这个时间段这么的重要？这就要说到“十五五”规划了。其实，在国家的顶层设计当中，打造韧性城市也被列为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那这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战略判断？韧性城市和国家安全、经济发展、老百姓的幸福感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来聊聊“十五五”期间韧性城市的建设到底有多重要。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斌，再次欢迎陈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
4: 首先我们来说说时间节点吧，为什么在“十五五”规划当中，国家把打造韧性城市作为了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是不是说这确实啊，条件到了，发展到今天可以了，能完成这件事儿了？这背后反映了咱们国家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具体的哪些情况，帮我们先宏观讲一讲。
5: 当前呢，我国的这个城镇化正从这个快速增长期啊转向稳定发展期。那么城市发展呢，也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呢，也转向了这个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那么韧性城市建设呢，也是提升这个城市品质的必经的一个途径。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也印发的这个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意见也提出了，到2030年要使城市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城市韧性。那么十五五的规划建议也提出了，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这个经济和社会的韧性。那么这些都背后反映出我国这个城市化的进程中间面临的三个新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极端风险呢变得这个常态化了，比如说气候变化、暴雨内涝、高温热浪、干旱寒潮，这些极端天气都发生得更加频繁。那么城市风险呢，也不再是单一的一个灾种和单一系统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多表现为多灾种的耦合、跨系统的传导、链式的放大的复合风险。那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呢，也把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作为重点任务之一，专门强调要推进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自然灾害防治，统筹城市防洪体系和内涝治理。这反映了传统依赖单点工程、单部门处置的模式啊，已难以适应今天这个超大城市复杂风险治理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啊，就是它这个存量的脆弱性啊，开始集中的显现。那么全国660亿平方米的这个城镇房屋，38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市政管网，大量建成于这个高速城镇化期，它的这个设计标准呢相对低一些，使用的年限比较久，那么设施存量老化现象比较严重，排水管网能力也不足，那么这些安全隐患呢开始集中的暴露。此外，高速城镇化时期建设导致呢，大量的这个城市蓄滞空间、生态缓冲带、应急避难所等被挤占，那么极端事件的这个缓冲空间较少。第三个挑战呢，就是治理体系呢也需要多元化。那么过去城市防灾减灾啊、风险治理啊，那更多的依赖这个政府主导啊、自上而下的这个应急管理体系。那么面对常态化、系统化和复合化的这个风险呢，仅靠单一部门、单一层级呢，已经难以支撑。那么未来的城市建设呢，既需要政府在规划、建设、运行和

0: 应急处置中统筹，也需要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推动，形成多主体协同啊，平级有序转换的治理格局。
1: 你看这三方面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更加把这个打造韧性城市作为核心任务来布局，是因为它迫在眉睫了。刚才其实陈斌老师呢，从三个方面做了介绍，一个是说我们城市化进程到了今天啊，包括有些这种极端天气的这种挑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安全可靠韧性城市打造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加快进程，然后需要去提高它的速度啊。另外呢，就是咱们存量的脆弱性开始凸显了，就跟一个人他可能从青年到中年到壮年到老年啊，我们这个机体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城市也是这样，每天每天它超负荷的运转，可能这个身体啊、某些局部啊会出现这种脆弱性。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种脆弱性给它发现，并且给它去强健一下啊？这也是咱们要打造韧性城市的一个背景。那么第三呢，就说到治理方面了，可能我们的这种单一化的治理，只靠政府的这种治理可能也不足以支撑现在的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治理的多元化，这也是可能在打造韧性城市方面需要考量的非常重要的几个环节。之前我们的节目特别提到了，咱们北京呢是率先发布了全国第一个韧性城市标准，5大维度1205项具体的标准。陈斌老师也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具体的介绍。那我们也来看看哈，在这个时间节点，北京首先出台了全国首个关于韧性城市的标准，它是偶然还是必然？那作为首都，咱们在打造韧性城市上，是不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同时又有一点这个特殊的压力？陈老师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0: 那么北京是作为这个首都，也是超大城市，那么这个韧性城市的标准呢，也是在这个长期的顶层设计和现实的治理需求他们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必然的选择。那么北京早在2017年呢，就把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纳入到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2021年呢又出台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2024年发布了全国首个省级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呢形成实施方案，那么也到直到今年发布了这个首都韧性城市建设标准体系，这是一个持续推进、层层递进的一个过程，是多年积累后的这个制度化的一个落地，
1: 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同时，北京又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又面临哪些挑战？
0: 那么北京的先天优势呢，在于北京的这个治理资源、科技资源和这个制度资源，它更加集中。具备把这个韧性理念呢转化成为规划、工程和标准的条件。那么其次呢，北京前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韧性建设的一个框架，比如说这个空间专项规划提出了构建5级韧性城市空间体系，并把全市划分成为39个韧性城市组团。那么北京市呢一直在探索可落地的空间组织和运行模式，但北京面临的特殊压力也同样非常突出。那么作为首都呢，北京市承担4个中心功能，那么人口、资源、交通、能源和信息高度密集，一旦遭受比如说一些极端事件，比如说暴雨内涝、极端高温，那么生命线故障等风险，它影响范围更广，风险传导更快，保障要求也更高。同时呢，北京也还是一个典型的超大城市，那么既有老城保护和历史街区，也有这个副中心和新城新区，这意味着呢，就北京在韧性建设上面必须同时处理好历史风貌保护、现代城市运行和极端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它难度呢本身呢就更大。那么这套标准对全国其他城市的一些示范意义呢，我觉得也是有三层。第一，它是更加关注这个比如说全周期的系统的韧性提升，把韧性城市建设呢要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的全生命周期，那么也覆盖空间、工程、运行、社会和基础通用5个维度，那么树立一个全过程治理的一个理念。 第二呢，也是它提供一个标准化路径，把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一些要求，又整合成统一的术语、统一的治理体系，为全国的这个任意城市呢，也提供一套完整的可参考标准框架。
1: 嗯。
0: 第三呢，它也提供了这个存量时代城市韧性的一个提升方案，那么也回应了这个老旧社区更新、生命线工程改造和生态空间优化等现实任务，为其他城市的。

0: 这个韧性健身呢，提供了可借鉴的这个实践的这个路径。
1: 你看啊，这个首先咱们北京发布的这个全国首个韧性城市的标准，陈斌老师说了，它不是说一蹴而就，一拍脑门突然就落地了这么一套这个标准体系，它前期是有很长时间的铺垫和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安排。比如说我们从2017年就开始重视这件事儿了，就开始着手来做了，分别在2021年、2024年和2025年不断的细化。那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在2026年率先发布了第一个韧性城市的标准。对于其他城市来讲呢，它的确是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而且呢，也说到了北京城的先天优势和它的特殊压力，作为一个超大城市，怎么去兼顾、去平衡，这其实是摆在北京面前的一道难题，当然也是摆在其他超大城市、大城市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我们也在新闻当中会听到，比如说不光是北京，咱们全国的一些其他城市，像河南郑州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南方的一些城市，可能在面对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每一座城市要结合自己的特性来去规划、去打造。那相信咱们北京的这个标准也会给全国的其他城市带来一定的启发。其实提到了不是一蹴而就，不是说立竿见影马上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它是需要一步一步的从统筹规划，然后到去科技的加持，一步步去落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把宏观的东西再给大家具体的拆解一下。比如说陈斌老师在15的城市更新行动当中提到了韧性安全要嵌入到咱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啊，地下管网的升级啊，交通体系的优化呀，就这些日常工作当中，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前期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一步的在这些重点环节去给它提升。
0: 是的，应该讲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它也是前期完成了很多基础性一些工作。你比如说，在这个，你比如说第一次的这个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第一次灾普，那么也完成了全国的这些房屋建筑啊、市政啊，以及包括一些灾害隐患的一些风险的一些底数的摸排。那么也识别了一些风险敏感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和生态脆弱区，也此外呢，也包括海绵城市、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试点实践，所以有很好的实践基础啊。然后在这个15城市更新行动中呢，以老旧社区改造为例啊，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呢，也盘活闲置空间，建设生态基础设施，增加景观美感与生态韧性，那么构建平级两用的这些应急储备场所，完善社区应急体系，那么针对地下管网呢，在提升排水、供水、供气这些生活保障性能的同时呢，也融合智能感知终端与数字化管理平台，那么实现一些关键节点的布局优化和动态的风险排查，推动可感知、可预警、可调度的韧性基础设施建设。针对交通体系呢，也实施了这个低洼防涝的改造、危险路段加固以及保留交通线冗余度等韧性措施。那么结合道路场站的这些升级统筹布防，以及海绵与生态缓冲空间，提升交通系统应对极端气候冲击的能力。那么不仅仅就说是我们通过这个，就说这个相应的这些规划，就不仅仅改善居住环境，也同步提升了这些燃气、电力、排水、消防的这些保障能力，推动这个小区海绵化改造，提升防涝与生态韧性。
1: 这是我们讲了3个场景，关于15城市更新行动当中啊，比如说涉及到了老旧小区改造，这是很多城市的这些生活在老旧小区的朋友特别关注的，还有包括这个地下管网的升级，还有交通体系的优化等等。我知道陈斌老师其实工作非常的忙哈，就是前两天一直在出差，然后在我们祖国的其他城市、南方的一些城市哈，可能有很多的学术研讨会议，然后包括去考察一些这个城市它的韧性城市建设的情况等等。而且也特别提到了咱们之前做了全国性的这种灾普工作，就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风险排查，所以这个工作可能背后要涉及到大量的人力、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来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这些工作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前期这些基础性工作，就没有办法一步步的科学的去规划设计，甚至去完成我们韧性城市的打造。

0: 而且这不是一座城，这是每一座城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挑战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任务。而且为什么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前期做了这么多基础性的工作，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已经能够帮我们去完成大量的这种工作，那背后会有很多的科技支撑。像陈斌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我们关于这种风险传递的这个模型，还有这个生态模拟，包括咱们在15科技攻关当中还提到了像什么 AI 呀、数字孪生啊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那我也想问问陈老师您的感受，您在这个领域工作这么多年，是不是现在这尤其这几年哈、能不能明显的感觉到一些新的科学技术的这种出现，也能真的帮我们作为韧性城市的大脑，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提升一座城市的韧性，把那些相对更困难更复杂的基础性的工作给它能够解放一下人力啊。陈斌老师的感受是什么？
1: 是的，我们也构建了一些相应的生态模拟啊，风险传递一些模型。
0: 嗯，
1: 我们也是试图呢，就是说更精准的刻画它这个城市的一些生态本底和风险的底数。
0: 嗯，
1: 那么也分析这个，比如说对内涝来说，我们就分析这些雨水的汇流路径啊，热风险的一些这个爆形成的过程，那么识别一些高风险区域和脆弱人群，为这个韧性的空间规划工程设防和这个应急预案的制定啊，就提供一些依据。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了一些，比如说交通网络、经济网络，来探寻它这个风险的跨系统的一些传递机制。那么也制定一些降低风险、放大效应的一些策略。那么也推动城市风险认知从局部经验式的判断呢，也转向系统精细化的一些研究。
0: 嗯，
1: 那么近年来出现的这些 AI 啊，还有包括这些数字孪生的一些技术呢，它基本上也是我们利用这个物理模型和物联网那些传感器采集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运行的一些历史数据，那么我们也构建可实时更新动态推演的物理城市的一个虚拟映射系统，实现城市的多要素多尺度全过程的可视化的模拟和研判。
0: 嗯，
1: 那么同时我们也具体结合城市的一些动力学模型和微气候的一些模拟模型，比如说对这个内涝点的一些演进过程啊，高温风险的形成的一些过程啊，形成了构建了一个可视化的模拟，形成灾前的推演、灾中调度和灾后恢复的一个全过程监测和智能决策体系。
0: 嗯，
1: 那么为我们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配置和调度提供参考，也为公众呢提供更加就是说更加及时具体的一些出行的一些提醒、避险建议和这个风险提示以及社区服务信息等等。
0: 嗯，也就是现在咱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事儿还没发生的时候，咱先通过这些模型啊、大数据，然后这些模型，然后包括数字孪生技术等等，在事情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先去给它模拟一遍，看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了，风险等级是怎么样的，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该怎么样去应急处理，怎么去调度，那这样的一些办法它到底有效性有多少，我们去一步步的验证，一旦验证了哦，这样的事情出现之后，我们这么去应对，它的灾害损失风险是最低的，那当真正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让政府让老百姓快速的响应啊。所以这是现在的这种技术帮我们去做一些前期的推演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看说到韧性城市建设哈，可能也有一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说你这个生活的好好的，弄什么韧性城市建设呀，咱还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啊，什么加固设施啊，包括配备一些什么这个什么新的一些设备呀，啊这个建设海绵城市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能还得在我们家家门口施工，多麻烦呀，影响我的出行了。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说这钱到底花得值吗？那我们如果从专业角度或者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韧性建设的投入和灾害损失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来看？怎么打消老百姓这种疑虑？
1: 这个确实老百姓关注的是这个成本和这个效益哈。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是韧性城市的建设，它是还是具有高回报率的战略性投资啊。
0: 嗯，
1: 那么相当于给城市发展呢买了一份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运行的一个保险。
0: 嗯，
1: 那么世界银行也指出啊，在发展中国家，那么每投入1美元用于这个提升基础设施的韧性啊，那平均呢就可以避免未来4美元的经济损失。
0: 哦，
1: 所以这些韧性投入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

0: 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安全，保障经济持续可健康的这个运行，可以避免因为灾害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具体来说呢，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呀，它既能防止内涝，又能够修复水生态，提升城市宜居度。那么生命线设施扩容提升，灾时呢，它就能够避免全程停摆，平时能够保障这个用水用电呢高峰的稳定供应，优化城市的这个运行效率。那么这些韧性投入呢，本质上都是保障了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保障了这个市民的这些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这个稳定和基本的民生，进而稳定企业的，比如说投资的一些预期，能够大幅降低长期灾害的风险外溢，为城市的这个长远发展呢，筑牢这个安全的底座。
1: 也就是说咱这目光得放长远啊，不能只关注眼前这点事儿，就是有一个可持续发展、长远发展的这样一个更宏观的一个目标。而且呢，刚才我们打了个比方，就像给这个城市买了一个保险。正巧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的这个有一颗牙哈，这个可能有点要露牙龈了，就是一吃酸冷的东西就会疼。我就一直劝他，我说你赶紧去看看，他就说不行，哎呀，这个我恐惧去看牙，你看又得投入时间又得花钱，然后可能坐在那个椅子上还觉得心里非常的恐惧，就一拖再拖。那可能如果这样的一个小的风险，我们没有第一时间的去给他把这个小的洞洞补上，也可能等待我们的是什么？看过牙的朋友都知道，可能就是牙龈露出来了，牙神经死了，然后我们需要根管治疗了，或者这颗牙掉了，我们需要再重新种一颗，再补一颗，可能这个成本要比你现在补一个小洞的成本要多很多哈。所以这就很像我们的韧性城市的打造，就是不要等出现问题了，我们再去解决问题；不要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了，我们再去解决问题。我们最好是防患于未然，用中医的话讲，治未病。所以城市也是这样，我们要打造韧性城市，可能就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有些小钱儿，有些眼前的困难，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啊，持续发展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如果最后再总结一下，陈老师，把目光放远，那么根据规划，咱们北京到2050年要全面建成国际一流的韧性城市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很多的目标，我们是有计划、按部就班的往前推进的。那如果从全国范围看，因为你也走过国家很多的城市了，一个韧性中国，它的图景会是什么样的？您作为一个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最期待看到的变化是什么？
0: 那么2050年呢，我们国家应该建设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协同发展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那么城市的风险防控和韧性安全能够融入到规划、建设、运行的全生命周期。那么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基础设施耦合协同配置，林草、河湖、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呢，也成为城市天然的风险缓冲带。那么面对极端天气、突发灾害等问题呢，那么城市生命线系统啊，能够平稳运行，基础民生不停摆，构建高效的区域间、流域间的跨区域的这个联防联控体系，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的跨区域传递。
1: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斌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做了关于韧性城市的这么多细致的介绍，谢谢陈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8: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教育部等5部门呢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那对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啊、应用创新啊、基础环境和生态建设都做出了一体的部署。那我们在文件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要研发智能学伴，推动学生个性学习，研发智能教学系统，赋能教学全环节，还要建设教育智能大脑，支撑精准管理和科学决策等等等等。其实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可能很多朋友感受比较明显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加教育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提出，在我们身边听得越来越多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计划出台，也标志着人工智能加教育从零散的探索正式上升为了国家的顶层设计。那有了政策的东风，一批深耕 AI 教育赛道的创业公司也正在加速奔跑，零宇宙科技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公司创始人顾嘉维有着10多年人机交互领域的深厚积累，从最早微软到百度，再到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那么在他看来， AI 和教育的结合也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顾嘉维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他眼中的 AI 加教育啊，他的行业观察，包括对技术的一些感知。欢迎顾总，您好。
10: 大家好，
9: 欢迎您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哈。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其实谈到了一个行动计划，这是从国家顶层教育部这边联合5部门共同印发的这么一个行动的方案指引，其中提到了包括要研发智能学伴啊，推

0: 推动学生个性学习呀，那么这样的一份国家顶层出台的文件，对于 AI 教育赛道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给产业带来了更多的红利，或者是更多的机会？
1: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从业者来说，其实这个很清晰的一个信号。其实它不只是在是少数学校、少数企业的一个试验的状态。它已经是完全进入到顶层设计的这个状态了。那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对于系统化推进的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这个事情推动的，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这里面的技术开发者，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次非常好的产业机会啊。那，我理解真正受益的其实肯定是说，把这些产业机会信号吸收完了之后，能够真正商业化落地的，能够真正把这个产品推向大众市场的好的公司，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其实政策利好本身其实是一直在会发生的，周期不一样，它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政策。但是赛道逻辑其实是这次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很多大家已经感受到过去3年 AI 带来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效率啊，甚至是我们把比喻成从工具到伙伴的一个转变，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些新的物种。这些物种其实就是我们在建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叫万物有灵。我们认为 AI 会变成有灵魂、有灵性的一种新物种。
0: 对，我看到您其实很多个场合下都提到了万物有灵，包括企业的技术核心也是万物有灵。那我们该怎么理解所谓的这种万物有灵？
1: 万物有灵这个词的概念，以前是亚洲文化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啊，有一个叫做阿贝贝，对吧？就从小有一个安抚毯，他会寄予对这个安抚毯的各种生命感，他会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身边的一个伙伴，但随着他成长之后，社会化属性的外化过程当中，他就磨去了这部分灵性。
0: 对，就是可能在潜意识里了哈，
1: 对。
0: 就跟我们看那个《头脑特工队》一样，被隐藏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了。
1: 对，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其实当 AI 发生说从关系上面发生说 AI 不是工具而变成伙伴了以后，你会发现人对于这件事情理解说真的有一个阿贝贝持续在你身边，你主动有生命感，随时可以跟他互动，这件事会持续，而不会只是停留在你的底层记忆里面，只是你小时候的一个隐约记忆，而会你会发现 AI 伴随这一代人10后长大，这个阿贝贝会永恒哦，他会一直陪伴着这个孩子成长。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面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以前这个物种是孩子小时候自己寄予的，接下去因为有了 AI 这个新物种带来了我们技术突破之后，你会发现这种万物有灵的体验的陪伴感，人类会随着整个全生命周期当中会一直拥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这个陪伴感很重要吗？不是只有在幼年孩童时期才需要吗？
1: 我觉得陪伴两个字啊，就是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比如说 kill time 就是陪伴，对吧？你每天刷抖音、刷视频就是一种陪伴。就是当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爱人和艺人不一样，就你没有那么多能量再去向外传递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你就需要静静的看着一株植物，看着
0: 也
1: 你
0: 是
1: 们
0: 一
1: 家
0: 种，
1: 的一个小猫，也是一种陪伴。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更千人千万面，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刚才想表达的意思是，AI 今天能够形成伙伴和陪伴这件事，可能会适合不同的人的需求，但是它一定会今天做到这一点，在以前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在做不到，无论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不到的时候，孩子只有在小时候有这个需求和阿贝贝的对应关系，但今天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AI 伙伴。
0: 那这种伙伴的建立其实也是一个主动选择的一个过程，是基于对你的了解，然后慢慢形成的一个过程。
1: 那这个过程转变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说，它已经智能学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以前的一个口号上面了，它已经深入到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当中，孩子的学习生活当中和家庭教育的这个本质需求上面了。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家长其实是蛮焦虑于 AI 来了这个时代该怎么去让孩子学什么，怎么学的？这个我觉得是家长很应该有共鸣的一个特点，对吧？
0: 对，因为家长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被卷得很焦虑哈，因为不知道该自己如何拥抱 AI，会不会被 AI 所替代，同时呢又担心孩子如果不具备去拥抱 AI 的能力，未来会不会被淘汰，所以这可能是家长一个焦虑点。
1: 对，这个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80后那一代人应该有共同的一个集体回忆，就是我们当时都要去486、586家庭当中要去买电脑。那买电脑的目的是什么？那其实当时电脑也没有那么刚需，对吧？其实本质上面是让信息时代、IT 时代你不要被落下。所以这种不被落下的这种感受，跟今天我们提的一个叫 FOMO 的词很相关，就是今天家长也是 FOMO 的，希望说 AI 时代来了，你家里的孩子不是被落下、被 AI 落下的那一代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10后、15后这些孩子，他们本身。

0: 天然就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
1: 嗯，
0: 怎么能够让他们在从小的成长过程当中，让原住民跟 AI 能够共同进化，共进共退，
1: 嗯，
0: 能够让他们真正意义上面用好 AI， 让他们成为像当年 engineer 这个词是工程师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大学生大家都觉得应该先去学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计算机科学这样的职业，
1: 嗯，
0: 但你知道计算机科学这个计算机这个 computer 这个词啊，以前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电脑，而是一个学科啊，因为 computer 这个词是以亚结尾的，
1: 嗯，
0: 此后这其实都是指的是人
1: 职业、啊、
0: 人工种，对对、
1: 嗯、
0: 职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最早他是个技术员，后来因为技术发展有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个家长希望我们学486586那个时代，就电脑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了，
1: 嗯
0: 啊，必须去拥抱，必须去学习，
1: 嗯，
0: 那今天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 AI 结尾的新的名字会被 AI 重新赋能，重新定义啊，就好比说 computer 这个词不再会是一个技术员，而是成为了一个新的物种，
1: 嗯，
0: 我们家就会看到更多的共生伙伴。更多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一些职业会因为 AI 而重造重生，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一代人他们需要面对的新世界，努力希望给他们创造机会的一个时间窗口期。
1: 等于说在您看来，这个政策层面只是说看到了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政策只是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或者是指引方向的作用，但是有了这个东风，真正能不能造一艘好船，那要从市场上和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出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能力，是造一艘小船还是造一艘能借着东风走得更远的大船，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做 AI 或者和教育结合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是不是能借着这个东风走得更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其实我们回首过去的教育，80后这一代哈，我们不是这个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尤其更早，比如80、81年的，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才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但是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他们学习的这个环境，教室里头也老师借助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在进行知识的传输，各科老师都有，甚至体育老师都可以哈、啊。所以过去中国一直在做这个教育信息化的过程，那 AI 的加入它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说彻底改变了整个教育信息化的这个底层逻辑，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谈 AI 加教育，并且在这个阶段出了一个政策的引导，您觉得是时机到了吗？
0: 嗯，我觉得教育刚才提到了两个核心，就是 education 这个词其实是启发引导和激活一个人，嗯，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本质，
1: 嗯
0: 嗯，所以我理解说过去的教育我们都面临两个很重要的痛境，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普惠化的连接，也就是说过去其实供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
1: 嗯
0: 啊，那其实之前的教育信息化一定程度上在这上面有一定的解决方案啊，来让连接效率变得更高，来让公平普惠的能力变得有进一步的提升。
1: 嗯，
0: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痛点，其实对于教育来说，其实是对于个性化。
1: 嗯，个性化，
0: 因材施教的这种方式怎么能做到极致的？像当年移动互联网的千人千面，那今天能不能做到千人千万面？
1: 嗯，
0: 啊，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针对此刻当下的上下文和情境，获得最应该获得的学习结果。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原来的数字化信息化，嗯，因为 AI 之后，它的底层对于学什么怎么学，
1: 嗯，
0: 就重新重构了，
1: 嗯，
0: 而不是只是在这个工具方法上面做了升级，
1: 不是老师教我什么我就被动的吸收什么，而是现在可能会化被动为主动，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进行转化。
0: 对，其实就是这个本身，其实我理解是一个系统性的重构，而不是一个工具的再造。
1: 嗯，
0: 那我理解这里面本质可以体现在几个点里面，我们可以来细拆一下。就一个，我觉得其实，本身这个关系和角色都在发生改变。
1: 嗯，
0: 就是信息化时代，其实更多的其实是辅助老师，然后做了很多这个教案的提升，就刚刚提到连体育老师都被赋能了，
1: 是，
0: 我也参与过这样的项目，过去怎么能够让孩子的打卡全程在体育场上面的信息都被数字化重新建模，能够更好的对一个孩子做评估，
1: 嗯，
0: 这些其实是过去我有参与其中的，在前十年过程当中做过的一些项目。那今天我理解 AI 时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技术已经变成了 新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会进入到每个孩子的学习过程，
1: 嗯，
0: 然后他能够参与老师的备课，到批改，到反馈，最终可能连教育的提出决策和治理的，包括像写大纲的这个，都是由我们现在我们叫做

0: 教育大脑 AI 的教育大脑来共同制定的。所以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链路当中的一个工具，而是整个参与全流程的一个新角色了。那第二个我觉得提到就是我会觉得我们的目标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以前其实信息化最主要的是强调覆盖连接和效率，那今天的话我们会更强调个性化情景化和人机协同的这个体验。所以这个部分我看那个咱们教育部的官方解读里也明确提到，就面向教育的体系是必然选择。那这种面向未来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我觉得人工智能正在倒逼咱们必须得系统性的深层改革这样的一个教育方法。那换句话说就是不只是用更多的资源去连接，而是应该是让不同的人走出完全不一样的学习路径。所以这也是当时我们提到教育的内心最早的本源，教育不应该是一桶水一桶水的在重复的装。其实过去很多我们会去诟病或会去相对来说希望有改变的地方，就是过去的你经历过考试，经历过一个阶段学习刷题，你都是一桶水一桶水的往上装。但实际上你知道 AI 来了对于人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您觉得？
0: 我觉得 AI 带来了人类最大的改变是人类以前最大的束缚是年纪生命的周期。也就是你就像一个茧一样，你需要重复学。因为你在这个周期下面没有人能够帮你把像一个 wingman 一样在你身边把你应该学的东西是此刻当下的提示给你，或者说帮你往前走。而是说你需要自己习得学得才能够再走下一步。所以过去你会发现人类一直在重复学重复学重复学。
1: 我们老说活到老学到老被卷着这不管哪个年龄段哈、啊、都觉得我的技能好像又不够用了，一直在不停的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今天最大的一个提升和变化也是在于其实AI 把人的这个时间线的这个茧给打破了，真的给人有一个破茧重叠的机会啊，就是这是我觉得可能 AI 带来最大的改变。那相应来说，我觉得它也会非常底层要害的去改变教育的内核。就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不应该是一桶水一桶水再去装了，而是说此刻当下，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这个游历山水的时候的一个兴致盎然的一个景象出现的时候，我获得当下此刻我应该获得的诗歌，获得的教育里面跟自然科学有关的信息。所以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化的体验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方式的改变。以前赛姆奥特曼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当 OpenAI 还是在电脑里面，你需要打开电脑，打开网页，在输入框里面输入一个你想要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个的交互已经错过了那个本来你该跟 AI 更好交互的形式。这个本身其实也是个我觉得会有很大的提升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不只是让更多的连接资源的方式提效，而是说我们让不同人走出完全千人千万面的不同的学习路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次 AI 倒逼大家去转变教育本质内核的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提到就是说，我们教育本身对于对象也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啊。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们是把知识更高效的传递到学生那边去，
1: 是
0: 用各种各样的信息化的手段。今天我们就要问说，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他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被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1: 注意力和关注度。
0: 我们说 attention is everything。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的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都被数字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

0: 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应该最应该学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接下去，当我们在创造这么多基于数据积累的产品，你看我刚刚给你演示的一些我们的产品，它会 always on，它会随身随地的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停留在一个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的，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也就是我需要在一开始你没有意识的时候，我先获得你的信息、数据和价值。
1: 说的这个两个场景哈，一个是在学校当中这种普惠教育的场景，一个是家庭当中我们在孩子刚刚出生就收集他的一些行为啊，跟家长互动的这些信息啊。这两个场景其实我感受特别深，我跟您分享两点哈。一个是首先咱们说学校那个场景，您谈到了就是教育的个性化。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网上的视频，说的是一个乡村教师在教一个孩子跳绳，感动了很多的网友朋友，因为这个孩子他从身体非常僵硬，这个绳儿悠过去都甚至不会抬腿，这样的一个状态，全班同学几乎都会跳绳了，只有他一个都跳不过去。但是那个体育老师就一直陪着他，鼓励他，从跳一个到跳三个到跳五个，那身边有一群孩子都在给他欢呼。很多网友之所以被感动，是觉得教育不是说关注那个最快的，反而是要关注在这个群体当中最慢的，或者是可能他的身体协调性并不好，但是他也要需要被覆盖到，也需要被老师关注到，所以这个就是个性化的教育，确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极其需要的。那同时，如果转移到家庭当中，你也说到了这个孩子的行为习惯，可能在家长还不了解或者无意识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表现出他的个性特征了。我们尤其像这个多孩家庭，家长经常会说，为什么同一个爹妈生的，这孩子差别这么大哈？这老大老二的性格特点截然相反，那为什么呢？可能确实我们不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即便养了一个两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给他很好的这种引导。那可能这个时候一些行为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专业的，比如说心理学方面的或者教育学方面的这种知识给我们一些解释？那可能这确实您提到的这个 AI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啊，通过数据，通过行为分析，然后让家长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两个场景都需要 AI，不仅仅是打开一个 APP，打开电脑去对话框搜索。我们都是80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顾总用没用过一个学习机，小霸王
0: 小霸王，
1: 其乐无穷。那个时候家里如果能有一个小霸王学习机啊，它名字叫学习机。其实现在我回忆起来，它可能更多的是寓教于乐，像一个游戏一样的产品。从我们80后那一代到现在40年过去了，除了我们说到的一些学习机之外，还有比如说可以拍照搜题呀，然后直接 AI 给你批改作业呀，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高中生可能用 AI 帮助生成一个文章啊，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等等。那您觉得家长的需求、孩子的需求真的被我们关注到了吗？现在的 AI 发展到今天，这种技术、这种做 AI 陪伴的终端，跟之前80后那一代用的学习机，以及后来慢慢演化到的一些在线教育 APP，它的本质不同在哪儿？
0: 对，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当时的步步高啊、小霸王啊，它背后的操盘是一个啊，就是段永平啊。所以段永平，我觉得是在我们过去中国的企业家里面是很会抓人性的
1: 为什么？
0: 所以
1: 他观察到了
0: 他观
1: 需
0: 察
1: 求。
0: 了几个很重要的信号和机会，就是第一，当时就是所有全民学电脑的时候，可能电脑也没那么刚需，我前面也提到了，但是家长很焦虑，希望大家所有人拥抱 AI，IT。那个时代，其实你但凡抓一个那个犬齿寸的键盘啊， 抓一个鼠标啊，家长认为他就在那学了。
1: 是，
0: 实际上其实
1: 缓解了焦虑。
0: 对，大家记得，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插了64+1、128+1的那个游戏卡在那玩游戏。

0: 魂斗罗。
1: 对对，所以这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所谓的寓教于乐，本质上面它抓住人性的底层，就是家长还是非常在意说我要不要被这个时代错过的，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着孩子，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更明显，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孩子的教育时间你能够陪伴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怎么能够做一个能够解放父母的好产品，其实这是他抓住的人性。就是我买了，就代表我给了这个价值了。但这件事儿如果用不好的话，他就你买了那个听的东西，但最终你可能也就是买了而已，你并没有去消化和听
0: 它的转化很低，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质上面回到一个点，就在于其实他抓住营销那个价值点是抓得很好的，很会懂人性需要什么，孩子需要持续的玩，对吧？家长需要持续的让他自己感受到给孩子买了足够的教育好内容，我觉得这是过去我想提到，就是关于步步高和小天才，或者说在之前的小霸王，都是同一个操盘的背景，他的优势擅长在这儿。但是你说他一定是产品做得很好吧？我觉得未必。所以我会认为新时代 AI 来了，教育内容的再生、重组、重构会带来新机会。不然的话，那如果他这么强，一定不会有新的物种、新的机会出现嘛。
0: 是，那今天科技新视点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正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

0: 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探房兄弟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

0: 微辣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哈。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我们的节目里呢包含了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海岛欢乐颂啊，继续来陪伴大家。上午的10:00到11:00都是有潇潇还有宋宋来跟您一起聊个天吧。
0: 是，然后大家也欢迎持续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块儿聊聊天什么的啊。这上午挺那什么的，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工作压力吧。今天礼拜四可乐小姨说我来了，来听美女们的节目了。
1: 开心，就喜欢美女听我们节目。
0: 行，我们帅三个美女啊。而且呢今天是这个大暑的节气啊，大暑呢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在大暑时节呢，我们稍后会有一系列的养生方面的一些小知识跟大家持续的来分享。可能大暑呢是一个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二个呢是可能全年最热的一个节气，是盛夏热浪的一个顶峰，湿热交争，暑气蒸腾，世间万物呢在极致燥热当中蓬勃生长，蓄力沉淀。大家在中午特别热的，今天这个中午好像最热能达到37度啊。中午的时间节点呢，避免要在37度的时候外出，然后尽量在凉爽的时间段活动，减少高温时段暴露在户外。同时呢，注意戴这个遮阳帽啊，打打太阳伞呐、开车的朋友戴太阳镜啊。然后呢，在大暑这一天，避免过度劳累，要适当休息，减轻身体的负担。
1: 是的，我早上的时候还说，哎，今天挺凉快的呢。结果刚刚这上班的时候啊，就发现我高兴的太早了。
0: 是的，
1: 因为早上6-7点那会儿是挺凉快，但是今天太阳其实依然很大，所以这会儿就明显的感觉到气温上去了。
0: 对，
1: 所以没事儿，别在外面瞎溜达啊。
0: 然后呢，有一个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小茶，就是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个节气习俗。有一个叫伏茶，就是三伏天喝的茶啊，叫伏茶。然后这个伏茶呢，大多数是由金银花、夏枯草还有甘草等10多味中草药煮成的茶水，这个是比较有清凉去暑的一个作用。
1: 哎，红姐会在家给你煮这个茶吗？
0: 完全不会。我说实话，一说这个夏枯草啊，我感觉是一瓶农药。那个农药叫什么名字呀？
1: 反正
0: 百草枯。

0: 吓人了，我刚才一看。
1: 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中草药啊。
0: 对，
1: 你看金银花呀、甘草啊，这都是下火的。
0: 嗯、
1: 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中药房抓一点回去熬点喝。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晒茯姜。茯姜呢是源自中国山西还有河南等等这些地方，也就是说在三伏天的时候，大家会把生姜切片或者榨汁之后跟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当中，蒙上纱布，在太阳下边晾晒，然后充分融合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吃了。这个对于老寒胃和伤风咳嗽，
1: 那你可以
0: 有奇效，并且呢有这个温暖保健的一个功效。
1: 你看你最近咳嗽一直不好，赶紧趁着这个大暑节气给治一治。
0: 真是，昨天的时候不是来了一位老中医嘛、我们那个来了一位嘉宾啊，
1: 给你号了号脉，
0: 哎，给我号了号脉，然后他就是建议我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姜类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可以去湿啊，可以去寒呐、
1: 止咳呀。
0: 人分上，哎呦，昨天学到很多知识，跟你分享一下。
1: 嗯嗯、
0: 人分上焦、中焦和下焦。
1: 嗯
0: 啊、嗯，然后呢，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你看我可能是下焦偏寒凉一些，
1: 嗯、
0: 就要多吃一些生姜。嗯、来，把右手伸过来，给你把个脉来。
1: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一看。
0: 把脉，我们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哎呀。恭喜啊滑脉啊喜脉啊
1: 给我吓一跳的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手放在这个轻轻的搭在你右手的这个脉搏上，
1: 是此时此刻大家可能想象不了这个画面，我们俩边说着话，宋宋在这给我把着脉呢。
0: 是，我先看一看，首先呢你的脉有点虚。
1: 我脉还虚呢？
0: 你的脉有点虚，因为我的手一放上的时候是感受不到你的脉的，
1: 你
0: 需要下沉才能感受到你的脉。
1: 你有没有可能搭错了呢？
0: 搭错了吗？啊，不可能，脉就在这里，昨天刚学的，现学现用一下啊。然后昨天确实跟这个老中医学到了很多，还有说这个摸人，一个是虚不虚，就是看手搭上的时候是否能立即摸到，还是说要下沉一些才能摸到。我也这几天因为学会了这一招嘛，摸了不少同事的这个脉，有些同事的脉我下沉都摸不到、
1: 哦、
0: 需要下沉到第三级，就是一级、二级、三级，下沉到第三级才能摸到，就证明它很虚很虚
1: 了。来，让我摸摸你的，我看看你的脉应该。哎
0: 呦，
1: 哎呦，
0: 哎
1: 呦，哎
0: 呦，
1: 哎呦，
0: 震得慌是吧？威震天，我是威震天，我是那个汽车人，平时喝汽油。
1: 我一看你这些气血太充足了
0: 啊！然后你说到这个气血呢，就是看我们这个寸脉这里，
1: 嗯、
0: 寸脉看能不能摸到，就是因为脉一般在靠近手腕的地方嘛。
1: 嗯、
0: 但是寸脉呢，离这个脉搏大概有三指的位置。如果你的这个寸脉非常虚，就证明你的气血不是很足。哎，朋友们，我这个是昨天那个老中医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百分百完全正确，也有可能人家教的完全正确，但是我学的不是很正确、啊、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
1: 啊，说明你还是学到点知识。
0: 哎呦，昨天学到很多知识，一会儿下了节目给你号脉，
1: 好好的跟我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学一学这些中医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三伏天喝点茯茶、
0: 嗯，
1: 还有就是像大暑节气，有的地方呢，它会有晒茯姜的一个习俗，
0: 是
1: 它这些都是对我们身体能够有温补的。
0: 嗯、
1: 总之呢，愿大家在这个热烈蓬勃的时节，心怀澄澈的憧憬，珍惜每一寸时光。然后大暑节气过后，下一个节气就是秋天了，立秋了，朋友们。
0: 是的，立秋了，就证明立秋其实秋天可能离我们稍微还远一点啊。我感觉海南呢得到个10月、11月份，
1: 差不多
0: 可能对才能进入到秋天。
1: 嗯。
0: 然后可乐小姨呢说，难怪我的汗一直流啊，今天呢，今天是大暑啊。
1: 嗯、
0: 然后还有风铃说，摸女生的脉能不能摸到爱，能不能感受到爱脉呀？
1: 没听过，不好意思。
0: 爱脉吗？你单身单疯了，风铃你，你找个对象吗？我求求你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海南知密长户险保障网失能老人迎来照护专员。
1: 是的，最近啊，家住在海口市龙华区金江花园小区的田阿婆，她就接到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电话。
0: 嗯，
1: 最开始接到保险公司的电话，田阿婆就悬着一颗心，哎，保险公司怎么给我打电话了呀？没想到呢，人家说，阿婆经过评估，王阿公可以享受长户险，下个月开始护理员就上门服务啦。
0: 嗯，
1: 这王阿婆表示很开心，因为长户险落地之后，他们以后就会轻松很多。
0: 对，我们看看田阿婆家里的这个情况啊，今年的84岁的王阿公是因为卧床不起，经过评估的这个专家上门核验呢，被认定为重度失能一级，是符合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条件的。

0: 每月呢只需要从退休金当中扣除几块钱，就可以享受涵盖生活护理、生活护理以及医疗护理在内的30余项上门服务，报销的比例呢达到70%。
1: 哎呀，这个太棒了、啊！
0: 就扣几块钱就行。
1: 嗯，今年海南省将会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列为重点民生实事，全域实施长护险，从申请评估到上门服务，从城市社区到乡镇村落，一张细密而温暖的保障网也正在徐徐铺开，
0: 嗯，
1: 为很多失能老人家庭卸下了照护的重担。
0: 嗯，
1: 经过评估之后呀，符合条件的失能老人就可以享受定期上门服务，涵盖了像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数十项护理服务内容，个人仅需要承担非常少的费用。
0: 是，我们也看一些实实在在的案例啊，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石路镇啊，罗静花90多岁的母亲被评为重度失能之后呢，有护理员定期上门，老人呢不仅得到了身体上的精心照料，更收获了精神上的慰藉。
1: 是，
0: 然后他说，我妈可喜欢那位护理小妹了啊，跟着她一起说笑，把她当闺女似的。即便是护理员临时请假，顶班人员的服务同样到位，让家属偶尔出门呢也无需牵挂。
1: 是的，你看，另外在这个陈迈县的陈武，他也有同样的感受。
0: 嗯
1: 嗯。护工王秋第一次上门，2小时内便为他母亲完成了量血压、喂饭、按摩，还有理发、洗漱，乃至处理大小便等全套服务。
0: 嗯，
1: 这个就让陈武非常动容哈。而且母亲呢，对护理员很是信任和依赖，经常在家人面前唠叨说护理员细心周到。
0: 嗯，
1: 关键是呢，没想到他们一年交26块钱，换来这么实在的帮助，真的是帮了他们的急。
0: 是一年才交了26块钱啊，一个月确实就是几块钱。嗯、据了解呢，目前整个海南省正在享受长护险上门护理服务的失能人员呢，是已经达到了6378人。为了破解护理人员供需不匹配的难题，各市县医保局也在积极发动城乡闲散的一些劳动力参加长期照护师的一个培训，还有认证考试。省医保局将发证时间由45个工作日大幅缩减到10个工作日，而且会优先聘用持证人员，定点护理机构落实就近就地招录，集中专业培训，打通居家照护服务末梢。目前呢，整个海南省已经遴选了定点护理的服务机构是98家，有序开展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的一个等级认定，累计组织认定13场次，覆盖了海口、三亚、儋州等8个市县。参加考生呢是有3327人次，获证2734人，专业护理的力量还在持续壮大当中。
1: 是的，自从这个长护险全域实施以来，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聚焦了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一民生痛点。
0: 嗯，
1: 统筹第三方经办力量，联动镇街村居和各类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构建起了社区摸排、专业服务、全程监管一体化协同体系，努力为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提供优质高效可靠的护理服务。在这个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海南省呢也是注重多级联动靠前服务，搭建省市县镇街社区多级联动机制，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政策宣讲，确保政策呢能够户户知晓，人人可及。
0: 对，确实，因为有的时候不通过这种就是线下的一些宣讲啊，或者进社区啊等等这些方式广泛宣传的话呢，很多的失能老人或者是他们的家属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对，
0: 在服务供给方面呢，海南省持续规范定点机构准入管理，布局了居家机构多元照护服务，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纳入定点范围，同时呢，建立护理人才培育培训的机制，提升照护服务的质量效益。第三方经办机构全流程监督，科学划定服务片区，避免机构恶性竞争，确保偏远地区的群众呢也能享受到，而且是就近享受到服务，杜绝以服务半径为由拒绝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呢，也出台了定点机构考核的一个暂行办法，定期对失能等级评估和护理服务落实情况开展多维度的考核，从严规范服务行为，牢牢抓住长护险基金的安全底线。
1: 是的，那在精准覆盖方面呢，像我省的医保啊、民政部门深化数据共享，将全省80岁以上完全失能重点人群的长护险保障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施任务。

0: 全省各级医保部门上下联动紧密配合，实现了重点人群摸排完成率100%，评估完成率100%，护理服务率100%的工作目标。省医保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也说到，各市县严格执行当月评估通过次月享受待遇的硬要求，就是确保符合条件的参保群众长护险待遇能够及时兑现。
1: 嗯，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啊，是关于这个长护险的。那么如果说呢，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啊、亲戚啊、朋友确实是有这种就是被认定为比如说重度失能的呀，或者是有这个失能老人的话，可以来申请一下这个长护险啊。每个月退休金里扣几块钱，然后呢，在比方说你不在家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就有这个专门的而且是非常专业的持证的一个护理人员可以上门来服务，而且报销比例还是相当之高的。
0: 哎，是的啊，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各位朋友的留言。
1: 嗯，
0: 大象，小象还是大象？
1: 小
0: 象吧，
1: 小象吧。
0: 哎，小象啊，这位朋友说，宋医生啊，
1: 宋医生，那个以后11点钟下了节目之后，在我们海口市中媒体中心的一楼大厅给大伙儿号脉。
0: 宋医生，我看你骨骼新奇，然后你这学了一会儿啊，学的还挺多，感觉你、
1: 哎、是
0: 你非常有这部分的天资，
1: 是学杂了一不小心。
0: 我跟你说，生活当中了解一些这些知识啊，真的有用的。
1: 哎，我对这个类型的知识特别感兴趣。
0: 是啊，你像我之前这个不都说女生啊，也平时要补点血啊，
1: 对，
0: 买一些那个什么阿胶啊，补气血的，哐哐的吃。
1: 嗯、
0: 然后直到有一次碰到我一个朋友，他不是在做中医这块吗？我说，你给我开点那个补气血的这个中草药，我可以在家里熬一点喝什么的。他说我这不能给你随便开，我得给你号号脉啊，看看你的舌苔呀、啊
1: 嗯。
0: 然后他让我把舌苔撑出来，你这还要补气血啊？你应该开下火的，因为我的那个舌苔一看就是非常红，
1: 哦、
0: 不像人家舌苔泛白。
1: 那也就是气血十分充足。
0: 对，他说呢，你那个阿胶那些东西啊，你千万别吃啊，
1: 容易上火。
0: 对，人家还之前还在家哐哐吃呢。我就说呢，我每天这个手脚发烫
1: 啊，手脚发，我手脚冰凉，
0: 你还
1: 这么热呀？
0: 你感受到了。我手脚是发烫的，
1: 那你的气血真的很足了，我说实话。
0: 所以就是像这个有一些这个东西啊，咱们在不了解的时候呢，有的容易乱吃、
1: 对，容易乱吃。而且比如说我不是也在吃那些个这个各种补的东西，各种大丸子什么的，然后又是喝鸡汤什么的，但是昨天的那个老中医呢就说，你得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0: 对，
1: 你看你的下焦是偏寒的，你确实应该补一补，但是呢你的肝气又是郁结的，你的脾又是虚的，反正就是大概这个类型的意思是呢，你要先疏通，你再补才能补到你寒的那个地方去、你如果没有疏通，你硬补的话，它往上走，比如说就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会长痘嘛、就是会长痘，就是你补的。
0: 难怪呢，
1: 就是因为你不通，它补不下去，所以只能补上来。那补上来
0: 就变成痘了。
1: 对，就会可能有的朋友就会上火嘛，那可能长痘是我的上火的一个方式，可能其他的朋友什么嘴
0: 长口腔溃疡、
1: 对，口腔溃疡啊。我说实话，还不如长点口腔溃疡呢，长在嘴里别人还看不见。
0: 千万别长口腔溃疡，可疼了。
1: 那确实，呸。
0: 大胳膊说了，这个
1: 说单手，说我那个单手能拎起50公斤的哑铃来，他说那脉搏不得真的手疼啊？这是谣言。那个50公斤那个哑铃不是我拿的，我拿不动那个，那特别沉。
0: 50公斤，
1: 我50公斤的哑铃我都得掂量掂量。
0: 哎呀，你这哪听的这个谣言？宋宋是一个娇柔的弱女子，
1: 没有，是我自己发了一条抖音的，他看到了而已。反正希望大家在这个三伏天吧，一个是不管是吃喝方面呢，还是说这个关于身体健康方面啊，都多多注意。而且昨天我还听到了一个，就是也是这个中医分享到的一个小小知识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运动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些同事呢，也是会经常运动嘛，但是你看，像我运动呢，是基本上不怎么出汗的
0: 啊，
1: 因为就是做一些无氧的一些训练，力量方面的训练嘛，没有说是去跑步啊，或者什么那些那个大量的有氧运动。但是呢，我们昨天的这个医生就建议，在三伏天的时候不要大量运动
0: 啊、哦，
1: 嗯，
0: 就是不能出太多汗，出太多汗是不是容易虚？
1: 对，它容易把你的一些就是出的不仅仅是汗，也有可能出掉的是你的气，
0: 啊、
1: 或者是你的一些精气神儿，就大概这个类型的、啊。然后我们最近呢，就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最近，哎，他也是坚持运动，然后每天经常跑步啊，
0: 嗯、
1: 一跑好几公里、
0: 嗯，
1: 然后也是在结合一些力量训练。他就说最近感觉他特别虚，然后总是需要，
0: 嗯、
1: 唉。总是需要这样、
0: 嗯、
1: 对，总是需要长出气，然后他就感觉自己的那个气就好像
0: 上不来了，
1: 对，上不来就不够用一样。然后呢，昨天的这个老中医也是给他就是诊了诊，大概看了看，问了问他最近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就跟他说你尽量就是也不是说不要运动，
0: 就是
1: 尽量是
0: 太过度是吧，
1: 对，比如说你平时每天这个跑五公里，那么你五公里就可以停一停了、
0: 啊、
1: 就这种特别出汗的运动。那你每天你如果是想练练瑜伽那是可以的，
0: 嗯、
1: 你想稍微的练一练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老师，这种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在三伏天，尤其是大暑的这个节气呢，要适量运动。
0: 嗯，
1: 那种哐哐的运动啊，像什么一跑个10公里、8公里的、
0: 啊、
1: 这种，在三伏天，尤其是身体本来底子就比较虚的朋友，
0: 嗯、
1: 应该要慎重。
0: 哎，是啊，
1: 嗯、
0: 这个就果真也是跟大家提个醒了。
1: 对，
0: 那我最近还先别去空腹爬楼梯了。
1: 你还在空腹爬楼梯？你就仗着自己的气血足，你就这么造是吧？
0: 这两天先稳一稳吧，先。来点其他的什么这个
1: 先那个八段锦，
0: 哎，对，
1: 是吧，
0: 力量训练，
1: 对对对，
0: 跳跳升阳操什么的，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什么跳绳，一跳跳几千个的朋友尽量也停一停啊、
0: 因为确实三伏天的人身体容易虚、
1: 嗯、
0: 出汗太多的话确实能够带走我们身体一部分的一些气血啊。
1: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了，会有非常多的健康资讯、
0: 嗯、
1: 跟各位持续来分享。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我最近非常爱听
0: 啊、哦！这是好经典好经典的一首歌，
1: 这首歌我最近真的爱惨了，谁能不能约我去 KTV 我给你们唱一个，
0: 走走走走走走，
1: 来吧，来自歌手蔡淳佳的依恋，
0: 来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大家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依然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大板块健康大板块当中了。在此之前，我们看风铃，他说不能运动吗？那我每天还回不回家了？我得爬7楼啊！他说怪不得我感觉我的气不够用。
1: 你不能这么一竿子打死啊！
0: 你要是爬7楼，你都感觉你气不够啊？
1: 那还真得练练。
0: 你是真虚啊你！
1: 我们说呢，就是不能太过度运动哈、啊，
0: 对，
1: 不能出汗太多。嗯，哇，你这可以每天爬7楼，就当成定向训练了啊！
0: 爬7楼，你真的，你快多吃点肉吧，我劝你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关注到健康大板块，我们今天呢跟眼睛有关的东西啊，跟整个这个健康有关的。哎，这篇科普中国真会给文章取名字，叫想让眼睛瞎得快，脊柱歪得早，一定要用这个姿势玩手机。你是会起名字的科普中国。
1: 主打看中了大家的这种逆反心理。
0: 嗯，
1: 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冲上了热搜。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发帖的博主，他就说自己以前两只眼睛是正的，那谁的眼睛不是正的呢？都是正的啊。嗯，但由于长期侧躺玩手机，然后一只眼出现了斜视，而且两只眼睛当中啊，竟然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一只是近视加散光。
0: 我跟你说，这个侧躺，一个是侧躺玩手机，一个是侧睡
1: 啊，
0: 这两件事没有一个好的，我全是他的那个受害者。我也是，我有一个眼睛的散光比另外一个眼睛散光要大很多。而且我另外一边，你看他不是两只眼睛都是正的吗？我由于长期侧躺睡觉啊，我有一只眼睛现在已经不正了，就是它明显已经往下移了。
1: 啊，是吗？
0: 很明显
1: 哦，
0: 大小眼也特别明显，就是因为我长期在这边睡觉
1: 啊，
0: 然后我这边的视力又差，眼睛又靠下。
1: 哎呀，你赶紧换一面吧。
0: 没救了。
1: 所以你看侧躺它真的会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我们还说的是侧躺玩手机。
0: 嗯，
1: 侧躺玩手机它对眼睛的损害真的挺大的，因为它会压迫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
0: 嗯，
1: 一般呢侧躺比较常见的姿势就是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嘛，
0: 嗯，
1: 甚至完全埋进枕头里，在这种姿势下眼睛它会受到枕头的压迫，可能就会导致起身之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你看东西模糊了，这个就是轻度压迫的一种变形，但是你长此以往就会引起角膜散光的改变。
0: 怪不得散光了呀。
1: 嗯，
0: 然后这种视物模糊呢是依过性的，就像我们之前蹲下然后一起那个依过性黑蒙一样啊，都是依过性的，解除压迫之后呢，大多几分钟之内角膜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形态，视物模糊的症状呢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如果长期习惯性的去压迫眼睛，就会导致角膜呢出现不可逆的一个变形，进而引起散光增大，导致视力下降不可恢复。
1: 是的，
0: 好吓人呢，快点换个姿势玩手机
1: 啊。我跟你说，如果说哈侧躺的时候压迫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加重近视。
0: 嗯，
1: 然后就是两只眼睛的度数出现非常明显的比较大的差异。
0: 嗯，
1: 你眼睛也会感觉很累，所以这个就是对眼睛的影响。
0: 除了压迫眼睛带来的这些近视跟散光的问题之外呢，侧玩手机带来的眼压问题也不可忽视。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的时候眼压特别高？我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眼压高的时候眼球都要跳出来了
1: 啊，
0: 特别

0: 的
1: 是吧？
0: 对，然后眼压呢也是眼球内容物作用于眼球壁与内容物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的这个压力，什么也没听懂，反正就是这个正常的一个眼压啊。正常人的眼压呢稳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就能维持眼球的正常形态跟功能。
1: 对，
0: 正常的眼压范围呢是10毫米汞柱嘛，这个单位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
1: 是的，总之你告诉你结果吧，你就知道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你这个青光眼啊，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比上方眼睛
0: 更严重。
1: 侧躺这个动作呢，它在不知不觉让下面那只眼睛承受更多的压力，所以它会让这个患青光眼的概率大大的上升。
0: 哎，你说咋躺着玩手机也不行，你看如果侧躺玩手机呢，又会这个散光，又会那个什么，又会啥来着，刚才说近视啊，散光又弱视，又青光眼，又这又那的。我正着玩手机呢，玩着玩着这手机还会砸到脸上，砸到我的鼻梁上。
1: 那你坐起来玩吧。
0: 对，到底应该怎么坐起来玩吗？坐起来你肯定是后背得靠着一点什么，是不是？
1: 然后对脊柱又不好。
0: 哎，
1: 别玩了，
0: 别玩手机了。反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侧躺玩手机啊，一方面的隐患就在于刚刚说到的侧躺，另外一方面的隐患在于长时间玩。有的朋友说我刷个5分钟8分钟的我就起来干什么什么，我刷个10分钟的我就赶紧睡觉啊。但是你躺在床上一玩手机，玩起来就没完没了的，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可能又过了1-2个小时了，眼睛已经开始干涩酸胀了，看东西也发屈，然后忍不住的得使劲眨眨眼，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症状。
1: 嗯，我有的时候晚上玩手机，玩着玩着我眼睛哇好酸好酸。
0: 我11点开始躺床上玩手机，玩着玩着1点多了、干嘛呀？
1: 我就是玩，基本上躺在床上玩半个小时左右吧，我的眼睛就会很酸胀很难受。我就得闭上眼睛，得让眼珠转一转。过一会儿我算了算了，不能再玩了，我就感觉这个时候眼睛它就提醒我它已经承受不住了，
0: 它得休息休息了。
1: 对，其实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会使眼睛的睫状肌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调节功能紊乱哈，所以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你眨眼少了，泪膜就不稳定，眼睛表面水分也蒸发加快，就导致眼睛干涩嘛。侧躺那肯定是雪上加霜了呀。
0: 对呀、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眨眼次数会减少一半，导致我现在看电脑眨眼的频率大概是这样的。
1: 那眨吧眨吧，
0: 我忽闪忽闪的在这里。
1: 你有什么事儿就告诉我，不用眼神传递我。
0: 如果被绑架了就眨眨眼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眼睛你侧躺玩手机的时候正在遭罪之外，我们刚刚说到了你的脊柱可能也在遭罪，长时间呢保持侧卧并且低头看屏幕，整个身体姿势都会变形，头是歪着的，脖子是拧着的啊，肩膀也是一高一低的，脊柱自然也就跟着扭曲了。人的这个脊椎呢本来就有一个向前的自然的一个曲度，那长时间歪头低头这个曲度就变直了，那么你肩颈的肌肉呢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势就会持续的紧张，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导致你会有颈椎病。而且呢更关键的是这种姿势往往是固定的，会不自觉的把身体的重量往一侧去压，然后呢你的这个脊柱两侧受力不太均匀，长此以往呢就可能会发生头位偏斜呀，还有脊柱侧弯这些问题。
1: 是的，我们刚刚不是说侧躺玩手机吗？还有就是长期侧睡，长期侧睡，我之前也睡觉也是喜欢侧睡。然后我发现我会有点大小脸。
0: 大小脸，我大小脸正常，我长期侧睡啊，我高低肩
1: 啊、对，
0: 就是侧睡给我本人带来的危害非常之大。
1: 哎呀，
0: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其实我那个也不是侧睡，我那个是趴睡，我感觉。
1: 那你这问题更大了呀，还趴睡呢？
0: 对，我喜欢趴着睡，我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啊。然后呢，那玩手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就不让人那个躺下
1: 玩手
0: 机，这也不太现实。但是如果能在习惯上做一些小调整呢，这个伤害可以小很多。首先就是能坐就不躺，能平躺仰视就不要侧躺。
1: 对，
0: 哎呦，
1: 我之前是在床上买了一个那个手机
0: 支架，
1: 就是可以架在旁边嘛。
0: 那个支架也会掉，它掉了之后砸脸也特别疼。
1: 你买个稳定一点的，就是夹在旁边的，然后把手机放上去。我有的时候看剧啊，或者是干嘛的，
0: 有的时候要夹那个 iPad， 它也夹不住，那 iPad 砸脸砸特别疼。
1: iPad 我不敢夹，我敢夹手机，我这样我就可以平着看，我就可以。哇，手就放松一点儿。
0: 我 iPad 一般就是戳到那个枕头跟你的床靠中间的那个地方，然后趴着看。刚刚说的能做。

0: 坐就不躺，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能躺就不坐。如果一定要在床上看手机呢，尽量是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你的正上方啊，保持屏幕与你的眼睛要有30厘米以上的距离，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手机举久了胳膊酸痛啊，合理使用可调节的手机支架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还有就是无论什么姿势，每看20分钟就让眼睛放松休息一下啊，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亮屏幕，明暗对比太强烈，对眼睛的刺激就更大了。
0: 还有就是无论用什么姿势，每看20分钟你让它休息一下，坚持20-20-20的一个法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20英尺，就大概是6米以外的东西至少要20秒钟。
1: 对，
0: 还有就是有意识的多眨眼，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多多的眨眼，多眨眼呢能帮助泪膜有效刷新润滑眼表。
1: 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出现了那种眼干，看东西已经模糊，或者一只眼睛视力明显变差的情况下，及早
0: 去检查，
1: 对，
0: 去看医生，
1: 正规的眼科机构去检查一下哈。
0: 对，侧躺玩手机呢可能不会造成斜视，但是确实可能会加重近视，使两只眼睛近视的度数差距增大，也有可能增加眼压，还有让眼睛变得干涩起来。所以躺在床上正在玩手机的朋友们变个姿势啊，平躺着玩。
1: 对，
0: 然后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礼拜六呢说该去医院就去医院呢，那确实他说 wink 一下，对，经常那个开车的朋友也记得要 wink 一下啊。
1: 然后这位听友全是水的，我只认识水和秒，
0: 水秒
1: 两个水和四个水，这字儿我不认识。
0: 我们水水水水水水这位朋友啊，水的 n 次方朋友说是在这里互动吗？
1: 是的，
0: 是的，每天的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和11点1个小时的时间啊，潇潇跟宋宋在线上陪伴各位。然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持续互动分享。
1: 是的，小象说了，他是先左侧躺玩手机，没电了右侧躺睡觉，
0: 迟早要玩。
1: 那你刚好中和了吗？两边都躺一躺，
0: 你比我只往左边躺的要好得多啊。我之前还听说了一个不实消息，就是说睡觉的时候不要往左边躺，会压迫心脏，你要往另一个方向躺，然后使心脏的血液往全身的各个地方去回流。这个消息我不知是真是假，但是他说不要往左边躺嘛，我看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就要左躺睡觉。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叛逆的？
0: 我就要看看我压迫了心脏之后他那个血液到底是回不回流。
1: 哎，那你每天晚上睡觉一个姿势，你是会一个姿势不动，还是说晚上也会翻过去翻过来？我就如果翻过去翻过来的话，其实那也就还好，会减少一些危害。
0: 睡着之后的事情吗？睡着之后吗？
1: 你也不知道。
0: 那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我睡觉应该不太老实，我觉得啊。然后还有看到老朋友说呀，看来以后要趴着玩手机了。他说不要侧身玩手机，正着玩老掉脸上砸得老疼了。
1: 趴着玩趴一会儿也累呀，你脖子抬得老疼了。
0: 对，趴着玩一会儿脖子受不了
1: 啊，那就时不时的换换姿势哈。然后来看到全是水的这位听友，晚上睡觉玩手机如何避免近视，就是开着灯玩手机
0: 啊。
1: 他说的真的没错哈。他说一直以来我这么多年都是开着灯玩手机，包括打游戏，现在一直都是双边5.2的视力。
0: 现在你还能保持5.2的视力啊？这个年代可真是不容易啊。
1: 他说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变黑。
0: 为什么？
1: 家里那个灯咋会变黑呢？
0: 开着灯玩手机会变黑是什么原理？你不要吓我，我每天都是这么干的。
1: 但是开着灯睡觉不是开着灯玩手机，不能开着灯睡觉啊。开着灯玩手机确实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很大的保护的。
0: 我从来不会关着灯玩手机，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 哎呀，
0: 我就会的专门有一个小台灯，那个小台灯就是为了玩手机而设置的，
1: 这样挺好，否则那视力蹭蹭蹭的下降啊。
0: 对，然后风铃呢说，当当啊，我才116斤啊，胖不起来，好愁啊。男生你116斤吗？
1: 那确实有点轻了。
0: 你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了，你安全感在哪里呢？一拳头我都能给你周飞他。
1: 加油努力，增点吧，把我的肉借人给你啊。
0: 你不行我的也给你一点。
1: 大螺丝说了，压迫心脏有没有可能睡得更踏实？那没可能。
0: 对啊，你看叛逆的不止我一个，真的有的时候冲着左边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冲左睡，同样是侧睡啊，冲左睡它就是比冲右睡要得劲儿
1: 啊。
0: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科学依据，还是完全是个人习惯。
1: 但是哎，我跟你说，我是睡觉的时候哈，如果说我的手放在我的胸口上，我晚上睡觉就

0: 做噩梦，
1: 哎，这完全一模一样的场景。上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小马坐在这里
0: 也说过，
1: 他说我有一天这样睡觉，就是两个手那个交叉起来放到胸口，他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这样就会做噩梦，就是变成那种我们用俗话说就是鬼压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怎么起都起不来的那种情况。
0: 是的。我是做噩梦的时候，我就发现醒来，我的手就是放在胸口上的，这样它就是压迫到心脏，可能让你喘不过气，然后梦里面就变得特别紧张。
1: 是，然后我在中午的睡觉，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午的这个休息跟晚上的休息还不太一样啊。中午没有什么深度睡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中午可以深度就直接睡过去，
0: 还说睡眠好啊。
1: 我中午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梦。然后我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午睡觉的时候就在哭，就是梦里一直在哭，我呜呜的哭，然后我那个枕头起来的时候已经全湿了，
0: 真哭出来了，
1: 我的枕头包括床单全湿了。然后我应该不是那种呜呜呜的哭，我应该是那种默默的哐哐的流眼泪，因为我妈没听见，她都没有叫我嘛。然后我一摸那个枕头全湿了，然后醒来的时候那个眼睛里边还全是泪水。但是你问我梦到什么，我可能已经有点忘了，但是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0: 所以人家说了嘛，叫你中午别睡时间太长。
1: 那中午一睡就是两个小时起，怎么办呀？
0: 中午小憩一下。然后这位水淼啊，这位听友他说呢，因为这个容易玩着玩着睡着了，睡着了灯没关，不就容易变黑吗？那你晚上睡觉灯没关的话，不仅容易变黑，还容易变胖。
1: 真的吗？
0: 因为它会影响褪黑素分泌，还会影响瘦素分泌，会让你的这个血糖水平上升。
1: 我很少有这个睡，就是玩着玩着睡着了灯不关的情况，几乎没有。我想了一下，但是我妈经常这样，她经常睡着睡着，我一看，我说怎么半天了还在播放同一条视频的同一个内容呢？
0: 睡着了，
1: 睡着了，我给她把灯一关啊。
0: 慈悠说玩手机玩到一点多，能不睡？睡午觉吗？
1: 能不睡到中午吗？你听我狡辩啊，他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中午那个觉就特别的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赶上外边下个雨呀、赶上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啊，在家里边睡觉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啊。
1: 还有礼拜六说怕突然看微信收到一篇大绿文吗？
0: 没懂啊。
1: 你跟我们俩整当机了。
0: 你在说什么意思啊？没看懂啊。我解释解释啊。
1: 是希望你少能看到点绿色，多看到点红色哈。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既然说到了眼睛，我们接下来再快速的来分享到几分钟的一篇小文章啊，就也是关于眼睛的这件事情。
0: 对，但是这个呢也是跟家里的一些家具呀、有关的。就是像这个之前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导致有几人失明，
1: 膜拜师。
0: 对，他这个就很危险，就是在开盖的时候那个盖子嘣的一下砸到眼睛了。
1: 对，然后就有这个三名消费者呢，就因为膜拜师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瓶塞什么有问题啊，直接弹出去而导致失明了。然后呢，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些疑问，就是我经常喝白开水的这个杯子，为什么就只喝水不喝饮料的杯子，为什么能擦出橘黄色的这个污渍来呢？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粉红或者橙红摸起来比较滑的这些东西啊，叫做粘滞沙雷氏菌啊，还有个名字。然后他说等这个微生物滋生形成的一个生物膜呢，就哪怕你只装水，杯子也要经常洗，不用的时候呢也要彻底的去晾干。
0: 是的，关于使用一些杯子哈，我们刚好也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误区，还有就是一些小知识。你看像这个你平时忘记洗杯子了，长毛了，那这个杯子呢你说扔的也挺可惜的，我刷吧刷吧还能不能用呢？
1: 拿热水烫烫
0: 是吧。实际上呢告诉大家，玻璃、不锈钢等材质的光滑没有裂纹的杯子，你彻底刷洗消毒晾干之后还是可以用的。这个我就放心了。但是如果是塑料杯，它就有裂纹，或者是密封圈上的霉斑洗不掉，那就不建议你用了。
1: 哦，密封圈上长霉也不行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杯子的材质其实是不能接触废水的，那就看你具体杯子的材质了，它会收缩或者释放一些有毒的东西，或者说会被烫变形。然后呢还得注意一下你的杯盖，还有这个有些吸管杯啊，喜欢用吸管杯的孩子们，吸管杯的这个材质可能跟杯子主体的材质也不一样，有些杯子耐热，吸管不耐热，或者盖子不太耐热。然后平时呢 用一些不锈钢的这个杯子来盛放一些水果

0: 茶呀，什么百香果茶，什么拿热水一泡什么的啊，尤其是高温加果酸加酒泡，会增加金属迁移与腐蚀的风险。建议就是现泡现喝，不要高温闷泡，就是闷着它，或者是隔夜。
1: 嗯，有的时候家里一些瓶瓶罐罐啊，反复利用嘛，对吧？这个很方便，但实际上呢，瓶口和内壁难清洁，细菌容易进入哈，所以它就这个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这危害我们的身体。像这个普通的 PET 的饮料瓶，主要按照常温包装设计是不能受热的。你平时呢，这个制作冷泡茶，就是水加茶叶放进冰箱里泡一碗哈，那确实它还挺好喝的。但是呢，这个就建议大家塑料瓶不要反复的去使用，而且第二天要尽快喝完，不要在常温下去泡那种茶放好几个小时。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刷牙的这个刷牙的杯子，漱口的这个杯子，可能也会长一些黄渍。然后这些黄渍呢，硬硬的黄色的这个沉积物呢，通常是水垢，但是如果摸起来比较滑了，可能就是细菌滋生形成的生物膜了。然后你刷牙的这个杯子呢，尽量是倒挂，保持干燥，避免成为细菌的培养皿。你刷牙用杯子吗？
1: 我用杯子呀。
0: 我刷牙不用杯子，
1: 用手啊。
0: 我这么多年刷牙，我都不爱用杯子，因为
1: 你用手接水，还是直接嘴在那个水龙头下面接水？
0: 我用手，我会用手在那个水龙头下面这样捧一捧，然后过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然后吐掉，然后再接一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再吐掉。
1: 但是我跟你说，用杯子确实会有刚刚说的这个烦恼，
0: 我就是受不了那个杯子里会有那些东西，
1: 会有这个沉积物，所以我每次我就要用那个刷杯子的，就定期清洗。
0: 那个长条的那个
1: 对那个自来水啊，它放在那个杯底，它就会产生黄色的那个沉积物，就得刷了很勤才行。
0: 是，或者在你们家的那个就是水刚进来的地方安什么前置过滤器啊，有100个过滤器，我们家不知道安了几百个过滤器，就是为了把这些这个自来水弄得稍微干净一点。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心理上觉得是有用的，实际上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杯子呀，或者说平时用的这些漱口杯等等这些的安全要注意一下啊。今天回家刷牙的时候，回去大伙儿看一看，如果自己的这个杯子太脏了就撇了，我们直接买个新的吧。
1: 是的。时间来到了10:57了，那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到这里也就要跟各位朋友说再见了。
0: 是，
1: 大罗斯最后还说呢，家里的灯功率不够，产生不了紫外线变黑呀。
0: 人家用的是没准家里就喜欢用那个消毒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用那个消毒灯打着，完了看那个手机也未可知，
1: 那分分钟变黑了啊。
0: 是，
1: 但是呢告诉大家，玩手机的时候开灯，睡觉呢就不要开灯了啊。
0: 是，
1: 睡觉关灯睡觉，
0: 然后把窗帘拉得厚厚的啊，希望大家每天都能睡得好好的。我们今天的最后2分钟的时间呢，听一小段歌曲吧。哎，那个依恋真想再放一遍，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接下来也是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然后伴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吧。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左小诅咒和黄渤版本在电影《夏洛特烦脑当中的主题曲《一剪梅》，
1: 圆滑圆滑的面孔出现了。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汐。

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0: 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2: 谢谢。
1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4: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

0: 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0: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2: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8: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7: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8: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7: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六月初十，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人生最大的喜悦是每个人都说你做不到，你却完成它了。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

0: 天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6度，乡镇气温26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等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海关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枢纽，未来五年将持续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其中要提升开放平台的能级，围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推动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昨天，技能自贸港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政策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各职能部门逐一解读发展的目标、落地细则，从培育、引才、评价、激励全链条明确配套举措，夯实自贸港技能人才底座。这个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40万人以上，高技能人才力争占比提升至30%左右。昨天记者从海南省贸促会了解到，海南经贸代表团近日赴泰国、印尼开展经贸交流活动，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及重点产业园区，深化海南与泰国、印尼贸易投资合作。从7月22号到7月25号，2026泰中合作博览会在泰国曼谷举行，海南省贸促会组织了12家企业参展，并设立海南馆，展品涵盖咖啡、沉香产品、椰子特产、热带食品等。海南经贸代表团还将拜访正大集团、天思集团等知名企业，推动其在海南设立区域总部或扩大业务布局。日前，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标准，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有权向该厅举报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经查证属实的，依照有关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2026年上半年，海南出口咖啡产品的货值达到人民币1177.8万元，同比增长 82.35%， 出口涵盖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19个国家，较2025年市场覆盖面是进一步的扩大。封关运作之后，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让海南咖啡企业实现全球直采，而生豆利用两头在外的加工模式，经过本地精深加工后出口，则让海南加工咖啡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独特的成本优势和品质竞争力。原料来自国外，成品销往国外，海南作为加工基地深度嵌入了全球的咖啡产业链。昨天下午，中国男篮全队抵达海口，备战24号开打的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7月24号至27号，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开打。本次赛事为四国邀请赛，参赛队伍包括中国、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四支男篮国家队。

业发展规划，提出深入实施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行动，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多样化消费需求，研发设计专业化和高端化、生产环节价值提升、市场价值实现等六个重点，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塑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南服务品牌。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规模实力迈上新台阶。十五五期间，服务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6%以上，到2030年，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61%左右，保持经济主引擎地位。区域布局更加合理，海口经济圈重点发展临空经济、数字贸易、会展经济和专业服务。近日，海口市正式发布《海口市监管服务一件事儿行政合规指导清单》第一批，由26个职能部门联合编制，涵盖企业登记、税收征管等15个关键领域，餐饮服务、培训机构等26个重点经营场景。这是海口市探索推进监管服务一件事改革、构建企业全过程行政合规指导机制的重要举措。

0: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洲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我们的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牢记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0: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0: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7月22号至25号，外交部组织驻华使团人员赴海南参访，来自克罗地亚等国的30多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当天代表团抵达三亚之后，随即展开了密集的考察交流活动。代表团首站来到三亚亚洲湾科技城新高新区，先后参访产业促进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南繁研究院，深入了解南繁种业和深海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点园区，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聚焦了南繁硅谷和深海产业，汇聚了一批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和创新型企业，已成为代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窗口。参访当中，使节们对种业自主创新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时驻足询问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结束实地考察之后，代表团还出席了三亚的产业对接会，围绕自贸港的政策、投资、经贸、热区农业、国际旅游消费等领域合作机遇，与当地的政企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使节们纷纷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不断激发，三亚作为自贸港前沿阵地，发展前景广阔。据了解，此次的驻华使节代表团访问海南，正值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对外交流持续升温之际，接下来使节团还将深入五指山、琼海、文昌等地，全方位感受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效与开放活力。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关于2027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2027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原则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覆盖范围广，受益对象多，可操作性强，社会效益好，符合我省实际，且一般可以在一个年度内完成。类别涵盖教育、养老、托育、就业、医疗卫生、困难帮扶、城乡社区服务、人居环境、公共交通、文化体育和其他。社会各界均可于2026年的7月21号至8月20号都通过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网，在互动征集调查栏目对应的公告内容项下填写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在海南省政府网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本条公告下方评论区进行留言。昨天，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针对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特点，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省旅文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海洋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定于7月至9月开展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合力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精准管控转型，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筑牢水上安全屏障。海南将以重大风险隐患动态清零为主线，聚焦汛期大风、强降雨、台风、高温、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全面排查港口、航道、水路、客货运输、游艇、水上文旅体验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应急处置，压紧压实企业主体、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全面夯实自贸港水上交通安全治理的根基。

近日，海南省住建厅发布了关于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7月30号。措施共13条，涵盖智能制造、企业出海、好房子建设、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打造、金融支持、人才培育等多个方面，旨在推动建筑业绿色

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征求意见稿提出，推动智能制造在建设项目勘察、设计、生产、施工、运维等全生命周期应用，政府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率先应用 BIM 技术，开展智能建造试点。在推动企业走出去方面，鼓励国内建筑企业在海南设立国际业务总部或区域中心，借助自贸港、税收、金融等政策优势，将海南作为拓展全球业务的战略支点。相关部门将成立服务建筑企业出海工作专班，探索出海路径。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就推动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型建筑产业园区、优化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加强欠薪欠款治理、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加大人才培育力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再来关注博鳌乐城。近日，首批享受进口药械零关税政策的E90玻璃微球手术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成功实施，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肝癌患者有望以更低的经济负担用上E90玻璃微球这项被誉为肝脏肿瘤精准制导武器的国际前沿技术。E90玻璃微球疗法是全球首款获得美国 FDA 批准用于原发性肝癌治疗的E90微球技术，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临床应用超20年，被誉为肝癌介入治疗领域的核武器。E90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仅64小时，释放的射线量高却射程极短，平均穿透距离仅 2.5 毫米。科学家将E90封印在直径仅20到30微米的玻璃微球当中，大约只有头发丝的1/3宽。通过微创介入手术，医生将数百万个微球精准注射至肝脏肿瘤的滋养血管，微球随血流抵达肿瘤内部，从内部持续释放射线，像定向爆破一样高效灭杀癌细胞。由于射线的穿透距离仅 2.5 毫米，对周围的正常肝组织和毗邻器官的损伤极小，整个治疗是无需开腹手术，医生在患者的大腿股动脉或手腕动脉处切开一个铅笔尖大小的切口，置入微导管，在 DSA 影像引导下将导管精准送达为肿瘤供血的肝动脉分支，再将E90微球注入，微球随血流精准滞留在肿瘤的毛细血管网当中，手术过程约一小时，患者术后通常观察1到2天即可出院。E90的玻璃微球主要用于治疗不可手术切除的肝癌，包括肝细胞肝癌和转移性肝癌，也可用于出现门静脉癌栓的患者。它能有效地缩小肿瘤，使原本无法手术的患者获得根治性的切除机会，或作为肝移植前的桥接治疗。

0: 昨天记者从三亚市商务区了解到，目前三亚第二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运营其选址信息正式公布。这家门店由海南旺豪实业有限公司运营，门店具体选址位于三亚市大悦城，地处城区的核心商圈，人流密集地段，区位优势显著。好了，马上是半点广告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的更加精彩的内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

0: 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5: 谢谢。
1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7: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5: 您看，禁止吸烟。
17: 习惯了，改不了。
1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7: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5: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9: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兆赫海口之声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下半时段依然是首先为大家带来的专题板块，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好，在接下来的主播说安全这一块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安全暑假哈。这个暑假呢，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嘛。这句口头禅，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在暑期来临之前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往脑海当中不断的去篆刻。可以说炎炎的夏日暑假已经到来，但是安全是不可以放假，更不能够忽视。尤其是咱们海南啊，是面临着这个强风天气、台风天气、汛期来临这样一个叠加的时候呢，这安全风险隐患也是比较增多。所以这样的一个暑期安全提示呢，是我们的大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首先尤其是针对我们的小朋友哈，因为天天每天在上班，也看到同事们这个上班的时候也在偶尔带着孩子们出现哈，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家长去陪护照顾，只能带着孩子在身边，所以有的时候稍微容易忽略一下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安全事故哈。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大人而言可能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小朋友而言呢，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对于小朋友，尤其是在乡村的小朋友而言，那么防溺水这个是首先放在第一位要特别注意的。咱们海南本身啊就天气炎热，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呢，从上午十点钟之后啊到下午四五点钟之前基本都是高温天气。如果没有下雨的情况下，或者有台风来临的天气情况下，基本都在30到35、6度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么尤其是乡村的小朋友更加是想要什么呢？

0: 那小裤衩跑到河里就去游泳喽，啊，尤其小湖泊呀，什么这个小池塘啊，啊，小河流啊，啊，只要大人没有看管照顾到位的情况下，一股脑就蹦下去了。所以防溺水是对于小朋友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毕竟对于小朋友而言，第一个水底的情况复杂，有没有涡流、旋流？第二呢，有没有这个缠人脚腕的一些这个水草啊？水草在水里面长得是非常坚韧的，当你在踩动、游动的时候，它不小心缠上的时候，轻易拽不下来。如果是直接你站在这个水底，肩膀以上都露出水面的情况下，它缠住你还有可能自己挣脱。当然，人在着急忙慌的情况下，也容易乱起来，也容易呛到水。
1: 展开。
0: 如果是更是在别更别说在海里面，咱们本身海口啊就是在海边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水草、海带缠绕，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第三一个呢，就是水的表面温度和水底的温度是不一样的，这是特别容易让人呢，如果在下水之前没有进行这个热身运动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身体健康出现损毁，比方说抽筋啊、肌肉痉挛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啊，都是容易出现的。第四一个呢，就是水底的情况更加复杂，有的呢海边可能是平缓的沙滩，有些可能是礁石。如果是小河边、池塘边啊，可能是淤泥当中混带着一些碎玻璃碴啊什么的，更加是让人揪心。所以呢，水底情况不明，水深水浅不清，水体的水的这个水质情况也不知道如何。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真的是不能够擅自下水去游泳，非常的危险。如果想要去游泳的朋友呢，建议呢到这个有家长看护的情况下，到安全防护设施比较足、有安全防护设施人员的一些游泳池或者是海边游泳场，啊，因为有这个救护员、救生员的这种游泳场去海边游泳，而且要带足这个安全的防护设施，比方说要穿上这个救生衣啊，到那海边去下去游泳啊，这样给小朋友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个安全的保障。所以呢，以下几条给大家一定要强制记住哈，这么几条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要私自下水游泳。小朋友们如果想要游泳的话，一定要跟家长去说明，我想去游泳，什么时候想去游泳，让家长啊这个腾出时间来陪小朋友们去游泳，去水边去玩耍一下哈。第二呢，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这个游泳一遇到水了、溺水了或者摔到水里了，这个就开着急忙慌的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一定要有大人陪护看管才能去游泳，而且大人也一定要是会游泳的，不会游泳的你看护陪伴去海边、去水边是不没有任何意义嘛，对不对？第三就是这刚才说的，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第四呢是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刚才我说了，这个如果是乡村小朋友，这小河流啊、小池塘啊等等啊，你不熟悉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熟悉水质啊、水底的情况、水草的生长情况、水底的地面的情况，那真的是很危险的哈。第五呢，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所以推荐大家呢，到一些现在暑期的时候呢。拥有游泳池的各个学校，在暑期啊，都会面向我们的小朋友们，无偿免费开放的。那么到这些呢，具有这个安全游泳、有安全设施、有救生员的游泳池去游泳，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或者呢，到这些开放的海边浴场，这些都是有划定的一些游泳区，有救生员在看护，有安全防护设施的。那么这些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第六呢，就是不懂水性者不擅自下水施救。一腔热血去这个救人，我们都有这份热血，这个心情。但是如果自己不懂得游泳的情况下，那么你擅自下水啊，很可能人没救上来，把自己倒搭进去了。其实这个关键时刻得什么呢？如果是落水的人与你比较近的情况下，立马到树这个。岸边啊，寻找长的树枝、树干、绳索等等这些设施啊，去这个救援是更加安全、更加有保障。你在岸边也容易把他们拽上来。如果自己不会游泳的话，就想在湿滑的岸边容易掉下去，或者直接跳进河里想去救他们的话，那不仅仅是落水者没办法施救啊，可能是救人者自己也搭进去了。 所以不懂水性。

0: 者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在岸边一个是呼叫周围往来的人懂水的懂游泳的下水施救，第二个呢找绳索长枝干树枝啊长的直的树枝枝干啊竹竿啊等等这些长的东西呢去岸边去施救，这样是更加容易救上了人来哈。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
4: 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今日关注呢，依然首先和大家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哈。昨天呢，开始呢，医药股份呢是医药股再度的活跃，创新药的概念早盘低开高走，截止到收盘呢是罗新药业、哈三联、海南海药、一百制药涨停，莱美药业、博瑞药业呢涨幅都超过了 10%。跟随着创新药的概念行情，一个月之内啊，海南海药的股价是大起大落啊，涨停跌停那是交替进行啊。从6月22号到7月22号，这家公司的股价已经上涨了 40%， 期间收获了9个涨停板。从消息面上看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7月21日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这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的突破。这款的创新药为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呢，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据了解呢，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的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

0: 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的突破。工信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呢是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是31款，占比超过 80%。包括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的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RAT 疗法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那么数据显示呢，目前 A 股市场有180股涉及到创新药的概念，合计总市值呢近 3.85 万亿元。年初至今呢，创新药的板块走势偏弱，不足三成个股呢是录得股价上涨。那么七月以来呢，板块显著的回暖，近140股呢是震荡走高。虽然二级市场表现亮眼，但是海南海药的业绩仍然是不容乐观啊。据这家公司披露的中报业绩预告，今年上半年呢，海南海药公司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是亏损 2.2 亿至 1.5 亿。扣非净利润亏损 2.6 亿到 1.8 亿。那么对于创新药的研发，海南海药呢提示风险说，公司抗肝纤维化创新药佛非尼酮胶囊三期的临床研究及抗癫痫创新药派恩加宾片临床试验正在按计划推进，临床试验过程和结果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后续能否获得批准上市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看来海南海药呢，虽然有着今年上半年这个创新药的行情再起哈，但是海南海药这个大起大落，但是中报出现呢依然是亏损哈。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公布一下这两天发布的一份文件，由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海南省政商交往行为指引清单》。这个清单啊，列出了政商交往的正面、负面清单，进一步的厘清政商交往的边界，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我们都知道，人际交往当中要存在的一个人际交往的一个边界感哈，要存在这个边界感。我们通常，尤其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交往时，要更加要有存有一个一定的边界感哈。就像我们老话说的一个男女授受不亲啊，不可同日而语，一定要有自己的边界感，无论是出去吃饭游玩等等，一定要有边界感和距离感，因为不是亲密的关系，肯定不能够有一定的亲密动作嘛，这就是一个边界感嘛。同样放到这个我们的政府官员和市场经济的当中的企业主体打交道的时候，那么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感，其实任何事物都是有边界感。那么这份清单就把这份边界感清晰化、明确化，告诉大家怎样做是正确的，超过这个正面的清单进入负面清单就是错误的，这让大家在人际交往起来办事沟通协调交往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禁止行为。这个清单呢是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对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经营主体和企业家明确了正面引导和负面禁止行为。其中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共十项，明确要求公职人员主动靠前服务企业，聚焦落实惠企政策，助推经贸活动，疏解发展难题，优化政务服务，规范监管执法等关键领域发力，将自贸港惠企政策纳入海易兑系统，推行呢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机制，推动政策直达快享，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服务企业、企业服务专员制度，多渠道的收集解决企业的诉求，深化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极简审批改革，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最大程度的减轻企业的负担，坚持各类所有制的企业是一视同仁，清理废止不合理规定，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那么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政商交往负面清单则是

明确了六个严禁：第一，严禁滥用职权监管；第二，严禁违约、失信、履约。啊，这个违政府和这个发放类似一些外包合同啊，那么和民间企业之间呢，不能够随意的违约。比方合同期限、最后付款期限、验收期限都过了多少天了，还不进行履约，甚至说验收通过了之后呢，这个十天、半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以上的不付尾款，这都是属于严禁违约、失信、履约。第三呢，严禁插手企业经营；第四呢，严禁揽政、代政、履职；第五呢，严禁权钱交易牟利；第六呢，严禁亲属关联牟利，划清了政商交往的纪律红线。那么针对经营主体和企业家，正面清单则是要求其厚植爱国情怀，将企业发展融入到国家战略和自贸港的建设大局，聚力主业，推动创新，完善企业治理，坚持诚信守法，践行清廉理念，履行社会责任。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六种违规的行为：严禁请托公职人员违规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竞争优势，违规输送利益，干扰执行公务或公正司法等行为，引导呢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可以说呢，这份清单的出台呢，为政商交往是明确了行为的边界，既鼓励我们的公职人员啊主动的去为我们的企业服务哈，为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增添活力，当然同时呢又防范政商交往的连结风险啊，画出一个明确的边界线，也引导呢经营主体和企业家合法合规与政府部门交往，将进一步的推动构建亲而有度、亲而有为的政商关系，为咱们海南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啊营造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秋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严朝明。严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严朝明。感谢大家对琼山消防工作的关心，也欢迎大家对琼山消防工作给予监督。
0: 今天除了严局长，也包括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说到琼山区呢，是我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啊，府城所在地，不光是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浓浓的烟火气。如果是从消防安全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这种老旧街区啊、高层建筑啊、这个酒小场所呀等等。我相信都是你们工作布置和作战的重点区域。说到这里，节目一开始还是想请您结合我们琼山区的独特的区位来去跟我们聊一聊，像我们面临的一些特殊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1: 好的，主持人，琼山区从消防安全的角度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体现了三个多。第一个是老城区多，第二个是老旧小区多，第三个是高层建筑多。这个我们主要是通过深化基层消防治理、联合部门执法、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我们也组织开展了这个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的专项整治，还有动火作业及外保温材料等专项治理，也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这个社会的消防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整治。
0: 节目之前呢，我给您啊这个进行节目前的一个沟通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讯息，是什么呢？比方说像我们每天的这种这个出警率吧，其实呢有将近三分之一是跟火有关，而剩下的三分之二其实是跟救援有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是不是也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种安全意识以及119的这种需求，这个安全意识提高了，所以说呢展现在救援类的这些方面我们可能出警率会更高。而结合我们整个琼山区来讲，整个火情这几年大体形势又如何呢？
1: 主持人，琼山从这个近几年我们组织开展了各种的专项治理、专项整治，这个包括对这个老旧小区，包括对这个人员密集场所，包括对这个餐饮场所进行了一轮整治，也开展了这个对这个广大市民的宣传教育培训，既提升了大家的这个防火意识，也提升了这个应急处置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个整体火灾这个得到了可控，整体这个火灾起诉也在逐年的下降，保持了一个整体平稳的这么一个态势。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采访，还有广大市民反映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做了一个梳理，把这些典型的问题呢面对面给我们琼山消防做一个沟通和问政。那说到第一个问题呢，我相信不得不聊到琼山区这么一个特殊的定位历史文化名城让我们这里呢赋予很多的一些旅游资源的禀赋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呢可能会来到海口来到琼山感受我们这里的这个悠悠文化底蕴。那说到这里呢，有些朋友这个来到这里不得不入住一些比方说酒店，就会发现呢有些酒店呢在消防安全这方面依然还是有很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在我们的日常的巡查当中突击的检查

0: 查当中，有没有及时的发现，有没有列入台账，下一步又有哪些对策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海南风光秀美，气候宜人，是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暑假开始，小花姑娘来海南旅游度假，入住琼山区喜卡顿酒店，没想到酒店暴露出的多处消防安全隐患，让这一次本该开心安心的旅行，平添了几分令人提心吊胆的冒险意味。
2: 在这边住的话，发现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它的那个消防报警器还是是不能使用的，然后它那个窗户的话，这房间里的窗户是有点小的，然后也没有贴那个消防的标识嘛，然后这样子的话会到时候如果发生火灾的话会很难逃生。
1: 小花告诉记者，她所入住的这家酒店存在多项消防安全漏洞，酒店一楼火灾报警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一旦突发火情，预警功能完全失效，无法第一时间提醒住客避险逃生。除了报警设备失灵，客房逃生设施同样存在严重隐患，房间专属逃生窗口空间狭小，难以满足紧急情况下人员快速疏散逃生的需求。同时，墙面、窗边未张贴任何消防警示与逃生指引标志，住客无法清晰掌握逃生位置、疏散路线，增加了火灾逃生难度。除此之外，酒店疏散楼梯内随意堆放杂物，占用公共疏散空间，严重影响疏散通道畅通。酒店人员流动量大，密闭空间多，火灾风险系数高，堵塞逃生窗口、疏散通道，无异于危难之际在生命通道上使绊子。
2: 我希望消防部门督促该酒店的那个消防报警器该更换的更换，然后该整改的整改，还有窗户的话，也要贴上消防的那个标识，还有就是窗户太小了也需要改大一点，然后保证我们旅客的那个人身安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隐患排查零容忍。随着海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琼山区凭借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人文景致，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优质的住宿服务和完善的安全保障是展现城市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在此呼吁辖区消防部门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以扎实的安全保障守护游客旅途平安，维护海口良好的文旅口碑。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0: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是从文旅的角度聚焦到我们消防安全的领域。确实有一些旅客朋友游客朋友来到海南旅游，那就敏锐的就发现，比如像这家酒店呢一些典型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疏散通道堵塞，或者是报警器失灵，或者是逃生窗不合规，这些问题绝非小事。那在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网格化的巡查当中，会不会存在某些盲区？那这里呢我们就会打个问号。
4: 主要就是针对他这个酒店的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前期也做到了大量的这个排查，也特别是针对这个人员密集场所，就是这个我们的宾馆酒店，商场市场，这个学校医院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场所，做这个专门的这个消防安全的集中攻坚治理，重点整治的就是它这个消防设施是否完好，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这个员工的消防是否经过培训等等。但是也从刚才的这个视频中也暴露出了这个问题，也说明我们平常在这个整治中还是存在盲区，还有不到位的这个死角。下来的话我们也会联合这个属地这个街道社区开展这个排查，针对存在的这个隐患问题会第一时间督促整改，针对逾期不改或者是拒绝整改的我们会依法处理。
0: 好，具体到这家酒店，我们怎么去督促酒店方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就下一步怎么能够去让他们真正的落实我们的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

0: 下来我们会派出专门的检查组、检查人员、行政执法人员，深入到实地，对他所有的隐患问题进行全面的核查。针对这个存在的问题，会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他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会给这个行政处罚。同时，我们也会联动行业部门，对这个加强行业监管，并且落实这个一些这个属地，落实这个属地的网格化排查，形成这个长效的这个监督机制。
1: 对，您说到这里呢，让我想起来啊，其实，在消防领域，近几年来，我们也特别的重视基层治理工作怎么能跟消防安全，直接挂钩，让我们的整个消防安全的这种，工作能够延伸到最后一公里。那说到这里呢，其实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当中，也提到"三管三必须"以及自主管理等等，这个在琼山区怎么体现的？
0: 我们一直在探索推进这个基层消防治理，也将消防工作很好地融入到这个其中。特别是在这个意见里面提到的一条，镇街吹哨、部门报到这么一个工作机制，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一直的做法是，社区、街道第一关进行劝导、排查，对于这个难以整改的相关的部门，包括消防部门，介入进行技术指导，对于逾期、季节整改的，进行联合执法，形成这种刚柔并济的这种方式，来确实督促这个隐患达到闭环的整改。
1: 对，您说到这儿呢，也是，就不管是你酒店的经营主体啊，主管部门，甚至包括我们的街道，这方面呢，我们以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消防安全的这种工作当中啊，这样呢，才真正的能够把隐患我们能够灭杀在摇篮里啊。也希望咱们更多的一些酒店的经营方这方面要特别的重视起来，因为整个琼山区呢，确实你也说了，老城区，尤其是这样的商铺林立，这样的业态也很丰富。那除了像这一家呢，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哈，就整体情况来讲，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酒店、旅馆，大抵是一个怎样的体量？就他们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是不是也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0: 琼山区像宾馆、酒店，刚刚说的几个类型，商场、市场这种属于人员相对集中的，这种是在我们的这个是消防法明确规定属于人员密集场所。我们做了一轮统计，大概有470多家。
1: 470。
0: 对，它这个这类场所，它的消防方面火灾隐患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的消防设施没有保持完好有效。第二个就出通道堵塞，包括这个安检疏漏、上锁，还有这个窗户违规安装防盗网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是作为我们平常检查、督促、指导的一个重点。
1: 好，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的对话呢，更希望我们的消防部门以这样的零容忍的这种态度来去守住我们文旅的安全底线。来，再来往下看内容，这个话题呢，前不久啊，我们在跟其他几个区对话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尤其是集中在什么呢？一些餐饮机构。餐饮机构呢，您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啊，这个不管是从省市各层面上来讲，我们做出了很多的一些探索和努力，这个包括燃气、包括油烟管道等等。当然了，这个前些年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惨痛的案例，让我们能够知晓。尤其是集中在后厨，可能呢明火比较多，油污比较大，集中体现在消防安全隐患方面，就会更为的突出。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餐饮场所后厨明火集中，油烟浓厚，是火灾事故的高发区域。油烟管道定期清洗，疏散通道时刻畅通，是小型餐饮门店不能打折的常做功课。然而，市民反映，琼山区凤翔街道一家名为"老陈后厨"的餐饮店，长期未清洗油烟管道，后厨油垢堆积严重，且疏散通道杂物乱堆，昏暗堵塞，暗藏一定火灾风险。
3: 这家饭店每到饭点的时候，生意还是可以的，来用餐的人很多， 我经常来这里吃饭，但是我发现这里啊还是有些问题。那后面的那些过道啊，那些通道啊，都堆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黑灯瞎火的，那白天都是黑漆漆的，都看不清路。然后厨房里面那个墙上啊，那个油烟机下面那些油都滴下来了，那也没看到洗。那下面那个炉火就那样火焰那样喷起来，那稍微那火焰一碰到那个油，不就着火了吗？
2: 琼山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员陈曦介绍，这家老陈后厨餐饮店属于500平方米以下小型餐饮场所，日常客流量大，饭点用餐人员密集，属于典型的人员密集小场所。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检查指引明确要求，小型餐饮场所每季度必须对排油烟管道、燃气管道开展至少一次全面检查和清理。同时全程留存检查、清理记录，建档备查，从源头杜绝油烟起火事故。
4: 你这些油烟管道上面的那些油垢啊，你每季度都要清理一次，然后每个月你们也就是进行一些维护，就是该擦一下就该擦一下。你也可以看，你看这些消防安全提示，一步一步都是有的。你就每个月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上面的，然后来看一下。
2: 记者现场发现，该餐饮店并没有落实常态化消防保洁和隐患自查制度，后厨区域抽油烟机及管道外壁油垢厚厚堆积，油污长期积累，甚至出现滴落现象。后厨炉火明火作业，高温火焰紧邻厚重油垢，火灾风险极高。除了后厨有火情隐患，该店店内专用疏散通道长期堆放各类杂物、垃圾，挤占全部通行空间。同时，通道环境昏暗闭塞，一旦发生火灾，食客和工作人员无法快速逃生。
4: 这一块是你们的疏散通道，然后呢，这些东西你们进行清理一下，把这些东西都清理干净，因为这样的话，发生火灾的情况之下，也方便客人的逃生疏散嘛。
3: 这种情况不出事则已，一出事情就不小。希望消防的同志们，那应该要督促他们要进行整改。那个油烟机啊，要把它清洗。那些过道啊、逃生通道啊，要让它畅通无阻。
2: 餐饮店火灾缘起油烟管道，新闻中已屡见不鲜。小型餐饮场所体量虽小，但明火多、油污重、人流密，火灾风险不容小觑。消防部门应该加大对辖区沿线小餐饮店的排查力度，督促经营业主严守消防规定，彻底清理各类隐患，确保客人安全用餐，自己安心赚钱。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涉及到一些餐饮机构的后厨啊，主要体现在油烟管道的清理。因为呢，在去年的时候，全市就开展了这个餐饮行业的这么一次攻坚行动，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可是呢，不得不说啊，这个活动的这种长效机制、长效效果怎么能够体现？我们呢也是寄希望于消防部门能够继续的加大这种工作的力度。除此之外呢，经营者在意识上也要做一个，极大的扭转。那这方面你有哪些体会？
0: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展了一轮针对餐饮场所的集中整治。我们采取的是宣传加排查的方式，就是边检查边宣传的这种形式，对这个整个琼山区大概是2300多家左右的餐饮场所进行了一轮那个排查，也督促这个经营者整改了一些。像类似视频里面提到的堵塞通道、灭火器损坏等等这些隐患问题，但是像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个油烟管道没有及时清洗的这个问题，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在我们那个检查日常排查过程中，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它这个油烟管道这个没有清洗，它这个风险 危险性主要。

0: 就是因为里面它这个如果是在炒菜的时候有明火引燃了油烟管道，这个火不容易扑灭，它在油烟管道里面，这个就很容易进行向上蔓延，造成蔓延扩大，造成这个人员的这个伤亡、财产损失。所以这个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还是压实这个排查的形式，我们现在是派出了9个技术小组，划片对全市的这个餐饮场所进行集中攻坚，逐一的进行登记造册。但是我们也呼吁这个广大的经营者，这个也要重视这个消防安全，要定期的清洗油烟管道，特别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规定要求，每季度清洗不少于一次。这个建议还是邀请这个专业机构来进行清洗，确保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
1: 好，您刚才说了9个小组分区域的进行这样的一些专项的检查，
0: 是。
1: 这个是一个常规的动作，怎样一个频次？
0: 我们是把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直接划分为9个工作小组，对应的这个整个辖区里面不同的业态场所，然后针对不同的时段、不同的火灾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的整治。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整治的重点就是这个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1: 您刚才也说了特别的鼓励，甚至是要求，相关的一些经营者每个季度都要完成一次清洗，因为这个呢是硬指标、硬要求，
0: 是，
1: 这个在市场上大概它是怎样一个费用的标准？因为尤其呢涉及到这样的一些经营者，我想他考虑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觉得可能要花点钱，是吧？那当然了，这个花这点钱，跟我们如果是万一哪一天发生一系列的隐患，甚至是事故，那我想这个是完全不能划等号
0: 是，这个。我们也前期也了解了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整体市场上对于这个油烟管道的清洗，有资质单位是很多，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市场行为。整体按照不同的体量，大概我们这个小餐饮场所，500平以下的小餐饮场所，它的油烟管道清洗每季度清洗一次，可能也就200-300块钱。这个金额来投入，对于消防安全的保障来说，是值得的。
1: 对，您说了是值得的，这也回归到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其实不光是消防部门冲在最前面，是不是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咱们说这个叫这个比方说这个街道吹哨部门报道，反之，我们把这个压力或者是相应的一些执法权下沉到基层，是不是街道在这方面也能够更好地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方面，怎么在体现？
0: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很好。从前年开始，省政府就把消防的一部分的执法事项，消防执法事项赋权街道来实施，街道乡镇来实施。比如说，对于我们当前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这个情况，对于这个执法已经赋权给镇街来实施。但是对于有一定的技术难度，需要这个部门来认定的，目前还是在消防部门。
1: 对，以前呢，一些街道或者是乡镇，我们部门他们呢是有责无权。现在呢，如果是正如您所说，这个权力下放，他们呢有一定的权限之后呢，对于我们整个消防安全的形势来讲，可能来得也更直接，也更希望咱们的一些市场主体这方面呢也要树立一定的安全意识。每年呢省那么几百块钱哈，您知道那个呢完全刚才也说了不能够划等号，真正的如果是引发了火灾，这个价值就不只是那几百块钱了。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聚焦到这个小区这是大厦，叫京城大厦。这座大厦呢，这个也有30年的这么一个年头了哈。有一些市民呢就反映这里比较典型突出的问题就是消防安全的警报一直处于失灵当中。那要知道，消防安全警报关键时刻它是能救人的，把我们的火灾隐患能够压缩到最低，能够及时的反应的最为迅速。可是它如果是一直处于沉寂失灵的状态，老百姓的这份安全感怎么来呵护呢？ 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琼山区金城大厦多名业主向叶城秋风栏目反映，小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多年老化失修，功能尽失，整体瘫痪。加之小区附近两年前的火灾情景历历在目，他们对此感到忧心忡忡。
3: 四年九失修了，也有30年了，所以就是好多都老化了，所以现在他们没办法启动。今天要火灾起来，没有报警系统，没不提前知道，所以业主也很危险的。那后面有，毕竟有那么多住那么高的楼在里面，25层楼在里面，这也不是开玩笑的。
2: 金城大厦是一栋25层的高层居民住宅楼，楼栋住户密集，居住人口多，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速度快，人员疏散难度大，消防安全防控压力极大。按照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居民小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必须全天候正常运行，这样才能第一时间监测火情，发出预警，为人员疏散初期灭火争取宝贵时间。但记者现场了解到，金城大厦小区消防现状令人堪忧。该大厦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已投入使用近30年，设备严重老化，常年失管失修，预警功能失效，整套系统已彻底沦为摆设。更让业主心有余悸的是，该片区前两年曾发生过火灾，惊险画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3: 住在这里面的业主也要就是想敦促物业尽快把这个套设备更换掉，更换掉就也给我们业主一个安全感，消防部门也要尽快督促他们把这整个好，所以我们业主才能住得安心的。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作为小区消防安全的哨兵，全线瘫痪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广大业主希望消防部门立即展开实地核查，迅速促成消防设备检修，整套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为他们撑起消防安全保护伞。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这里说到了金城大厦，如果是确实消防警报系统沦为摆设了，关键时刻呢它不能够发现，不能够应急，不能够救命，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浮出水面了。什么呢？就是琼山区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老旧小区，几十年了，很多的一些设施设备呢确实也跟不上了。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这个如果是把火灾隐患消灭到最低，又离不开这么一套设施设备啊去加持，那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种专项的排查的台账做得更细，发现火灾的隐患的这种速率能够更高，消防部门能够做些什么？
0: 主任，针对金城大厦存在的问题，我们前期也做了几轮排查，发现了它这个存在的这个消防设施损坏了这么隐患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给物业下发了这个责令改正通知书，并指导物业进行整改，但是截止到目前确实还没有整改完成。我们也了解了他目前这个情况，目前物业是准备启用这个公共收益来进行修复这个消防设施，这些目前正在走这个程序。我们也针对他目前消防设施还没有修复存在的这个风险，我们成立了这个专门的这个技术指导组，也算相当是一个监督组，以物业进行一个捆绑作业。前期的话是指导物业加强这个排查，及时的清理楼道。第二个是联合物业开展这个消防宣传的一个培训和演练，提升物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有警情的话第一时间能够快速的处置。整个琼山区就像主任刚才您说的，琼山区有老旧小区有200多个，这个前期的话我们进行了联合住建住保中心还有这个街道社区进行了全数的排查，摸底了情况，做了一个分析汇总，也建议把这个小区纳入这个旧改进行消防设施的改造提升。截止到目前， 截止到目前是已经改造完成了190多个，
1: 嗯，
0: 今年计划。

0: 啊，是纳入17个，目前我们也跟这个住建部门还有珠宝中心积极的去沟通，协商推进这个救改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针对这种情况，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这个按照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方式来推进救改工作。借助这个救改等多种方式来提升老旧小区的这个消防性条件。
1: 好，这里呢，我再来分两个维度啊，去深入的给您来探讨一下。之前呢也下过相应的通知书进行整改，但是呢有一些小区啊，它有物业还好，甚至有些呢它是三无小区，那涉及到一系列的这种设施设备的配备啊，这个消防系统的完善呢，这个最直接来讲就是没钱，甚至物业在这方面呢，它也这个无能为力。如果是有些小区呢，启用这种维修资金，可能也还好，但是呢，它还可能还达不到那么一个重大消防隐患的一个等级，就这个矛盾怎么去化解？
0: 现在是物业这一块，包括小区整改资金，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维修资金的申请难。因为维修资金它申请，除了属于重大火灾隐患可以走紧急绿色通道，一般的隐患它需要经过2/3的业主投票同意，才能够启用。但是这个投票同意这个过程，我们跟这个经过摸排，确实是比较难的。包括像现在这个京城大厦，目前就是正在做工作，推进这个业主投票同意推进来资金的使用。
1: 如果是涉及到消防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又非常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那这个时候呢，消防部门也需要在中间进行斡旋。另外，您刚才也说到了关于旧改的话题，确实呢，现在有大量的这种老旧小区正在进行改造。那如果是把消防这个环节纳入到旧改当中哈，基本上就是说，哎，这一口气就把这些所有的问题呢能够彻底解决了。不过呢，这个也需要这么一个过程。旧改给我们的消防系统的一个升级，它具体是怎样体现的？我们在这方面做哪些指导的工作？
0: 是的，确实，现在旧改工程对于消防设施相关条件的提升是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现在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在牵头做这个旧改工作，也是把这个消防安全条件作为旧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每个小区纳到旧改里面的消防安全是一个改造的一部分。同时我们消防部门会提升一个给一个技术的一个指导。对于这个结合一个现状，安设一些消防设施。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市里我看针对消防的一些专题的会议，也特别的强调紧盯一些高风险的场所。那所谓的高风险的场所呢，其实涵盖到一些老旧小区。那今天呢，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就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我们也寄希望于下一步能看到啊，这个小区呢，也通过消防部门的这种指导和督促啊，怎么能够，哎，我们真正的给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筑起这么一堵安全保障墙。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一段宣传时间，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

0: 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严朝明。严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通过三条短片、三个典型的问题，其实呢也是直指我们的消防一线啊，涉及到生产和生活两端，非常典型且突出啊。那接下来呢，即将给大家聚焦到的，这是星河广场。星河广场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让我们呢也是觉得哈，这个想起来呢挺后怕。为什么呢？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些这个，尤其是综合类的商场啊，这个有餐饮啊，有这个娱乐啊，甚至有住宿于一体，消防的担子肯定会更重。那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些隐患啊，我们能够杜绝在一线啊，即使是出现一些情况呢，也能够反应得更及时啊。这就涉及到一些，比方说我们的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国家有明令的一些规定，比如24小时两人或以上的要持证上岗。而我们即将聚焦到的星河广场，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消防控制室是高层建筑的安全大脑，24小时专人持证在岗值守，规范台账记录，定期应急演练，是火灾早发现早处置的关键防线。近日有市民致电叶城秋风反映，琼山区星河广场消防控制室长期脱岗控岗，人员无证上岗，多项消防安全制度悬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2: 我来了区，我看到这个消防那个什么值班室啊，经常是没有人，几乎是形同虚设，有的时候关着门，有的时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老小区万一哪里有什么火灾火警，没人值班，那意味着什么？
0: 据了解，星河广场楼栋集餐饮、娱乐、住宿、写字楼于一体，人员高度密集，业态交错繁杂，属于火灾风险较高的重点防控场所，对消防值班值守应急处置能力有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按照消防管理规范，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必须实行24小时双人持证在岗值守制度，不得控岗、脱岗、漏岗，同时要规范填写值班记录，定期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常态化组织消防演练，全面筑牢安全防线。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记者现场实地核查，抵达消防值班室时，室内空无一人。面对记者质疑，物业主管陈先生辩称有人在岗，并临时调来一名值班人员。与此同时，主管口中另一名在岗的吴师傅却并没见到人影，经主管多次呼叫后才现身。
3: 值班人呢？
4: 值班这个一个在这个门前，这个一个在门前，马上到了这边。啊，
3: 现在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4: 啊，有啊有啊，这个
3: 啊
4: 在这里啊，这个吴师傅啊，
5: 没事，你不能在这里值班呢。
6: 我没值班呢，我在这里就是有什么事，我都听到了。
0: 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明确要求，消防行业特有职业的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持证上岗。星河广场所见，该条例在这里还只是挂在墙上，并没有落地实施。
2: 我希望消防部门应该加强对这里的督促检查，要他们落实这些值班制度，严格的执行，不能够这样心存侥幸啊，麻痹大意。
0: 本应从严落实消防管理制度的场所，却出现诸多消防问题。由此不难看出，相关责任单位和负责人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日常管理松散，火灾猛于虎，消防无小事，消防值班室只有时刻提高警惕，严防死守，才能确保防患于未然，护百姓周全。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正秋风正在直播，说到星河广场的消防控制室，比较典型的一些问题哈，可能会体现在有岗无人、有人无证、有证呢不管用。那具体到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根据我们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它已经达到了比方说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这么一个界限？
1: 是的，主任。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他要时正上岗，而且要保持24小时双人在岗。针对星河广场刚才视频中暴露出的问题，我们已经责令他整改，并且启动这个调查。同时的话，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消控室，没有人值班，值班脱岗。未时正上岗、业务不熟悉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开展了一轮这个整治，包括我们从20号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会开展连续3天的集中夜查，集中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时正上岗，在位值班，就是我们检查的一个重点。同时我们也组织这个整个雄山区178家消防区重点单位的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进行了这个集中的这个培训，到目前的话已经完成了一轮的这个培训，但是从这个实际上落实的这个情况来看，还是存在这个脱岗或者业务不熟这么一个情况。下来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情况加大这个排查的这个力度，我们也希望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也通过1235热线发现这个隐患问题，通过1235给我们反映问题，参与这个监督，我们也这个会第一时间进行核查，并进行这个督促整改。
0: 我们有相应的排查核查的机制，也有相应的一些培训的课程，但是呢，这个我们总是很担心哈，比方说类似于刚才这种情况，检查，然后呢曝光，曝光之后啊整改，整改最后它又反弹，就好像形成一个怪圈了，就是怎么能够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如果是当然了，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呢来去思考的话，有些情况呢可能基于一些具体案例的一些具体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我们从甚至理想化的角度来讲，让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够更高效，跳出这么一个怪圈？
1: 是的，主任。我们的执法坚持的原则是刚柔并济，服务在前，执法在后。检查发现的隐患，我们会指导、督促单位进行整改，立即整改，符合柔性执法的，我们会给予教育、批评教育。对于逾期不改、拒绝整改的，我们会根据比如说《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的相关的规定，给予处罚。像这个人员未进行实证上未脱岗的情况，可以给予1000元到5000元的处罚。
0: 1000元到5000元的处罚，我印象当中好像对于高层建筑，可能这个更高。
1: 是的，高层建筑消防的管理规定也明确了这个消防控制室人员未实证上岗这个情况，处罚的额度是2000到1万。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适用相应的法则，给予相应的这个处罚。
0: 处罚不是目的，但是呢，消防治理呢又要严字当头，这就涉及到不光是消防部门主动作为，我们各个主体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发挥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一些老旧小区，有物业公司这样的一些星河广场，它有这个物业公司，那他们是不是这个物业，它很大程度上就承担了第一责任人这么一个角色？那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就跟住建部门呢，跟街道部门呢，怎么能够通过这种协同，让我们的这种效率能够更有效？
1: 是的，在我们日常的监督，需要的是多部门协作，避免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要形成合力。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联合这个，比如说住建对物业的进行监管，联合属地

0: 对于属地的场所进行网格化排查，
1: 嗯，
0: 啊，形成这个整治的一个合力。
1: 对，刚才要说到，我们说星河广场，因为呢它有餐饮、有娱乐、有住宿，那这种叫做多业态的一个混合场所，我相信它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可能就会纳入到我们重点的这种一个监控的单位。那像这样的一些重点的消防安全监控的单位，是不是也有非常完备的这么一个台账的管理机制？甚至包括日常的巡查、检查、突击检查，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我们一个重点关照的对象。
0: 是的，是的，主持人。像星河广场，它是属于我们的消防局重点单位，咱们重点单位也是根据这个我们省里面的消防局重点单位的鉴定标准来进行划定。消防法对于这个消防局重点单位有明确的这个职责任务，比如说他要明确消防局责任人，明确消防局管理人，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还要确保像刚刚说的消防控制值班人员值班在岗、实证上岗，这都是这个单位应当落实的主体责任。从这个我们的消防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这个我们会采取双随机检查，还有这个跟其他行业部门的综合查一次，还有针对特殊节点的开展的这个专项检查，等多种这个监督的方式，对这个单位给予这个监督，这个但是同时我们也是做好这个服务，所以我们都是这个也划片，每个辖区都有这个专人的对接指导。就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单位主动跟我们联系，邀请我们上门去做好这个指导服务，这个给予更多的这个服务类的这个帮扶。
1: 对，好，今天呢就聊到了关于控制室，因为关键时刻呢，它就是一个大脑所以说呢，我们一些硬指标、硬规定没有落实到位的话，确实让我们觉得想起来很可怕。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消防安全隐患能够扼杀在最小？很简单，制度上强，但是呢落实也要到位。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朋友们呢，如果是在您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对于我们的每轮的智能局上线有哪些特别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提前呢在我们的新媒体端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编辑老师呢经过筛选，也会把大家的一些问题呢拿到台面上，咱们有些不懂的就可以直接问一把手。我们本期进入到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今天呢对话的是海口市雄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严朝明。来看看这位网友的提问，他说：“我是雄山区某高层小区的业主，看你们的节目呢，才意识到我们小区的消防控制室啊，只有保洁在看管，不清楚值班人员有没有证件，基本脱岗无人值守，可以反映给你们吗？”嗯。
1: 好的，感谢网友的提问。
0: 嗯，
1: 我们非常欢迎网友通过这个各种渠道，包括12345等，给我们反映这个消防室人员未脱岗等这个火灾隐患。我们收到这个举报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查。
0: 嗯，
1: 核查，并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并行进行这个处理。
0: 嗯，
1: 同时的话，我们会加强与这个基层的联动，
0: 嗯，
1: 特别是我们的社区网格员，网格员会第一时间，那个发现问题以后，第一份给我们推送，我们进行这个联合执法，同时我们也会对这个物业进行这个宣传培训，督促他落实这个消防的主体责任。
0: 嗯，好，说到这里呢，确实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呢见到效果了，有些朋友可能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事情。消防控制室普通的业主也很少去，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以后那基于对我们自己的这种呵护，对我们小区的负责，您呢也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如果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咱们呢一起努力也可以。

0: 倒逼物业这方面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来，再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哦，尤其是府城啊，属于老城区，很多业主呢这个不得已把这个车呀停在消防通道，那一旦是这个起火，大型的消防车呢开不进去啊。结合老城区我们有哪些对策啊，他这就说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有些老旧小区确实整个结构呢比较拥挤啊，不管是这个汽车电动车把这消防通道一占用，关键时刻呢我们的消防车这个进不去。
1: 是的，有这个穷山区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比较普遍比较多。我们也对这个整个辖区的情况进行了一轮这个摸排。有这个由于这个历史原因，这个小街巷这个量还是不少。我们针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登记造册，特别是让我们的这个消防站加强这个熟悉，特别是有些大型消防车进不去的情况下，有一些小型的那个四轮摩托车等等，这个能够尽情能够怎么样快速的到达现场。另外一个针对刚刚这位网友提到的有消防车这个占用消防车道堵塞通道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我们接到这个反映后都会第一时间联合这个社区街道上面去，首先是劝导劝导这个拒绝这个开走的，那我们进行这个依据相关的这个法律进行这个执法。但是这里我们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这个车主啊，还是要主动的把我们这个车停到这个合理的区域去，不要占用这个消防车道，
0: 对，
1: 这个保留我们这个相当于是生命通道的一个畅通。
0: 我看很多小区呢也在探索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如果是确实基于先天不足，停车的区域呢它本来就很有限，那如果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把钥匙比方说交给物业公司或者是门岗有的呢甚至就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贴到那儿，关键时刻需要挪车，咱们反应的能够更迅速
1: 是。
0: 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滨江路附近高层小区很多，不少业主啊把一些纸箱自行车家具堆放在楼梯间安全出口，我们物业啊也经常，哎，这位朋友可能是物业方的一位朋友留言说，也经常上门劝导清理，但是呢业主说属于自家区域，说实话这个物业也没辙，消防部门出面大家可能会配合的会好一些。这个道出了很多这个物业从业者的心声，可能呢他们总觉得吧，这个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执法的权限，通过劝导大家的配合度会比较受限。
1: 是的，是的，应当说，现在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消防安全的意识是大大的提升了。
0: 是，
1: 但是还是会有占用这个通道，比如说放一些这个鞋架呀，放一些自家的一些物品啊等等这个情况的存在。这个有我们这个消防部门也经常接到这个物业的这个反应，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门去。还是以劝导上门劝导这个业主及时的进行清理，如果拒绝的那我们只能采取强制的措施帮他把这个东西给清理掉这个我们就希望这个市民朋友们吧这个要主动的这个开展三清三观三清指的就是清阳台清楼道这个清
0: 就是不管
1: 对，还有这个三观观燃气观电观电源观火源观气源确保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
0: 您说的三清三观啊，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可能呢对于大家伙来讲呢有时候呢就总觉得没事儿啊，但是呢往往一些火灾隐患它的起因都是一些小事情。
1: 是的
0: 甚至就是您的一个开关没关，甚至呢就是一个烟头乱丢，所以说呢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把这样的一些安全意识再次传导给大家啊，安全方面咱们人人有责。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特约评论员陈知县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0: 你好，
1: 这期节目呢，您看完之后有哪些观察和思考？
0: 我们看到这些案例，你比如一个游客住在酒店里，轻易就发现了多项消防安全漏洞，比如火灾报警器无法使用，逃生设施存在严重隐患，房间没有张贴任何消防警示与逃生指引标志。堵塞，那样楼梯间杂物堵塞，连游客都可以这么发现的问题，酒店发现不了吗？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餐厅那么长期未清洗的油烟管道，那么厚的堆积的油垢，而且还明火，那一旦点燃了怎么办？而且疏散通道又是堵塞的。再一个，我们也看到案例反映的，25层的高层住宅楼，自动报警火灾的自动报警系统，功能尽失，整体瘫痪。而且我们又看到此前的报道，这个大厦曾经它的电动车棚发生火灾，数十辆电动车、自行车被销毁。辖区的居民至今还心有余悸，还有星河广场消防控制室长期脱钢控钢，人员无证上岗。看到很搞笑的是，视频中反映，把人叫过来以后，那个脱钢人员口气还蛮大，我在这里我听得到。所以看到视频曝光的这些案例的火灾隐患，我就想到，存在这样触目惊心的火灾隐患的单位，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通过常规的消防检查的。在节目中，领导显示了一种亡羊补牢的态度，比如派出专门检查组，比如3天集中夜查，比如派出9个组划片排查，比如限期整改，比如服务在前，执法在后，这些措施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想到海口市委书记范绍军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树牢安全责任意识，聚焦消防安全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范书记要求紧盯突出风险，实施全链条监管，强化隐患排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止隐患演变成事故。要求相关部门强化执法检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形成群防群控合力。我们还看到海南自贸港消防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消防工作作为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和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未履行消防工作职责，致使本地发生重特大火灾的，应该根据有关规定进行问责。所以，希望有关部门
2: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

0: 消费乐万家。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

0: 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3: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0: 新古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

0: 也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的种，
3: 再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2: 再来经过竞赛的故事咱就度
4: 椰城农家。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家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农家的麦，大家好，农地调育
6: 农地过量。
5: 今天是二零二来的十月二十八号，而且外地外地的那个农家刚发的播出时间，都是今天在非常的中英要下到那个绿色界面来讲那个你不敢来跟我继续来复习这个法律的知识。
6: 好，那么呢今天来讲那这个一啲農家特別嘅律師喺北京行得喺校律師事務所嘅我就是律師啊。那麼今話嗱呢個律師喺魯貝萬能東嚟講呢個啲報數，為咗佢嚟公開啊呢個法律嘅知識。何律師你好，啊，何律師是第一次到我們呢個節目嗎？啊。
5: 何律师是第一次过来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就跟上周的那位吴律师是一个律所的，然后上周的吴律师呢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呢咱们的何律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普法的知识啊，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学到更多的这些法律的知识，也希望呢何律师能给大家带来指引。
6: 那何律师你是我们海南人吗？
7: 不是，但是我在海南差不多20年了，
6: 20年
7: 也算是半个海南人了，
5: 差不多20年了。
6: 那能讲海南话不？
7: 八孔滴滴讲，
5: 八孔滴滴讲
6: 啊，
5: 很厉害了哈，已经很厉害了。就是我们的话，就是我跟葛亮去沟通的话，您是不是也能大概听得懂一点点？
7: 不太能，只关于吃的会听得懂。
5: 只关于吃的会听得懂，
6: 就关于吃的和这个买单就会是吧？
5: 对，
6: 那很好啊，以后要你吃什么呀，带你去买单最好。
5: 对
6: 吧？我们这个椰城农家呢是一档海南话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何律师啊来到我们这里，相信能给你带来一点就是学习海南话的机会。
5: 确实是哈。
6: 我们跟你学这个法律知识，你就跟我们学海南话吧。
7: 相互学习。
5: 那可以跟我来不跟我去红鬼这个丢机小片 FM101.1 位丢下完后机红鬼的那个网络丢机盛行 FM, 当某个户丢下。当电话能够一下接朋友录呢那个弹幕的电波时间呢红鬼这个诺布抓到电话6680118166810119就当你有行。或者录这个微电名下，或者我等这个互片跟地片，然后就录来系统就这个调带到个法律的每度一下。
6: 那个 A 面呢就这样道歉跟我个农家刚发。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歹拍，
0: 可见我爱各位。
1: 强拍调拍，
0: 弄假讲拍。
2: 到这咱今话个农家讲法啦，刚才讲到个公告啦，咱今话伫只个农家讲法个播出时间，就是如今话，今物人同来来讲，现代只有爱有只个绿色改变来搞，咱那个猎捕赶来，今话个就是来公共话来用只个计划地拍个只个个房顶来将到个恶作搞更多个法律个知识。
3: 那么下面有咧个遐讲个另外一种来接下者，你为遐讲对不对？就没法律没对，
2: 维多。
4: 喂，高亮哦。
3: 哎，对。
2: 哎，啥玩意多？
4: 我个钓鱼的，人家的，这条不对。本的，
2: 就是讲冇好滴，也没对掉。
4: 到山个山个，伊比到河个哦。伊比种植物有过。只坏无无无，不对只坏。

0: 恁那在怀我被逮着走嘞？
1: 讲无，我们听了无明白啊。米色，
2: 就是讲诶，应该
0: 米
2: 伫
0: 色
2: 沙威做伊色，对不
0: 我，
2: 对？讲就在北地，本来伫这个坡地个咯，对不？毕竟伊大只山地有吗？啊，伫山地大只坡地有。
0: 一到三坡三街，一到坡，
2: 哦。
0: 一二个为我鬼家姑，
1: 嗯。
0: 关人比含什么多？就关工人伊隔壁个含伊多钱多钱比？多钱伊比贵婆个样，我含伊贵婆个样。
1: 啊，
0: 你带只
1: 软米贵吗？
0: 伊个伊贵参加伊比多婆个样。
2: 嗯。
0: 我比讲伊个讲农药的。我讲我都不好见农药，带到农药里咧。
1: 啊，
2: 伊有这个我伊个我记的咪嘞，伊有这个就是证明啊，就是写这个文件。
0: 证明伊就讲农药，你在地农药，我那不好见农药，带讲农药
2: 伊就拿这个水喉工，就是北地这个农药里，然后被为就是北地为本加这个破地咯。
0: 咧。伊咪个到咪带一步工人。那个六个条，以后就是那几对鸡是没带嘛？那对鸡是本
1: 就是
0: 人
1: 好利
0: 家
1: 黑钱，对不对？
0: 的。
1: 好利黑钱，对不？
0: 我讲，如果转来米街，就比到米街，那也是到米不到米，伊比那到我更浓流的哟。
1: 不对，农药对不对？农药你，那么多几代的农药不对，
0: 不好见农药的，
1: 不，
0: 我是
1: 都
0: 为了
1: 该在几代对不对？都给拿，你没得该农药的呢？
0: 不务农药的，一
1: 啊。
0: 家，你这种一家都农药的，你有哪呢？一
1: 他
0: 边
1: 的
0: 挂不开，
1: 农药的农种的，
0: 农药的，转来一个农，都欠农药，你农药的挂工都，这种做了不了啦。包括我也比比人恶魔，一多都两个家一个包括，公公一两一样也多我在给会多公一两少，我公我了无，大多个多经济，我多买多了无个咩，公一两就那多我公一两。
2: 为了北地，为本加这个公益了么咯？
0: 没有诶，加工一
1: 你
0: 种
1: 谁来在这
0: 叫
1: 讲？
0: 咩啦？
1: 谁来个能在讲？这么应该的，多整那么能的来个，这么应该的认为个对不？连政府个对不？
0: 连政府我怕跟维护动队，动队工一博物这里说，怕我就怕跟连维护，不连就后来一直为么就不抓出卡工。
2: 啊，
0: 伊怎么就不挂？是看工资？
2: 这么就不
1: 行
2: 的，
1: 啊！这个沙瓦义工，我们也不得还先说，
0: 我
1: 好歹你
0: 下
1: 都
0: 午
1: 每一个水来啊，每水来工都得对你个，些大地不地这个弄掉的。那么应该因为水位啦，或者水来水对都涨啊，这个应该比较先说这方面的接黄。
0: 你先说，你再给我再不加清楚，那你讲不出另端吗？你搭不起，面前说挂，
1: 因为越南的有那么为文章学的，有点个那个文范嘛，这里样我们也不厉害，先说。
0: 我也不答应呢，一家子都努力做，没个个人努力做，我工作对努力，我比好多老婆，怕这个，管理唔能转，因来大只毛，佮一两只毛好，只毛白，
1: 你大
0: 一
1: 房多久吗？
0: 大缸啦，不带玻璃啦，
2: 不带高的吧？这么贵了，这么就是讲，伊要博大，为多北里玩的，这个现代的这个特色咯。
0: 有
2: 那一
0: 我
2: 大
0: 讲
2: 些阿会变成贵了么咯？大不太得的。
0: 一
2: 那这样，
0: 家都做
1: 何
0: 工
1: 律
0: 人，我
1: 师，
0: 们
1: 这位听众呢，他就反映了，就是他在农村，这土地，就是性质的改变呢，
2: 对，因为
1: 首
2: 他。
1: 先。

0: 划分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他以前的他是这样的哈，他以前他这块地的土地性质呢是这个叫应该是田地哈，田地，然后他嗯。
2: 山地是
0: 你带的山地吗？啊，你人
2: 坡地坡地街，
0: 你带的坡地。
2: 你手机该动什么坡地街？一到爬山地。
1: 山地不地给我吗？
2: 山地是不路的地面的工地，不能路工给我呀。
1: 嗯，那你就
0: 他现在划分呢？有些还是不是？经过这个位、怎样的一个划分？现在我们也不大清楚，啊。所以你现在应该的每度谁来给呢啊谢大爷给你讲的地点。
2: 因为这么我想要我说我还得不会做你讲做到也是得打我的那对。让我真天乱。
0: 就谢大爷动你佛力咯，有那边家这个经历了咯，对吧，边家农山的对吧。那也不知道我们何律师对这种就是农村的土地的划分有没有了解一点？
1: 就是他这块地本来是这个坡地哈、然后就是到现在呢，就是重新去应该是去计算这个土地，他所这个承包的土地面积，然后他这块地变更成了这个耕地，田地，他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去找哪个部门呢？或者是说怎么去弄呢？
3: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土地的性质其实是不太容易变更的，除非是说是政府自然资源或者是国土管理部门对整个国家的耕地啊、林地啊或者是宅基地这种会进行一个政策上的调整。如果它有异议的话，可以去国土部门或者是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进行咨询。对。
0: 那么他对这种就是还在农村的话，就到国务所是吧，下面镇
1: 国务局还是什么，
0: 应该所吧，镇上面应该是有国务所、
3: 还有一个的话也可以去人民政府，就他们镇政府啊、或者是县政府啊这些。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看这个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这一块，他现在是在村里面还是在哪个地方？
1: 在村里面，
0: 海口市，
1: 海口市的
0: 大坡镇的吧。
3: 大坡镇。这个的话建议他先跟村里面联系，然后跟村里面带上村里面的领导什么的，一起跟他去，县里面的自然资源，就是或者是不动产中心那边去提异议，
0: 那应该就到熊山区。
3: 大坡镇的话那是属于琼山区。
1: 然后就带上这个村干部，然后去到镇里面去。
3: 对，尽量是村干部跟他一起去协调这个事
0: 情。或者村干部去了解清楚。
3: 对，也可以
0: 再跟我们这个村民来反馈这个情况啊，来传达是为什么来要以前一级都是坡地是吧，现在改成耕地。
1: 对，突然就是变更成这个耕地。
0: 因为改成耕地以后你有些东西是不能种的。
3: 对，他如果改成耕地之后，他原来种的那些林木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些也可以去申请赔偿
0: 啊。
2: 谁赔偿呢？
3: 像政府就是先跟村干部那边先进行一个沟通嘛。
1: 说是这以前是我的这个种的东西，然后这以前是这个坡地，但是你们现在给我登记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耕地哈。这个耕地之后呢，因为耕地很多农作物它或者是很多这个树木它是种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主张去赔偿，可以向这个镇政府是吗？
3: 对，镇政府。
1: 听明白不？稍微。
2: 需要赔偿的。
0: 不都都原来都是大一个黑田的给整路路的。
3: 然后这一块地的话是整个村里面的权属都做了调整吗？还是只是说针对这个阿婆这一家他登记错了？
1: 他的意思是登记错了啊，这个
0: 他个人认为是登记错了。
1: 他个人认为是登记错了。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阿姨她有没有说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那萨瓦伊尔，
2: 我难关那喊到鼓楼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无了呀？无。
0: 其他人无这个规范啊规度的吗？
2: 伊那为什么？我们就无了呀。我被公的一个每年都不停人，我每公一张有啊，不会改一张啊，不会改。
0: 你都么整改不的，都讲改不的。
2: 我没整，伊都不大路。

0: 手机呐，
1: 我今日要去直播嘛，你对不对？那伊无咧忙，伊忙着你。
0: 伊都卖我讲我好嘞啦。
1: 都不得讲，都不得讲的，都不得了了吗？现在又不得了了吗？
0: 我
1: 改变可能剁手了的，对吧？
2: 都熬不赢大。
1: 我改伊个人不，伊个人不忙个的啦，比如改做的，无伊无钱，咁我办得哩样咯，对不？
0: 就那忙
2: 无整呢，
0: 我
2: 讲无整啦。都无整，就你那不如这个不慢来路咯。
0: 不
1: 慢路
0: 来
1: 路
0: 啦。
2: 哦，我改工怎么顾？
0: 对。拉
2: 鬼
0: 不
2: 被
0: 拉
2: 鬼
0: 不
2: 被
0: 落
2: 啊，被落落啦，落拉鬼鬼落啦，落买鬼落买。我改都写带这个证明物不？
0: 哦，黑
2: 钱
0: 文件哦。
2: 我就写带个就是讲这个你这个破例个咯。哦，我改不就是那个搞。
1: 我改伊要更贵那点，伊要我讲就多就个证明啊。
2: 对啊。
1: 伊不可能那要走路不带好不带背的。那鬼干也不会这样，对不？
2: 对啊。
0: 你都扔就扔啊，扔嘞！我都破，但都我比比谁个伊都扔不得。
1: 都按照那些个公判来，就是伊些代的这样。那么伊边更贵啊，那么伊也得按这个就是国家这里样规划啊，或者是就政府规划。更贵，因为干都公个，不能来随便那里讲咪话都冇正确个。啊，不会这样多。
2: 嗯，
1: 当前这边风格的样，吃黄都就或者有这个连接脚啊，增加分享度的意见嘛，对不？好，得起了，对不？啊，沙阿姨，
2: 嗯，沙阿姨得起了。嗯，再来沙阿姨，古每个什么每个什么古董，你是讲个文件不落来个这个吃黄 A 哈，就咱单口在讲个咱黑底下个这个文件，我哋证明落来是凹嘞，那胡这个丢办法。
1: 对，那都不带到一个结果的面。
2: 嗯，对呀，直接六千，对，直接六千五已经带到结果了。
1: 啊，对，已经为么真贵了呢？都不贵了，对哦。
2: 嗯，
1: 好，下面的话，你来几多啊？这边，维多，
2: 维多。
3: 那位就是那我，挂不了。
2: 嗯，挂不了多。
3: 挂不了，没得对，没得的。
2: 嗯
1: 啊。
3: 挂公路呀啦，等到完结一呀，挂爸爸送回来。
2: 嗯。
3: 那个一直跟我本大农村，我不都服务的呢。
2: 嗯。
3: 都服务的来，得到好工，都生气来，得到几届职位的呢？不听那多人多寡么职位呢？到他们国外职位，几届职位了个个咯，这样咯。
2: 嗯，
1: 那都叫咩咩吃饭？
2: 都咩呐？都服务，都对他好。
3: 我不服务的本大，我不服务的嘞，来到。那个你带个呢？做生意个跟做服务个呢？
1: 就做忙做这个做服务个，嗯。
3: 哎咯哎咯，政府下了到个呢，就是有一下。
1: 来了啊！新说都共都为吃黄。
3: 伊啊，就那点不那个哎，就工资文化就不多个咯，因为就不来多个了呢。
2: 嗯
1: 嗯。
3: 不来多了，一年不能包多公司。得保一本是这种人不这种人不像那这本抓不到这里输啦就不来多啦
1: 不来多不得不一本是的
3: 一来不来多不得一本是或者保一本是那得这个不定更是不呢
2: 不定更是你的那个阿姨吗
3: 哎呦那个阿姨那得一点刚进进府下来多个咯本抓东西我不为了该服务咯
1: 那也不得不到了吗？不到不得都不丢的。
3: 不到了，现在就不到了。
2: 嗯，不到也免不丢啊。
1: 也该和你多给个老母讲个，啊。
3: 对不到，工资过大，我不得一不到呢，不得一人机会不到个呢，一个人个伙计包工钱里边嘞，包工钱也工钱，给你不到了咯，多话嘞熬一难咯，其他个。
1: 一路过一路都过到熬一难吗？
3: 你干过到熬一难啊？
1: 啊，
3: 是啊个的，是啊个，都打归我个的，目前都爱人呢，那更挂的都爱人了呢。那以前那不啦，都归用归大呢，不带这包，有包都讲写，无阿的包要讲写对。
1: 那么伊讲这个吊管木木有无相应合同？
2: 嗯，因为这个吊管木有就是这个写这个老母公社的一种的简单人转柜嘞，都是这么的，简单这个老母公社爱护这个户买这么子嘛。
3: 咯，伊的。就一直工不下班，可能就断了嘞。
2: 不定不下班，没断个，不定。

0: 这样讲嘅，就
1: 不
0: 你，
1: 对的哦。
0: 不第一样嘅，因为那些在鲁大妈那东啊，都是讲过哈，不少人咧有只讲老行，是啲老行这个，老行嘅，
1: 我冇要掉咧，我有就搞冇
0: 要不你讲，
1: 掉。
0: 接讲有冇接，云南大陆贵族嘅接
2: 对呀，
0: 黄，
2: 大陆贵族嘅接有冇接
0: 何律
2: 黄？
0: 师，刚刚这位听众呢，反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一个他是五保户。五保户呢，他就是，也不是政府就派了两个工作人员，就是平时会给他，这个服务一些做一些工作，
2: 打扫卫生啊，或者是洗衣服啊什么的这些哈。然后呢，就是说这两个阿姨呢，做了这个，在她那边应该是
0: 做了五年，
2: 做了5年多。然后她现在说这个，应该是取消这个项目，还是说
0: 应该
2: 解散了？
0: 没有继续这样做下
2: 就
0: 去了。
2: 没有接着干下去了哈。然后就是说问她帮这两个阿姨问一下，能不能就是说，有一些补偿啊什么的。
0: 相关部门有没有就要能不能要给他补偿嘛？这些就是具体的，我们也了解不大
2: 你
0: 详
2: 说
0: 细。
2: 啊，对，就说类似于我们平时一些，比如
0: 用
2: 说，
0: 工吧，
2: 对用工的一些，我们被辞退了，一般是不是有一个补贴的几个月工资？
3: 首先，他这两个阿姨，然后是跟谁签的这种合同，然后在这工地上干活，他是属于公益性质的。还是说是属于确实是，政府我跟我签了劳动合同，我在这履行这个劳动合同。如果是履行劳动合同的话，那现在辞退了，解除劳动关系，就有一个违法，就有一个那个经济补偿金。
2: 经济补偿金。
3: 对，经济补偿金就根据他的工作年限，然后来计算。如果说他当时，就是政府跟他签约的时候是公益性质的，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主张一些什么费用了。
2: 有这个叫公益性质的哈，
3: 对。
0: 那公益是性质的，它就是政府也会给一些生这个就是工资给这两
2: 就平
0: 个
2: 时
0: 阿姨
2: 正
0: 吗？
2: 常会发工资吗？
3: 如果是公益性质的话，前期在约定的时候，政府应该会有一个明确的。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文件。如果当时就是在这个阿姨去这个阿公这里干活之前，没有约定说要支付什么费用的话，
0: 应该
3: 那
0: 是有
3: 大
0: 费
3: 概
0: 用的，因
3: 就是
0: 为
3: 看双方约定这个。
2: 看双方约定，所以我们还是得需要去了解更多的情况，才知道怎么去
3: 去判断。
2: 对去判断怎么去维权哈。
3: 对，是的，是的。
2: 华北的听得清楚不？就是讲，
1: 我都看到了呀，我没讲话嘞。
2: 那他们带到这个酱油的吃黄，毕竟国家那个阿姨一滴不滴讲这个政府这个
0: 下不当。
2: 下不当的，我觉得这个滴不滴老汉关系，我觉得这个滴不滴公益的这样的关系，应该得到那里达到公呢？那么公益的就讲掉，
0: 公益的这个服务，
2: 公益服务的这样的关系，
0: 对，咱们聊过有没线
2: 都还没
0: 索？
2: 聊过，是先说说那好几个嘞。
1: 你那个电动车好好，我来捞去，来倒个捞，那
0: 不
1: 对
0: 管
1: 对
0: 这
1: 对，
0: 个，不管侬事业的咪有好啊。那么一讲那个政府这边下嘛下单，有个咪一
1: 哎，
0: 两啊，
1: 你
0: 就
1: 不
0: 咱们聊过
1: 你
0: 线索。
1: 不下班你啦，
0: 没有签
1: 不
0: 合
1: 下
0: 同。
1: 班，不下班我一共不下班咯，不下班的东西管你，就不管你的那个都没有没电个电，
0: 你讲到刚都讲啊，原来广告了，广告后呢打进来啊，
2: 再见了。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

0: 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再来有度就咸跟就淡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淡跟就白的红椒，
2: 再来经过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符合法律之地。
1: 二拍大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两拍调拍，
0: 两家共拍。
2: 嗯，提供交流动物嘅一点打得打完下，我谂到嘅咧，几多对个，但等佢有啲农机嘅单码当中来，跟住话，而且将嘅外地嘅农机更发嘅无数提供，都是跟住话咧，一啲非常嘅重要，有些交流呢，北京行日爱好绿色生物多嘅，我家四绿色咧都会个变只嘅单码改变，都跟住话单码当中咧，等佢有绿色会落嘅只嘅规划，就将嘅法律之地入规划落嘅嘅只嘅法律嘅指南嘅每类。
3: 嗯，那么刚刚翻大伯。问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了解的不是很详细，也不知道那边有没有签合同。他说是没有签合同，那么没有签合同他说已经干了五年多。那么像这种情况会出现哪些一个我就我们猜测的话一个是没有签合同，那么这个镇政府是不是因为有这个政府有这个项目嘛，那会不会有一个聘请一个就或者跟第三方公司来合作聘请了这两个人来照顾他
4: 会存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像家政公司啊或者是说劳务公司 甚至是说有一些养老院的就养老机构私人的那种养老机构跟他们来购买服务然后指派这些人员对、然后再由这些家政公司也好养老机构也好他们再派人去照顾这个阿伯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两位阿姨就是跟家政公司或者是劳务公司这种是存在劳动关系如果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话第一个他没签劳动合同违法第二个他现在要解除的话也是应当要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是根据他在这家公司服务的年限来算如果比方说他照顾了五年那就是要赔五个月的工资工资的标准是按照就是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计算
2: 离职前一年的这个平均工资
4: 对然后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像海口的话现在最低工资标准大概是2100块钱左右下面市县的话就像陵水可能就2050这个就得具体了解情况
2: 各个地方不太一样
4: 不太一样
3: 就我们海口的情况就这种
4: 对
3: 那么他是来自三江的
2: 三江的
3: 三江镇的、
2: 这个、
3: 也是海口的
2: 对
3: 就属于海口那么这个刚刚律师你一说起来我就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这两个阿姨要主张的话那首先你要知道你跟谁有这种劳动关系
4: 老板是谁
3: 是政府这一块的吗还是跟哪一个劳务派遣公司吗还是家政公司
4: 是的
3: 是吧
4: 是的
3: 因为他做了五年这里应该要有合同的这么长的时间
2: 对因为如果不签合同的话五年的话不签合同它是属于之前是有一个是几年不签就等于签了永久的这个合同呢
4: 这种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话是签订了两次固定期限之后然后才签这个固定的就是永久的这种但是像如果他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话根据法律规定就是公司应该是在入职后一个月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如果公司没有签订的话那就从第30天也就是第二个月起就应该要支付两倍的工资直至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一年也就是说主张二倍工资差额的最长时限是11个月对
2: 明白了哈
4: 对如果没签合同的话就可以主张这11个月工资的差额
2: 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说到哈这个用人单位跟咱们这个就是劳

0: 动者是必须要去签合同的。
1: 对，
0: 这
1: 是的，这是法定的。
0: 对对对，所以呢，咱们刚刚那个潘阿伯说的这个没有签合同，我觉得，就是咱们首先得先去弄明白，我们去再给谁在劳动哈，就我们的老板
1: 是
0: 谁？
1: 对，是谁派我们来的？
0: 对，
2: 那这里葛亮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劳务公司也好啊，或者什么家政公司也好，他说我。一个月啊，你就到这个地方，你就干三天或者
0: 三五天，
2: 三五天。那这种属于这个劳务，是不是这种劳务的关系啊？就不用去签合同了。我不固定的，反正你这个一星期啊，星期一跟星期三过去帮忙，
0: 我有空我就过去，类似于兼职。
2: 对，我临时叫你，你就过去这种。
1: 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那就跟劳动关系完全不一样。因为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的话，就是双方是一个普通的对价，我提供劳动，然后也没有接受这个业主的管理，就是我这边有空的话我就去。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是公司的。也没有接受公司的具体的安排，所以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那可能就是刚刚说的这些经济补偿金啊、二倍工资差额啊，这些
2: 就没有，
1: 就没有了
2: 啊。
1: 对，
2: 所以你现在就要理顺这种就它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这个劳务关系，是不是？
1: 是的。
2: 都今天花呗的呀。都比较了解心说你了解心说任何的阿姨就给你更亮的这个豆干亮的酒一壶这个帮忙服务度的你连政府这边你接酒一个问题这个务公司你打方公司的酒来甚至这个服务的都了解心说没有一个关系的这个老汉关系嘛或者这个老母关系。
1: 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也有权利去主张这个拖欠的工资。
2: 他后欠他应该是没有说到拖欠这一块，他就说有没有，就是我干这么久了，你现在就说不用干了，直接就辞退掉了，他就想有没有这种一个经济的补偿。
1: 那就像主持人说的，先区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对，然后再一个的话是区分我们是跟谁存在这种合同关系，是政府还是说是劳务公司、劳务派遣公司，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机构。
2: 那么就是这种向政府来买服务这种那么他买服务的话，如果这个公司已经不存在了解散了，那么如果有些这个欠工资啊，那能不能向政府主张呢？
1: 这个要分情况。如果说那个政府和这个公司之间的费用已经结清楚的情况下，那政府就不用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政府还欠这个公司多少钱，那比方说还欠十万块，那他应该在这十万块钱之内来向这个劳动者。
2: 就也劳动者也可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向相关部门。
1: 对，就相当于说政府还欠这家公司的钱。然后所以这家公司他破产的话，或者是说不干的话，那他还是有这一笔财产存在的。所以应该是在这一笔财产之内来向这个劳动者支付。
2: 明白了。
0: 你那能这个多久有完成，我也跟他对说过接皮亚的这个华北的一个定位哈，能接皮亚的。华北的有没有这个定位挂了户了啊？哎，那我这个你的微信讲某句话，你为哪来接票的？
2: 哎，多，
0: 喂，多。
3: 对，在华南一人。
2: 啊，多。
3: 那华北的工作个情况嘞，我把人工作，然后我用做法，我在这里地干个。
0: 哦，两地干个咯。
3: 两地干个，无多无远个咯，无这个两好个。两地干个，把人工作。公家也用做啊，也都
2: 不抓了啊。有条也有反能够读得比增加丰富的不？
3: 有啊，反正这些的我不好讲来有嘞，无啊。像打工者啊，
2: 就临地牌，一对人就要多跟哪个有啊需要啊，反弄个人来送给一个丰富的位就用这个诺贝银就接，那么我就下就来多诺贝银，多了就交钱的多。
3: 我做了一只拿回家的。

0: 没落不误了。
1: 啊，
0: 你起来了。
1: 那么这么应该多给这个老母。
0: 呀，我的牛不干了，我的牛没走的。
1: 啊，辛苦了哈。
0: 那么阿婆供养干嘛用来哟？这么好的嘞，
1: 啊。
0: 那现在遇到吃鱼了，大家不要两家打鱼了，那搞清楚了。你以前你啦，平时啦，一个你没事啊，你不要打我。啊，一个青瓜不杀枯叶，啊，你个都放
1: 不
0: 心。
1: 都也得去来过过好你的这个吗？
0: 发的也有，发的也有啊，有到里面啊。
1: 不都是带的，你该
0: 那个公
1: 婆
0: 安
1: 的，
0: 的，就是讲鱼嘞，
1: 嗯。
0: 要说讲你嘞，你要给说了，你讲了咯，啊，不是讲的是把我给安给说的，要鱼啊咯，你讲，你要海路，你讲，我如果，需要不给这个啊，我不给这个。
1: 我该也不太清楚，带来讲，那老些讲这么林地讲这件事吧，太急了话了，
2: 太急了。
1: 那么刚刚这位听众也反映的，也就跟那个范大伯的情况，就这两个阿姨呢，好像应该属于临时
2: 临
1: 聘
2: 时
1: 请
2: 工
1: 的，
2: 的，就是说他比如说今天日结工资的那种嘛，应该是属于这个劳务关系，
1: 是吧？他这种就是我。这星期需要两个人来这里，为这些残疾人啊、五保户啊服务，那么我就临时聘请你。那么像这种呢，就是属于劳务嘛，是吧？
3: 对，第一就是区分劳务关系跟劳动关系，它主要的几个点就是要接受单位的这种规章制度的管理，然后按月固定领工资，或者是说按他的工作量每月来结这个工资。然后，但是如果像刚刚那个阿姨说的那种情况，他是日结的这种，那干完就走了，也没人管考勤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话，辞退之后的这种经济补偿金是法律上面没有这个规定的。
2: 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很临时的嘛。
1: 反正我
3: 对，
1: 有活干，你就来，我就付多少
2: 对，
1: 钱给你，
3: 是的，是
1: 这
3: 的，
1: 种临时的。
2: 然后我有活干，然后突然这个劳务者他说他没有空，也可以不来哈。
3: 是
2: 这
3: 的，
2: 种
3: 是
2: 就是说
3: 的，
2: 看双方协商的时间了。
3: 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刚刚呢，你看咱们就呢这个西端的一堆没对，那么那些呢也就讲到给这样给归纳了。那么接下来历史今天也带来了案例，
2: 带来了这个两个案例，但是
1: 那
2: 时间
1: 时
2: 关
1: 间有关系
2: 系，可能只能去先说第一个案例，看有没有时间再去说第二个案例哈。就咱们何律师今天带来第一个案例是关于什么的呢？
3: 关于那个农民工人在分包单位干活，然后欠薪了之后要怎么样去维权？
2: 那具体的这个案情是什么样的？
3: 他是这样一个张师傅，他从2024年3月份就在某一个建筑项目上面干活，他呢是受雇于一个分包单位甲公司，做的是外墙涂料这一块。然后工地上风吹日晒，活干完了之后，但是他的工资呢，甲公司迟迟的没有跟他结。然后这个张师傅呢，一次一次的去找这个甲公司要钱，甲公司今天推，明天推，后天，一直到2年后的2026年的2月份，甲公司还没有给张师傅支付
1: 就
3: 这一
1: 结
3: 部
1: 算完
3: 分，对，还没有支付这一部分的工资。那这个时候张师傅就说了："哎，我干了活，凭什么不给钱？"那甲公司他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我就没有钱不给呀。那张师傅面临的困境呢，就是甲公司他是分包单位，上面呢还有，总承包单位，也就是说，甲公司从总承包单位乙公司处分包到了这一部分的项目。按照正常一般人的理解的话，就是那谁雇佣我，谁找的我，那我就只能去找谁嘛。但是呢，这个甲公司他又没有钱。如果告甲公司，那赢了官司呢也拿不到钱，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就是法律上面就给了他一个权利，就是可以把甲公司和甲公司的上游单位，对，
1: 上
3: 总
1: 面
3: 承
1: 那个
3: 包
1: 单
3: 单位
1: 位的
3: 乙公司
1: 一起
3: 一
1: 告
3: 并告上了法庭。对，那这个法院后来是怎么判的呢？他判决了

0: 甲公司要支付欠付张师傅的这一笔工资，同时也判决了上游公司总包单位乙公司先行承担这个先行清偿的责任。就是说呢，如果甲公司拿不出钱，那总包单位必须先行垫付，垫付之后乙公司可以再向甲公司去追偿。那判决生效之后呢，乙公司也履行了这个清偿义务，张师傅也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
1: 哦，就我们听这个案例，其实我们就知道了一个道理啊，就不是谁让我们去干活我们就去找谁。
0: 对，在那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里面有明确对我们建筑工人方面以及这个矿山的这种工人是有明确的保护的，就是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
2: 嗯，明白了。
3: 但他这里呢有一个，就是如果这总公司他这边就把这个分公司的钱我都结清了、
1: 哦、对，我已经结给这个，比如说他刚刚那个说这个上游单位已经给了这个甲公司了，但甲公司就是拖着不给这个、
0: 嗯、
3: 或者他的钱花到别地方去了、
1: 嗯、挪用了、
0: 这个就是要说到刚刚那个法条，他那个法条上呢、他没有一个不附加任何的前提条件、
3: 哦、没有附加，
0: 不管总包和分包之间的工程款有没有结清、
1: 哦
3: 嗯、
0: 只要是分包欠了农民工的工资，总包就得先行去兜底、
3: 哦、
0: 对，就要先行支付、然后另外今年6月30号的时候出了那个建设工程一个司法解释二，这个解释二呢它也进一步给我们农民工工资加了一道保险，就是说农民工可以直接请求建设单位，也就是业主单位、总包单位、分包单位先行垫付工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种呢也是没有任何的附加前提的，不管说业主啊总包他们之间的结算有没有结清、
3: 哦、
0: 这个是跟我们的工资维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3: 这种那就如果他给那边结清了那也没关系、啊、
0: 对，没有关系，
3: 反正还没有给我，我现在找他呢他也不给钱给我，那我就直接可以找他上面
1: 上游公司或者上游单位、
0: 对，是的、
1: 啊、找
0: 上游总包业主这些都可以找。
1: 明白了哈，就是说如果、
3: 那农民工这一块他应该拿出什么证据来说，哎，这些钱他没给我，或者我干了这些工作。
0: 一般的情况下他首先是合同嘛，然后合同第二个的话
3: 他叫有合同，
0: 对，
1: 首先要有合同，
3: 比如
0: 有
3: 些就是我帮你打，就是这个打胡料的吼猴的都没有、
1: 对，
3: 没有合同，
1: 口头约定，我今天给你，你把那个材料拿过来，今天我给你打多少，然后算这个一天多少钱的，这种的话聊天记录或者是通话记录这些是不是也可以当证据？
0: 聊天，对，也可以算，就是说他不单单是没有说一定要求要合同，就是得结合他所有的这种证据来分析。比方说他有考勤，另外一个的话他还有工资的支付记录
1: 啊、
0: 对，然后他就是像现在的工地进出入都有这种
3: 门槛
0: 内容的打
1: 卡、
0: 啊、
1: 对，
0: 这种打卡记录、
1: 这个、门禁，
0: 对，门禁，然后以及其他工友的这种证人证言，这个也是证明他在这个工地上干活的一个证据、
1: 甚至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微信的群聊啊，群聊里面的这个工作分配的一些聊天的记录，
0: 对，是的，
1: 这些都算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劳动的事实，
0: 对，是的。
1: 但
0: 是就是如果说最好的情况是双方能够进行一个结算，这样子对后期的证据组成就会简单一些，就是他举证责任就没有那么重了，对，就更方便一些。
3: 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拿个欠条就好，
0: 对，
3: 有
0: 个欠条
3: 啊，因为他这个分包的公司呢，他应该是要有合同的，对吧？他跟上面应该是有合同的，
0: 对，正常情况。但是像分包跟上游的合同，其实大概率也不会到我们工人手上来。但是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最近也是有这种工友来咨询的，他在工地上面干活，他是梁某叫他去工地上面干活，但是梁某的上一家又是哪家公司，以及他这个项目到底谁是业主他都不知道。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建议说现在那个每个项目的门口都有那种5排1图6排1图，上面会有。

0: 很明确的说，建设
1: 哦。
0: 单位是谁，施工单位是谁，监理单位是谁。然后他进入工地的时候，可以先对这种拍照片取证，就
1: 啊，
0: 是
1: 先
0: 留
1: 去举
0: 底，
1: 证，留个底。
0: 对，留个底。如果后续有这方面，的，就是这种纠纷的话，那就可以一目了然，就知道哦，到底谁应当承担
1: 业
0: 责
1: 主
0: 任，
1: 就到底
0: 是
1: 我们
0: 哪
1: 应该去
0: 个
1: 找
0: 哈？
1: 谁
0: 对，到底该去
1: 啊？
0: 找谁承担这个责任？
1: 就我们过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工地门口，它会挂这个牌子哈，牌子应该是个蓝色的那种哈
0: 对，
1: 啊。然后我们先去拍个照片，先留证据，这个先
0: 对，
1: 把这些我们知道我们为谁去干活，然后业主是谁，我们的这个总包是谁，然后
0: 是的，
1: 分包
0: 是
1: 又
0: 的，
1: 是谁啊？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0: 是的，是的。
2: 那还是一级一级来追好吗？还是集结找业主？因为一个，比如，这个工地有个业主是吧？这是收钱的单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建设单位，按照如果是施工的话，它肯定有个总包嘛，这个应该是总包单位。那么其他的可能就在这个，就是挂出来的应该是没有了，就应该挂的就只有一个业主单位，一个是这个，建设单位，是吧？
0: 主一般挂的比较多的就是业主单位和总承包单位，还有监理单位，
2: 监理
0: 这
2: 三
0: 三
2: 个单
0: 家，
2: 位，
0: 对。如果我们去主张的话，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今年出的一个建设工程新的司法解释二，我们可以直接向那个牌上的建设单位、总包单位这些直接去告他们，以他们为被告，要求他们承担一个先行支
2: 就要
0: 付
2: 找
0: 的一个
2: 先
0: 责任。
2: 找不到那个分包给你的，你就直接找这些，
0: 直接对，
2: 看
0: 直
2: 他怎
0: 接
2: 么说
1: 看直接找这
2: 一
1: 个
2: 下
1: 总
2: 也不
1: 包。
2: 需要，就是马上就去法院告啊什么，你说去主张，说不定还说，哎，那好，我就先帮你定了也可以。
0: 然后关于就是说去主张权利的话，第一个可以先去劳动监察大队，对，对，他们会来协调，就是先做一个协调的处理嘛。他可能也会让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就是刚刚说的合同啊、考勤啊，然后工资流水啊，或者是其他工友的证言呐、这种，然后这种工资约定的标准呐、然后我们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提供了这些之后，他也会去主动联系这个，就是我们的老板，就是工友的这个老板去协商这个事情。如果说实在是协商不来了，就可以
2: 或者
0: 去
2: 找不
0: 走
2: 到
0: 仲
2: 了
0: 裁呀、对啊、诉讼啊这些的。
1: 明白了哈，就
2: 嗯，
1: 是我们集结找这些业主或者是总包单位，可能还不如集结找这个监察大队好一些，对吧？他可能来找可能更好说话一 就
2: 些。
1: 可以去协商协调嘛。
0: 对对，协商协调，因为如果走到后面去诉讼啊、去仲裁的话，第一个耗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像那个诉讼费啊，然后或者是律师费啊这些的费用，他可能也要经济上面会有一些损失。
1: 第一个是咱们这个时间也会损耗掉，然后这个
0: 对，
1: 可能到时候拿回来的钱可能也要扣除掉一部分，这个比如您说的这个诉讼费，还有律师费。
0: 对。
1: 然后小旭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我们一开始只告了这个分包，然后分包没有钱了，就是没有钱给你，就是等于是白告了嘛，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去告总包，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就是我只是多了个步骤而已，
0: 对，只
1: 啊，
0: 是
1: 所以，
0: 多了，也可以，就是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可以申请追加，
1: 追加，
0: 对，把这个总包追加进来也是可以。
1: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话，最好是把这个总包一起去
0: 对，
1: 告上
0: 总包
1: 去，
0: 还有业主单位一起告上
1: 因为这
0: 去。
1: 是等于双保险嘛，是
0: 对，是
1: 吧？
0: 的，
1: 因
0: 是
1: 为万
0: 的，
1: 一这个分包他没有钱给的话，我们就等于是白忙活了一趟。
0: 是的，是的。总包和业主多两个人的话，有钱的概率也会更大一些。
1: 明白了哈，就是我们干了活儿就得拿钱，
0: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是如果是这个何律师，如果在这一方面你还有什么就是想跟大家去提醒一下的吗？类似于就是这方面一些我们工作的时候需要
2: 就
1: 去，
2: 先预防，怎
1: 对，
2: 么
1: 先
2: 样来
1: 怎
2: 预
1: 么去
2: 防？
1: 规避我们会被
2: 对。
1: 欠薪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先签个合同啊，或者是说预付一些，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0: 可以签合同，对，首先是签合同，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自己在工地上面干活，可以多拍一些照片，
1: 多拍一些
0: 对，用水印相机拍照片，今
1: 有
0: 天、
1: 带
0: 明
1: 时
0: 天，
1: 间的，带地点
0: 对
1: 的
0: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算是没有签这种劳动合同，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那我们微信上面或者是说，通过电话，录音。 这种就确认好我这边。

0: 共干了多久，然后我的工资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应当什么时候支付，这种就留这种书面的呀，或者是这种录音的这种证据来，就为我们后期的维权做这种准备。
1: 就万一可能后面是需要这些证据去维权的话，我们这样也是保留了证据嘛，
0: 对，
1: 就我们要提
0: 是
1: 前准
0: 的。
1: 备啊，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就不要随那个有空没空就把这个手机格式化一下哈，就可能很多证据都没有了，就包
0: 是
1: 括
0: 的，
1: 咱们这
0: 删
1: 些
0: 除哈。
1: 对劳动的一些事实啊，就聊天记录呀，还有我们工作时候的照片，这些都是可能会用得上的东西。
0: 是的，是
2: 因
0: 的。
2: 为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报价啊，比如
0: 对。
2: 你来这里，干这些工作啊，他工作量是多少啊？那么，比如一平方是多少钱？或者
0: 是
2: 如果
0: 的，
2: 是
0: 是
2: 木工
0: 的，
2: 的话啊，一个是多少钱？他都有个报价嘛，是
0: 是
2: 吧？
0: 的，
2: 所以你
0: 是的，
2: 这里也要注明下来啊，
0: 对，
2: 多少钱，在什么工地？你是在发给他吗？回发给就是你要从如果没有签合同，你采取这种方法也是一个证据嘛？
0: 对，是的，是的，就像我们最近也是有咨询的，就是刚刚说的，但他情况不是拖欠工资，他是受伤了，但
1: 工
0: 是
1: 伤，工伤
0: 对，
1: 啊，
0: 所
1: 是不
0: 以
1: 是工
0: 他
1: 伤？
0: 就。属于他这种应该是属于工伤，但是他自己找不到那个他的上一家到底是谁，
1: 不知道我的老板是谁啊？
0: 对，
1: 不
0: 不
1: 知
0: 知
1: 道
0: 道
1: 我
0: 老
1: 在
0: 板
1: 给
0: 是
1: 谁干
0: 谁，
1: 活？哈
2: 上面的老
1: 哈哈。
2: 板是谁？
0: 也对，而且他的老板的老板是谁，他自己也不知道，包括那个项目名称他也不知
1: 他
0: 道，
1: 可能只是说被朋友叫过来说你过来跟我一起去干活，然后一天给你多
0: 对，
1: 少钱？
0: 是的，然后他受伤的当天呢，他也没有报警。就是说没有确认是在工地上面，因为他本来他也没签合同，所以他来咨询之后，我跟他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报警，然后
1: 先备
0: 确
1: 个案。
0: 认，对，确认他是在这个工地上面某一天在这个工地上面受伤的，然后这个时
2: 报警
0: 候，
2: 也是一条门路是吧？
0: 对，
2: 之一
0: 然后警察那边会做记录嘛，
1: 备案嘛，属于是
0: 对，
1: 哈。
0: 有接警记录这块，但是这种大概率不是属于。公安那边管辖的范围，但是他会做一个记录，
1: 这也算是我们以后维权的一个
0: 一
1: 证
0: 个
1: 据
0: 证
1: 嘛？
0: 据，
1: 对，
0: 对，后续我们就可以调取这个证据，拿去仲裁也好啊，去诉讼或者是提交到工伤认定社保部门去认定工伤，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1: 明白了哈。
2: 那非常感谢，何律师。那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这个节目。那留下来呢，给下讲红酒哈，对不对？如果忙人多的讲啊，那么请记呢，还得点老络。能想合人的呢，尽量想合人；不想合人的，我们也都得给微点酒啊，就得跟刚过量也公告的啦，对不对？俩要对讲得多，那么应该得点结对不给另一个呢就点记记这么默，你咪默少不用。咪都不带
1: 第一句非常会，咱接下来的单就马上要结束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咱每下期再见。
2: Thank you。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8: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7: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一门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别怕，别怕，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二、四、六重播。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在网络上收听我们同步直播的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当然，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呢，也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会呢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同时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那么接下来在

0: 管家树立板块，我们一起来连线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吴浩。吴浩，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昨天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21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966宗，当天处理率为73.8%，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71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81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6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467宗。以上是7月21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浩为我们介绍的相关情况。这是昨天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肖飞。那么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秀英区。近日呢，市民刘女士啊是专程来到了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执法人员的手中，对该局的城管大队依法妥善处置其所在的小区楼顶闷层违建及占用公共区域问题表达诚挚的谢意。自2026年的2月3号起呢，该局多次接到了群众的投诉，反映某小区业主擅自在楼顶闷层违规改建、破墙开窗，并在公共区域摆放木质鞋柜、安装空调外挂机，私自改变楼体的原有结构，存在安全隐患及噪声扰民等问题，持续的引发邻里矛盾。该局的城管大队立即展开了案件的查处工作，然而当事人情绪激动，拒不配合勘查取证，现场调查是一度陷入僵局。面对阻力，执法人员是多次到小区开展工作，调取楼栋的建筑规划图纸及平面图，主动对接资规部门进行违建认定。在查明违法事实后，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法律后果。因当事人拒不配合整改，该局城管大队联合属地执法中队、派出所等多方力量开展联合整治，依法拆除违法增设的门窗。历经五个月的反复核查取证、多轮联动整治和持续的沟通疏导，目前违法搭建的设施及私人物品已经全部拆除，违规砸墙开设的门窗完成了封堵。该局城管大队同步督促物业修复受损的墙体，楼栋结构安全隐患彻底消除，占用公共区域的鞋柜和空调外挂机也已清理完毕，困扰居民许久的违建及占用公共区域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为了进一步的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的治理，那么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一部署，近日晚上海口、文昌、定安、澄迈联合市场监管、公安、工信、住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镇街等成立检查组，集中开展夜查行动。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

0: 相关的行动的具体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电动自行车电气线路故障、占用疏散通道，极易发生火灾。夜间呢，更是安全隐患的高发时段。本次夜查实行的是全域覆盖、分类排查，检查的范围囊括了四大类的重点场所：住宅小区、出租自建房、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小餐饮、小网吧等九小场所。行动聚焦两大核心整治的重点，实行隐患清零闭环管理。在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上，严查高层楼道、门厅违规停车充电、非线入户充电、自建房门店室内充电等相关行为。核查小区的架空层充电区域防火隔离、消防设施配置的情况，严厉打击电动车私自改装线路、更换大容量的电瓶、使用劣质充电器等违法行为，同步督导小区消防控制室落实24小时持证值班制度。在生命通道整治方面，检查组逐一对各类场所的疏散设施开展排查，清理占用堵塞消防车道、登高操作场地的车辆、石墩、隔离桩等障碍物，整改封闭安全出口、长闭式防火门敞开、应急照明损坏等问题，拆除防盗窗、广告牌等封堵逃生窗口的障碍物，要求场所预留可以快速开启的逃生口，确保火灾发生后仍然能疏散、救援能通行。检查组坚持检查加普法同步的推进，对现场可以立即整改的非线充电、楼道堆物等隐患，当场劝导群众清理整改。对设施缺失、管理漏洞等问题，下达整改告知书，明确整改的时限，跟踪复查，同时向商户、居民讲解电动自行车火灾案例和消防安全法规，引导群众主动的自查自纠，摒弃侥幸的心理。当天晚上，海口、文昌、定安、澄迈共派出检查组165个，检查人员808人。联合检查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公共聚集场所等757家，督促完成隐患整改462处，现场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自行车450辆，罚款0.45万元。本次集中夜查行动将海口电动自行车5个一治理举措延伸落地，依托市区、镇街、社区四级联动机制，以夜间错时检查破解日间监管的盲区。下一步，消防部门呢将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健全隐患长效管控机制，以精准治理筑牢平安耶城的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近日呢，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大队、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联动属地镇街，成立了检查组，集中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靶向治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违规停放等火灾隐患。那么详情呢，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天晚上呢，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宾馆酒店、商场市场、出租自建房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检查楼道、门厅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充电等行为，检查住宅小区架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消防器材配备状况，核查小区消防控制室24小时持证值班制度落实情况。此外呢，同步的排查整治占用消防车道、堵塞这个疏散通道以及门窗加装防盗栏、广告牌遮挡、 逃生窗口等隐患。那么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呢，检查组逐一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

0: 负责任人现场清理占道杂物，拆除违规的充电线路，移除遮挡障碍物，实现隐患当场整改闭环，对于拒不整改的人员依法实施警告。同时呢，结合典型火灾案例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动的自查自改。那么据统计呢，这次的夜查行动一共派出了17个检查组，出动检查人员79人，排查各类场所34家，整改火灾隐患41处，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49辆。美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呢，全区将会持续的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紧盯电动自行车安全、生命通道畅通两类重点风险，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静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龙华区。今日呢，龙华区城西镇苍溪村依托暑期公益课堂，开展学习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守护儿童安全，倡导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帮助儿童呢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倡导文明新风尚。课堂上，老师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带领孩子们认识身体隐私部位，区分安全与不安全的身体接触。孩子们踊跃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识别危险、迅速脱离、立即报告、自护三步法。现场还发放了儿童防性侵知识宣传手册，引导孩子与家长共同学习，构建家校社联动的安全守护网。活动结合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围绕文明上网、文明礼仪、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等内容进行宣讲。老师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网络沉迷等不良行为的危害，引导孩子们养成健康上网的良好习惯。孩子们在听讲和答题当中加深了对文明理念的理解与认同。本次活动由苍溪村联合城西镇妇联、团委等部门共同举办，旨在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推动文明新风深入人心。苍溪村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未成年人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批牌坊列入海口市不可移动文物目录当中。海口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日前结束，此次的普查当中，一批长期隐匿于乡村田野、受风雨侵蚀的石牌坊完成了。

信息采集、登记建档，正式纳入到海口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目录，生动折射出海口乡间石牌坊的多元历史价值。其中散落于琼山区乡间的玉仙东村牌坊和七姨偕老牌坊是本次普查的标志性成果。这些记录家风传承、孝善礼智的实质遗存，是海口乡土文脉的实物见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野外古建筑管护的短板。在7月13号下午，记者走进了位于南渡江畔的琼山区云龙镇云郊村委会玉仙东村。距离江边不远，一座由玄武岩打造的明代牌坊矗立在田园之间。这个牌坊为显氏家族所立，此次普查当中，玉仙东村牌坊是正式入册。走近了看，牌坊上刻着的文字寓意族人科举顺遂、才学登峰，背面提世科二字，彰显显氏家族世代崇文重教、科第绵延的家风。仿身铭文清晰地记载嘉靖年间显氏族人科举入仕、官至督察院经历的史实，是研究海南明代科举制度与宗族文化的珍贵文物。目前保存状况较好，牌坊整体结构稳固，立柱辅以斜撑加固，历经数百年风雨仍保存完好，周边绿树环绕，与南渡江畔的田园风光相映。牌坊边上碎裂成多块的石刻静置于地上，碎裂的石刻是牌坊的本体。云郊村党总支书记冼恩喜介绍说，因修复难度大，2017年显示族人集资对牌坊进行修缮时，对石刻进行了复刻。这一琼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明代科举文化石牌坊，承载着厚重的宗族文脉与历史底蕴。这处牌坊记录显示先祖科举为官的事迹，是琼北稀缺的明代宗族科举实物遗存。玉仙东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说，牌坊被列入到文物名录，成为研究地方史、家族史和民俗学的重要实物资料，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是一件大事。距离玉仙东村不远的红旗镇昌文村委会北山村附近，另一处藏身于树林中的牌坊也被列入了名录。在昌文村两委成员吴淑慧的带领下，记者呢来到了一处槟榔园，穿越林下茂密的散尾葵、七姨偕老牌坊啊，映入眼帘。只见四柱三开间，玄武岩形制规整，位碑石刻上完整的记录了清代长寿夫妇的历史印记。那么被列入文物名录之后，村干部也是协同村民对牌坊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清理了周边的杂草，使其完整的显露出了全貌。北山村的村民介绍说，这个牌坊的现状是整体较好，表面有清晰的刻铭记载，时代特征明显，是海南地区有代表性的清代牌坊的标本。对牌坊进行深入研究与良好保护，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本村的文化。玉仙东村牌坊是全村代代相传的精神符号，但此前啊，仅靠村民的自发照看。北山村的村民大多是只知这个牌坊年代久远，却不了解背后的完整的文史故事。记者走访发现，长期受风雨侵蚀，加之过往缺乏常态化的专业管护，这些牌坊呢，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据了解，海口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完成了多座的牌坊测绘，文字拓印、影像建档，细致地记录了石刻铭文、建筑形制、病害现状。两座牌坊暴露的管护短板，也是海口全域古牌坊遗存普遍面临的挑战。海口现存的古牌坊多散落乡村野外，分布零散，年代跨度大，长期存在自然风化、植被侵蚀，群众文物保护意识不足。在保护层面，海口将实施差异化精准管护，如对玉仙东村牌坊这类结构稳定、价值突出的明代遗存，增设斜撑加固的结构，纳入到月度的常态化巡查。
那么针对北山村排放石质长霉、藤蔓缠绕问题，

红旗镇也计划开展专业清理、实质防风化的养护工程。下一步呢，将全面的推进全市古牌坊资源修缮建档科普一体化工作，平衡好文物保护与文旅活化开发之间的关系，让一座座篆刻着家风礼制的古石坊持续留存夯实海口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根基。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4:30，那么接下来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直播城市管家节目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的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么在下半时段呢，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幼儿园等特殊场所吸烟。另外，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欢乐节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的相关情况。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7月18号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市拉开了帷幕。主会场5万平方米的欢乐岛，那是欢乐满意呀，一站式的满足全年龄段的游玩需求。其中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作为本届欢乐节旅文商深度融合的核心板块，是汇聚了琼味美食、北国风味、港澳时光、四海风味四大主题市集，搭配的精酿营地、品牌互动等多重体验，让市民游客呢呈现出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味蕾盛宴与视听的狂欢。海南厨房呢是集结了60多家的特色摊位，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呢多样的美味。在琼味美食区，海南粉、清补凉、糟粕醋等非遗小吃呢与地标美食以老字号加新国潮的创新形式亮相，让传统琼味是焕发了新生。海口的老爸茶美食推广联盟也是积极响应，组织会员商家参加。北国风味区呢则是汇聚了肘子、肉夹馍、烤冷面等北方的消夏爆款，满足异乡人的味蕾乡愁。港澳时光则是复刻了琼式港式茶餐厅的经典。四海风味呢是汇聚了川渝麻辣、湖湘鲜香与异国料理齐聚。欢乐节期间开通的云端速递无人机外卖航线也是联动了岛内外知名餐饮品牌，实现了空中配送，让市民游客呢感受美味从天而降的便捷与趣味。此外呀，市集区呢也是设置了美食趣味服装，提供给呢游客免费的穿戴和拍照。精神堡垒欢乐在此新鲜打包，以巨型的充气袋包裹仿真的蔬菜，打造强视觉冲击的打卡地。而欢乐岛舞台是每天晚上7点上映视听盛宴，乐队演唱、国风表演、精彩舞蹈是轮番登场，更有全民 KTV、 互动问答等环节，打造快进慢游、昼夜精彩的沉浸式体验。欢乐节期间，现场也还推出了多重的惠民福利，全场消费满20元立减2元。精酿区呢则是周末消费赠酒，舞台互动送美食券，让游客是吃得开心，省得实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7月18号到8月2号的16天期间，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将以美食为纽带，串联海岛风味与各地市井的烟火气息。无论

0: 是寻觅地道情味的资深食客，还是追逐潮流体验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夜狂欢。
1: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9: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

0: 好的，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城市体检，邀您来打分。在昨天，记者从海口市住建局了解到呢，2026年海口市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是正式的启动。即日起呢，市民可通过城检满意度收集微信小程序来填写问卷。海口市住建局呼吁广大市民呢是积极参与，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为海口发展建言献策，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此次城市体检满意度评价主要关注城区街道尺度在安全韧性、生态宜居、智慧高效、历史文化保护、产城融合、植住平衡方面的情况。问卷主体分为城市整体评价、街道评价、小区评价、住宅楼栋评价、住房和出行信息、家庭属性信息等板块。市民进入微信小程序之后，点击填写居民调查问卷，进入填报界面，根据要求填报所在城市及居住的社区、小区，可通过地图选取或手动输入所在位置。随后呢，填写单选题和多选题。在城市改善建议方面，市民进入微信小程序之后，点击发表城市改善建议，在填报界面呢，填写改善建议，需要写明问题的具体描述、相关建议，并上传照片。完成之后，点击提交建议就可以了。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今日海口市总工会2026年法律大讲堂及叶小工说法劳动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走进海口玉和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为80多名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量身定制的法治讲座和互动普法。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环卫工人的路面作业特点，活动也特别的邀请了国浩律师海南事务所的律师张芳林，围绕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法相关

0: 安德法规量身定制了讲座内容。肖芳林重点解读了工伤认定中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上下班途中等关键标准，也详细地讲解了意外伤害后的证据固定方法以及工伤认定申请流程。对于劳动合同的签订、社保的缴纳、用人单位随意罚款是否合法等环卫工人最关心的问题，也逐一的进行了剖析。那现场的职工也纷纷的举起手机拍摄课件，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那在全员举牌法律知识问答的环节当中，在工作中中暑算不算工伤等贴近实际的题目一出，在场的职工也纷纷的举手。
1: 喂，方文，方文在吗？啊，可能信号的情况不太好啊，掉线了哈，我们让前方的这个记者重新联络一下哈。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哎，信号接通了，请您继续把刚才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刚提到了，在这个全员举牌法律知识问答的环节当中，职工们也学习到了和自己这个工作当中有关的一些这个保护知识。那随后职工也就自己遇到的实际困难现场的寻求解答。那张芳林也在现场统一的进行回应，给出专业的建议。全体人员也共同宣读了遵守法律、学法、守法的一个倡议书，承诺会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依法理性的表达诉求。那么在现场还展开了遵法守法携手筑梦职工公益活动的这个法律服务，叶小工说法小分队也为职工们提供了一对一的法律咨询服务，并派出了法制宣传资料，还有这个叶小工的普法礼包。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环卫工人王大姐说道，今天听完课之后才弄清楚了工伤认定的流程和条件，以后再遇到相关的问题就知道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同时市总工会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会继续擦亮叶小工说法的品牌，依托这个法律大讲堂等载体，持续深化职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用更加接地气的方式为广大职工筑起防护墙，也让每一位劳动者在法治阳光下体面劳动，舒心生活。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前方记者方文为我们带回来详细情况的报道。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海口创新探索基层治理自我造血的新路径。7月21号的一早啊，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博巷便民疏导点，那是人头攒动，吆喝声、交谈声是交织成热闹的烟火图景。这处用坡巷社区闲置的边角地块改造而成，由社区成立的社区服务公司运营的便民市场，既解决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还为社区呢40多户经营户配齐了带水电的规范摊位。这一方充满生活气息的小市集，正是海口社区开办社会企业、激活基层自我造血治理功能的生动缩影。长期以来，部分的社区是习惯于等靠要、等拨款、靠上级要资源， 不仅影响了服务效能，也在无形当中消磨了社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新。

0: 新意识。而近年来，海口多个社区打破了传统模式，通过成立社区独资合资服务公司作为市场化的载体，盘活闲置的辖区空间，吸纳群众就近就业，公司利润回流，反哺社区的公共事业，创新走出了一条市场运作聚活水的基层治理自我造血的新路径，为全省城市社区现代化治理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板。就业是民生之本，海口各社区服务公司是立足辖区的实际，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搭建创业就业平台，精准破解居民的就业难题。坡巷社区作为棚改回迁与商圈融合的新型社区，曾面临基层治理薄弱、群众就业需求迫切、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等问题。社区两委仅有几名的工作人员，需要服务的居民却有上万户，要单靠这几个人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是不现实的，难免是顾此失彼。那么为了破解治理难题，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在2024年7月，坡巷社区成立了全省首批社区服务公司之一，海口与你同行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公司采用村集体加社会资本合资模式，引入椰宝乐、椰草及临街商铺等42个爱心社区合伙人，有效激活了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便民疏导点的设置也是服务辖区居民就近就业的有力举措。目前总共运营了3处便民疏导点，设有70多个摊位，为200多名小微企业创业者提供了固定的经营场所。琼山区的攀丹社区则是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市场赋能加公益反哺的基层治理路径。2024年7月，由攀丹社区居委会100%持股的海口市琼山区攀丹社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谢其昌介绍说，以前社区想花钱办事，要么等财政拨款，要么靠居民凑钱。那么社区公司成立之后，协调联建单位控制场地，打造公益夜市，设置了65个摊位，并提供130多个灵活就业岗位，让困难群体优先入住。公益夜市一个月才要几百块的摊位管理费，比附近的商业夜市便宜多了，也不用担心占道经营被处罚，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生意。夜市的摊主郭远亮也笑着对我们介绍说，此外呢，攀丹社区服务公司还摸排困难群体，出资送9名困难党员的家属、残疾人家属代表参加消杀培训，购置消杀设备，组建了专业的病媒生物防治消杀队伍，全员持证上岗。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海口社区服务公司是坚守公益为民的根本方向，将经营收益反哺社区和居民，补齐民生服务短板，让社区服务公司的经营成果是真正惠及居民。从破解就业难题到补齐民生短板，海口的各个社区服务公司也是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谋划多元特色发展，着力构建便捷高效、普惠共享的家门口的服务生态圈，让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再会。
3: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2: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3: 大家好，我是信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关注本年度的义务教育招生阶段正式开启，海口12345市民智慧服务联动平台开通招生专席，为家长答疑解惑。
3: 今天呢，我们也会连线海汽运输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来关注车辆晚点以及司乘人员服务态度不好等问题进行关注。
2: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电视3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为保障义务

0: 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为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政策的顺利传达，解答市民在入学报名期间的各类疑问。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设立了义务教育阶段招生专席，让广大家长足不出户即可获取最新入学资讯与专业指导。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鹤。你好，张班长。
1: 主持人你好，
0: 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海口一二三四五联动教育局所开设的义务教育招生专席的情况。
1: 好的，7月20日至24日，每天的8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6点，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现场设立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专席。每天联动我们市教育局安排4名资深的教师在现场处理跟解答各类义务教育入学相关的问题，让我们广大的家长获取最新的入学资讯与专业的指导。
0: 当前应该说是招生咨询的一个高峰期了。那么专家席在接收到了家长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有梳理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1: 是的，在2026年7月20日的0点到我们23点的今天中午的11点截止呢，是一二三四五受理的相关义务教育入学的案件是有447件，主要咨询的问题是有3类。第一类是户籍与房产的问题，对于我们非海口户籍、跟海口乡镇户籍、跟海口城市户籍等不同户籍的入学条件，还有我们的家庭房产地址与实际地址不一，跟自建房、单位房等这个房产证的入学相关的片区性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是材料的准备与上传的问题，对于这个租赁证啊，在我们这个填写上面的这个证件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户口本的这个相关的材料，还有我们的社保断缴补缴是否有影响，跟这个居住证断迁续迁变更名字的相关的影响咨询。第三是我们招生政策的划片的问题，对于我们学区的划片的查询与确认，对于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是否能够同时申请，还有就是对我们高层次人才子女优待的政策的相关的政策咨询。
0: 那我们在接到了这一类的问题之后，如果说家长再次拨打了热线去咨询相关问题，我们是如何能够去增加这个闭环的处理的？
1: 在我们服务专席的时间结束后呢，家长如果再次拨打我们咨询的这个热线的电话的话，我们也会全程记录家长的诉求，派发办件到我们的市教育局跟我们的区教育局会跟进的联合办理。
0: 通过当前我们的话务量啊，通过总结，咱们有什么建议吗？咱们家长在入学之前，包括做这个相应的资料提交之前，需要做好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1: 是的，请家长务必通过官方的渠道了解我们相关的权威信息，像我们海口A34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海口发布等相关的咨询页这个通知，还有准确掌握我们招生的政策与报名的时间节点。建议在拨打电话之前呢，提前梳理好需要咨询的具体问题，比如我们的户籍、房产情况、社保年限跟意向的学校、准备材料等，以便老师能够更精准高效的解答。目前的话入学咨询的热线进线量较大，如果遇见这个占线的情况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二三四五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进行自主的填报，我们也会尽快为您处理。同时的话，一二三四五热线也祝愿每一个孩子能够顺利的入学，快乐的成长。
0: 好，我们了解了，也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么说到了刚才所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咨询的效率提升啊，有很多家长的话还是需要多多注意一下，对于自己小区所在的划片入学的片区是什么，包括如果是租房的情况，那么自己的这个租房证明是否有长期的去进行有效的迁续，以及我们的社保证明是否有断缴等等的这些情况，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摸排清楚，提前准备。那么在这个系统开放的一个时间节点呀，按时按点的去把相关的材料进行上传，这样才可以更进一步、更快速的去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顺利的入学的机会或者入学的这种方式。
2: 是的，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学区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海一办啊，打开海一办搜索学区学位查询，也能关注到我们自己家小区一个最新的学区方面的消息，就是每年啊，这个学区都会实时的更新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及时的。

0: 去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家小区这个学区划分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么后续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邀请到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做客，以及给大家实时的进行一个解答。那么前段时间呢，海汽运输集团也是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呢实时的去回应了市民朋友们所关注到的，比如说司乘人员态度不好、车辆晚点等方面的问题。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共同来关注，回头看一下市民朋友们的一些集中关注的问题有没有得到一些解决。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此前呢，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做客了直播1234栏目，聚焦乘务人员态度不好、车辆晚点等问题，并且呢也进行了一个答疑解惑。下面呢，我们来对之前市民反映咨询的一些集中的问题来进行解答。有位市民朋友来电反映说呀，15点11分乘坐了海口市海汽西站的班车，班次号为12319，司机呢未按时到站，并且司机服务态度差，未按时到站也没有工作人员来联系他进行解释，车站的工作人员态度敷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连线一下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服中心主管胡宪斌。你好，胡主管。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针对刚才我们这位市民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咱们有没有详细的了解？
1: 我们这边的话，针对旅客投诉的这个1234的这个工单，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
0: 嗯。
1: 当天的话呢，是因为公共交通堵塞，在我们西线高速的这边的话呢，有这个塞车的情况，导致了我们这个班车晚点。
0: 嗯。
1: 晚点了之后呢，这个班车没有及时进站报到了之后呢，车站这边的话是以广播的方式在现场进行了一个广播，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候车大厅比较大嘛，可能有些乘客没有听到。然后的话呢，然后客人去到了我们的这个服务台的话，也因为就是这个解释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沟通，所以的导致了这个投诉。我们的话也根据了这个客人的这个情况，也对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个批评处理。
0: 嗯。
1: 然后的话，后续的话呢，也会对我们西站的工作人员做一个服务质量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培训，定期定时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培训，这样子。
0: 嗯，那比如说今后哈有这种晚点的情况出现，会不会发送短信，或者说在我们的客户端以及公众号的小程序及时的进行一个推送跟提醒呢？
1: 一般情况下，旅客在线上购买了车票，如果说他这个班次他晚点了，而且是提前知道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会以短信的方式通知到我们的这个线上购票的这些乘客。但是如果像他这种就是临时的车辆堵塞的导致车辆晚点的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及时的通知到我们的旅客，就是我们辆还没进站之前知道的这个信息之后都会通知，但是突发情况的话都是现场通。
0: 嗯，明白了。好的，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司机服务态度差的问题，后续我们也期待我们可以有所改善，好吧？
1: 嗯，
0: 好的，侯主管，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也是一位市民朋友们来电反映的，说呀，他在这个海南医科大学南门等待海口市至屯昌县的大巴车，大巴车从海口汽车总站发车，系统显示下午6:35发车，但7:05仍然没有发车。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调查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这边也联系了这个车辆的司机和他们车队的这个主管，根据我们这个车辆轨迹的这个调查呢，发现就是我们的车子它有两个乘客，他是在这个上车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这个行李有遗失了，然后的话又折返回去拿了这个行李，导致了这个发车的这个时间晚点了。虽然是说节假日，后面的车已经满座了嘛，司机是出于好心啊，就想不想学生他今天如果耽误了这个班次之后，后面没有车了，是这么想的。但是呢，不能因为个别乘客的这种失误，导致他的乘客坐车的这个时间有耽误的情况。所以的话，我们也是暴露了我们这个司机他这个服务的这个不够细致、不够周到。就是说，如果有突发情况需要等待，那么的话呢，建议我们司机是要在我们跟其他的乘客沟通，然后的话，其他乘客同意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等待这两位小同学多等一会，然后让他可以坐上这个班次。就是不能去因为个别

0: 乘客，然后去侵犯其他旅客的权益，是这样的。
1: 嗯，明白了，胡主管，听完了您的介绍哈，我们有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就是遇到突发情况啊，我们司机的这种及时处置的方式和方法哈，我们都无可厚非，但是我们集团有没有备用车辆，就是当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调度呢？
0: 嗯，因为他当天的话呢是节假日，所有的车辆都已经上线了，就是已经是安排班次并且售票的。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调度车辆，导致的这个发车时间晚点的时间会更长。
1: 哦，
0: 所以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就是说要等一下这两个学生，让他拿了行李完了就走。我们也是督促了这个司机，也督促了这个学生，就是尽快回去取。啊，前后的话耽误大概是20来分钟，将近30分钟左右，所以的话这个是很抱歉。我们也跟就是后来的这些乘客也做了解释，啊，旅客也是谅解的，但是这个也就是，显示我们的这个司机吧，这个处置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不够细致的，这个很抱歉。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主管的介绍。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哈。市民朋友们来电反映说，他在定安县林口镇海汽这个汽车站购买了从定安到海口14:33的车票，但他没有上车啊，要求工作人员给予退票退款，但是呢工作人员态度恶劣且不给予退票退款，他希望工作人员可以帮他退票和退款。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购买海汽的车票在退票方面的政策以及这个途径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旅客在线上我们海汽行小程序上面购买了车票，如果是行程发生改变了的话呢，可以在发车之前2小时以前在手机上面办理这个退票，然后的话呢手续费的话是按照票面的10%来扣取这个手续费的，如果是2个小时以内的话呢是按照票面20%来扣取这个手续费，超过发车时间的话是不办理退票的。
1: 嗯，明白。那我们具体的话，假设说市民朋友们就不了解这个情况，到现场的话，这个退票退款的方式是什么呢？
0: 退票退款的话，可以在我们线下车站就是取票，在人工柜台办理，但是必须都要在发车之前。
1: 嗯，明白，就是我们跟高铁还是一样的，之前我们上线节目的时候也介绍了这样的一个退票的方式哈，不是说我们没坐上车哈，发车之后想退票就可以退票的，还是要根据我们的政策和规定来进行合理的一个诉求。
0: 对，就是我们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在我们的小程序选择班次，我们会有一个乘客须知，有一个服务须知，就是告知旅客，就是你如果说行程改变了，那么你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啊，然后去做一个退票处理或者是改签处理，这个都有写。啊，
1: 嗯，那我们具体有关于一些班次，包括这个发班的时间等等一系列的详细的消息，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去了解呢？比如说公众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的海汽行小程序呢，所有的班次跟站内的班次发班时间以及票价它都是一致的，就是站里卖的是什么时间，那么线上它就体现什么时间，选择的班次您购买了之后，你所有的这个信息在站里面都可以查询得到啊。如果是说购票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有一些班次查了但是不是特别明白的，你都可以拨打我们海汽的这个客服热线4688555来去做咨询。
1: 4688855，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任何跟海汽有关的一些客车发班，包括班次调整哈，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4688855来进行关注，也可以关注一下海汽行的小程序来了解更多的发班信息。
2: 是的，那么针对于市民朋友所反映的一些相关问题呢，很多其实都是和我们的汽车乘坐的相关规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
2: 但是接下来的这一则案件啊，却是我们市民朋友在乘车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类似于超售的现象。我们也希望胡主管可以继续来给我们进行解答。这位市民朋友呢，他是在6月18号的时候，通过小程序在汽车西站购买了海口前往杨浦的车票，座位号是14号，因为时间紧张，所以说呢他是在秀云区的南海大道和美华路的交叉口附近的站点等待。那这个车辆是琼 A70195，车辆到站之后啊，却告诉这位市民说这辆车上已经满载了， 不能让他上车。市民认为说，既然我已经购票了，那我就应该是有座位的，但是司机又搭。

0: 成了其他的人被占座，市民认为不合理，因此需要退费。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如何来处理的？
1: 像我们旅客在线上购买了车票了之后呢，需要前往指定的车站去乘坐，然后的话在我们站内检票了之后，他这张车票才是有效的。如果是说旅客他的行程更改了，那么要提前在线上或者是到车站去办理改签或者是退票的这个业务。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16条，旅客因自己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应当在我们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是变更手续。逾期不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所以的话呢，旅客购买了车票出现的这种就是无法及时乘坐的，还是希望我们客人呢到站去办理改签这样子。
0: 有两个问题想请您来解答一下啊。第一，就是咱们的客车票在日常售卖的时候是否会有这种超售的行为？
1: 车站出站的是绝对没有超售这种行为的，因为超售了就属于超载。出站的时候呢，我们有出站的这个管理规定，就是结算单上面的人数和车上的人数必须是一致的，所以不存在超售。旅客的这种情况呢，他是因为他没有进站检票，导致的他这个座位是空座，那么车站已经结束了这个乘车时间了之后，车辆出站了之后，那您这个有个空座的情况下，其他旅客如果是要上车补票，这个是允许的。
0: 就相当于是在这个车辆出发之前，但售票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可以根据车上空座动态调整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也不算是这个所谓的超售，对吧？
1: 对，这不是超售。
0: 好的，
1: 是他旅客放弃了他这个乘坐。
0: 明白。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说他是在海气一行的微信小程序预定了2026年6月6号12:20从五指山市到海口市的汽车客运车票，因为时间赶不到车站，所以呢他也是在这个五指山市的灯光球场公交车站中途上车，但是呢没有超过补票点，上车的时候司机已经提醒不能这个补检票，需要重新支付费用，但是平台上啊也没有办法去申请退费，因此呢市民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像这个过程能不能有一个优化，包括对于他目前的一个诉求呢，就是可以协调前一段车的这个车票费用的一个退费情况。
1: 是这样的，这个跟以上之前的这个不能进站乘车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如果是说这个车它已经出站了，但是呢它还没有越站，就是越过我们旅客乘坐的这个车站，那如果是说你需要在站外乘车的情况下，你需要征得车站的同意，并且车站要帮您检票了之后，您才可以出站的时候在路上途中的这些站点去乘坐。
0: 所以这个费用是没有办法退的。
1: 对，特殊的情况的话是要跟车站去沟通的，我们也不是说一板一眼的就要求旅客就必须要怎么做，但是如果你有特殊情况，那还是要跟我们车站来去沟通，我们来协助他去完成这个行程。
0: 明白啊，就是这个检票的流程方面的话，他市民吧，作为市民也特别希望的是可以有一个中途上车也可以检票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候补，或者是能够就是后续完善的一个方式啊。同时的话，我们的这位乘客还着重提到了说不希望司机因此而受到处罚啊，他认为这个司机还是比较向着我们的旅客的，向着我们这个旅客去进行考虑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咱们在后续如果说真的市民朋友就对于这一方面的诉求还是比较强烈的话，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些动态的调整。
1: 只要是说旅客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他行李比较多，行动不方便，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特殊的情况需要帮助的时候啊，可以拨打我们客服电话，我们这边尽量去跟车站去协调。
0: 好的啊，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市民呢是在6月20号的晚上8点上车，从佛山至海口的大巴车啊，这是一个跨省的联运。那么买票到了雷州市区下车，司机告知说只能到雷州的服务区再找人送到市区，可是票面上的却写的是他的这个下车地址是雷州市区，因此想要了解一下说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工单我们也跟这个车辆的车。

0: 车属单位和我们这个车辆上面的这个司机跟乘务员都了解过了。其实的话呢，他并没有买票。
1: 嗯。
0: 他其实他是想先上车后买票。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站内的这个车辆的话，所有旅客都必须是持票上车的，不管您是在线上买、车站买，或者是在车上补票，您都是必须要先买票后乘车。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乘客您如果您要坐车，您需要遵守我们的这个乘车秩序，对吧？那如果您没有买票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不能让您乘坐的。
1: 嗯，因为这也涉及到了外省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否能够单独或者是说就是有这个联动去跟我们的乘客进行解释说明？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所有的乘客您上车您买票了才能保障您的权益，不管是从保险方面还是从我们的服务方面。
1: 嗯，
0: 知道吧？就是说如果您没买票，如果真的是出现意外的话，谁来给您做赔偿呢？对吧？
1: 嗯嗯，
0: 您必须是我们的乘客购买的车票，那么我们来去保障您的权益。如果您没有购票，
1: 嗯，
0: 这个很抱歉的，不能乘坐我们的车。
1: 明白。那像这个问题，
0: 嗯，
1: 首先就是乘客没有买票上了车啊，他的这个权益首先没有被保障到。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买了票的乘客，是一定会送到票面的一个站点信息上的，对吗？
0: 票面指定站点。
1: 嗯，明白啊。那像这个问题，我们后续是怎么样跟乘客来解释或者是解决的呢？
0: 我们这边了解了这个情况了之后呢，多次联系了这个乘客，他并没有接听我们的电话，这一直就是拒接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想就是也借这个机会也跟我们的市民广大市民也提示一下，就是所有的乘客，只要您是要坐车的，线上购票、线下购票、上车补票都可以，但是必须要购票，在正规的渠道下面去购买这个票，然后才能够保障我们乘客的这个权益，这样的。
1: 嗯，好的，我们了解了啊。
0: 嗯，
1: 也希望咱们这位乘客可以及时的接听电话，
0: 嗯，
1: 了解前因后果哈。
0: 嗯，
1: 好，也非常感谢您，胡主管，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
0: 嗯，
1: 再见。
0: 哎，好好好，
1: 好，再见。是的，那么通过几则办件，我们也看到了日常市民朋友在乘车过程当中啊，尤其是乘坐长途大巴车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很多都是和我们市民的一些这个日常乘车的印象和这个规定实际上是有完全不符的或者有出入的一些情况。
2: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乘坐长途汽车，其实很多人还会停留在曾经的招手即停的这种状态。
2: 是的。
1: 但是现在啊，随着这个道路运输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对于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
2: 嗯，
1: 所以这一类的行为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去减少甚至是杜绝的。
2: 嗯，
1: 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渠道来及时进行购票。那么对于咱们的这个市民朋友的一些可能临时更改上车站点的这种诉求，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及时的来跟咱们各大这个行车的站点的热线或者是客服来进行联系，看看能不能进行相应动态的调整。我们一切的准则呢都是以安全道路出行为准，也是希望广大的市民和出行旅客能够配合并且理解。那当然了，如果说在这个乘车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司机的态度不好，
2: 嗯，
1: 或者是出行的路线没有按照既定路线来进行行驶的类似情况，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呢也一定会对此来进行情况的了解，也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向前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

0: 间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大家好，我是谢恒。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了海汽运输集团有关于一些客车啊司乘态度不好以及车辆晚点等方面的问题，包括还有很多市民朋友不了解这个退票政策啊相关的一些事项和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胡主管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答复。那么有关于我们海汽运输集团客车发班的消息、退票的政策还有具体的路线，大家都可以通过在微信当中搜索海汽行小程序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这个方面当中有遇到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5热线，来通过这个热线来帮助大家去解决和详细的了解。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啊。他是美兰区海淀一西路9号船舶小区的业主，因为小区没有公共健身器械，小区业主呢自发建设了老人之家，并拉了一根电线，每个月缴纳 0.8 元每度的电费。但是呢，小区物业7月17号将老人之家的电线剪断，导致呢这个老人之家呀一直断电，到今天也没有恢复供电。市民的诉求是希望相关部门可以介入，要求物业恢复供电。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连线一下美兰区人民街道银店社区网格员陈小玲。你好，小玲。
5: 哎，你好。
4: 首先呢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进展如何，什么原因导致的物业把电线掐断？第二点就是停电是为了明确收费标准吗？还是说涉及到抄表到户，什么时候可以启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请您给我们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5: 好的。因为它这个小区是老旧小区，现在已经涉及到抄表到户。所以呢它这个老人之家的活动场所电费原先都是用的公摊的这一块，对，他物业就把它减了。但是昨天我们也到现场了解了一下情况，也跟投诉人还有物业的那个经理也在联系了一下。
4: 你好，小玲。
5: 哎
4: 哎，请您调整一下咱们的位置哈，声音有点嘈杂。
5: 哦，好的。
4: 他
5: 那个是因为那个抄表到户，所以他物业把那个线给剪了。
4: 就是抄表到户把线剪了，对吧？
5: 对，现在也是协调，我们昨天已经到了现场，投诉人那个阿荣仪他也在。当时
4: 小玲，你好，小玲。
5: 哎，
4: 就是您的这个线路哈，声音还是很嘈杂，时而有时而无，断断续续的，我们再调整一下咱的手机和话筒好不好？不要开免提。
5: 没有开免提呀。
4: 那这样啊，我们重新让我们导播来连接一下好吧。
5: 好。
4: 哎，好。刚才呢我们关注到的就是这位市民所反映的美兰区海淀一西路九号船舶小区的业主，因为小区呢没有公共健身器械，所以说呢业主自发建设了一个老人之家，本身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拉了电线之后却被物业给剪断了。所以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一次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网格员去了解一下，首先小区当中我们业主自发建设这样的一个老人之家，包括自发建设健身器材是否合理，第二点就是我们拉这个电线是否有安全隐患，那么拉完了电线之后在没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正常运作，物业是否有权利可以把这个电线剪断，以及后续涉及到这个抄表到户的问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美兰区人民街道银店社。

0: 区的网格员陈小玲。你好，小玲。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抄表到户，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说物业把这个电线剪断，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1: 是这种情况，他剪了以后，我们昨天现场也协调了一下，物业也答应说，他们买了一个新的电表。
0: 你好，小玲。
1: 哎，
0: 我们这个
1: 他就是买一个新的电表安在老人之家那里，到时候老人之家用多少度电，我们就结多少钱的电费就行了。
0: 嗯。好，就是用多少电缴多少电费，它相当于说物业把这个电线剪断，只是因为后续我们要安装这个抄表到户，所以说呢才把电线剪断，那么后续还会恢复正常，对吧，小玲？
1: 对。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玲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哈，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啊，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着哈，就是未来这个当抄表到户真正到位启用之后哈，我们这个电线可以重新拉起，让我们的老人可以老有所养，并且呢可以有一个宜居的环境啊，让我们的老年生活更加焕发出我们这样的一个银发的一个光环。
2: 嗯，是的。
0: 嗯，
2: 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目前海口市也正在开启这个供水供电抄表到户的各项工作。
0: 是的。
2: 那对于很多小区的居民来讲啊，这个供水或者是供电甚至是供气的抄表到户是已经期盼了很久的，因为在抄表到户之后，首先就是缴费变得更加的自由了。
0: 嗯，
2: 那么第二呢，就是对于每一户的自己的用水用电用气的情况可以掌握得更加清楚，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进行一些费用的计算和公摊的计算的时候的话呢，大家的这个账目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明。
0: 对，像我家现在正在改造，
2: 进行改造
0: 抄表到户。
2: 对，
0: 那过去你像现在交水费还拿个卡然后到物业那刷，其实挺不方便的。
2: 是
0: 那天就是水没钱了，结果把我家水给停了。
2: 其实对于这个可能节假日也好啊，或者对于一些这种突发的情况而言，这种没有抄表到户的一些买水买电的方式，其实还是不太方便的。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改造也是正在逐步的进行过程当中，也希望各位市民朋友一旦说在小区的通知群当中啊，发现了自家小区有这种水改电改抄表到户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及时的去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助力我们的这个工作可以快速的开展，快速的完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依然是和这个抄表到户有关的一个问题啊。这位市民朋友呢是通过公众号反映的，说在美兰区的琼山大道81号以能美联湾小区业委会阻挠水务实施水表抄表到户改造工程，人为设置障碍，影响政府惠民政策的落地，希望职能部门可以介入纠纷啊，能够保障这个改造计划是顺利实施的。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美兰区灵山镇物业办的主任福永东。你好，福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2: 哎，您好。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市民朋友所反映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发出这种业委会阻挠抄表到户的这样的一个疑问？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今年是有计划去推行的这个水表抄表到户的这个工作。
2: 嗯，
3: 然后呢，因为这个美林湾这一块，按照这个安排的时间，可能还会稍微往后面一点，但是说咱们业主这一块也是比较心急。
2: 嗯，
3: 后期的话，也就是我们接到这个业主的反应后，也跟那个村委会的，还有咱们水务部门呢，也都去小区里面做了这个协调工作。
2: 嗯，
3: 也就是说可以先提前先做那个启动嘛。
2: 嗯，
3: 那后面的话，咱们业委会和这个物业公司这一块，他们协商好以后，就已经是开展了这个水表抄表到户的这个意见征集工作了。
2: 哦，
3: 然后目前是意见征集已经结束。
2: 嗯，
3: 然后在公示期。公示的话是到25号结束，我们也是及时的在跟进这项事，也是跟物业人员有沟通，说看一下那个公示结束后，把这个材料整理好了，在下星期把这个材料送到镇政府这一块，我们镇政府做好这个整理和核查完以后，也移交给这个叫水务部门。
2: 嗯，
3: 哎。
2: 所以您的这个意思是业主所谓的阻挠其实也是源自于大家想要抄表到户的这个迫切的愿望是吧？
3: 对，
2: 按道理来说的话这个小区可能还没有那么钱去办理抄表到户，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小区的业主是接受这样的说法吗？包括大家这个工作是配合的吗？
3: 大家投票都挺积极的。
2: 嗯，哦，那现在前期相当于是前期这个工作已经做完了是吗？
3: 是的。
2: 哦，那这个市民没有再说我们的业委会阻挠这个相关工作了是吧？
3: 后面是没有了，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能不能尽快的，什么时候能就是做完这项工作了？
2: 嗯，
3: 比较急切的去了解这个事了。
2: 嗯、是，您刚才提到25号是公示完成，对吧？那公示完成之后的下一个工作步骤是什么呢？
3: 公示完成后，那他们会整理这个投票这些就是投票这些情况，
2: 嗯，
3: 那些依据，还有就是统计，他要做那个叫做业主的决议书，
2: 嗯，
3: 什么盖完章以后需要送到我们镇政府这边来。
2: 哦，
3: 哎，
2: 那像这个工作的话，村委会也好，包括我们的物业管理办公室也好，能不能也是去进行这个监督？
3: 嗯，我们一直都在跟踪这个事。
2: 嗯，好，那咱们就尽量帮助这个小区的住户达到他们的心愿，好吗？
3: 好的，好的。
2: 好，好，哎，我也想了解一下哈，副主任，像现在咱们辖区内的这个大部分的准备去抄表到户的小区，大家的这个工作进度都是一样的吗？
3: 嗯，是这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都是按照那个，就是他每个月他会计划是哪一些小区来做这个事。
2: 嗯。
3: 到后面的话会发现说，有好多这个小区的业主，他们是比较着急的说，看一下，能不能提前先做。
2: 嗯。
3: 所以我们后面也是动员了其他的那些，还没到这个计划的时间呢，小区也去做这个事了，去做这个业主的意见征集工作了。
2: 嗯，明白了。就总的来说，还是源于大家想要抄表到户的这个迫切的心愿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咱们能把这个工作给做好做实，那么也期待着下一步的动作了。谢谢您了，副主任。
3: 哎，
2: 好，谢谢您的解答啊！我们也共同期待着这个抄表到户的好消息能够到每一个小区。谢谢您。
3: 好，
2: 谢谢，再见啊！是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目前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小乌龙哈，就没有说这个真的去进行阻挠，而是说大家的这个心愿确实是太急迫了。
0: 是的。
2: 以至于说可能这个小区还没有到它的顺序，但是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先把这个前期的任务给完成了。
0: 是。
2: 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我们固然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很希望大家对于咱们的这个一些政府的工作和计划呀能够予以一定的支持和理解，尤其是有一些小区它已经没列入计划，但是还没有在开展前期的这个工作的时候，那大家的这个心情也好，或者是这个思绪也好，一定是会被这个相关的工作任务给带着走的。因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和我们的物业也好，和我们的业委会也好去进行对接，也和我们的政府及时的去进行对接，把信息给沟通好，做好这个信息的交流和互通。那这样的话呢，这种问题就不会再发生了。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灵山镇一个小区绿地城雅园啊。我们都知道车库是干嘛用的，是用来停车的。
2: 嗯，
0: 但这个小区的地下车位啊，堆满了杂物，
2: 成了仓库了。
0: 成了仓库，
2: 嗯，
0: 押上运啊。
2: 是
0: 的。那如果说地下车库堆满杂物，很容易引发火灾。一旦引发火灾的话，将会给生命和财产带来这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和风险哈。具体情况，我们前方的记者也是发送了这样的一个图片资料，我们共同来看一下。首先哈，我们看到的地下车库，这是我们当时业主所反映的情况的现场的图片，可以看到前期的图片哈是非常杂乱的，那么后面经过我们1234的协调和反映之后啊，现场呢也是非常的整洁了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杂乱的情况，这个业主到底是怎么想的，具体情况呢我们也是来共同关注一下。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图片也发现了哈，就是整体来说我们的物业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整改。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美兰区灵山镇晋美社区的网格员李树红。你好，树红。
4: 啊，你好。
0: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现场发来的图片哈，已经处理了大部分，但是呢咱们这边这个现场还是有一些杂物在整齐的堆放啊，可以说变得整齐了。

0: 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啊，目前剩余的这些的话，我们还在陆续跟那个居民联系，然后叫他尽量快点把那个还有多余的那些纸箱或者其他一些杂物，然后进行一个处理嘛。
0: 嗯，正常来说，我们在这个管理规定当中是不允许在地下车库堆放杂物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业主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堆放杂物？那么物业有没有对他们采取一些措施，或者说进行这样的一个阻挠和宣传呢？
1: 有的，他的物业这边就是说这些杂物，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车位是产权车位嘛，
0: 嗯，
1: 然后如果说少量的不存在于这个安全隐患的一些方面是可以放一点点，但是不能太多。但是这个业主他是前期的话是放很多，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户的那个车主，然后进行一个整治嘛，然后到现在就是还剩一点点，后面的话我们会陆续跟踪这个事情。
0: 嗯，明白。那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在民法典当中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地下停车场该如何使用，包括自有产权车位的话，堆放杂物能堆放哪些物品，不能堆放哪些物品，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能堆放的话是他们这个就是一些不存在于这个安全隐患的一些行李箱啊，就是说不要很容易就自燃的那种。
0: 嗯，明白了。嗯，好的。那么我们下一步将会怎么处理呢？
1: 下一步的话，我们陆续跟这些车主啊，然后继续沟通啊，让他们把这个他们自己产权车位的一些东西，然后陆续清理干净啊。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连线，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嗯，在这里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民法典当中是这么说的，自有产权车位仅可以在车位线内的角落少量摆放随车的小件杂物，你就比如说一些刷车的工具啊，这些东西，那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的物品，也不能遮挡消防喷淋的设施。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自己家的车位哈，我们尽量还是停车啊，别把车位当仓库。就是一旦说我们着火了，或者是这个有这种易燃易爆的物品的话，不仅仅对自己的生命是不负责的，而且呢也会影响到小区其他居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一定要做好消防的安全措施，车位是用来停车的，不能堆放杂物。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早上好，下午是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最后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再等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2: 大家好，我是谢恒。
11: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提醒一下大家，近期我们海口呢还是处于在汛期当中啊，我们也会发现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上午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天气，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就会突发性的去有一些阵线的降水。
12: 没错。
11: 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日常出行过程当中记得做好防晒，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
12: 然后呢，最近少刷车，
11: 是
12: 昨天早上本来想刷车，结果下午就下了一场大雨。
11: 是的，所以说呢，像这个相关的一些注意啊，包括在食品方面的一些准备，大家也要合理的进行安排。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来连线到的就是海口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些天气和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你好。
13: 您好，这里是海口市气象台。
11: 您好，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周后期的这个天气情况。
13: 未来一周呢，我们还是以一个多云，然后午后会有一些阵性的雷阵雨的这个天气为主。
11: 嗯，
13: 然后目前呢，就是在那个南海有一个热带低压生成，然后它是在24日的傍晚会移入我们的南海，然后在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登陆粤东沿海地区，对我们海口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的。
11: 嗯，那么这个影响是体现在强风上，还是体现在降雨上？
13: 因为这个台风它可能对我们没有直接影响，只是一些外围环流的一些阵雨。
11: 嗯，
13: 然后就是和这一段时间的这种午后的雷阵雨，可能还是比较类似的。
11: 明白。那么受到这个影响，我们的温度会有一些变化吗？
13: 嗯，最高温度还是在34到36度左右，
11: 也就是和当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3: 太大的变化。
11: 哦，是这样啊。因为本周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到去欢乐节的主会场或者分会场进行游玩，那么咱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呢？
13: 嗯，我们主要还是会有一些局地的降水，建议呢及时的关注我们的最新预报情况。户外活动的话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防雨，然后做好一些防御的准备，相关部门呢也还是要加强一些内涝啊还有交通安全的管制。嗯，大概就是这样。
11: 好的，我们明白了，也是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和提示，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13: 嗯，好，
11: 好，谢谢啊。那么本周的话呢，依然还是会有阵性降水，还是提醒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另外的话呢，在本周周末有出门啊、旅游、骑行打算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咱们还是要及时的做好防雨的准备。
12: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则资讯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申请育儿补贴了。那么具体怎么申领，该通过哪些渠道，并且呢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关注一下。 首先呢，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哈，我们关注到的就是整体的一个申请的情况哈。这个政策哈是适用于2022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并且呢，补贴标准哈有没有变化呢？它其实是与常规的申请补贴标准是一致的，育儿补贴也是按年在进行发放。育儿补贴呢，国家基础的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块钱，到他3周岁的时候啊，都可以去申请。那么在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

0: 这个应该补贴的月数来折算，来补贴金额。我们再关注一下申请的渠道，我们可以在线上啊申请，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的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那么线下申请呢，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来进行办理。再来关注一下申请时需要提供的一些信息和材料，与常规申请所需信息和材料是一致的，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的标准来进行。申领人应该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的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并且呢根据需要来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所以说呢，具体的我们相关的消息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海口之声啊，我们发布的一个申请标准来进行查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消防的一些消息。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哈，我们根据统一部署，海口市秀英区组织多部门在全区范围当中对住宅小区、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宾馆饭店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等特殊敏感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以及小网吧等酒小场所集中组织开展了消防安全夜查行动。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陈敏。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陈敏，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1: 嗯，好的。海秀镇夜查行动呢，是以群租楼为重点排查对象，分别在水头村和新村检查群租楼21家。检查组坚持分类施策，对可以现场整改的隐患要求要当场整改完毕，对于短期内没有办法整改到位的，制定方案，划定整改时限，实行限期闭环整改，压实消防安全管理，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在7月20号晚的秀英街道的夜查行动当中，检查人员重点核查了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飞线充电、占用堵塞疏散消防通道的以及安全出口和消防器材等相关情况。检查当中坚持劝导和执法并举，现场劝导群众整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乱象，对当场没有办法整改的隐患建立台账，并依据执法权限函告相关职能部门，落实好属地吹哨人职责。此次行动共发现检查场所9家，发现火灾隐患15处，当场整改11处。而在7月21号晚的秀英街道的夜查行动，是重点排查了沿街商铺、酒小场所、三合一场所、出租屋等点位，严查电动车违规停放、通道堵塞、电线撕拉乱接、消防设施失效等相关问题，现场督促整改隐患并普及防火知识。本次夜查行动共发现隐患71处，整改隐患68处，处罚1宗，下达限改通知书1份。长流镇夜查行动当中，专项检查组是重点排查了沿街商铺、酒小场所、三合一场所以及出租屋等点位，严查电动车违规停放、通道堵塞、电线撕拉乱接等相关情况，现场督促整改隐患并普及防火知识。该镇表示呢，将会常态化的开展夜间抽查，持续压实安全责任，守住辖区消防安全底线。而另外的西秀镇，他们的夜查行动是紧盯辖区的商业综合体、物流仓储等高风险的场所，重点检查商圈的餐饮后厨燃气使用和油烟管道清理的情况，物流仓储的场所货物堆放以及消防通道消防设施的情况，现场督促整改隐患并向相关责任人全面的普及防火的知识。 另外的石山镇和九星镇还有东山镇的夜查行动也是重点排查了沿街商铺、酒脚场所、出租屋、三合一场所等相关的点位。

0: 些镇都表示会加大整改力度，常态化的开展回头看，筑牢辖区的消防安全防线。本次消防安全夜查行动是有效整治了一批消防安全隐患，从源头降低电动自行车火灾风险，持续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下一步，秀英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健全隐患长效管控机制，以精准治理筑牢平安耶城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啊，生活在这个海口的居民朋友们，尤其是我们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禁止撕拉电线啊！我们要充电的话，一定要到这个专门的充电的地方去充电。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电瓶进行在楼道当中充电的话，很容易引发这个消防方面的一些安全问题。所以说，在这里大家我们还是要这个维护好我们的生活，还有包括维护好我们的消防安全。
2: 是的，那么更多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来收听直播12345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所关注到的相关案件还在持续跟踪的，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陆续呈现，欢迎大家可以进行锁定的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

0: 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

0: 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1: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4，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27到36摄氏度，乡镇温度26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24号星期五，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摄氏度。7月25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五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

0: 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各位同学们、家长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锁定调频 FM101.8， 关注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在稍后呢，开启到的就是我们的童声同行栏目。大家好，我是竹子。在节目当中呢，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现在各位朋友可以通过的是收音机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的收听，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还有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好朋友准备到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是每日一课，就和大家来了解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的十万个为什么，或是一些关于安全科普方面的一些音频内容。孩子的一些问题其实奇奇怪怪，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非常头疼的就是如何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解答出来。那我们的节目呢，恰巧这样的一个板块就能够让孩子们了解更多的一些听起来是奇奇怪怪，家长朋友又不知道该如何解答的一些问题。好了，那第二个板块呢是童声秀场，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展播孩子的最美童音，每天呢会播出一到两名我们的童行小听众的声音作品，无论是配音还是讲故事还是朗诵，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共同的分享。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和大家在成长贴士里面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关于孩子方面的相关内容。比如说这两天我们会关注到关于中学小学的划片入学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特殊的问题哈，咱们会和大家呢来就这样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解答。同时呢，也会和您共同来分享在孩子育儿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种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家长朋友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孩子相处遇到了什么一些亲子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就和大家马上走入到第一个板块，就是咱们的每日一课。那今天的每日一课要和各位小听众听到的内容是非常有趣的，说到是关于拔河哈。其实每每在校园当中，很多的孩子都会去拔河，但是拔河的时候怎么才能够赢，我相信很多的孩子们是没有了解的，马上来听一听。

0: 是不是又被老师批评啦？
1: 才没有呢，只是今天拔河比赛我们小队又输了。
0: 哎呦，是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小队每次拔河都会输呢？
1: 因为我们力气小，每次我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可绳子还是往对面的小朋友那里滑过去了。
0: 哎，小文浩，想要赢啊，妈妈告诉你一个窍门。
1: 什么窍门啊？
0: 那就是好好吃饭，快快长大呗。
1: 哎呀，妈妈，你又逗我呢。我长大了，其他小队的同学不也长大了吗？还是比不过他们呀。
0: 别急呀，我告诉你啊，拔河可不是光靠力气的。
1: 拔河不就是比谁的力气大吗？
0: 嗯，其实拔河的时候啊，同一根绳子上两头用的力气是一样大的，也就是说甲队用了多少力，乙队也用了多少力。
1: 那怎么会有输赢呢？
0: 真正决定拔河输赢的其实是摩擦力。
1: 摩擦力？妈妈，你又给我来了个新名词儿。
0: 哎，你想啊，你刚才说你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结果绳子还是往对面小朋友那边滑了。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你们的手跟绳子之间的摩擦力不够大。
1: 绳子滑过去了，我们的人也就倒了一大片。
0: 对呀，摩擦力除了在手和绳子之间，还藏在脚底和地面之间。脚底下的摩擦力不如对方，那么人不是跟着绳子一起被对面拉过去，就是东倒西歪，输个人仰马翻了吗？
1: 那怎么才能使摩擦力变大呢？
0: 一个办法呢，就是紧紧握住绳子，
1: 这样手和绳子之间的摩擦力就会变大，对吗？
0: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大脚底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首先呢，你们要穿上鞋底有凹凸花纹的鞋子。还有啊，队员的体重越大，和地面的摩擦力也就会越大。
1: 哦，我明白了，难怪每次大家都争着要小胖加入自己的小队呢。
0: 对吧？刚才我讲的几点呢，都是从理论上说的，实际的拔河比赛当中当然还有很多技巧了。
1: 妈妈，快教我几招。
0: 嗯，比如说啊，拔河的时候脚啊要使劲儿的蹬地，这样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对地面产生超过自己体重的压力。再比如说呢，身体要尽量往后仰，这是借助绳子把对方的拉力转化为自己对地面的压力。当然了，归根结底目的都是为了增大摩擦力。
1: 太好了，我明天就把这些诀窍告诉我们队的小朋友，下次拔河我们一定能赢，耶、yeah!

好了，欢迎各位小朋友继续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节目内容。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朋友，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守候收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关于拔河。其实孩子们啊，在这样的一个儿童阶段，大家还是特别喜欢参与到一些集体项目的运动当中的。像是这个拔河呢，就是人气很高的一个运动。但是我相信很多今天在听节目的一些孩子们，终于知道了什么样的拔河才能够让我们稳稳地扎在这个地上。不让对方把我们拉走，这脚底下的摩擦力一定一定要有哈。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今天正在直播的同声同行。那稍后呢来进入到的是同声秀场，第一时间先和大家共同听到的是陈尚轩为我们带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内容。这个故事内容叫做小花

0: 子儿找快乐。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2: 好，我叫陈少先。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小美文，小花籽儿找快乐。有颗黑黑的小花籽儿，从妈妈的怀抱里跳出来，它要去寻找快乐。它看见太阳，问：太阳，太阳，你快乐吗？太阳说：我很快乐呀，我给大家带来光和热，大家喜欢我，我很快乐。他看见小鸟，问：小鸟，小鸟，你快乐吗？小鸟说：我很快乐呀，我飞来飞去，给大家唱歌，大家喜欢我，我很快乐。他看见蜜蜂，问：蜜蜂，蜜蜂，你快乐吗？蜜蜂说：我很快乐呀，我给大家采花蜜，大家喜欢我，我很快乐。他看见青蛙，问：青蛙，青蛙，你快乐吗？青蛙说：我很快乐呀，我跳来跳去，给庄稼捉害虫，农民伯伯喜欢我，我很快乐。小花籽儿要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他请风婆婆来帮忙。风婆婆呼地吹了一口气，小花籽儿飞呀飞，飞过了高山大河，飞过了草原，来到了雪山上。小花籽儿喜欢这儿，他留下来了，它钻到泥土里睡着了。春天来了，小花籽儿睡醒了，它伸了个懒腰，使劲地钻呀钻，发出了一个小嫩芽，又使劲地长啊长，长出了许多叶子，最后终于开出了一朵美丽的大红花，香喷喷的，好闻极了，香味儿传得很远很远，小孩、大人和小动物们都跑来了，大家围着大红花说：真好看的大红花，好香啊！小花籽儿听了乐滋滋的，心里想：大家这么喜欢我，我真的好快乐呀！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同时祝愿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咱们的童声秀场板块。刚才陈尚轩啊为我们带到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小花籽儿找快乐。其实陈尚轩小朋友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出现了，他的故事啊，他的声音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我们的一些家长朋友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也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欲望哈，可以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孩子的声音作品无论是讲故事啊、朗诵啊、配音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咱们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录制，就是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环境之下，用手机来录制就可以了。那我们来进行后期的剪辑，剪辑之后呢，在节目当中孩子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听一听在广播里面的自己的声音作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好啦，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二个是来自于郭子谦为我们带到的叫做盲人摸象，来走入其中。
2: 大家好，我叫郭子谦，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盲人摸象。

0: 驯象人牵着一头大象路过一个村子，几个盲人听说后请求驯象人让他们摸一摸大象，想知道大象究竟长什么样子。驯象人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几个盲人急急忙忙向大象走了过去。大象实在太大了，他们有的摸到了大象的鼻子，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耳朵，有的摸到了大象的牙齿，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身子，有的触到了大象的腿，还有的抓住了大象的尾巴。哦，原来大象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一边仔仔细细地摸索着，一边发出惊奇的感叹。驯象人走了，盲人们就七嘴八舌地交流起摸象的心得来。摸到象鼻子的人说，大象又粗又长，就像一根管子。摸到象耳朵的人忙说，不对不对，大象又宽又大又扁，像一把扇子。摸到象牙的人反驳，哪里呀，大象像一个胡萝卜。摸到象身的人说，别装了，大象又厚又大，像一堵墙。摸到象腿的人也发表意见，我认为大象就像一根柱子。最后抓到象尾巴的人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都错了，依我看，大象又细又长，活像一条绳子。盲人们都认为自己亲手摸到了大象，肯定没错。结果谁也不服谁，一旁的人听了他们的争吵都哈哈大笑起来。
1: 好啦，第二个声音作品是叫做郭子谦啊，这样的一位小朋友为我们带到的盲人摸象。这个故事呢，其实很多的孩子们大家都听过，都会说，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可以来表现出来的，表演出来的哈。我们的家长朋友简单的录制之后，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进行互动就可以了。好啦，那今天的这一时段和大家先来分享到这么多的节目内容，稍后呢，我们要来走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就和大家来聊聊今天和您共同准备到的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帮孩子在暑期的时候养成12个好习惯。
2: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3: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4: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5: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6: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2: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7: 我们一起努力。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4: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好了，咱们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到后半段的同声同行栏目，在这边呢也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收听。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刚才呢，咱们在前面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聊到的就是关于在这个暑期啊，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会关注的就是关于咱们孩子们的入学方面的问题。确实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了，比如说小学和初中的孩子们要划片入学了，

前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来提到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网上申报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但是呢很多的一些家长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在这边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华人他们的适龄子女，以及外籍的持有永久的永居证的这样的一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在海口如何来进行入学。入学所需要的条件呢，我们也是查询了一下，除了要提供到住房资料以外，那像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呢，入学需要提供到的是父亲或者是母亲父亲、母亲以及适龄儿童少年的身份证。那么海外的华侨华人适龄子女需要提供的是父母以及适龄少年的身份证。那还有呢，就是外籍及持有永居证的外籍人员要提供的是适龄子女的一些证件，比如说包括父母以及适龄儿童少年的身份证、护照或者是永居身份证。那另外呢，就是适龄儿童少年有效的停居留的签证。那还有呢，就是适龄儿童少年在海口临时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的境外人员住宿登记表，是需要这样的一些证件来进行网上的报名。

另外呢，我们在这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民办学校招生这一块儿哈，也是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是问了关于民办招生这一块儿。那录取呢，录取办法依然是它的审核，录取是依托到了咱们海口市中小学的新生入学平台，实现的是机器的管招生。那么民办学校是按照招生政策来直招，对口直升初中以及随机派位三种类型来依次录取新生的。那首先呢，刚才说的是政策性的直招，它包括的就是烈士子女，还有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还有就是公安英模、因公牺牲或者是伤残的警察子女，以及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等等优待对象，以及民办学校集团的教职工适龄子女。对口直升初中的是民办一贯制学校，符合入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是可以申请对口直升该学校的初中。那最后呢，就是第三种形式，随机派位啊。这个随机派位呢，它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符合入学条件的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时，全部录取该类报名新生。那么符合入学条件的人数超过了招生计划的时候，采取的是电脑随机派位进行录取。那么在8月7号之前，符合入学条件的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组织电脑随机派位工作，那么之后呢会来公布到录取结果。8月8号前没有被公办学校录取的，报名系统会自动的将学生信息返回到片区或者是辖区内的公办学校，已经被民办学校所录取的学生，那么教育部门呢不再为其安排其他的公办学位。接下来到了8月11号到17号，没有被公办的没有被公办或者是民办学校录取，且符合我们海口市民办学校入学条件的学生，可以自行的向还有剩余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来申请学位。那么学校呢，通过海口中小学生的新生入学平台来查找学生，并且呢进行资格审核，符合入学条件的就由学校来进行补录。那么关于民办学校录取这一块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今天简单的和大家补充说明了一下。当然呢，如果您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大家呢也是可以来对于这个相关的问题来找到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来进行咨询的。

0: 以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 好啦，和大家共同来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咱们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最近在人民日报上有说到，就是关于暑假最为厉害的逆袭，不是帮孩子狂刷作业狂补课，而是帮孩子来养成12个好习惯。今天呢，咱们也用20分钟的时间来说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哈。我们尽可能的利用到这个假期的时间40多天来帮助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我觉得呢，这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其实每年一到寒假也好，暑假也好，身边有不少的孩子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日夜颠倒，作息混乱，睡到日上三竿才会起床。那么假期当中立下的种种的计划会三天两头的就彻底的荒废掉了。那么看似非常惬意的一个假期呢，实则是在悄悄地透支到自己的未来。所以呢，来自于人民日报曾经就报道过，孩子一生的底气就是在日常细碎的习惯生活里面来养成的好习惯。那么假期到了，最为顶级的教育就是帮助孩子来固化一些好习惯。趁着假期咱们有足够的时间，时间是比较充裕的，留白也是很多的，那么帮孩子来养成习惯，让他们终生受益。第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日的深度阅读，能够丰盈到人生底色。我记得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过，就是建议孩子们每天呢是有100分钟左右的一个阅读的时长。这个时长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孩子来说，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达到的。即便咱们不能够达到100分钟的阅读时长，我觉得一个小时也是应该让他们来慢慢的习惯并且拥有的。那么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做脚步到不了的地方，阅读可以带你抵达眼睛看不见的地方，那么阅读也可以让你看得到。平时上学的日子，往往课业就压缩了太多的阅读时间了，那么暑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弥补的契机。读书呢，是普通人最低成本的自我增值，更是孩子对抗平庸开拓格局的最佳路径。那么我们和大家来说到的是一位学霸，这位学霸来自于河南商丘哈，是以706分的高分圆梦到名校。他觉得买衣服不如买一本好书去读，那衣服只是装饰了外表，但是书呢却能够丰富自己的内涵。所以呢，在暑期当中不必强迫着孩子去做一些比如说超前学习啊、死记硬背啊，就不如每天呢给他固定下来读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深度阅读。那么一天复一天的积累，最终呢也能够化成孩子成长路上最为坚实的底气。再来说说第二个吧，就是坚持家务劳动，培养出他们的责任心。其实现在的孩子嘛，家人他们照顾的实在是太为周全太好了，往往呢他们在假期当中依然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十指不沾阳春水。那么家长认为是疼爱，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那是剥夺了他们劳动的机会。那家务呢不是大人的专属，其实咱们孩子也可以试着让他们做一做，比如说让他们洗洗碗呐、叠叠衣服啊、整理一下书桌，不求多么的完美，但是呢重点是让孩子能够懂得家呢是共同的港湾，责任不是别人的义务。让孩子适当的参与到家务劳动，不仅让他们能够更加珍惜劳动成果，同时呢也会培养出他们的责任感还有独立这样的一个能力。再来说说时间管理吧，因为很多的一些家长都会说自己的孩子不会管理时间啊，特别的磨蹭、随性、散漫。很多的孩子呢，刚刚放假的时候就会立下了很多的目标啊，比如说我每天呢会进行读书，我每天呢会去看单词，每天会去跳绳等等等等。但是啊，你会发现计划写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执行起来似乎就没有那么完美了。所以我们想说哈，就是不用把日程排得密不透风、过度紧绷，但是呢咱们要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时间来做什么呢？固定的时间来学习，固定的时间来阅读，固定的时间来休息。要让孩子知道真正的自由并非是毫无

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

0: 无约束的自我放纵，而是拥有强大的自我掌控力，这才是孩子应该拥有的一种力量，一种可以战胜自己或者是可以战胜他人，让自己保持强大的一种魅力。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在暑期的时候养成什么样的一个好习惯吧，就是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身体啊是一切的根本，没有了健康的体魄，这所有的努力都是浮云。那今年高考呢，来自于山东的一位学霸，他高考考了705分，他就分享了自己的习惯，我觉得特别的好，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比如说上课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仔细认真的听老师是去讲课做笔记复盘，那么中午的时候他也会注意午休，而且呢在其余的一些时间他会非常多的加入到一些运动，比如说打打球啊，游游泳啊，跑跑步什么的。因为长时间坚持运动的孩子，他们的体力会非常的充沛，心态也会更加的阳光，对待一些压力的时候也会更具有抗压的能力，那么学习效率自然就会事半功倍。那暑期的时候，其实建议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每天啊，咱就跑跑步啊，跳跳绳啊，打打球，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让孩子呢始终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一个充沛的精力当中，才能够积极的投入到学习和生活当中去。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内容很多的一些家长都明白哈，只是忙于工作或者是在暑期的时候双职工，真的是对于孩子疏忽了一些太多的照顾，就会忽略掉。所以呢今天咱们也是借着节目和大家来聊这个内容，如果呢有时间有可能的话，还是尽量的对于孩子在暑期的时候培养到他们的一个好习惯。
1: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2: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3: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4: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5: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1: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6: 我们一起努力。
7: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8: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7: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1: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了，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最近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帮助孩子来养成一些不错的生活习惯，让孩子受益终生。那么第五个习惯就是要查漏补缺，夯实基础知识。因为一位老教师曾经呢说过，查漏补缺是最为轻松的增分手段，学习上呢一定要重点的突破一些错题，查漏补缺解决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问题。那深以为然，很多的一些孩子存在着平时会但是考试的时候却做不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的对于查漏补缺这件事儿哈做好，而不是盲目的去超前学习。在去年的时候，沈阳的一位同学叫做李和轩，他和他的妹妹李和瑞两个人凭借着680分和710分的高考成绩走红了。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每天回家呢都会分享当天的学习收获，查看对方的笔记，自我的查漏补缺。说暑期呢最为高效的学习方式不是什么超前学习，而是整理错题本，攻克薄弱点，来巩固基础知识。这样呢咱们在开学的时候才能够实现的就是稳步的超车哈。所以在暑期呢，建议更多的一些家长应该把重点用在复习上哈，就尤其是孩子的错题上。那继续呢和大家说一说下一个习惯，就是早睡早起，保持规律作息。我相信这一点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都会忽略，往往我们会说放假了就应该

放松一下，让孩子多睡一会儿。但是呢，其实最为毁孩子的不是贪睡，而是作息紊乱。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晚睡晚起，三餐不规律，黑白颠倒，不仅透支了身体，让孩子身体萎靡，还会打乱心态，让孩子的脾气暴躁，注意力涣散。那么在假期当中，如果养成了这样的一个懒散的恶习，开学之后是很难快速纠正的，所以要花费更多的一些精力和时间去调整状态。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陪孩子规律起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时间表，家长以身作则，共同遵守，不搞双标。第二个呢，就是睡前半小时远离手机、平板等等电子产品。第三就是固定入睡，固定的时间起床，做到的是早睡早起。那有了一个稳定的作息，是孩子自律的起点，也是一个优秀的人生开端。所以呢，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学习起来的。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吧，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呢？就是拒绝拖延，今日的事情今日做完，作业一拖再拖，计划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啦，懒散懈怠这样的一个惯性。那在暑期的时候，一定要戒掉这种拖延的习惯，咱们把当天安排的事儿全做完了，当天的作业做完了，当天的计划落实了，绝对不堆积和敷衍。那如果孩子觉得任务太多太难的话，咱们可以把任务拆解一下，降低难度。总之呢，就是一定要戒掉孩子拖延的习惯，那份主动和利落会像春芽一般悄悄的破土，坚定的生长开来。这对于孩子日后啊，无论是走入到社会，还是接下来走入到工作当中，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状态。

再来说说关于质疑和思考。那其实呢，我们也见过不少的孩子平时啊特别会背啊，死记硬背也好，机械刷题也好，但是呢一遇到这种新型的题目就会没有办法变通，无从下手了。所以呢，人民日报曾经多次的强调过，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独立思考和质疑的精神，并非灌输标准答案。那么咱们看到的是一位烟台市的高考学霸傅子聪在采访的时候就说，自己呢每当遇到难题，父母是从来不帮忙解答的，而是他自己找一些资料来进行查询，渐渐他就养成了勤于思考的好习惯。那家长呢要刻意培养孩子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平时遇到问题多多的问问孩子为什么，看新闻热点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让孩子说说他们的看法和观点，不要求他们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在日常的实践当中呢，不断的总结才能够帮助孩子养成灵活变通深度思考的能力，从而呢能够终生受益。另外还有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关于做作业这件事儿了，要摆脱依赖。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一些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父母会全程陪同，也会盯着他们写。这个时候呢，看似是非常高效的这样的一种陪同写作业的模式，实则呢就会让孩子产生依赖，而且也会亲手毁掉孩子的学习能力。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父母不要陪着孩子写作业，给孩子打造一个独立的安静的空间，让他专注的学习就可以了。而暑期培养他们独立完成作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就是告诉他们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可以出错，但是必须要独立完成写作业的过程，适度的放手才能够逼孩子自律，才能够让他真正的学会自己的学习负责。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2: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同声同行。

好了，同声同行接近尾声，最后一点点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暑期的时候还要做什么，要坚持练字哈，因为字如其人，见字如见人。从学习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字体背后呢彰显了不同的学习态度还有性格。那如果说孩子能够写得工整的美观的这样的一笔好字呢，大多就是他的这种细心沉稳能够看出他的态度非常的严谨。所以呢在这儿哈，我们要提醒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练字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算是他在考试的角度上来讲非常低成本的一种提分的方式了，卷面整齐，字迹干净，那自然而然阅卷老师呢会非常非常欣赏，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拿到几分的卷面分。所以在暑期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让孩子好好的静下心来临摹书写，写出一手漂亮的好字来，同时也磨掉孩子心浮气躁，养成这种沉稳专注的气质。

最后呢，是要让孩子来坚持总结和复盘，每日精进成长。每天孩子忙忙碌碌的，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学习，但是始终没有进步，原因就是没有复盘，没有反思哈。比如说做的题反复错，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一日复一日还是停留在原地的。没有复盘的努力就是无效的消耗，所以在暑期的时候引导孩子每天回顾一下今天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反思一下哪里做得不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咱们该如何及时修正，积累经验，那暑期结束的时候再来做一次全面的复盘。复盘总结呢，是对于过去的回顾和反思，能够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从而再来调整，让我们不断的进步。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先有好习惯才有好命运，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让他们从小培养一身好习惯。所以在这个暑期呢，让好习惯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在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让他们茁壮成长。等到暑期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自律的独立的养成好习惯的孩子早已不断地超越了从前的自己，活成了更为优秀的模样。所以在这儿啊，咱们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把握时光，深耕好习惯，沉淀好自己，在日积月累当中遇见更加优秀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再来说一下啊，是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16点到17点会和大家准时的相约，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大家能够连续的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同声同行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

0: 可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哎。

0: 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夏令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夏夜漫漫哈，很多朋友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哎，对，
0: 嗯，
1: 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
1: 对，
0: 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公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 啊，对，
0: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0: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0: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1: 啊，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
1: 嗯。
0: 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是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后来跟我说，李奇公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0: 啊，老先生意思，
1: 啊，
0: 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 哎，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0: 对
1: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0: 对啊，得领你的情嘛，
1: 哎，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说就让我带回来吧，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0: 随意的一扔，
1: 哎那么一放啊，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

0: 耳朵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1: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0: 哎，
1: 哈。
0: 对，当时我老伴儿这么一说，哎呦，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1: 这是平地惊雷
0: 啊，
1: 呀、啊！
0: 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啊。
1: 嗯，
0: 他说我老伴儿说，哎呦，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1: 嗯，
0: 它给煮的特别面乎。
1: 哦，还入味儿，还面乎
0: 对，
1: 哈，嗯，
0: 这可费了劲了。
1: 是吧？
0: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
1: 嗯，
0: 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不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
1: 嗯，
0: 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1: 对，
0: 这个搁的盐呢就要比咱们要多。
1: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0: 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
1: 嗯。
0: 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开儿，
1: 哦，
0: 烧一开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遍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开儿给它弄面了。
1: 哦，所以说哈，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哈哈，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0: 哎，对，就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
1: 嗯，嗯。
0: 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你给它煮到纯面，
1: 嗯，
0: 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
1: 对，
0: 感觉这不
1: 嗯，
0: 太容易。
1: 是，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
0: 哎，
1: 哈。
0: 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1: 这就叫见人下菜
0: 哈哈，
1: 碟
0: 没错。
1: 啊，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分
0: 没便
1: 在
0: 宜
1: 哈，
0: 了，咱们在这儿没便宜
1: 对，
0: 了
1: 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是吧？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嗯，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嗯，我们看给谁做，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啊。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0: 挑选的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
1: 嗯，
0: 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就不买糊着泥的。
1: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0: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
1: 哦。
0: 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1: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
0: 哎，
1: 的，
0: 对，
1: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0: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1: 嗯，品质不是最好
0: 对，
1: 的。
0: 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
1: 嗯，
0: 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1: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0: 对，
1: 它未来的口感。
0: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
1: 嗯，
0: 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
1: 嗯，
0: 那怎么办
1: 就沙
0: 呀？
1: 土
0: 哎，
1: 地最
0: 只有
1: 好
0: 沙
1: 嘛，
0: 土地能满足这
1: 供
0: 要求。
1: 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0: 对，又不积水，
1: 嗯，
0: 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
1: 啊、哦。
0: 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1: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0: 哎，对，沙土地的，
1: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0: 对，
1: 嗯，还有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0: 这个太容易了，
1: 嗯，
0: 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1: 饱满的、
0: 哎，
1: 成熟的，
0: 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1: 比较平、
0: 哎，比较平的，颜
1: 模
0: 色
1: 糊
0: 发
1: 的。
0: 浅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那
1: 啊。
0: 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1: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水分含量大的，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哦，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0: 哎，
1: 哈。
0: 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1: 嗯，就跟年轮似的，
0: 啊，
1: 花纹清晰深刻
0: 对。
1: 哈。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0: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
1: 嗯，
0: 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

0: 啥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1: 为什么要留两天呢？
0: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那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让这花生仁的水分呢能够就是，
1: 脱一脱
0: 哎，
1: 水。
0: 对，能脱一脱水。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儿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1: 给它的空间
0: 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1: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0: 好像呢，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1: 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0: 哎，对，
1: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两天哈，这花生也脱水了，甜度也更好了。我
0: 对，
1: 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儿呢，和您聊到的是一种夏令的美食——煮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两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0: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这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1: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0: 哎，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1: 就把水给吸进
0: 哎，
1: 去。
0: 吸进去了，那就发霉了嘛，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1: 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您洗着多费劲，
0: 然后都是泥，经过两天的晾晒，
1: 就更不好洗
0: 就
1: 了。
0: 更不好洗了。您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啊。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这是那个尽量的省水嘛，啊，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1: 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0: 对，把这个泥呀，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呢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充分的利用第一次水。这样的话呢，按我的这种洗法呢，就是第一次就是揉搓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再经过2次淘洗，就是一共3次，这个基本上就接近于清水了。
1: 3次就接近清水就差不多
0: 哎，
1: 了。
0: 差不多了。说你要是没有洁癖的话就行了啊，
1: 有老太太洗10遍8遍的。
0: 他非要见清水啊，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煮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煮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1: 对呀，我得找口，我得有入味儿啊。
0: 哎，我这入味呢是通过浸泡。啊，所以呢，即便呢，这个水呢，就是里面有微量的沙子， 这沙子是钻不到花生里面去的，
1: 对，不会影响它的卫生情况哈。
0: 哎，对，不会影响。
1: 嗯，
0: 那个花生壳就是。

0: 一个过滤器。
1: 所以说您洗三遍就差不多了。
0: 哎，对，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煮了。这煮呢是，比如说这个7月份刚有的这个本地花生，还有呢是到10月份，比较是老成的这花生，这煮法还不一样。
1: 那咱就说说7月份这花生
0: 哎，
1: 吧。
0: 这比较嫩的花生，这个时候呢要先烧水，必须要把水烧开了。烧的时候呢，这个调料放里头啊，盐、花椒、大料、桂皮。
1: 这个调料就明显比毛豆多了哈。
0: 哎，放在里面煮，啊，这个煮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不要以水开为标准。比如打个比方，给它煮上10分钟到20分钟，
1: 就一直是开的这个状
0: 哎，
1: 态。
0: 开的状态，因为它老挥发嘛，水多添一点。
1: 水宽一点。
0: 对，这个时候，比如煮上20分钟，我认为比较好。煮上20分钟，花生您下去，下去以后，因为它这个花生很嫩，比如这个年轻的呢。啊，喜欢吃这个脆口的，又见着开锅了，5分钟足够了，不要再超过5分钟啊！再超过5分钟，这花生很快就面了。
1: 等于前20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0: 哎，对对对，那就是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那时间还可以短点，您煮10分钟也行。
1: 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哈，
0: 对。
1: 然后等它再开5分钟，
0: 对，
1: 开了之后再持续5分钟。
0: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啊，我这个浸泡花生是利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经过加热以后，因为我花生没有捏口，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啊。它就会
1: 交换，
0: 就跑了，跑了，这样呢，一定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1: 哎，所以这花生呢？
0: 这它就有味道了，是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1: 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0: 哎，如果您要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儿啊，哎，就
1: 给
0: 把
1: 它
0: 它
1: 压上。
0: 压上。然后您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1: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0: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头。
1: 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儿很重要的一个
0: 对，
1: 环节。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不捏口的，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浸到这个汤汁儿。
1: 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0: 这个时间啊，大约2个小时吧。
1: 2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
0: 啊，
1: 儿了。
0: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1: 您刚才说的是前20分钟在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这个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5分钟之后，
0: 嗯，
1: 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0: 对，
1: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0: 老年人呢，我主张这个口重，口重呢，就是我主张的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就是比如说呢，头天晚上煮，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1: 那是不是时间要适
0: 就
1: 当
0: 是
1: 的延
0: 咱们
1: 长？
0: 吃着可能觉得够面的了，但是在嚼的过程之中呢，感觉还有渣子。不是还那不能很快的变成粉末状，然后第二天，它的味道呢又重了，再煮一次。
1: 再煮一次，就像您参加那次聚会一样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再见一个开。
0: 对，再煮一次，这个时候你再尝，它的面度它就增加了。
1: 我们在这说哈，老年人喜欢口重一点，也
0: 嗯，
1: 不是说提倡您就盐吃的多一点，只不过是让我们这个花生能够更入味儿。
0: 是是是，嗯。
1: 这样可能家里的老年朋友就会比较喜欢。
0: 这看那是肯定的啊！有一次像有人让我给做过一次，就是炒花生，说给老年人啊，那老年人老是想吃半空，就是吃不着。然后我给他做了点，我说我这个是专门给老年人做的。他说怎么给老年人做呢？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因为老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

0: 不能吃的那个地步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1: 哦，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0: 对，
1: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0: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
1: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是一个
0: 对，
1: 意思哈，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0: 对，
1: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
0: 是，
1: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
0: 对
1: 的。
0: 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有花生给别人送去了啊，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啊，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最后都是匀溜个，全是2个豆以上
1: 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就回忆哈，您给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是2个豆以上
0: 是
1: 的，
0: 的，那
1: 都是您精挑细选
0: 对
1: 的。
0: 对对对。
1: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
0: 没有没有，
1: 好，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16: 海口 Voice Radio。
1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啊，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吃木瓜能够丰胸，喝茶能够减肥，喝酒呢能够抗寒。那类似的饮食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道理呢？它的可信度如何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刚才说到了几种说法哈，想必大家听起来都挺耳熟的，咱们就从第一种说法开始，木瓜丰胸。
2: 哇，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听说过。
0: 尤其是女孩子吃的时候，
2: 对，
0: 别人跟你说多吃点吧，木瓜丰胸。
2: 对，然后记得大家那阵去那个店里头吃饭，他有什么木瓜牛奶呀、女孩子们都很积极的要喝，
0: 就是对美的一种追求哈。但是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靠啊？它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2: 第一哈，我是没看见有人吃这个木瓜还真的起到了丰胸的作用。第二呢，也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研究说这个木瓜是有丰胸的这个效果的。那只是说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来看一看它可能是有那些漏洞在里头。第一个，我们知道木瓜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东西叫木瓜酵素。它是一种那个蛋白酶，它可以和蛋白质直接接触发生作用。但是吧，这个木瓜酵素虽然它很出名，但是它其实最著名的作用你知道是什么吗？做嫩肉粉。
0: 做嫩肉粉是吗？
2: 对，其实天然的嫩肉粉哈，就是可以拿木瓜酵素来做的。或者是你在自己在家里头炒肉片儿什么的，或者蒸肉，你可以把这个木瓜打成浆，或者切碎一点，跟这个肉一起腌一阵。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把我们知道这个肉这个蛋白质哈，它是结构是比较复杂，木瓜酵素能把它打碎。就是你把里面的结构打碎了。所以说你这个口感就会弄得特别嫩。这个跟丰胸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0: 这相去甚远啊，风马牛不相及。我看过这样一种解释，就是传统医学里啊，认为这个木瓜能够丰胸，它是源自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像中医很多这个法相药理学，吃核桃补脑，
2: 吃腰子补肾。
0: 对，它是源于这个思路。因为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它需要寻求一种途径把两样东西连接起来，寻求到一个解释。所以他当时就这样解释了，后来发现这里面竟然会有巧合，它真的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当年的解释还在那里。中医的法相药理学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听刚才吴佳这么一讲哈，木瓜丰胸这事儿确实是没谱，但是用木瓜嫩肉这事儿靠谱。
2: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2: 对，
0: 我们不用那个嫩肉粉，我们下次用木瓜试一试。
2: 其实除了木瓜还有菠萝、猕猴桃都可以试试，而且味道很好，就是它是水果嘛，就是你要是最好的方法是你要是家里有料理机，把它打成浆，然后和到那个肉片里头码一码，然后用就是然后再上火一蒸就好了。但是还很香的，然后还很嫩。
0: 这倒是一个厨房里的小窍门哈。
2: 对，
0: 这是说了第一个木瓜丰胸这件事儿。还有就是猪蹄儿美容。
2: 这个猪蹄儿美容，还有包括吃猪皮美容。很多也是好多好多年都有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猪皮儿里头有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对皮肤好啊。
2: 对，因为它是组成皮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就你确实你的皮肤要是胶原蛋白含量高的话，那确实是会有弹性的。但是一个问题是，你不是吃进去什么就补成什么，你要是把胶原蛋白吃进去，其实

0: 我们都知道你是要先被消化的，被消化成氨基酸。那你怎么能确保这些氨基酸又变回胶原蛋白来？
1: 哦，就是它是一个消化、吸收和转化的过程。
0: 对，它都会被转化成氨基酸的。但是其实你要吃别的蛋白质，它也会转化成氨基酸的。它不是说我吃成这个东西，你就能确保它在你身体里又变回来这个东西。
1: 吃猪蹄儿那有好处吗？那有什么好处
0: 好吃呗。
1: 啊？口感上的。
0: 对，但是有个问题，确实是你，因为也是皮嘛，我们知道这个皮下面脂肪就会更多，所以吧，确实有女孩子说吃猪蹄儿能皮肤好，也没见皮肤有多好，反而又长了一身肉。
1: 可能是因为长了肉，这显得珠圆玉润，所以显得皮肤好哈。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太靠谱，这种说法也不靠谱哈。也不要被这种概念给迷惑了，反而让自己有了这个体重增加的烦恼。还有一种说法哈，关于饮食的，叫虾皮撞骨。虾米皮吃这个好，这个补钙，这个撞骨。
0: 虾皮吧，虾皮撞骨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它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只要看这个食物成分表，就会发现这个虾皮啊，它100克虾皮，钙的含量特别的高，就是基本上是半两虾皮就大概等于一袋牛奶。那这个牛奶就有250克了，就觉得那这个牛奶的钙含量其实比虾皮低多了，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绝对来，片面的来看了这个绝对的数值，但是没有想到怎么才能吃下那么多虾皮。
1: 他说这个半两虾皮哈，
0: 对呀，
1: 半两虾皮有多少啊？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虾皮非常的轻，就像茶叶一样。
0: 对，
1: 其实半两不少呢，起码得一小把总有了。
0: 估计不止。就是你，而且你平时我们自己在
1: 一
0: 家
1: 把
0: 里
1: 吧，
0: 也知道，你吃放一点点虾皮就够了，而且虾皮还特别咸。如果你吃了那么多的咸的东西，那你那又超标了。
1: 就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饮食生活中，它是个点缀，它不是主料，是
0: 对
1: 吧？
0: 对，而且其实这个虾皮里头的钙并没有这个牛奶中的钙那么的好吸收，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吃虾皮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嚼得那么细，打得那么碎。
0: 而且它这个钙磷比的那个比例也不如牛奶里头好，所以人体是没有那么好吸收这个虾皮里头的钙的。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发红的虾皮，见过发红的虾皮？发红的虾皮其实就是说这个虾皮已经不安全了，可能亚硝酸盐的含量已经超标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虾皮买回来。就是买回放在那里，每次吃一点，每次吃一点，很容易就变质了。然后，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买来的时候就是很新鲜的。所以说，你要是大量吃虾皮，还会有这个亚硝酸盐摄入过量的这个问题。
1: 就实际上，我们买到的新鲜的虾皮，它应该是白色的，黄白
0: 对，
1: 色
0: 应
1: 的。
0: 该是白色的。所以你也是，我们在家里用这个虾皮的时候，你也是要时刻注意，如果它已经变红了，是绝对不能再要了。然后你也要闻一闻，如果它那个味道已经变刺激了，也是不能再要了。
1: 这是首先澄清了这个虾皮撞骨哈，这种说法呢显得比较片面。因为可能只看到了某一个数字，但是忽略了其他的问题。虾皮在我们的菜肴中，它只是点缀，撒那么星星点点，可能起不到绝对的作用。还有就是虾皮的保鲜问题，如果它发红了，可能是亚硝酸盐已经超标了，您再吃的话，对身体，就会有负面的影响了。而且虾皮含钠是比较高的。如果指着这个虾皮补钙，可能我们会失去更多。这是说到了日常饮食中的三个说法哈：木瓜丰胸、猪蹄儿美容、虾皮撞骨。科学证明，现代营养学证明，这三个说法都不太靠谱。那还有哪些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这种饮食谣言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那些常能听到的饮食谣言。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木瓜丰胸，猪蹄儿。

0: 美容、虾皮、撞骨这三种说法其实都不太靠谱。那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其实好像挺有道理的，这就是红枣补血。
1: 这个在中国也是蛮源远流长的，红色食物哈，大家都觉得这个红色是应该补血的。而且确实是好像一直我们从知道这个食物有食疗作用开始就听说这个，你要是特别是女孩子，你看那个女孩可能脸发白呀，然后嘴唇也发白呀，都说多吃点红枣吧，这个补血。其实现在就是从营养学来看，这个红枣就是通过测定红枣里头的铁含量并不高。而且那个它还是非血红素铁，
0: 什么叫非血红素铁？
1: 就是铁有两种，就一种是血红素铁，那就是像那个肉里头的，就血红素里头的铁嘛。那这种就是跟人体所需要的铁是非常接近的，就很好吸收。那如果你要是非血红素铁呢，你还会受到，就你在吸收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其他的物质所影响，就会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但是吧，我也问过一些中医的专家。中医的专家说，你们一直批我这个红枣补血，说这个铁含量特别低，你们是不对的。我们中医说的补血，不是指你们这个补铁，增加血红素。我们说的补血是增加气血。他们的解释是，你吃红枣补血是解决你这个气虚的这个毛病，能让你的
0: 气血运行得更加旺盛，
1: 气血运行更加旺盛，可能就增强你身体的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对，所以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吧。如果你真的是单纯的缺铁性贫血的话，你吃红枣是没有用的。但如果可能是有些女孩，比如说
0: 气血运行不畅，
1: 对你说话都没劲儿啊，脸色发白那样子，你是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指望靠这个来补，那你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内脏啊，这样子搭配着这个红枣一起来吃，那么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0: 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可能是红肉、动物的内脏对于补血的作用更强，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哈，那个气血和我们说的这个血液的血还是有差别的。
1: 对对对。
0: 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他也说过这个大枣哈，可以这个补气血，但是大枣本身它比较壅滞，所以如果你吃这个枣的话，最好是能吃那种醉枣，就是那酒是可以
1: 就
0: 促
1: 是
0: 进你气血的
1: 通
0: 运行
1: 畅
0: 的，就是给
1: 的。
0: 它一个载体。这样哦，可能食疗作用会更好。
1: 那要吃枣再自己喝酒行
0: 啊，当然也可以，也可以哈。这是说到红枣补血的事儿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枣还是一个好东西哈，每天几颗枣，什么容颜永不老，点到为止，每天都吃是一件好事儿。还有一说法，大家也想必非常熟悉，这就是腰子补肾。
1: 你要去吃个烤串的话，基本上你都见那个粗犷的男性的身影，两串腰子，
0: 来两串大肥腰子。这个腰子补肾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 这个应该还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中医的以形补形的一种说法。
0: 就是法相药理学的这个逻辑哈。
1: 但是吧，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像他一般吃的猪、牛、羊的这些肾脏里头都是容易聚集这个重金属的，尤其是重金属镉，是对生殖系统是会有影响的。就是其实，很多人说的补肾哈，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会影响你这个肾脏啊和生殖系统的功能的。
0: 而且这腰子非常肥，大家发现吗？烤完之后直流油。
1: 对，然后它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非常的高，所
0: 对。
1: 以说，不是我们推荐的常吃的食品。
0: 它其实非常香，但是同时它胆固醇含量、热量也是非常高的。你说有没有说吃肾补肾的这个说法呢？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分析，没有。通过这个方式，还不如好好锻炼锻炼，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更科学、更合理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只是腰子补肾其实不太靠谱。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喝茶减肥，
1: 对，这个说法倒是也是过了很久很久，也是有很有时间了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喝完茶特别容易饿，就是你要是中午吃完午饭后来一杯茶，经常是到下午还没到饭点就觉得饿了。
0: 促进消化。
1: 对，但是这个促进消化呢，和你那个

0: 脂肪真的被燃烧掉是两回事儿。
1: 哦。
0: 第一是因为这个茶叶它中间的里边的一些这些咖啡因啊、茶碱啊、可可碱，这些都是能够刺激胃酸分泌，像我们说的就是增进了胃动力。
1: 就是你食欲越来越好。
0: 对，然后你胃的排空速度也会增加。
1: 嗯。
0: 但是这种让你觉得饿得更快的感觉，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脂肪在消化了。
1: 哦，不是你脂肪在燃烧了。哦，如果有消化不良问题的这些朋友哈，就是我这胃动力不足，吃什么不消化，我老觉得堵得慌。
0: 你可
1: 那
0: 以适
1: 同
0: 当
1: 时又
0: 的，
1: 没有胃寒的问题，你可以来点茶什么的，是吧？
0: 对，
1: 嗯，来点绿茶，这是合适的。但你说喝茶减肥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大家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0: 对，
1: 是吧？我
0: 很
1: 这，
0: 多人说喝茶刮油嘛，就是因为。
1: 普洱之类的哈，
0: 就是因
1: 嗯。
0: 为你自己觉得，本来你可能觉得那个吃得很顶得慌，那喝完茶一会儿，哎，就觉得饿了。但是大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想，那它可能把你刚才吃的那些脂肪、油腻带到哪里去呢？
1: 是，它只不过是能够帮助你消化，促进消化。喝茶减肥乍一听好像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啊，其实没多大道理。除非你喝的是不健康的减肥茶，减肥茶是都不健康吗？
0: 减肥茶可能就是有一些茶叶，就是有一些植物，它是利用一些植物的那个消脂的作用，就是你缓慢的吃，而且你不是那么很计较它这个要求很快的速度，可能是它是有，叫中医说的轻身的效果，但是很多这种轻身的作用都是有一种泻的作用在里头，对，所以它是你在短期减了体重，但是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更大的可能是减了是你的水身体的水分，很容易就会补回来的。现在还甚至还有一些更不靠谱的商家在减肥茶里头加一些西药的成分，那就是对你身体伤害是最大的了。所以我是不推荐吃减肥茶呀、减肥药啊各种东西来减肥的。
1: 速成的比速朽哈。
0: 所以这是我之前还听到过，之前有一个人就问我说，我想在1周之内减10斤，我说根本不可能。
1: 这不可能哈，除非是病态的，是吧？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减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很平和的心态，来慢慢的来达到这个目标。
1: 就像今天录音之前哈，我见到吴佳，绝不是恭维，我发现他这个确实瘦了，气色还不错。哎，我说你瘦了，吴佳很满意的笑了一下，说：“我在坚持锻炼。”真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有人说你瘦了的时候，你回答的是坚持锻炼，而不是说我最近在坚持节食。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去改变生理的状态，而不是忍饥挨饿，降低生活的质量。这是说到了喝茶减肥这件事儿不靠谱哈，还有一个关于饮食的说法就是饮酒暖身，来喝一杯吧，暖暖身子，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0: 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谣传那么久，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感受过这个不利的这个效果的。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饮酒会有暖身啊，是因为你这个酒喝进去之后，你身体的毛细血管受酒精的刺激就扩张了，那这个血流就加速嘛，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暖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身体产生了更多的热量，相反是你的身体释放了更多的热量，所以当你这短暂的暖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发冷，
1: 对，因为你的热量都释放出去了，还没有刚才多了呢。
0: 对，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就是刚喝完一点酒的时候，觉得暖烘烘的，很舒服，但是过一会儿身体就过个不，可能这一会儿是得2个钟头，就觉得身体又发冷了。
1: 就更冷了。
0: 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假象。
1: 这饮酒暖身是一个假象，是暂时性的。
0: 对，只是说你身体散热，其实动用了你身体里边的能量，散热，增加了散热。
1: 是这样哈，饮酒暖身还不如你自己多上几次楼梯，蹦一蹦哈。
0: 对，让你的肌肉产生更多的热量，对，
1: 这是自己的热量，是吧？饮酒暖身其实是一个假象，很多东西我们听到了之后没有细想，细想了发现它原来是个假象。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鸭血清肺。
0: 清肺的各种食物都在谣传，有说这个，还有说前段时间不是韩国还说有时候五花肉也清肺吗？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想一想啊，这个食物是在消化道里头转的，那你这个吸进去的雾霾是在这个呼吸系统里头转的。
1: 它是两。

0: 两个系统，
1: 就
0: 是
1: 永远这两样东西是碰不到面的，
0: 都没有交集。
1: 对，那他怎么会清肺呢？
0: 鸭血清肺，还有就是说什么猪血也是清肺的。嗯，其实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
1: 对，
0: 嗯，
1: 但是确实是现在是有一些研究，但是只能说是一些理论的推断吧，就是因为现在很少，还是很少有专门来研究这个雾霾呀、什么的影响的。
0: 嗯，
1: 就首先我们可能在雾霾天是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 D 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雾霾会影响这个太阳的照射嘛，都是阴天，那你是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可能是比较确定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前几天跟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一起开会，然后专家们也说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任何的这方面的研究来说吃什么东西可以抗雾霾呀、可以，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平衡饮食，然后坚持锻炼，然后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常能听到的那些饮食谣言，说到谣言可能言过其实哈，但是这些说法呢大家的确是耳熟能详，不要因为熟悉就认为它是正确的，细想想其实很多都是假象，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合理的膳食指南来指导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获得健康的快乐的生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不再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9: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叶。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有精彩的内容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这掐指一算啊，现在暑期已经开始了，有差不多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啊，就这段时间，不知道大家在家里和娃相处的怎么样，
1: 有没有鸡飞狗跳哈？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鸡飞狗跳算是一种状态，最可怕的一种状态呢，就是双职工的家庭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带娃的，
0: 想鸡飞狗跳都没机会。
1: 是的，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孩子们，在假期的看护就成为了家庭当中的难题了。那现在呢，咱们看到了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就是官方带娃前不久的时候正式的启动了。
0: 对，是的。那这个官方带娃呢，就是在我们的各镇街开设了一个爱心托管站，为6到13岁的小学生哈提供全程免费的暑期看护的服务，重点解决了城乡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以及双职工家庭子女等等群体的这种看护难的问题。我前两天去了一趟这个龙桥镇啊，在龙桥镇就看到他们的那个文化活动中心，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30个名额已经满了，然后每天都有20多个孩子在这边写作业呀、画画呀、玩啊什么的，就是相当于是大家的整个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啊，包括孩子们的这个日常的休息还是被安排的比较到位的。
1: 没错，咱们来看看咱们海口啊，咱们海口市区龙华区这边的金宇街道，前两天呢咱们记者就走访到了坡巷社区的爱心托管站，这边呢有一个 AI 机器人科创这样的一个课程是受到了现场的学生们的欢迎。那老师呢会采取这种理论讲解，再加上模型搭建、创意改造等等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来教咱们的孩子啊，来理解认知什么叫 AI， 什么叫大数据，什么叫模型，什么叫机器人等等，引导孩子分组协作完成指定的任务，让他们亲手的拼装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就不断的提升了他们的思维能力、逻辑能力，还有空间想象力以及创造力，同时呢还会培养到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协调沟通啊、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说是

0: 一举多得。
1: 是
0: 在现场呢，咱们还看到一些孩子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课程是非常感兴趣的。比如说一位林同学，他就说了自己学到的就是乐高器材，在桌子上面搭建了一个航天飞船的模拟，同时呢还学到的就是团队的合作。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就这样的一个社区的爱心托管站配备的班主任是有一名，志愿者两名，还有安全保障员一名，共计是四名哈。四名老师在现场来进行日常的看护、思想引导、作业辅导、心理疏导、生活指导等等关爱服务，在课程上面也是精心的做了一些编排的，比如说美育科普啊、课外阅读还有安全教育等等板块，让孩子们呢在这儿啊不光能够家长放心，更主要的是让他们的假期当中是变得更加的充实，能够在这儿呢既学习又成长，了解到更多的一些生活和学习当中的内容，提升他们的能力。
1: 是的，那么像这个爱心托管站的负责人就说了，他们给孩子们还选择了10部美好品质建构的影片，来帮助孩子做一些安全教育或者是小朋友健康心理教育方面的内容。此外呢，坡向社区的爱心托管站还建立了完备的安全管护制度，严格落实保险购买、出勤管理、接送安排等细节，全方位的去保障孩子们的暑期托管空间的学习和活动的安全。那么龙华区金宇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黄世龙就说了，整个项目呢从7月13号小学放假开始到8月底，实施天数呢是不少于40天，小孩子上学和放学的接送他们是有专门的签到记录的，会核实家长的签名证实之后呢才能接送。如果说放学遇上了下雨，托管站就会安排老师全程照看，直到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安全的被这个家长接走为止。所以说呢，在整个暑假期间呢，各镇街也是妥善的利用起了像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啊，或者是镇街的这个爱心托管的一些空地，去开设爱心托管站，开展作业辅导、手工艺品，包括体育活动、兴趣拓展和安全教育等等的这些课堂。那么在这个今年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海口市一共是设置了47个爱心托管站，这点位还是很密集的，覆盖了4个区的各镇街的站点。那么对于很多的学生家长而言，真的是非常的放心了。
0: 没错哈，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一些双职工家庭啊，或者是留守儿童来说，这样的一个假期生活就会被安排的更加的充实，而家长们呢对于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说就更少去了一些后顾之忧了，他们可以安心的去工作、去上班、去安排自己的一些事情。那孩子们呢也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学到他们很多的一些学不到的知识，或者是掌握一些更多的生活技能，
1: 也能交到朋友。
0: 对对对，和小伙伴之间的这种协作啊，这样的一个能力也会大大提升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当然呢报名也已经截止了，咱们也是希望所有的孩子吧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无论是看管的儿童还是我们在家里和父母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些孩子，假期呢都能够有所收获，健康成长。
1: 是的，那么说到了安全哈，不只是孩子们的安全，近期呢从7月20号开始，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也开展了夜查啊。这个夜查查的是什么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这些方面的问题能够切实的做好社会面的火灾防范工作，全力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的这个行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到7月22号，这是第一期哈，后面还会有不定时的一些夜查的内容。查出来的重点呢就包括了像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方面，比如说用公共门厅啊、疏散通道啊去停电动自行车和充电，以及没有落实防火分隔、没有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是在不具备消防条件的这种建筑架空层去停车充电等等的这种行为。
0: 没错哈。那另外呢在这边咱们也要看一下，就是关于畅通消防通道这一块呢也是有所治理的，像是一些人口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敏感区域，比如说这个酒店餐馆啊，还有商场市场啊，以及一些歌舞娱乐等等公共的聚集场所，医院呐、养老院、寄宿学校、幼儿园等等敏感场所，还有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以及多业态混合的经营场所，都是来进行了一个重点的检查。那这些检查呢包括但是不限于，比如说门窗设置了影响人员逃生或者是灭火救援的一些防盗窗还有一些铁栅栏、广告牌等等障碍物，没有根据需要预留逃生窗口，或者是已经预留了逃生窗口但是

0: 不便于从内部来进行开启的。第二种呢，就是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设置是不符合要求的。
1: 嗯，
0: 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或者是安全出口被封闭，长闭的防火门没有保持关闭，以及应急照明啊、疏散指示标识配备不符合要求，不能够正常工作的，都是属于这样的一次夜查的范围。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消防车道以及消防车的登高操作场地它的设置不合理，存在着被私家车、水泥墩或者是铁桩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障碍物所占用的，这种现象呢也属于夜查的范围。
1: 是的，所以说就是这些问题如果说就出现在我们的家门口的话，咱们还是要及时的来进行整改了。
0: 嗯，
1: 而且呢，对于这次的夜查出来的内容呢，我们的要求是要例行例改，对于没有办法立即整改的，是要落实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并且要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呢，还要加强夜间的值班巡查，完善灭火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提升自防自救的能力，防范化解火灾风险，确保单位和场所的消防安全。那么不管怎么说哈，像这种家里自己私拉电线充电的，或者是充电的地方不合适的，咱们都要警醒起来了。毕竟现在是夏天最炎热的时节啊，都已经是到了伏天了，对不对？这还是伏天最热的一个时间段，那咱们的这个安全的工作还是要做起来了。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出行安全记心上，过马路守规则，不追逐打闹，骑车戴好头盔，平安假期快乐随行，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3: 伟大梦游放完一本间，龙华智慧广播有度工人学习调放记得下坡路路网障碍老回杆堆网打拨，不是多大红道上红，不占用路滑掉方向红道，顺为波帮打建设，得为雷电归不回，我得为带下落一地间不怕，要摇搞定为违禁，并送暗算出逃心理，算面灌堵掉方，地面暗算之上。
4: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1: 今天的和美乡村，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海南话的播音内容哈。
0: 嗯、
1: 今天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我们的海南正值汛期，高温高湿多雨天气叠加，食品和饮用水就特别容易受到细菌、霉菌、寄生虫以及各类有害物质的污染。那因此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了解食品安全的消费提示，一些食品安全理念一定要牢记心间。
5: 海南食安版我有会买，这对当代咧对件西版不用食。当代海南定食即电器高温高湿对我气味增加，食香及严重对咧二条油粉、麦粉各地行及各类嘅有害物质污染，食香氨酸旺盐增加。食过只大部海南定食安版我有电器食香氨酸嘅调肥会买，海南定食安版会食。对于我们就是用种氨酸需要牢记，电器对转自动污染下方直接严重背景是理解海队、欧队、红老一队以及这队，设不要带中这类的不黑对转对赛对到恶者的新队三机。现过公队以后，因为这队欧阳路行队为福公队时候带帮队排五打高五文章，带队即成绩时候并识队杜梅时候带用种。对子么咧就是食香西果廿八罐，西果食晒嘅条啊，建议端介蒸酒兑酸，时顺又见两锅嘅即几点料，消息以及农贸市料，只要嘅生腌食香嘅瓜包多，以及表鲜嘅表白，无高杯无食种美容对屋者地屋对准好贵嘅只包多嘅食香，无有高杯肉质当大，有只嘅顶小只比嘅对等香更缩鲜肉。也不够背，背连接怀屋一啲炮队腐烂嘅一张嘅料要紧回更过多。 电器啊，才使将之变。

这今日的暗示有呢，照亮的火锅杯，不由妈妈的论节的是自觉学界秘密之雄，当地呢不由随意的呼吸的对红带的对我的漂浮波的屋子地用对送到里面是要老路的行步的地气，这是啊，这鬼令令对打磨就地隔江时顺有对意，隔江吃晒的调啊，由室内的副对手不是两个的为的主管罗基啊，两马令令的路基呢是由第一滴温恢复带中，美容队中跑过的山机呢，必须要经过都会掉落些凹的那好几副带中，吃晒呢必须要丢滴都好，过过尽量互配，滴家应该要灭板或裂伤，并尽量让些家中了，若有干活应立地立烧，自己干扫红网的地方或顺板。经过几栋的面条咧，多地间嘅雷电，需要适当嘅胜利，吊大并拉杆时候咧，带好咗铺带中，拉布嘅食晒也啲时候，自由嘅呼辨别，对黑人已经辨识嘅食香咧，应该有更多嘅呼嗅觉。这个咧吊费危险无帮机，吊费在路过背食香嘅条，有独行嘅多事并好点无关吊费嘅平静。现过屈人高背高比红队准跑啊，每边啊面积零零的每队集向，好似脚底的瓦帕有自打啲凹着大增加好数基模，积极的维护射点而发现的

0: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每时每刻，实话实说。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这个今天哈、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大暑节气、这个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1: 没错，那说到大暑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就知道这个大暑到来了，正是三伏天的时候哈，算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湿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人们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因为天气所导致的各种不适，比如说食欲下降了、
0: 比如说我现在想天天昏睡、
1: 哎、想睡觉疲劳了，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出汗是增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和我一样，那这么热的天儿，我肯定给来点痛快的，冰可乐、对吧，
0: 是的，
1: 冰激凌，
0: 大冰西瓜，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一味的追求这种冷饮啊冷食，虽然看似非常解暑，但是从营养和食品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大暑时节应该特别注意，并不是吃得越凉越好，要做到的是清淡均衡和卫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啊，我们在这个时节当中出汗是非常多的，人体会大量出汗来调节体温，那么水分还有电解质就会流失。我们习惯性的喝上冰奶茶呀、冰咖啡呀、冰可乐呀，喝下去是痛快了、但是呢它里面还有大量的糖，喝多的话呢往往就会导致到我们的糖分摄入过多、这个呢可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像成年人主动饮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还有呢就是高温天气咱们要少量多次的补充白开水，记好是白开水哈。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出汗多的时候，咱们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品，但是要特别的注意糖分不能够多，因为有些这个饮料它的糖分实在是太多了。记得之前还看过一条短视频、就是这个糖是非常直观的含量就会给你挂出来。
0: 是的啊。还有的话呢，很多人天气热的时候就没胃口，不知道吃什么。其实这个时候肠胃功能还是相对会受到影响的，咱们不如就简单一点，对吧、比如说像谷类呀、蔬菜呀、水果呀、奶类呀、蛋类和优质蛋白，咱们合理搭配，这个比只吃水果或者只喝粥会更有助于补充营养。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选一些应季的食材、各种瓜、丝瓜、冬瓜、苦瓜、黄瓜、西红柿、西红柿不是瓜

0: 就是各种瓜哈哈。
1: 嗯。
0: 然后像还有西红柿啊、莲藕啊这样的一些蔬菜，它的含水量比较高。然后像西瓜、桃子、葡萄，这都是时令水果，可以适当食用，为身体补充水分和维生素。
1: 嗯。
0: 不过呢，还是那句话，咱们不能把水果当成正餐吃，也不能一次吃的太多，这样的话糖就超标了。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海南的朋友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很少很少去剩菜剩饭。
0: 对。
1: 甚至对于剩菜剩饭是不吃的，这一点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到了高温天气，细菌的繁殖就会加快了。做好的饭菜如果长时间的放在室内的这种室温环境之下，是非常容易滋生一些生物微生物的。那像是一些凉拌菜啊、熟食制品啊、海鲜这样的一些食材，要特别的注意它的保存条件，尽量咱们做到的就是饭菜啊现吃现做，吃不完的咱们可以放冰箱，比如说咱们当天可以把它消灭了，但是隔夜就不要了。
0: 对。
1: 只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再次食用的时候彻底加热，这一点一定要做好。那另外呢，就是建议大家低温储存，它只能够减缓细菌的繁殖，不能够完全的杀灭细菌，所以不要把你家的冰箱当成一个百宝箱，就吃不了的我全往里放。
0: 哎，甚至还有些人他放冰箱他不愿意封保鲜膜。
1: 啊，
0: 是的。我的父母就特别愿意做这事儿，他们总忘记。
1: 嗯。
0: 但是我每次看到之后我会默默地把它拿出来给封上。这个其实最好还是要封一下哈，就会比较保险一些。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呢，不少人喜欢把冰镇西瓜、冰啤酒、冰饮料当成夏天的标配，偶尔喝一些吃一些其实问题不大啊。但是如果说一次性大量食用过凉的食物的话，可能你的肠道就不舒服了，
1: 是，
0: 会引起腹部不适啊。
1: 嗯。
0: 老人和孩子尤其要注意。那真正能够让身体舒服的，并不是一味的去追求低温，而是去保持一些规律的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及时补充水分，能够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高温的环境。
1: 没错。那今天呢就和大家来提示了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咱们的食品安全是怎么样的。
0: 嗯。
1: 时间的关系呢，也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18点再会啦，
0: 再会啦。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1: 海口 News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

0: 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5: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7: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9: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 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

0: 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0: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

0: 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置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0: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9: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9: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

0: 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5: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4: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

0: 德国莱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建一行；张勇调研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以项目建设新成效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硬支撑；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聚力创新强动能；海口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迈向千亿集群。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口完成今年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民生实事。海师大桂林杨校区新公寓楼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欢乐节海南厨房开辟夏夜美食派对，燃动海口夏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22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建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在智慧农业、文旅康养、教育服务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海口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6个支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沟通对接，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市领导冯勇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调研督导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要千方百计谋项目、抓招商、扩投资，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海南太谷可口可乐绿色智能生产基地项目通过新建厂房和产线绿色智能化改造，全面提升产能效率，计划明年年底竣工投产。张勇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项目推进遇到的困难问题。他指出，园区及相关部门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用电、供水、排污、路网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产。在高新区美安2期起步区基础设施粤海大道集水管道工程项目现场，张勇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稳增长、惠民生的关键作用，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从严规范项目施工管理，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以高质量投资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调研中，张勇指出，

要狠抓招商引资，切实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作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招引培育，盘活闲置资源，扩大增量空间，围绕优势产业推进以商招商，以链引链，不断提升招商签约率、转化率，以项目投资实效优结构促增长。

0: 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教育医疗、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系统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点项目，做好项目储备与转化落地有效衔接，推动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政策优势，我市锚定生物医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目标，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集聚为抓手，不断优化全链条扶持政策，生物医药企业集群不断壮大，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为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提供强劲产业支撑。在海南先生药业海口药谷生产基地，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上半年，海南先生药业完成20万件制剂生产任务，产量同比增长 25%。其中，通过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落地的全球首个化疗骨髓防弹衣创新药科赛拉，已完成 1.3 万件。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制造部生产负责人胡玉峰。
1: 科赛拉的年产能达到了180万瓶，产线包括一条洗烘灌渣联动线、一套配液系统、两台冻干机、一条全自动的包装线。因为无菌生产的实线要求，按照单班套批的模式进行排产生产，每批冻干的时间是96小时，折合到每天的产能约8000瓶。
0: 产量攀升的同时，药品上市周期也在大幅缩短。先生药业从瑞士引进的全球新一代抗失眠药达利雷生，去年6月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在国内上市。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庆祝：
2: 达利雷生片呢，如果是全产业链全部在法国来完成生产的话，从投料到上市这个时间呢，大概需要8个月。目前呢，我们是采用了进口散片在海南先生来进行这个进口的分包装，使整个供应的时间由8个月缩短到现在的2个月。
0: 封关以来，海口药企的国际化步伐显著加快。近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异环磷酰胺，直接以国内生产线原包装发往加拿大，实现共线生产、全球同质的承诺。越来越多海口药企对标国际标准，在欧美法规市场打开通道，让中国药高效服务全球患者。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燕燕：
3: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0: 在企业练好内功的同时，政策和服务的外力加持同样关键。今年4月，海口国家高新区出台11条措施，围绕研发创新、品种扩增、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全链条赋能，对引进国际药械到园区地产化的，最高奖励200万元。通过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落地的品种，再给予最高300万元叠加奖励。对在园区转化的一类创新药等，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励1000万元。政策红利之外，园区的服务效能也在持续提升。海口国家高新区推动企业秘书向产业秘书升级，构建3级闭环式企业服务体系，为药企提供从项目落地、工程建设到投产运营、市场拓展的全生命周期精准服务。该制度已入选全国高新区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与此同时，产学研用协同攻坚加速推进。海口市政府、海南医科大学、九州通医药集团近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全链条生物医药创新产业生态，联合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打造创新药械出海服务平台。海口国家高新区还携手中国药科大学推动校地资源优势互补。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徐明倩：
4: 我们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红利，叠加高新区生物医药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

0: 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激活区域创新活力，助推高新区生物医药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1: 从生产线上的满负荷运转到地产化带来的降本增效，从对标国际的贡献同质到政策和服务的双向赋能，海口正以创新为引领，加速迈向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今年海口将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列入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把民生实事落到群众心坎里。据统计，截至目前，今年海口已完成632台老旧电梯更新为民办实事任务，并完成资金支付，同步争取到628台新增电梯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持续扩大受益范围，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新电梯，生活更便利。记者在阳光经典小区看到，四栋一单元运行的新电梯表面光洁明亮，还设置有密码、刷卡、指纹系统，通风良好，方便业主使用。据了解，该小区18台老旧电梯全部更新完毕，新电梯使用体验很舒适。小区每台电梯更新资金由国债资金补贴，不用业主花一分钱，业主实实在在受益。在福海路天泉永逸小区，四台新换的电梯已经运行了近半年，位于D单元的新电梯里还安装有老年人扶手，设计人性化。小区物业经理谢玉安介绍，该小区有住户116户，近20年的电梯主机主板因老化常损坏，故障率维修率高，小区物业和业主因此矛盾不少。有了国债资金补助政策后，换电梯业主没花钱，相当于省下了60万元。记者走访多个小区发现，随着今年海口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加快推进，新电梯陆续投用，让居民生活更便利。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作为民生实事项目，住建部门持续推动该项民生工程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海口已经完成632台老旧电梯更新任务，惠及群众2万多人。今年全市已开展向各区下发相应国债补助资金保障工作，下一步海口将压紧各部门责任，做好更新电梯的验收、奖补资金、申拨材料、审核支付等工作，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舒心的新电梯，同时开展好2027年老旧电梯更新摸排工作，持续用足用好政策红利，提高群众的幸福感。海口台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杨校区留学生公寓及外籍教师公寓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为后续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两幢留学生公寓和一幢外籍教师公寓的楼体已完整呈现，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砌体及二次结构施工，现场繁忙而有序。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三幢公寓楼主体结构已全部施工完成，下一步将全面推进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室外附属工程施工。自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针对海南雨季长、台风多以及项目场地局促等施工难点，科学统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严守安全底线，严控质量关口，常态化开展排查巡检，严格规范工序管理，全体建设人员攻坚克难，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高效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实现安全、质量、进度的协调推进。据了解，海师大桂林杨校区新公寓楼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两幢留学生公寓楼和一幢外籍教师公寓楼，项目立足海南省科教兴穷、人才强省战略布局，是优化校园办学条件、完善江东新区教育配套的重点民生工程，为学校深化国际化办学提供坚

实的硬件保障。下一步，项目部将持续强化安全管理，严控施工工艺标准，稳步推进机电安装、外立面装饰及园区配套等后续施工，全力打造优质精品工程，为海南师范大学国际化办学和自贸港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7月22日下午，在主教练郭世强、内线助理教练王志志率领下，中国男篮全队顺利抵达海口，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受到球迷的热烈欢迎，随后入住赛事官方指定酒店，正式开启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的备战征程。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日至27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为四国邀请赛，参赛队伍包含中国、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四支男篮国家队，赛事含金量极高，也是中国男篮2027年男篮世界杯周期的重要热身赛事，对球队磨合阵容、积累国际大赛经验、备战后续世预赛有着重要意义。根据官方公布的完整赛程，中国男篮将迎来三场高强度对决，依次对阵三支风格迥异的国际劲旅。7月24日迎战非洲劲旅喀麦隆，25日对决欧洲强队格鲁吉亚，27日再度与喀麦隆交手。其中喀麦隆男篮身体素质出众，内线冲击力强劲，在非洲区世预赛表现亮眼，格鲁吉亚黑山男篮则立足欧洲，硬朗球风，对抗强度高，战术体系成熟，队内更是有现役 NBA 球员坐镇，能够全方位考验中国男篮的攻防实力。郭世强在此前采访中表示，本次赛事球队将正视与国际强队的差距，以练兵为核心，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比赛，重点打磨球员临场对抗能力、战术执行力，精准查找球队短板，并及时优化调整。海口台消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日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拉开帷幕，主会场5万平方米欢乐岛欢乐满意，一站式满足全龄段游玩需求。其中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作为本届欢乐节旅文商深度融合的核心板块，汇聚琼味美食、北国风味、港澳时光、四海风味四大主题市集，搭配精酿营地、品牌互动等体验，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跨越山海的味蕾盛宴与视听狂欢。海南厨房集结60多家特色摊位，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多样美味。在琼味美食区，海南粉、清补凉、糟粕醋等非遗小吃与地标美食以老字号加新国潮的创新形式亮相，让传统琼味焕发新生。海口老爸茶美食推广联盟也积极响应，组织会员商家参加。北国风味区汇聚肘子肉夹馍、烤冷面等北方消夏爆款，满足异乡人的味蕾乡愁。港澳时光区复刻港式茶餐厅经典。四海风味区川渝麻辣、湖湘鲜香与异国料理齐聚。欢乐节期间开通的云端速递无人机外卖航线，联动岛内知名餐饮品牌，实现空中配送，让市民游客感受美味从天而降的便捷与趣味。此外，市集区设置美食趣味服装，供游客免费穿戴拍照。精神堡垒欢乐在此新鲜打包，以巨型充气袋包裹仿真蔬果，打造强视觉冲击的打卡地。欢乐岛舞台每晚七点上演视听盛宴，乐队演唱、国风表演、精彩舞蹈轮番登场，更有全民 KTV、 互动问答等环节，打造快进慢游、昼夜精彩的沉浸式体验。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从7月18日至8月2日的16天期间，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将以美食为纽带，串联海岛风味与各地市井的烟火气息。无论是寻觅地道琼味的资深食客，还是追逐潮流体验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夜狂欢。海口台消息，7月22日晚，走进美兰区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菜田里亮起点点灯火，
新型杀虫灯有序排布在

0: 网棚之下，通过灯釉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一道新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使用，有效降低种植生产成本，又能推动辖区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群防群控行动已正式启动，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生产的重要区域，以往菜地普遍使用太阳能杀虫灯开展虫害防控，但海南台风大雨天气多发，原先设备抗风性差，极易损毁，后期维修更换成本也高，不适配本地蔬菜种植需求。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程方球介绍，立足本地气候与种植实际，今年5月开始推广插电式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高效诱杀小菜蛾、菜粉蝶、金龟子等中大型害虫，而且该设备拆装便捷，台风来临前可快速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日常使用。针对小型害虫防治短板，6月又新引进了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灯釉加风吸的工作原理，可防控小型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频次。海口市农技中心农艺师黄春介绍，使用杀虫灯后可减少 50% 至 60% 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降低菜农农药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本地叶菜安全品质。截至目前，灵山镇已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成为灵山菜地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了解，灵山镇致力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海口台消息，7月21日下午，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2026级海南新生录取通知书集体颁发仪式在海口警备区举行，现场为6名新生逐一颁发录取通知书，勉励他们携笔从戎，矢志强军。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海南招生组相关负责人为6名新生佩戴矢志报国、无上光荣的绶带，随后颁发录取通知书，并送上纪念品和鲜花表达祝贺与期许。手捧录取通知书，新生陈同学难掩激动，他表示将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在严格训练中磨砺意志与毅力，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此次仪式既是军地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也彰显了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对国防后备人才的关怀。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是国家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也是军队唯一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基地，担负着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信息领域高层次人才的重任。新生入学及入伍，将全面接受军事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双重锤炼，为未来投身国防事业打下坚实基础。海口台消息，近日，雷公马海、小文陪你美滩海口荣山寮渔村文化主题美滩活动举行。此次活动秉持人人美滩、处处文明的核心理念，巧妙融合了渔村文化传承与海岸环境保护，吸引了亲子家庭、志愿者以及当地居民踊跃参与。在荣山寮游客中心内，海风回响艺术装置亲子手工制作环节率先开启，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尽情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利用废旧材料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渔村特色的文创产品。长流中心小学学生沈新瑶：
1: 大家一起来把海滩的垃圾捡干净，让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海滩，让海洋动物有个美丽的家园。
0: 随着夕阳西下，海滩上举办的护海人接力传承仪式将当天活动推向高潮，老渔民代表分享了他们与大海的故事，与青年一代进行了渔村老物件纪念。

0: 免信物互赠仪式，象征着代际间的传承。青年代表们还集体宣读了美滩倡议书，志愿者王继和：
1: 接下来我们也会通过类似的竞赛活动，呼吁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让更多人知道保护海洋、保护沙滩，主动的去保护我们的海洋生态。
0: 据了解，自去年六月以来，全省美丽海南美滩行动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已开展312次，约9740余人次参与，累计清理垃圾达1932吨。海口台消息，近日，龙华区城西镇苍溪村依托暑期公益课堂，开展学习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守护儿童安全，倡导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帮助儿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倡导文明新风尚。课堂上，老师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带领孩子们认识身体隐私部位，区分安全与不安全的身体接触。孩子们踊跃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识别危险、迅速脱离、立即报告、自护三步法。现场还发放了儿童防性侵知识宣传手册，引导孩子与家长共同学习，构建家校社联动的安全守护网。活动结合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围绕文明上网、文明礼仪、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等内容进行宣讲。老师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网络沉迷等不良行为的危害，引导孩子们养成健康上网的良好习惯。孩子们在听讲和答题中加深了对文明理念的理解与认同。本次活动由苍溪村联合城西镇妇联、团委等部门共同举办，旨在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推动文明新风深入人心。下一步，苍溪村将聚焦未成年人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下面请听简讯。为助力我省企业抢抓东盟、非洲、拉美、欧洲重点区域经贸机遇，稳步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品牌出海影响力，海南省贸促会积极对接中国贸促会，争取2026年国家级境外重点展会参展资源，参展企业可享受专项扶持政策。目前展会报名工作已正式启动。7月21日，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南大学海淀校区举行，来自德国、泰国、阿联酋、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齐聚一堂，共同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与自贸港研学之旅。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生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7: 怎么了？
9: 你们在干嘛呀？
7: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有人说现在啊是快餐时代，体现在饮食上呢，我们加工食物的速度快，吃饭似乎也越来越快。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哈，有一半人早餐吃饭的时间呢不到5分钟。那进餐过快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会带来哪些麻烦呢？能不能让吃饭的速度慢下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节目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节目，欢迎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徐老师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1: 有，特别有。我觉得人就现在人的工作的进食的速度快，就是其实不单单这样的快，所以好多你包括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人很忙。在2010年2011年提出一个口号，在网上就大家比较认可的，就叫慢生活，是吧？还有一本书，其实都应该慢下来。其中我觉着在这些快的方面，进食快是一个比较难改的坏毛病。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好像慢不下来。
1: 慢不下来。我问过60多岁的，就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我说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怎么有时候吃饭也挺快的？后来他说是因为原来插队呀，或者在部队呀，就是限制你吃饭的时间。不

0: 吃或者说没了，这粥你不再去盛就没了。那说，我说您现在为什么已经做到奶奶辈儿了，然后姥姥再去要求孩子快吃啊？他不太知道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对孩子的影响，他会觉得这个宝宝吃得越快，食欲越好，营养吸取得越充分，
1: 狼吞虎
0: 狼
1: 咽
0: 吞
1: 才
0: 虎
1: 好呢。
0: 咽。然后稍微慢一点，甚至恨不能就去说他
1: 别
0: 呀，甚
1: 磨
0: 至
1: 蹭。
0: 打他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快了，慢不下来了。就包括我和你，我觉着我们都不属于那种细嚼慢咽，就是让人家保证一顿饭15分钟，然后说充分的一次一次的嚼到30次，做不到。我试过，那真都有毛，就急出毛病了。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讲要慢，吃饭要慢。实际上，我真的坦白的说，我也不够太慢。
1: 这就是我们慢不下来哈。
0: 好像是
1: 为什么我们慢不下来？
0: 是啊，
1: 我们为什么要慢下来哈？那其实进餐如果过快的话，就你吃饭总是呼噜呼噜5分钟就搞定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0: 一定有，
1: 会有
0: 对，
1: 麻烦。
0: 有麻烦。
1: 那这些麻烦体现在哪儿
0: 麻
1: 呢？
0: 烦，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你吃饭越快的啊，你现在想想，吃饭特别流畅的，往往是在营养成分上来分析的话，它不属于我们现在认为营养成分比较级别高的。
1: 这怎么讲
0: 举一
1: 呢？
0: 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在吃玉米，或者每天喝大各种杂豆的杂粮粥。你比较你的白米粥，或者跟杂粮粥来比，一定是白米粥吃得更快，它让你就是工作的时间更短，
1: 对呀，你也
0: 是
1: 不用
0: 吧？
1: 嚼，它更软糯。
0: 热更软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蒸的特别喧腾的花卷儿，那你一个花卷进去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但是如果相应来说给你个玉米，那啃
1: 对，
0: 起来，时间就会相对来
1: 或者
0: 说
1: 一个
0: 变得
1: 纯棒子面的窝头，
0: 窝头，那窝头就还得更难下咽了，是吧？而且在吃窝头的过程中会就一些蔬菜。你不就蔬菜，不就汤汤水水的，
1: 拉
0: 你怎
1: 嗓
0: 拉
1: 子，
0: 嗓子？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点相对来说有点矫情，或者说，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一定存在，就是想让自己吃得慢一点，就让自己吃得粗一点。在粗细这种营养上来说，我们粗的现在还是不太够，最起码应该保证主食，三餐的应该它占其中的30%以上吧。
1: 1/3
0: 三
1: 左
0: 分
1: 右，
0: 之一啊，对，要是老年朋友或者孩子呢，粗粮细做；要是我们牙口又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就可以吃纯粗的就可以了。
1: 这是如果我们吃得过快，有可能造成营养的这种单一，比如说
0: 对，
1: 过于精细而没有做到粗细搭配哈，
0: 对，
1: 这是吃得过快有可能导致的一个麻烦。
0: 对，吃得太细。第二个麻烦呢，就是吃得快，倒反而容易胖。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他吃得快吧，因为我们说进食太快，最大的问题就大脑有一个叫摄食中枢，它感知的这个饱的信息呀，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没容纳这时间，就已经都塞到胃里了，塞到胃里，等他感觉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绝对别说7、8分饱了，我估计得有10、11分饱
1: 就
0: 了，
1: 是已经
0: 已
1: 撑
0: 经
1: 了。
0: 撑了，他才能感觉。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没吃完呢。但是我给你打电话了，你起身去接一个电话，你回来真的就没有那食欲了，
1: 我觉得我已经饱了。
0: 是吧？就觉得饱了。如果是说把这个过程变为狼吞虎咽的往里头填，不知道饱。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饱的这个信号，完全是胃的那种机械的感受，
0: 哎，
1: 撑不
0: 对，
1: 撑啊，觉得他胃难受不难受啊，完全是他来决定的。
0: 可是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多的这个器官，他还没来得及工作呢，就剥夺了他的这个等于是权利了，是吧？
1: 就是你由于进餐过快，这个时间你还没有等到啊，这个时间差你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往往吃得过饱，吃得过多，那就容易导致肥胖。
0: 容易导致肥胖。其实你有没有观察我们对一些肥胖儿来说，觉得他食欲特别好，完了吃饭特别的香。实际上，他也属于刚才咱们说的这类。这个宝宝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其实已经够了。不知道的时候，就因为进食太快，所以他老是撑吃的。家长觉得这一碗饭这么一会儿就下去了，会不会他没饱啊？然后再盛第二碗。

0: 我有一个就是看见过一个纪录片的实验，给这些孩子盛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实际上是放了两个盘子的量，理解吧？两个盘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头了，让全班20多个小朋友围在一圈吃，孩子把这一盘饭全就基本都吃掉了嘛，因为有老师在那看着，但是说。给这些孩子用2个小盘盛，甚至分散到3个盘子，极少，几乎没有孩子去盛第三次。有个别的孩子会去举手，男孩子去盛第二次，基本都是一盘吃完了就完了。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就是对食欲不好或者不想吃饭的孩子，比较瘦的孩子，就在一个碗当中给他放的量稍微多一点儿，
1: 给
0: 那
1: 他
0: 么。
1: 加点儿。
0: 给他加点儿，他也会吃完。对于要减肥的孩子，就给他量少点儿。他有时候不知道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体会，他大多不会去再盛。
1: 觉得我这一碗我就饱了，我
0: 啊，
1: 就够了
0: 对，他顶多还再反一次去盛，但是第三个小碗里头还放了他原来一碗的食物，没有孩子去拿，几乎是没这样的。这个呢，就是不同的家长可以从不同的受启发，是吧？
1: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
0: 啊，
1: 哈。
0: 给胖点的孩子就要盛少一点儿。原来大碗可以给他换相对少一点的碗，但是这些我们说这些都有前提的，就是一定要孩子营养要够，要吃饱，因为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嘛，要饱。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吃得太快，吃得太多这部分。
1: 其实刚才听了徐静老师举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比如咱们去吃一个快餐，它有大份儿有小份儿，您要是要那大份儿的，可能就容易吃得
0: 吃
1: 多，
0: 多，
1: 吃得快，而且还吃得撑。您就要一小份儿，其实也未必不够。
0: 你也未必去再过去捡，
1: 这是一个小窍门哈。我们正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进餐过快容易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说到了2点了，第一个有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第二个是容易导致身体的肥胖。
0: 发胖。
1: 那还有什么
0: 还
1: 麻烦？
0: 有一个麻烦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稍微涉及到一点了，吃得太精细的一系列慢病跟它有关系。像本身要有糖尿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吃得越细，越容易快，然后吃完饭以后那血糖升糖指数也越容易快，就是特别不利于糖尿病人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不想着自己吃点粗的。吃点杂的，其实他更应该，我理解啊，比较对自己好的是做的粗粮细做也好，或者吃一些种类多样，然后自己在那慢慢的享受吃的过程。你不管多年轻，毕竟是有病了，对吧？甚至其实现在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了。今天的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方面栽了跟头了，所以你就更不应该狼吞虎咽了，还是应该本来中午就这点时间，把一切都放下，完了慢慢的享受这个食物，让自己这些慢病也得到一定的控制。
1: 不能把吃饭当成完成任务，赶紧吃完了，我还惦记着下一件事儿呢。
0: 啊，对呀，他等于是今天这一天当中，我觉得好多人把吃饭是放在一个极不科学的位置，就老板交给的任务也是重要的。然后家里边或者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交给他要去办的事儿，都可以放到一个高的位置。只有自己这个填饱肚子，就中午这一餐，中午可能是
1: 可
0: 比
1: 有
0: 较
1: 可无。
0: 可，就是即便吃也是应付的挺多的。
1: 应付对付
0: 对
1: 哈。
0: 对，我们刚才说的吃饭过快，还有一点就是像方便面之类的，就也特别容易快。我看他泡了一碗面，要菜没菜，要什么没什么，稀里糊涂的就全倒进去了。最后一罐汤还觉得自己饱饱的，是吧？
1: 哎，饱腹感非常强。
0: 饱腹感特别好，实际上就应了咱们那第一点了，营养真的不高。
1: 这是说到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哈，容易带来慢性病。
0: 对。
1: 那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0: 其实，还有，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它对我们整个消化道的系统都有不好的影响。你都是对它一个不良的刺激，它本来应该是细细的吃、细细的，然后消化，你也不给它太多的消化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吃完饭，忍一会儿啊，或者说让自己放松一下都没有，这些对胃肠的刺激都是不良的。啊，长年累月，5年、8年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工作时间要贯穿自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你每

0: 天都在这狼吞虎咽，完了不给他一点点的缓解或者舒缓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就跟一些，像肿瘤的一些发生率，其实也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牙齿，我们有口腔，有唾液哈。
0: 对，唾液这好东西，
1: 其实它分担了一部分消化，或者说，把这食物打成糊、打成浆，初步消化的这么一个
0: 对，
1: 责任。
0: 其实唾液也有很好的解毒的作用，是吧？我们所有的器官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1: 对，
0: 是吧？就
1: 但是
0: 包括我们原来说的，你孩子拔那个修
1: 眉毛。
0: 眉毛都，其实它也是有很它自己的功用的哈。
1: 哦。
0: 比如说挡一些灰、挡雨或者挡很多杂物，是吧？我们唾液是很好的，以前就是养生保健，
1: 津
0: 好像
1: 液，
0: 克齿就是。
1: 叩齿，
0: 叩齿哈，它也是为了刺激它分泌那个唾液，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关都不要了，你都没有体会到这唾液的作用，就已经下肚了。
1: 对，
0: 所以说，
1: 你没有让他承担自己的责任，让胃肠道承担了这个牙齿、唾液的这个责任，
0: 哎，
1: 它就超负荷运转
0: 超
1: 了。
0: 负荷运转，所以对你，如果说对你整个系统都是一个慢性的不良的刺激，那你想长年累月，现在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吧，
1: 对，
0: 是吧？
1: 而
0: 那，
1: 且年轻化，
0: 对呀，
1: 很多时候让我们扼腕叹息，怎么这么年轻呀？
0: 对呀，是啊，所以说等你叹息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维持为很晚的时候了。
1: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怎么样降低我们吃饭的速度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隶属了进餐过快带来的种种麻烦，那怎么样让我们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呢？
0: 其实我觉着我们都是成年人哈，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叔叔阿姨，如果营养师在这方面多给他讲一些，不能让自己的小孙子太快，太快并不代表孩子有多好的食欲，还会影响到他消化。诶，我觉着现在有点进步，就是被我们咨询或者服务的这些，我们进社区嘛，进去几个月，他就会知道。哎，别着急了，反正我看他一天也是这点时间，我着了半天急，我干嘛去呀？让他慢慢吃吧，就让自己的性格慢下来啊，吃饭自然就慢了。只要他不贪玩，踏踏实实的是在那吃饭，慢一点就慢一点，无所谓。那有的朋友说早餐时间比较紧，早餐首先我们说原则是要吃，而且必须要吃。他在想，我早餐可能吃不快怎么办？就是保证鸡蛋、牛奶啊，这些虽然很细，但是它优质蛋白质是一天当中作为早餐最合理的，吃一点，完了吃一点，馒头啊什
1: 碳
0: 么
1: 水
0: 的，
1: 化合
0: 碳
1: 物
0: 水
1: 类
0: 化
1: 的，
0: 合物的。那说我没有时间吃蔬菜或者水果，可以早餐稍微慢一点，留下一点的量作为加餐。有的单位是这样，它严比较严格，就是员工在两餐之间可能不允许吃东西，是
1: 不能
0: 吧？
1: 在工位上
0: 不
1: 随
0: 能
1: 便吃
0: 在，
1: 东
0: 哎，
1: 西。
0: 这种单位企业也不少，这种情况呢，您就得勤勤一点了，就早餐稍微给自己放宽点时间，吃得好一些，吃得慢一些，那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像我们就比较宽松，没有你的课，那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我就会在9、10点当中吃个水果或者吃个坚果，
1: 等于加餐，
0: 加餐，但是我也不会说早餐。太忙塞进去就完，这样早餐。那午餐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午餐是自己当中承上启下的一餐。确实早上很辛苦，下午还有工作。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我们听众朋友从心态上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容易累了半天了，您说您着什么急呀？就我们这个年龄，在以前去饭馆吃饭，你一个人吃，围着你一桌，当然自己那会儿不一个人吃，不好意思哈。就比如你在外边偶尔几个人吃一次饭，你后边会围着一圈的人在等你这个
1: 等
0: 位
1: 这个
0: 子。
1: 座儿呢，
0: 对，他在等你这位子，就是
1: 你
0: 哪
1: 说
0: 有这
1: 这
0: 么
1: 压力
0: 多
1: 大不大？
0: 那压力大？现在不是吧？现在我
1: 现在
0: 觉
1: 在
0: 着。
1: 外面等，
0: 哎，对，现在我觉着也经常在电台，有时候赶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去旁边这点有些快餐店哈，还不至于说让你后边人催你，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让自己珍惜享受这个进餐的过程，
1: 对，
0: 找点自己好吃的，是吧？
1: 把吃饭当成一种享受。
0: 当成享受，其实吃饭。

0: 最终我们说是为了维持生命，补充营养素。可是谁不是说吃饭是自己一个，就像米夏说的，是一个享受，是一个放松和休息。
1: 对。
0: 午餐慢一点，那到晚餐呢，我觉得应该是算最没有压力的一餐了。
1: 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
0: 可
1: 了。
0: 是这一点咱们得提醒大家一下，晚餐虽然吃饭速度下来了，可这饱可打不住七八分了，又有问题了，是不
1: 一
0: 是？
1: 不留神就吃撑了。
0: 几乎我就算挺认真的了，因为我就觉着我怎么认真这个体重，好像到这个年龄就很难控制，所以晚餐我会吃到真的能做到七八分饱。那么，我发现我周围的家人呐，或者我的同事、朋友做到的很少。
1: 为什么做不到呢？是找不到这个点，还是已经习惯了？
0: 是能找到慢的那个点，但是找不着那个少量那个点。
1: 就是吃的倒是慢下
0: 慢
1: 来
0: 下
1: 了，
0: 来了，
1: 时间拉长了，但是这食量也上
0: 食
1: 去
0: 量
1: 了。
0: 对，因为他觉着可能从口感来说，家里的饭还是最香、
1: 最可口。
0: 最口口。时间也没有人催，挺放松的，边吃边聊。有的家在喜欢喝点红酒，夏天喝点啤酒。您倒是慢了，可您千万还得有这个度，就是吃的量这个度把控好了，其实晚餐是挺幸福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吃晚餐吧，也容易贪嘴，但我就想一天的食物总量应该是一定的。我以后我过一会儿我还要吃点坚果之类的，
0: 对
1: 我要
0: 呀，
1: 把那份留出来，所以
0: 对，
1: 这个饭呢，我可能就少吃一口。
0: 对，咱们都属于不是自夸，咱们都属于能把握自己
1: 就自
0: 的，
1: 己能控制自己。
0: 自己能控制。你是出于主持人的形象很好哈，像你已经很瘦了，我是出于不控制不行了，就
1: 不
0: 这
1: 是，
0: 个年龄。
1: 因为做这个节目，经常会和营养师啊、中医啊
0: 一
1: 聊
0: 些嘉
1: 天儿，
0: 宾，
1: 就是这种理念会慢慢的、慢慢的影响我。
0: 哎，那就特别好。其实有慢慢影响理念的，也有强制性的。就国外有一些，他会比如吃饭快，好，咱们今天主要说快吧。他有一些吃饭快的，会有一种勺，这勺如果你太快了，它就发出鸣声，
1: 它
0: 就
1: 就
0: 刺
1: 叫
0: 激
1: 了，
0: 你，哎呦，你就快了，或者红色的灯显示。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要那样，就让旁边人看着也有点儿，就是比较过
1: 怪
0: 哈，
1: 怪的哈，
0: 怪哈，比较怪。但是他这个确实限制孩子什么的，就是自理能力比较差的人是管用的。一快他就叫，他一叫你肯
1: 强
0: 定
1: 制性的
0: 就
1: 监
0: 会
1: 督你。
0: 监督你。那么作为我们有自理能力，就说我说能把控的这类人，在吃饭的时候，比如晚餐也好或午餐也好，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能够坚持的原则，就尽量不要把那菜切得太细碎，吃些大块的，
1: 你
0: 就
1: 吃
0: 是
1: 着嚼着费劲，
0: 就
1: 你
0: 是
1: 必
0: 就像
1: 然
0: 我。
1: 就不会囫囵吞枣
0: 对
1: 了。
0: 对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吃玉米糊，这外边那玉米糊很甜的，有
1: 对，
0: 吧？还未必是纯的玉米哈。那你比起来啃一个玉米棒子，
1: 对，
0: 你也，
1: 老玉米和水果玉米哈，
0: 哎，对呀，其实这点说一下，就是老玉米跟水果玉米在这上边营养上边不用太纠结。其实水果玉米它是新的品种，它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还是不错的，但是可能在纤维方面。或者胡萝卜素方面，它这个都有各有各的
1: 各有
0: 长
1: 千
0: 处。
1: 秋，
0: 哎，这两个倒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吃哪个都没关系。
1: 哦，
0: 总而言之要吃，就是粗杂粮要吃一些。
1: 就是选择哪一种都无所谓，都可以，这是我们说到了哈，让自己的这个进餐速度慢下来，就像刚才徐静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吃东西啊，果腹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这是最低的要求了。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其实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一种享受的方式。
0: 对呀，那一天其实你像我们挺辛苦的，这么工作劳动，大部分还是为了让自己衣食住行。其实这个食还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
0: 对呀，我们完全可以吃饱，那为什么不要吃好呢？是吧？
1: 对。
0: 这个好是引号的，不包括吃的细，就会吃的比较全、比较杂、比较慢。
1: 其实有的时候哈，当你一个人，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你走进一家小馆。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

0: 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8: 温柔以待。
16: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0: 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很喜欢听老歌，但有的时候那些熟悉的原唱版本听久了也会觉得少了一点点的新鲜感，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翻唱歌手越来越红了。我想也许大家和我的感觉一样，我们迷恋的是那段旋律，却总期待

0: 一份新的演绎，给记忆换个滤镜，让感动重新成长。当那些熟悉的旋律被不同的嗓音重新诠释的时候，仿佛有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恤了心上的尘埃，整个人顿时放松了下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烟嗓遇上老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多年以后，这首歌我们很熟悉哈，是姜育恒的版本。相比原版的忧郁冷静啊，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像是一位饱经世事的硬汉在深夜独白，木吉他搭配着极简的编曲，把风干的伤口心痛依旧唱出了历经沧桑之后的释然与通透，是网络当中传播最广的一个版本。
1: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离开所有眼光的探索，寂寞是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烟嗓遇上老歌，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好久不见。如果说陈奕迅的版本像是一部精致的文艺片，带着英伦绅士的克制与疏离，那接下来的这一位烟嗓没有过多的戏剧张力，更像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在多年之后终于敢直面那一段过往。他把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唱得特别的轻松，那种小心翼翼的卑微比撕心裂肺更让人心疼。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的关键词就是烟嗓遇上老歌，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老歌就是车继岭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当用烟酒嗓来去唱这首歌的时候，又达到了一种巅峰。原版已经很沧桑了，但是今天的这一位用更加厚重的声线把这首歌唱出了隔世岁月遥望的距离感。副歌部分的情感浓度非常的高，是测试音箱当中绝佳的选择。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

0: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全新的一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去用音乐来进行记录。时过境迁和事过境迁，一个表达时间，一个表达事情过去，这都是从字面上最简单直接的解释。但仔细想想，这两个词里面藏着多少让人痛苦遗憾的过往，那些过往的时光和人事都是再也不会回头的。其实所谓的云淡风轻，也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修辞手法。要听到的这首歌不仅是时过境迁，也是事过境迁，来自赵传和辛晓琪合作的这首《仿佛是昨天》。

在这个汽车金曲的环节，我想我得想想接下来的话要怎么说。如果你和我一样默背歌词的方式唱完下面这首完整的《为爱痴狂》，我只能隔空和你握握手，然后轻轻地道一声致敬。之后我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你这个老人家。”我们来听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听到的这首娃娃的大雨是《末世好声音》，你是不是会下这样的定义？很亮，或者是很有穿透力，很高，或者是很低，轻易跨越几个八度就跟玩似的。但让我说什么是好声音，我觉得用巧妙的方式唱一个自己可能觉得有点吃力的高音，用不是那种知识的规矩的方式去唱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歌，每一个音用情感发出，而不仅仅是技巧，有性格去唱歌。无论是娃娃还是下面要听到的张信哲，他们就是我心里的好声音，我要赞美他们。要听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张信哲，叫做《说谎》。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词出自李卓雄，歌曲的曲调是来自常石磊。你知道常石磊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然后莫文蔚把这种个人特色唱得非常非常淡，而把他自己唱得特别特别的突出，这是非常需要功力还有自我以及音乐素养的事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不散不见，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我们继续在这儿相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

0: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这种浓香精。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也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3: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0: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

0: 强动能，海口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迈向千亿集群。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口完成今年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民生实事。海师大桂林杨校区新公寓楼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欢乐节海南厨房开辟夏夜美食派对，燃动海口夏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22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建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在智慧农业、文旅康养、教育服务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力海口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六个支撑建设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将持续深化沟通对接，推动合作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市领导冯勇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7月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调研督导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要千方百计谋项目、抓招商、扩投资，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海南太谷可口可乐绿色智能生产基地项目通过新建厂房和产线绿色智能化改造，全面提升产能效率，计划明年年底竣工投产。张勇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项目推进遇到的困难问题。他指出，园区及相关部门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用电、供水、排污、路网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产。在高新区美安二期起步区基础设施粤海大道集水管道工程项目现场，张勇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稳增长惠民生的关键作用，严把工程质量关口，从严规范项目施工管理，倒排工期，压查推进，以高质量投资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调研中，张勇指出，要狠抓招商引资，切实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作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项目招引培育，盘活闲置资源，扩大增量空间，围绕优势产业，推进以商招商，以链引链，不断提升招商签约率、转化率，以项目投资实效优结构促增长。要强化服务保障，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升攻坚能力与服务水平，上门服务，精准帮扶，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堵点难点问题，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更高效率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夯实项目储备，围绕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教育医疗、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系统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点项目，做好项目储备与转化落地有效衔接，推动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政策优势，我市锚定生物医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目标，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集聚为抓手，不断优化全链条扶持政策，生物医药企业集群不断壮大，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为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提供强劲产业支撑。在海南先生药业海口药谷生产基地，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上半年，海南先生药业完成20万件制剂生产任务，产量同比增长 25%。其中，通过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落地的全球首个化疗骨髓防弹衣创新药科赛拉，已完成 1.3 万件。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制造部生产负责人胡玉峰。
1: 科赛拉的年产能达到了180万瓶，产线包括一条洗烘灌渣联动线、一套配液系统、两台冻干机、 一条全自动的包。

0: 包装线，因为无菌生产的实现要求，按照单班套批的模式进行排产生产，每批冻干的时间是96小时，折合到每天的产能约8000瓶。
1: 产量攀升的同时，药品上市周期也在大幅缩短。先生药业从瑞士引进的全球新一代抗失眠药达利雷生，去年6月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在国内上市。海南先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庆祝：
2: 达利雷生片呢，如果是全产业链全部在法国来完成生产的话，从投料到上市这个时间呢，大概需要8个月。目前呢，我们是采用了进口散片，在海南先生来进行这个进口的分包装，使整个供应的时间由8个月缩短到现在的2个月。
1: 封关以来，海口药企的国际化步伐显著加快。近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异环磷酰胺直接以国内生产线原包装发往加拿大，实现共线生产、全球同质的承诺。越来越多海口药企对标国际标准，在欧美法规市场打开通道，让中国药高效服务全球患者。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艳艳：
3: 我们齐鲁制药数十年来深耕全球一体化、国际化这个质量体系的这种建设，未来呢，我们依然会以稳定可靠的中国品质持续深化和全球合作伙伴的长效合作，让更多的齐鲁产品走向世界，用最硬核的质量打造属于中国药企的全球品牌竞争力。
1: 在企业练好内功的同时，政策和服务的外力加持同样关键。今年4月，海口国家高新区出台11条措施，围绕研发创新、品种扩增、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全链条赋能，对引进国际药械到园区地产化的，最高奖励200万元。通过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落地的品种，再给予最高300万元叠加奖励。对在园区转化的一类创新药等，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励1000万元。政策红利之外，园区的服务效能也在持续提升。海口国家高新区推动企业秘书向产业秘书升级，构建3级闭环式企业服务体系，为药企提供从项目落地、工程建设到投产运营、市场拓展的全生命周期精准服务。该制度已入选全国高新区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与此同时，产学研用协同攻坚加速推进。海口市政府、海南医科大学、九州通医药集团近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全链条生物医药创新产业生态，联合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打造创新药械出海服务平台。海口国家高新区还携手中国药科大学推动校地资源优势互补。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徐明倩：
4: 我们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红利，叠加高新区生物医药专项扶持政策，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落地的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激活区域创新活力，助推高新区生物医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1: 从生产线上的满负荷运转到地产化带来的降本增效，从对标国际的共线同质到政策和服务的双向赋能，海口正以创新为引领，加速迈向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今年海口将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列入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把民生实事落到群众心坎里。据统计，截至目前，今年海口已完成632台老旧电梯更新为民办实事任务，并完成资金支付，同步争取到628台新增电梯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持续扩大受益范围，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新电梯，生活更便利。记者在阳光经典小区看到，四栋一单元运行的新电梯表面光洁明亮，还设置有密码、刷卡、指纹系统，通风良好，方便业主使用。据了解，该小区18台老旧电梯全部更新完毕，新电梯使用体验很舒适，小区每台电梯更新资金

由国债资金补贴，不用业主花一分钱，业主实实在在受益。在福海路天泉永逸小区，四台新换的电梯已经运行了近半年。位于D单元的新电梯里还安装有老年人扶手，设计人性化。小区物业经理谢玉安介绍，该小区有住户116户，近20年的电梯主机主板因老化常损坏，故障率维修率高，小区物业和业主因此矛盾不少。有了国债资金补助政策后，换电梯业主没花钱，相当于省下了60万元。记者走访多个小区发现，随着今年海口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加快推进，新电梯陆续投用，让居民生活更便利。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作为民生实事项目，住建部门持续推动该项民生工程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海口已经完成632台老旧电梯更新任务，惠及群众2万多人。今年全市已开展向各区下发相应国债补助资金保障工作，下一步海口将压紧各部门责任，做好更新电梯的验收、奖补资金、申拨材料、审核支付等工作，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舒心的新电梯。同时开展好2027年老旧电梯更新摸排工作，持续用足用好政策红利，提高群众的幸福感。海口台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杨校区留学生公寓及外籍教师公寓项目主体结构正式封顶，为后续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施工奠定坚实基础。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两幢留学生公寓和一幢外籍教师公寓的楼体已完整呈现，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砌体及二次结构施工，现场繁忙而有序。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三幢公寓楼主体结构已全部施工完成，下一步将全面推进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及室外附属工程施工。自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针对海南雨季长、台风多以及项目场地局促等施工难点，科学统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严守安全底线，严控质量关口，常态化开展排查巡检，严格规范工序管理，全体建设人员攻坚克难，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高效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实现安全、质量、进度的协调推进。据了解，海师大桂林杨校区新公寓楼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两幢留学生公寓楼和一幢外籍教师公寓楼。项目立足海南省科教新穷、人才强省战略布局，是优化校园办学条件、完善江东新区教育配套的重点民生工程，为学校深化国际化办学提供坚实的硬件保障。下一步，项目部将持续强化安全管理，严控施工工艺标准，稳步推进机电安装、外立面装饰及园区配套等后续施工，全力打造优质精品工程，为海南师范大学国际化办学和自贸港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7月22日下午，在主教练郭世强、内线助理教练王志志率领下，中国男篮全队顺利抵达海口，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受到球迷的热烈欢迎，随后入住赛事官方指定酒店，正式开启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的备战征程。2026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日至27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为四国邀请赛，参赛队伍包含中国、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四支男篮国家队，赛事含金量极高，也是中国男篮2027年男篮世界杯周期的重要热身赛事，对球队磨合阵容、积累国际大赛经验、备战后续世预赛有着重要意义。根据官方公布的完整赛程，中国男篮将迎来三场高强度对决，依次对阵三支风格迥异的国际劲旅。7月24日迎战非洲劲旅喀麦隆，25日对决欧洲强队格鲁吉亚，27日再度与喀麦隆交手。
其中

喀麦隆男篮身体素质出众，内线冲击力强劲，在非洲区世预赛表现亮眼。格鲁吉亚黑山男篮则立足欧洲，硬朗球风，对抗强度高，战术体系成熟，队内更是有现役 NBA 球员坐镇，能够全方位考验中国男篮的攻防实力。郭士强在此前采访中表示，本次赛事球队将正视与国际强队的差距，以练兵为核心，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比赛，重点打磨球员临场对抗能力、战术执行力，精准查找球队短板，并及时优化调整。海口台消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7月18日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拉开帷幕，主会场5万平方米欢乐岛欢乐满意，一站式满足全龄段游玩需求。其中，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作为本届欢乐节旅文商深度融合的核心板块，汇聚琼味美食、北国风味、港澳时光、四海风味四大主题市集，搭配精酿营地、品牌互动等体验，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跨越山海的味蕾盛宴与视听狂欢。海南厨房集结60多家特色摊位，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多样美味。在琼味美食区，海南粉、清补凉、糟粕醋等非遗小吃与地标美食以老字号加新国潮的创新形式亮相，让传统琼味焕发新生。海口老爸茶美食推广联盟也积极响应，组织会员商家参加。北国风味区汇聚肘子肉夹馍、烤冷面等北方消夏爆款，满足异乡人的味蕾乡愁。港澳时光区复刻港式茶餐厅经典。四海风味区川渝麻辣、湖湘鲜香与异国料理齐聚。欢乐节期间开通的云端速递无人机外卖航线，联动岛内知名餐饮品牌，实现空中配送，让市民游客感受美味从天而降的便捷与趣味。此外，市集区设置美食趣味服装，供游客免费穿戴拍照。精神堡垒欢乐在此新鲜打包，以巨型充气袋包裹仿真蔬果，打造强视觉冲击的打卡地。欢乐岛舞台每晚7点上演视听盛宴，乐队演唱、国风表演、精彩舞蹈轮番登场，更有全民 KTV、 互动问答等环节，打造快进慢游、昼夜精彩的沉浸式体验。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从7月18日至8月2日的16天期间，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将以美食为纽带，串联海岛风味与各地市井的烟火气息。无论是寻觅地道琼味的资深食客，还是追逐潮流体验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夜狂欢。海口台消息，7月22日晚，走进美兰区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菜田里亮起点点灯火，新型杀虫灯有序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一道新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使用，有效降低种植生产成本，又能推动辖区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群防群控行动已正式启动，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生产的重要区域，以往菜地普遍使用太阳能杀虫灯开展虫害防控，但海南台风大雨天气多发，原先设备抗风性差，极易损毁，后期维修更换成本也高，不适配本地蔬菜种植需求。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程方球介绍，立足本地气候与种植实际，今年5月开始推广插电式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高效诱杀小菜蛾、菜粉蝶、金龟子等中大型害虫，而且该设备拆装便捷，台风来临前可快速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日常使用。针对小型害虫防治短板，6月又新引进了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灯诱加风吸的工作原理，可防控小型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频次。海口市农技中心农艺师黄春介绍，

0: 使用杀虫灯后可减少 50% 至 60% 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降低菜农农药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本地叶菜安全品质。截至目前，灵山镇已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幕降临，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成为灵山菜地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了解，灵山镇致力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推动常年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海口台消息，7月21日下午，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2026级海南新生录取通知书集体颁发仪式在海口警备区举行，现场为6名新生逐一颁发录取通知书，勉励他们携笔从戎，矢志强军。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海南招生组相关负责人为6名新生佩戴矢志报国、无上光荣的绶带，随后颁发录取通知书，并送上纪念品和鲜花表达祝贺与期许。手捧录取通知书，新生陈同学难掩激动，他表示将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在严格训练中磨砺意志与毅力，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此次仪式既是军地协同育人的生动缩影，也彰显了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对国防后备人才的关怀。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是国家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也是军队唯一国家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基地，担负着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信息领域高层次人才的重任。新生入学即入伍，将全面接受军事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双重锤炼，为未来投身国防事业打下坚实基础。海口台消息，近日，雷公马海、小文陪你、美滩海口、荣山寮渔村文化主题美滩活动举行。此次活动秉持人人美滩、处处文明的核心理念，巧妙融合了渔村文化传承与海岸环境保护，吸引了亲子家庭、志愿者以及当地居民踊跃参与。在荣山寮游客中心内，海风回响艺术装置亲子手工制作环节率先开启，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尽情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利用废旧材料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渔村特色的文创产品。长流中心小学学生沈新瑶：
1: 大家一起来把海滩的垃圾捡干净，让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海滩，让海洋动物有个美丽的家园。
0: 随着夕阳西下，海滩上举办的护海人接力传承仪式将当天活动推向高潮。老渔民代表分享了他们与大海的故事，与青年一代进行了渔村老物件纪念信物互赠仪式，象征着代际间的传承。青年代表们还集体宣读了美滩倡议书。志愿者王继和：
2: 接下来我们也会通过类似的静态活动呼吁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让更多人知道保护海洋、保护沙滩，主动的去保护我们的海洋生态。
0: 据了解，自去年6月以来，全省美丽海南美滩行动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已开展312次，约9740余人次参与，累计清理垃圾达1932吨。海口台消息，近日，龙华区城西镇苍溪村依托暑期公益课堂，开展学习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守护儿童安全，倡导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帮助儿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倡导文明新风尚。课堂上，老师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带领孩子们认识身体隐私部位，区分安全与不安全的身体接触。孩子们踊跃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识别危险、迅速脱离、立即报告、自护三步法。现场还发放了儿童防性侵知识宣传手册，引导孩子与家长共同学习，构建家校社联动的安全守护网。活动结合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围绕文明上网、文明礼仪、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等内容进行。

0: 宣讲。老师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网络沉迷等不良行为的危害，引导孩子们养成健康上网的良好习惯。孩子们在听讲和答题中加深了对文明理念的理解与认同。本次活动由沧溪村联合城西镇妇联、团委等部门共同举办，旨在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推动文明新风深入人心。下一步，沧溪村将聚焦未成年人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和文明实践活动，持续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下面请听简讯。为助力我省企业抢抓东盟、非洲、拉美、欧洲重点区域经贸机遇，稳步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品牌出海影响力，海南省贸促会积极对接中国贸促会，争取2026年国家级境外重点展会参展资源，参展企业可享受专项扶持政策。目前展会报名工作已正式启动。7月21日，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南大学海淀校区举行，来自德国、泰国、阿联酋、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齐聚一堂，共同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寻根与自贸港研学之旅。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生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0: 微风忽起吹莲叶，轻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

0: 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其实我们关注到了，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是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那到今年呢，正好是个收官之年。肥胖呢和高血压、糖尿病等200多种慢性疾病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肥胖的防控形势是十分的严峻。但同时呢，今年4月份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一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其中明确提出要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说如果你只减重不增肌，反而可能损害我们的代谢健康。所以我们看到网上有这种说法，说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而是喊你存肌肉。这些信号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在夏季饮食上我们又该如何调理才能真的存下肌肉？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从国家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信息背后的科学知识。欢迎朱毅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今天呢您跟我们对谈咱们看起来是聊一个老话题，但其实视角不一样，我们站在了国家的层面看到网上有网友起这样的标题，说国家不让你胖啊，国家也没有让你瘦啊，国家是喊你存肌肉啊。那从这样几个话术的转变，您能不能讲讲怎么理解这背后的一个变化？
7: 我觉得我们站在国家健康管理的视角上来聊这个问题应该把格局打开。这个算是国家健康治理的一个段位升级。并不是说在不断的变换话术，先喊别胖又喊存肌肉。这个就是我要全生命周期的去管理你，而且我要系统的一个工程的来管理你。最开始的时候超重率已经1/3以上了，肥胖率那也16%几了，合起来就觉得是不可承受之重了，相当于那个时候就是紧急救火，先把火势压住。现在压得还不错，2026年又发布了一个指南嘛，就把存肌肉增大了它的这个权重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衰减不是老了才能得，而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注意，免得它到老了的时候爆雷。所以的话现在就开始提，就是一个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打算。胖了治病要花多少钱，不能够胖，这个事情已经入脑入心入行动了。现在呢我们就再上一层楼，要知道老了没肌肉，失能卧床要花不少钱，要让这个理念呢更加

0: 就是像我们不能够肥胖一样，要让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概念，也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在瘦的时候，你应该是要健康瘦、强壮瘦，而不是虚弱瘦，更不能把老年的时候的这个肌肉本钱，因为你要减肥，把它们都给消耗光了。
1: 所以朱老师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全生命周期的来管理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尤其是体重管理。因为以往说了很多年哈，大家老说减肥减肥，说我不能胖，胖了可能跟很多慢性病都有关，我们的三高可能都跟你的肥胖有关，这么多年的宣传了，这种声音已经入脑入心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年轻的时候为了控制自己的体重，给身体打了一个不太好的基础，他的这个减重是不科学的，而最后导致老了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更多的一些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为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好大家的体重，那国家卫健委呢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存肌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看到这个指南叫做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名词好像大家听得不太多，那朱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成人肌少症？那后面加个食养指南，这个指南是指导我们怎么吃吗？从饮食的角度来避免出现肌少症的情况，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是，我觉得就是要通过这个指南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吃，怎么吃我们才能够存下肌肉，这个在这个银行里面个个都能当富翁哈，这个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食谱，也是传统的中医食养、运动医学还有现代营养学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综合性的权威指南，营养干预和功能维护两者并驾齐驱，它最主要的就是要优质蛋白是要足量的，还有三餐是要均衡分配的，同时要增加营养密度，增强你的消化吸收率，同时呢，是要按需补充，精准增加肌肉，另外呢，强调要调理脾胃为本嘛，肾是先天之本，胃是后天之本，所以要调理脾胃为本，科学选用药食同源的那些物质来当好它的配角，帮助我们更好的存下肌肉，同时也提倡要加强抗阻训练，主动的各种的运动都做，有氧无氧都要有，这个还有什么柔韧训练啊，这些都要做。另外呢，就是很简单的，就像握力，就拿手去握东西的这个握力，把这个作为很简单又好衡量哈，衡量你的肌肉力量的金标准，还有你走路的这个速度。就把这些指标很好的拿出来，就是相当于就是监测你的肌少风险，因为你的握力下降了，你走路走得不快了，你就能够及早的发现，哇，是不是我的肌肉现在变少了，你早筛查早诊断就可以早干预。另外呢，肯定就是膳食，具体的这个膳食是提供了很多可以落地的，你可以跟着学照着做的这种很细的这个建议。
1: 你看说到了两点非常核心的，一个是怎么吃，这里面可能融合了咱们的中医食养的一些原则，包括它核心强调的是蛋白质的摄入量哈，我们要摄取这种优质蛋白，同时不光是指导怎么吃，还涉及到了怎么练，比如说刚才朱毅老师提到的可能一些简单的抗阻训练，那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指南当中其实也提到的。所以这个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也是我们国家首部官方的食养指导文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这个覆盖人群呢是30到50岁肌肉储备人群一直到老年患者。其实就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从年轻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肌肉储备这么一件事儿哈，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不是到老的时候我才关注说我的这个健康问题，而不是说 只是瘦它才是健康的。所以这儿呢我们一会儿会请朱毅老师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哈，比如夏季怎么吃才既科学又能保住肌肉。那么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你看从国家层面给大家了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出台的背后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实际调查或者是在数据统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公众在体重管理中会存在一些典型的认知误区，而针对这些误区那么国家要发布指南指导我们怎么去科学应对。那朱毅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日常观察当中是不是大家在体重管理方面确实容易出现一些误解啊，导致我们可能吃的不健康运动的不健康等等
0: 啊？就是最大的误区哈，我感觉就是都是觉得自己的衣柜里面总是少了一件衣服，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身上多了那个3-5斤的肥肉，
1: 嗯，
0: 所以呢就每天都跟那个菜给较上劲了，
1: 嗯，
0: 只看数字不看你的这个，就说你的肌肉占比是多少，
1: 嗯，
0: 没去想这桩事情，看到秤的数字，哎，那就是一个执念，
1: 嗯，
0: 哎，就恨不得去量体重的时候那个披肩发的都想把那个头发给剪掉，是不是掉二两觉得哎呦我要公告全世界，
1: 嗯，
0: 长二两我觉得我要关起门来偷偷的哭，
1: 嗯，
0: 你就没有考虑你这个掉的这个3-5斤到底是肌肉还是脂肪，
1: 嗯，
0: 我们要减脂增肌，嗯，这个才是真正的瘦，哎，嗯，同时呢增肌，有的一听着增肌就觉得我要练成那个施瓦辛格的那个样子
1: 啊，
0: 这个是健美选手的追求目标，
1: 嗯，
0: 我们只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谢的这个底座，把肌肉做我们的身体的代谢底座，不要觉得自己的大腿粗了一点觉得那不能吃饭呢，我胳膊壮了一点不能吃饭呢。你要看你壮的那个，如果壮在大腿上，壮在胳膊上，四肢强健，那是非常有力量的。你要看的是你肚子上肥肉不要多，看是壮在哪个部位，这个是要清楚的。还有就是看着那个秤上数字一涨，就把那个碳水当毒药哈，
1: 嗯，
0: 当了毒药以后，这主要觉得女性会更多一点。最后掉头发呀，啊，生理周期紊乱呐，啊，内分泌也紊乱了呀，变成了身体就开启了一个节能模式，
1: 嗯，
0: 随时都准备着哈，我要挨饥受饿，这个肌肉掉的就比脂肪还快还多，
1: 嗯，
0: 成功的就把自己搞成了慢代谢，喝那个低代谢，喝凉水都长肉，干啥都没力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对这个大脑的记忆力这些都会是有损伤的。另外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总觉得我要天天我要快走万步，或者说我跑上几公里这才叫运动，总觉得哈去撸铁，哎，去拿着杠铃就觉得哎，那个似乎不像在运动啊，哎，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我都觉得那个好像就没有兴致，
1: 嗯，
0: 就还是喜欢到外面去走走啊跳跳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还有就现在总觉得看到某某某某的那些明星啊演员啊花花的都瘦了哈，觉得他们以前老瘦不下，现在怎么突然瘦下来，都总觉得是有那些减肥针，这个态那个态的一出来都感觉是这些减肥针，哎，让他们就瘦下来了，可以就是躺着就瘦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花钱伤身体，花钱买虚弱，病理性的咱们不说哈，我是说就是普通的，哎，就是持超重啊，哎，只是刚刚的这个轻度的肥胖啊，完全可以靠生活方式干预改变的这些人群啊，
1: 嗯，
0: 这都是我在健康管理过程当中观察到的。
1: 对，可能有两个极端哈，对自己的这个身材要求过于严苛的朋友，嗯，他觉得短时间内我减不下来就很焦虑，就像刚才朱毅老师说到的，他把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看成是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可能是所有想要瘦的朋友在这个减肥道路上的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因为他没有真正考虑过说我究竟减掉的是身体的水分，还是说我减掉的是我的肌肉，还是说我们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一些内脏脂肪，这个大家都没有细细考虑过，也没有这个 根弦儿，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导致了可能出现，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

0: 手段，试图在短期内让自己的体重减掉哈，比如像说到的像司美格鲁肽，这个其实我们一再强调它是处方药，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来使用的。而且像这个未成年人，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还有包括你可能有一些这个胰腺炎的病史啊，这样的人他其实是还有一些禁用人群的。所以因为大家的这种误区导致了啊，通过各种方法想短期瘦下来，结果最后出现了比如说像基础代谢损伤啊，代谢率非常低啊，这个内分泌紊乱啊等等得不偿失的一些问题。这其实是这么多年大家观察下来在公众的体重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典型的误区。那么既然有误区了，我们借着今天这节目哈，也想请朱毅老师给大家这个再来强调一下，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要强调你要增肌，这个肌肉对我们健康的核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也观察过健身房里一些，就像您说的哈，特别在意自己那个身材，或者某些健身教练他们很注重自己的肌肉的那个力量的时候，他们会吃一些比如说蛋白粉，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等等。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增肌的核心意义在哪儿
1: 啊？增肌的核心价值简单的说它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肌肉是24小时都可以在那耗能的，这样的一个耗电大户，这样的话呢你就不那么容易的胖，你不会喝口凉水都会胖。还有呢就是这个肌肉你多了以后呢，你的这个体脂率你就能够合格了，而且你的腰围你也就能够合格了。肌肉的密度是 1.6 克每立方厘米，脂肪只有 0.9 克每立方厘米。同样的一斤肌肉的体积比脂肪是要小的啊，它自然的这个它就会显得它就会瘦很多嘛。而且只要你这个你的这个体脂率降下来了，你的这个腰围降下来了，你这个健康度就会高很多。我认为这个是第一个价值哈。第二个，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腿粗的人，他的这个血糖他相对来说就会稳一些。那就是因为肌肉能够把糖分当仓库存起来，它能让你的血糖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它当了一个血糖的这个蓄水池的缓冲池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让我们的这个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对我们的身体的代谢整体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另外特别重要的第三点哈，就是这个肌肉就是我们老了以后的，现在不是有那种气囊裤嘛，防摔哈，摔了啪一下就蓬起来了。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1: 给。
10: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2: 给。
1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2: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1: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

0: 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在国家植物园、颐和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这个京城的各大公园啊，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上岗了。那树叶间，小小的异色瓢虫忙碌穿梭，趴在这个嫩梢上埋头捕食密密麻麻的蚜虫、牧师。树干的缝隙里呢，花绒蓟甲悄悄蛰伏，时刻寻觅蛀坏树干的这些害虫。那以虫治虫啊，让各类害虫无处遁形。与传统的建虫打药的模式相比，在生态逻辑上有哪些根本不同？而且这个虫虫特工队上岗之后啊，会不会对游客游览啊、周边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那我们今天请进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杨教授你好。
7: 你好。哎，
6: 杨教授，其实在这个夏天啊，我们看像瓢虫、花绒蓟甲、周氏、聂小峰等组成的虫虫特工队在京城各大公园上岗了，而且也成了网红。那市民们拍摄美国白鹅的坐蚕茧包裹着蛹，乍看像一个个的白鸡蛋，所以大家对这些昆虫就很好奇。那么作为长期致力于我国森林生物防治研究的科学家，您看到这些微小的昆虫从这个森林走向城市公园，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有怎样的感受呢？
7: 感觉到咱们北京市利用天敌，利用不打药或者少打药这种呢害虫的天敌来防治害虫，咱们北京市走在全国的前面啊。在市里边，在城市的行道树啊两边啊，公园里边那个树干上可以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像一个白鸡蛋一样，实际上那个东西啊就是啄蚕茧啊，啄蚕的蛹。那个啄蚕是什么东西呢？它不像那个咱们养那个家蚕或者叫桑蚕，咱们要把那个树叶，桑树的树叶要采回来，要喂它那个蚕宝宝嘛，最后让它结茧。那么这个啄蚕呢，它是在咱们中国的山东半岛，在陕南，在辽东半岛这一带，那都是在用啄树，也就是 quercus 这一类的栗树啊，就是这个栗树啊，这个怎么写呢？就是木字旁一个快乐的乐，这个是一类这个青冈木嘛，老百姓把这又叫青冈木。
6: 嗯，
7: 那么把这些树啊修剪的比较低矮一些，那么把这个啄蚕啊就放在这个树上，在野外自己去吃啄树的叶子啊，而不是像桑蚕一样把桑叶要采回来。所以说他们在野外就是自己在树上吃树叶。那么这个蚕啊在

0: 周氏聂小峰，就是白鸡蛋里边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研究出了一个科研成果啊。那么这个科研成果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啊。那么这个就是利用左蚕这个茧里边的蛹那个营养来培养我们的天敌，这个天敌叫白俄周氏聂小峰啊。这个聂小峰啊，我们从陕西啊，武功县发现的一种。新种啊，叫周氏聂小峰，我给它起名，周氏聂小峰啊。那么这个现在全世界，咱们是我们首先在全世界发现的一个新的物种，那么有着新的天敌。
1: 对，是的，这个周氏聂小峰呢，就是杨教授本人，他在多年前发现的，而且也是由杨教授命名的。而且如果大家好奇啊，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周氏聂小峰的图片，是特别特别小的一种黑色小昆虫，大概就有一两毫米吧。
0: 在那个美国白鹅一个蛹里头，可以出来的个体很小。这个小蜂啊，为什么叫小蜂？它个儿很小啊，大概体长只有2毫米。那么一个美国白鹅蛹里头可以养出来，300多头啊，平均也要250多头啊，250多头方。你可想而知，美国白鹅的蛹比较小，那个蛹里边能养出来这么多个体，那说明它这个虫子，这个蜂子啊就很小。那我们当时美国白鹅在陕西武功县，大量的发生啊，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当时啊就在那儿采了很多的美国白鹅蛹，从里边调查它们的天敌啊，后来从里边发现了这个小蜂。那么这个小蜂啊，防治美国白鹅效果非常非常好啊。它自己别看那么小，一个蜂子2毫米那个那么长的一点那个小蜂。完全可以寄生消灭一头美国白鹅啊，因为它经过我们研究，它一头雌蜂可以产卵270到300多粒啊。那么这个说明它一头小蜂，别看它个儿小，但作用可不小，它可以消灭一头美国白鹅。这个它怎么消灭呢？就是大家见到那个白鸡蛋以后，千万不要好奇把那个摘下来啊，因为这个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就找到用它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美国白鹅蛹来繁育植这个小蜂，很成功。但是你要大量的繁殖出来这个蜂子啊，用于生物防治，那么就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寄主。那么我们经过多次研究以后，发现这个左蚕蛹它个儿大，营养多，用它这个蛹啊来接种繁育周氏聂小蜂，那效果很好。那么一个这个左蚕这个茧里头那个白鸡蛋里边可以出来平均要6000多、7000多头蜂，那我们在科研的时候可以养出来一个茧里头可以养出来12000多头蜂，啊，那么因为
1: 简直
0: 大
1: 像
0: 量
1: 一个
0: 繁
1: 微
0: 殖，
1: 型的兵工厂。
0: 对对是是，那么这个蜂子啊大量的你要用它来天敌来防治害虫，那你必须要养出大量的天敌个体来，你才能够用于生物防治啊。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就这个白鸡蛋里边这个左蚕这个茧里边是我们这个研究出来的这个天兵天将啊，白鹅周氏聂小峰啊，我们就用它来防治咱们城市里边的那个美国白鹅，因为美国白鹅2003年传到咱们北京来以后，那么在北京也曾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尤其这几年。它这个气候啊，各个方面，非常适合于美国白鹅这个发生，它的发生量很大，危害的树种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蜂子一旦放出去以后，它自己有眼睛有翅膀，尤其是它的那个触角上面那个感觉器特别敏感，哪有美国白鹅它就飞过去啊，然后它直接寄生美国白鹅的蛹，把它的产卵器扎到美国白鹅的蛹里边，然后把它的这。300粒卵产到美国白鹅身体里边，最后他们利用美国白鹅蛹里边的营养物质、内脏呀和它营养物质来培养它的这个后代啊，所以这个一个蛹里边可以出来200多头、300多头蜂吧啊，然后他们出来以后又飞着去找还没有被寄生的，这样的话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咱们北京的这个美国白鹅。当然还有其他措施， 但是这个也是周氏聂小峰。

0: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啊。那么他们不管你美国白鸽化蛹的时候，在很高的地方，还是在砖头瓦块，还在墙缝里边隐蔽场所，它都能够找到。因为什么呢？它化蛹的时候，它这个做一个保茧，但是这个小蜂可以咬破它那个保茧，钻进去给它寄生啊，帮助我们消灭这个美国白鹅。这样的话，我们城市里边，我们主要就是是它的生态效应嘛。我们尽量的少打药或者不打药，采用生物防治的这样的技术，利用害虫的天敌来控制害虫，保证我们那个树木健康生长。发挥他们的生态效益啊，这样咱们北京市做得这么好，我也非常高兴，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应用啊，得到了推广啊，这是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来说，我们非常欣慰啊。
1: 其实听您介绍了这个周氏聂小峰和美国白鹅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太有意思了。2毫米的周氏聂小峰，它可以去杀灭2、3厘米的美国白鹅。其实美国白鹅可能很多听众见过，哎，非常白，上头有一点小黑点儿，然后那个头感觉还毛茸茸的。那个毛毛虫是不是就是它的幼虫？
0: 毛毛虫是它的幼虫，对。
1: 周氏聂小峰可以长期杀灭美国白鹅，已经让美国白鹅不再成为危害了吗？
0: 那现在20年了，咱们传到咱们北京来，美国白鹅传到咱们北京来20多年了。
1: 这个美国白鹅的危害，其实您也可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美国白鹅它这个是为什么叫美国白鹅？它的英文名字叫 Fall Whipworm。Fall Whipworm 叫秋木毛虫。那么，这个传到咱们中国来以后啊，原产地是美国，我到美国去，美国东北部这个森林里头都去，见过、看过他们，调查过他们在美国原产地发生情况。他们在美国原产地啊，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害虫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有很多，经过他们多研究啊，60多种天敌在控制着它啊。所以说，它不会大发生。它传到咱们中国来以后啊，这个美国白鹅这个食性非常杂，非常多，它是个杂食性的一个大害虫。那么这个毛毛虫啊，它见什么吃什么，包括这个主要当然主要吃树叶啊，吃树叶像桑树呀，最爱吃白蜡树，它最爱吃，还有所有的树，阔叶树它都能吃。就是唯一不太吃的就是松树，哈哈，它不吃。那针叶里边，有松针，里边有松枝啊，这一类的化合物，它不喜欢。其他的阔叶树它都能吃啊。经过我们调查，365种在咱们北方地区这植物，包括咱们的各种树木，还有这个蔬菜，像白菜呀、洋葱呀、这些丝瓜呀。这些都能吃，而且农作物包括玉米啊，这些棉花它都能吃，所以这个各种杂草它也能吃。所以说它这个我们一般防治的时候很难防，因为它危害的树木高大的树木啊，它是喷药也比较难。尤其这个虫子的特点，危害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喜欢与人为伴，哈哈，就是说人类居住的那个城市里边。居民区或者公路两旁这些地方，这个阳性的一个害虫，阳性的虫种啊，大森林里边很少，基本上是没有啊。它喜欢与人为伴，所以说你看咱们在咱们的小区里头，咱们的公园里边，在咱们公路边上，那个它就可以经常可以见到。它这个很奇怪，它也很贼啊。它这个产卵的时候，一头美国白鹅。要产2000多粒卵啊，它一般产在树木的那个叶子背面，而且成堆的产，成堆产。所以说成堆产了以后，这卵孵化以后变成小幼虫，它吐丝结网，把这个叶子啊，刚开始都吃光吃叶肉，留下树叶这个叶脉。那么后来随着它的个体长大，它那个网目就越来越大啊，这个吐丝结网把那个树叶子啊整个给围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藏在几百头、四五百头、三四百头啊，藏在里头极其危害。而且外边那个网目外边，它这个由于它有丝网，所以你打的药上面它也留不住，它就拱下来了。所以它穷极保护它们自己，抱团取暖，哈哈，抱
1: 对，
0: 团为害。
1: 这个其实
0: 哈哈
1: 如果大家看到过，就是你感觉一团这个丝里面包着。

0: 好多毛毛虫。其实这个看着大家是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麻的。所以说这个美国白鹅的危害啊，的确也是我看很多城市专项治理这个害虫。那看来现在我们用以虫治虫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其实说完这个周氏内小蜂和美国白鹅，它俩这个是天敌，小蜂是白鹅的天敌之后啊，我们还想到了这次虫虫特工队里头的这个瓢虫吃蚜虫，花绒蓟甲吃天牛，其实这些大家还算是熟悉。竹蝽吃槐齿货，还有这个黄刺蛾等这个有害的害虫的幼虫。这个竹蝽呢，大家有点陌生了。然后槐齿货呀，黄刺蛾这些，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您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就是讲一讲京城公园里这些微观，但是却很震撼的这种自然的攻防的故事。
1: 好的，刚才讲过，就是我们用这个白俄周氏疟小蜂来防治美国白俄，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很好的一个防治效果啊。那么这个，由于它这个自然界里边大量的繁殖的话，我们一年繁殖，北京市咱们防治的话，差不多每年要放那个8亿头到10亿头啊，这个白俄周氏疟小蜂。那么这个蜂子啊，它这个防治效果非常好，它可以持续控制下去。因为把美国白鹅基本上吃完了以后，它可以吃其他的像鱼肚鹅、柳肚鹅、洋扇周蛾等等其他的那个食叶害虫，它都可以寄生啊。这样的话，它的种群数量在自然界就可以长期保持下去啊，保持下去。一旦美国白鹅控制了以后，它就可以转移到寄生的这些害虫上面。那么等到这个美国白鹅又发生的时候，它从转移的那些柳毒蛾、鱼毒蛾啊等这些害虫上面又转回来寄生美国白鹅，这样的话就是得到一个持续控制啊，控制效果。刚才您说那个竹蛽，它吃那个槐齿货啊、黄刺蛾呀等等这些害虫。那么这个竹蛽啊，是这几年首先是他们从吉林省那个林科院从那个榆树的一种这个叶甲啊，榆树的子叶甲里边发现它这个竹蛽是一种蛞象啊。一般这个蛞象老百姓怎么叫？叫臭板虫。一摸以后，它这个蜂蜜产生一种很难
0: 它
1: 闻的
0: 臭
1: 气味
0: 臭
1: 儿
0: 的，
1: 啊，很臭。臭板虫因为它身体是个扁平的，是那个蛞象啊，叫臭板虫。大部分蛞象都是害虫，因为它们把那个刺吸是口气。他们把这个口气啊扎到那个树叶里边或者嫩枝里边，吸食树木的枝叶，吸食果子，像苹果啊、梨啊这些，造成那个落果呀，造成树木营养生长不良呀。但是这一类那个蛞象，竹蛞，它是蛞象里边的一类特别的一类天敌啊。它专门是不是吃树木，不是吃吸食树木的枝叶啊，它是专门以害虫，以多种害虫，这个为食的啊。他们吉林省林科院他们发现了以后，做了大量的实验，发现它不单可以吃榆树上的那个叶甲，还可以吃其他的那个害虫，多种害虫它都可以捕食。它吃的时候，把它那个口气啊，像个针一样扎到，一下子扎到那个像槐齿货呀、黄刺蛾呀等等这些鳞翅目害虫身上，然后分泌毒素，就像毒蛇一样啊，然后把那个毒液注进去，注进去以后啊，把这个槐齿货、黄刺蛾这个幼虫啊，它肉咕隆隆的把里边给毒素它注进去，让它们很快的中毒，哈哈，中毒了以后，而且把里边的营养像消化酶一样变成像血液一样很稀的，它就自己可以吸食。吃啊，所以这个竹蛞这个防治效果也挺好的啊，也可以大量应用。再一个就是说我顺便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蛞象它虽然吃害虫，但是它不会吃，对人类不会咬人啊，大家放心。
0: 对，不仅这个竹蝽不会咬人，其实花绒蓟甲这些，它也不咬人，对吧？
1: 对对，花蛏蓟蚜呀，这个瓢虫呀，这些也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你像这个七星瓢虫，哎，身体颜色挺好看的，大红色上面几个黑点儿，七个黑点儿，对吧？那么还有异色瓢虫啊，它们也是形态特征也是挺好看的，小朋友们都喜欢。

0: 喜欢
1: 对。
0: 坐着玩儿，是吧？那么还有，你看我们中国林科院，我们那个研究室，我们的实验室边上，我们这个桃树上，这2年连续发生了很严重的一种介壳虫。那个介壳虫啊，就是朝鲜球茧界啊，满树都是，树干上。哎，它这个自然界它很奇怪，哎，它突然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那个红原黑瓢虫，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红原黑瓢虫也是。像七星瓢虫这一类的啊，它们就大量那个树上那个幼虫和成虫都在吃那个朝鲜球茧介啊，那个球茧介把那个像咱们北京那个杏树上、桃树上、碧桃上等等、樱桃
1: 嗯。
0: 上，这个介壳虫是非常多。它这个爬在那个树在树干上，看起来不像个虫，是个硬壳啊，口气扎在里边吸食它的汁液。造成这个树干枝条死亡啊，结果这个
1: 哦，
0: 自然界里头就是那个红原黑瓢虫大量的就繁殖就出来了，就我那个实验室外边那个桃树上，哎呦我一看成群结队，起码有个这个三四天头，啊，把几天以内就把那个介壳虫都给吃完了啊，现在你看他们都化蛹都跑了，啊，又飞到其他树上去找去了，所以说
1: 您
0: 这个
1: 说
0: 自
1: 的
0: 然
1: 这个
0: 界。
1: 故事很有意思，对，自
0: 啊，
1: 然界是怎么敏感嗅到说这个害虫多了，然后红原黑瓢虫自然也多了。
0: 哦，和这就很奇怪啊。这个
1: 嗯。
0: 我和我们的研究生啊，都感觉到很奇怪，就是咦，这我们也没给他放这个天敌，没有放那个红原黑瓢虫，它怎么就有啊？所以说，自然界的就是这个一物降一物啊，老百姓说的一物降一物啊。喇嘛降怪物，哈哈，这样一个相生相克，这个随时随地都是在发生的，
1: 嗯，这个自然的共黄故事真的太有意思了。那像这个您说的七星瓢虫啊，这个小朋友们一开始认识昆虫的时候，一般都是从七星瓢虫开始的。刚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们说的黄刺蛾就是洋辣子。说到这个，它的俗名可能大家就更了解一点了。那洋辣子大家肯定不要碰啊，好像这个接触皮肤之后会给大家的皮肤带来不适。然后等那个竹蝽呢，其实它不会咬人，但是可能就是有一点臭味儿。如果你捉它之后，手上会有它那个臭腺粘在手上哈。所以说，大家有顾虑吗？因为比如说以国家植物园北园为例，说根据每年害虫的具体情况，释放的各类天敌大约就有10种，2亿只。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了，竹蝽呐，像瓢虫啦、花容记甲呀，它都不咬人。嗯，那我们就还想说那个，那像蜂类的，比如说寄生蜂这类的，会不会咬人呢？如果说以后，它们会不会因为大量释放而出现自身的泛滥？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因为这个寄生蜂，比方说刚才说的周氏疟疾蜂，还有那个咱们的这个肿腿蜂等等这些啊，它都可以寄生。比方肿腿蜂可以消灭咱们北京市这几年白蜡窄翼蜓对白蜡树的危害很严重。我们就是找到了这个另外一种新的物种，叫白蜡鸡丁肿腿蜂啊，是我们。发表的一个新种啊，新的物种，现在经过我们大量的饲养，现在正在释放，来防治这个白蜡窄翼蜓。因为白蜡窄翼蜓它在树皮下面危害，是隐蔽性的生活，很难这个外边很难看到啊。但是它一旦发现的话，那树就被咬死了，因为它在树皮下面对树木的形成层专门危害，这样把树木的营养输送管道就破坏了，破坏以后这树就死了。死了以后去找查原因，把树皮揭开啊，里边原来是寄生虫危害的。但是我们这个肿腿蜂，这白蜡鸡丁肿腿蜂，它专门就是自己找到那个害虫，就给它钻到那个坑道里面，给它寄生啊，就消灭，这些白蜡窄翼蜓，保护我们的这个白蜡树不受危害，因为白蜡树也是咱们北京市主要的园林绿化树种之一嘛。所以说这个天敌也很多，他们一般。放出去以后，不会，对造成这个伤害，因为我们经过多次研究，它那个天敌啊，它就是靠那害虫生活的啊，它不会是对人类啊什么造成一种伤害。
1: 那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教授今天做客节目，我们明天继续，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继续和大家聊聊农耕中的二十四节气。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大暑节气。我们继续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那说到大暑节气啊，这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这个时候呢，也有一种花开得特别好。农历的六月份呢，还叫荷月，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杨万里啊，写荷花的啊。那这个时候赏荷是传统，很多地区也有赏荷的习惯。
1: 为什么他赏荷放粥呢？因为水，你看哦，所有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呢是最凉快的，水它吸热嘛，比热容大。所以它能够吸的热很多，而且呢它水温生长慢。如果你是个固体的状态，就比如水泥，一晒呱就腾
0: 就
1: 上来
0: 了哈。
1: 对，如果是个铁也是很快就热上来了。
0: 对，
1: 但是这种水它慢，所以人家说为什么夏天就是不同地方，湿度，土壤的湿度不同，升温的速度不同。如果你土壤干旱，这个地方干旱，它升温快。如果这个地方土壤湿度大，它升温慢。为什么？它被里头含水的土给吸过去了。所以水面呢，它就是凉快。你像为什么我们这时候去说萧夏呀，就是清水的地方，
0: 对，
1: 都跑到水面上。
0: 没说您上黄土高原、黄土高坡去避一下暑吧？
1: 对，那个时候就晒了戈壁什么的，升温特别快。你说沙漠、戈壁升温特别快，那这个地方呢就慢了，慢了呢，它水面呢加上种上荷花，是吧？本来就凉快，就心爽快，然后再种上荷花，它就赏荷，
0: 凉风习习哈，
1: 习习了，就又美观了。你看荷。荷花、莲花，还有藕，这三个词到底是荷花准确还是莲花准确呢？
0: 说不准。
1: 都说的指的是一个东西。
0: 哦，
1: 荷花和莲花都指的是一个东西。
0: 莲哈。
1: 对，但是呢它其实荷呢指的是荷叶和荷花的部分。
0: 这是荷啊。
1: 莲呢指的是什么呢？莲呢连在一块儿，就莲蓬头，莲蓬头上面不是籽儿，是一个一个连在一块儿的嘛，
0: 莲蓬嘛
1: ，莲蓬头一个连在一块儿的，那个莲就是它的籽是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形成有规律的，这叫莲，所以呢，应该说是几部分啊，地下部分是藕，然后呢，叶子和花这个部分呢，这个时候叫荷，然后呢。变成籽的时候叫莲，莲子，莲子，所以呢，更准确的应该是荷花，
0: 因为你说的是
1: 比莲花来的更准确一些。
0: 哦，荷花和莲花，您说这一大片的时候，我想起了还有一种叫睡莲啊，是吧？以前我们还说过这个荷花和睡莲的这个区别根本不是一个科的，是吧？而且它也确实，你看小荷才露尖尖角，它没说小莲才露尖尖角，
1: 是
0: 吧？古人很准确吧？
1: 是讲叶子
0: 啊，你看就是红藕香残玉簟秋，那就是到秋天了啊，这个莲蓬出来了，是吧？
1: 对，
0: 它叫红藕香残玉簟秋，是吧？
1: 对，就是说藕呢，就是说你看它。它是藕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一对一对的，而且呢，他说呢，藕出的上面出的叶子跟下面长的一节一节的是对应的。
0: 哦，那怎么个对应法呢？
1: 就是上。

0: 上面长一个
1: 叶子，
0: 一个叶子，底下长一藕，
1: 长一个藕啊？
0: 对，就是它那个是有对应关系的。
1: 哦，那就是这个，
0: 就比如说这个荷花吧，这
1: 嗯，
0: 个荷它上面有十，总共长了10个叶
1: 叶
0: 子，
1: 子，
0: 它底下呢就会有10节。
1: 十节呀、
0: 对，它就
1: 啊？
0: 是这样的连结，它是有
1: 哦，
0: 对应的关系。
1: 哦，它不是
0: 哦，
1: 孤
0: 藕
1: 立
0: 节
1: 的，
0: 的。
1: 就上面你看，哦，亭亭玉
0: 啊，上
1: 立。
0: 面看亭亭玉立啊，长出一个叶子，一个叶子，底下其实是有对应关系的。
1: 真好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嗯，
0: 呢，吃这个藕，吃莲子，
1: 嗯，
0: 它其实是这种清凉解暑的，给人一个呢是养生很有价值，另外一个呢，它联想好，
1: 美呀，
0: 美呀，啊，一个美的联想，另外一个清凉的感受，一想起来，哦，我是到水边去了。他就能够避暑了。
1: 我记得原来我认识一个老师哈，他在恭王府当过志愿讲解员，然后呢，就是他在这古书上哈，就是文人写的就很雅，要喝这个荷香茶。你想想，咱们要是喝茉莉花，那是印制的，你这荷香你怎么印制呢？是吧？他就想了个办法哈，晚上的时候这荷花不是就闭了吗？它是晚上要闭上，然后白天再开，他就在那个骨朵上套了一个矿泉水瓶子，矿泉水瓶子，然后吸收了好多花的香味儿，
0: 然
1: 然后
0: 后
1: 再沏茶
0: 再沏茶，
1: 啊，
0: 对，
1: 对，反正不知道后来有
0: 很
1: 没
0: 美。
1: 有荷香哈、啊。

0: 另外一个他可以把那个荷叶哈、
1: 嗯、
0: 做一些
1: 对荷叶粥
0: 处置做成荷叶粥啊、嗯、
1: 是对
0: 他也有这种
1: 荷叶粥其实不是把荷叶咔咔咔搅了放粥里头、嗯、他其实最后是用荷叶当那个盖儿、
0: 嗯、
1: 当锅盖这个水汽蒸腾下来、
0: 嗯、
1: 吸收了荷叶这个清香的成分他再流下去、
0: 嗯、
1: 流到粥里、
0: 嗯、
1: 然后才成了荷叶粥、
0: 嗯、
1: 是吧
0: 反正这个荷叶呢它比如说我们蒸、嗯、蒸东西哈它放在里头也可以
1: 对
0: 蒸
1: 你当个底儿啊或者说你荷叶鸡是吧
0: 对
1: 你当后来包的那个皮儿啊
0: 荷叶哈、嗯啊、也很好另外夏天不是热嘛
1: 嗯
0: 倒扣一下粥帽子
1: 对
0: 也很好
1: 像一把小伞一样
0: 啊小伞扣在里
1: 而且你坐在就是那个荷塘边上、
0: 嗯、
1: 你看朱自清先生写过荷塘月 色,、
0: 嗯、月色
1: 莲叶荷甜甜你看他的时候其实特平静那中国的佛教我们说这个须弥座上仰莲俯莲
0: 对对对
1: 他都不约而同的用到了这种植物
0: 莲花宝座
1: 对呀、啊、
0: 那都是很带神性的很神奇的
1: 对你看红楼梦里头、
0: 嗯、
1: 红楼梦里的这个金陵十二钗啊、
0: 嗯、
1: 就每个姑娘对着一种花儿，她把最具有仙气、最不像人间的凡间的女子，这林黛玉比喻成了芙蓉。当然啊，有各种争议，说木芙蓉、水芙蓉啊。但我觉得，如果能和薛宝钗的牡丹能是一个 level 的顶流的，她应该是荷花，是吧？
0: 嗯、
1: 而不是那种木芙蓉。
0: 对，清水出芙蓉。
1: 对呀、啊，是吧？她就给人一种、嗯、那种像一个仙子一样，
0: 仙子
1: 很美啊，
0: 亭玉立的美。
1: 她和牡丹还不一样
0: 啊。
1: 那其实说到大暑节气哈、啊、咱说到水了刚才说到荷花那还有一是个民俗咱们这儿可能没有、
0: 嗯、
1: 但是在南方地区哈 有叫送大暑船
0: 就是送大暑船是特别有意思他们为了做这个大暑船啊、
1: 嗯、
0: 他得好几个月从二月份就开始做
1: 啊就是农历的二月份
0: 啊过完春节以后哈、啊、他们就开始要做这个大暑
1: 那这个大暑船大到什么程度呢
0: 它是大概是真的船的三分之二大小
1: 哦那也不小了
0: 它两米宽吧、啊、有八米长
1: 哦那么长、啊、
0: 对很长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要在上面画这种传统的寓意吉祥的画放上贡品
1: 哦
0: 啊然后呢寓意呢是说五圣五种那种就是不喜欢的、
1: 嗯、
0: 这种、
1: 哦、
0: 就是像就叫凶神哈、
1: 哦、
0: 有五种凶神都给他祭拜、
1: 哦、
0: 祭祀然后让他
1: 你是神你凶神我也祭拜一下
0: 祭完以后送走送带来吉祥送走凶就迎来吉凶吉是转化的
1: 嗯嗯嗯
0: 啊那就是说
1: 那这个船能真正在水里
0: 飘着
1: 飘着
0: 能飘着、哦、然后

0: 后一个是顺着，就不是送到海里了，它
1: 嗯，
0: 还不是有一个潮汐或者那个它会飘到
1: 飘
0: 河
1: 走，
0: 中
1: 嗯，
0: 间，另外一个它可以用其他的船给拉到中间，拉到海口，出海口，
1: 然
0: 然
1: 后
0: 后
1: 呢？
0: 呢再烧掉，进行点燃烧掉。
1: 对，就有点攘灾的这
0: 对，
1: 个意
0: 攘
1: 思，
0: 灾啊，
1: 嗯，
0: 消灭灾，所以他们这在台州这个地方呢，
1: 嗯，
0: 它非常隆重啊，而
1: 哦，
0: 且呢非常虔诚，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
1: 我想起了咱们端午节的时候戴这个五彩线哈，
0: 嗯，
1: 就是过去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姥姥说你那五彩线一定要在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雨，你要扔在那个雨里头。而且
0: 对，
1: 你不要
0: 那
1: 乱捡那个五彩线，那是别人扔的灾，你捡什么捡啊？
0: 对
1: 就
0: 对
1: 有
0: 对。
1: 点攘灾祈福的这个意
0: 来
1: 思嘛，
0: 来来
1: 是
0: 来来，
1: 吧？
0: 祈福的是
1: 嗯，
0: 五彩线呢，它不是代表了就不同的这个法力
1: 嗯，
0: 啊，不同的这个。然后呢，它呢意思说我分类丢在别的地
1: 对，就把
0: 方啊，
1: 你身上的这个灾都给吸走了，
0: 回来丢在房顶，
1: 嗯，
0: 丢在房顶呢，它不是房顶不是有一个鹊桥嘛哈、啊，
1: 啊，嗯。
0: 用那个线去搭成鹊桥，
1: 就是美好心愿 哈，
0: 没好心愿
1: 嗯，
0: 啊，
1: 美
0: 它
1: 好的
0: 对
1: 祈愿，
0: 都是。我们说
1: 嗯，
0: 民间，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有
1: 嗯，
0: 这种期许。那
1: 嗯，
0: 么，他有这种信仰呢，就比没有好。
1: 是的，
0: 没有呢，那就是什么事都干；那
1: 对，
0: 有呢，有一种期盼，给人家一种盼头，
1: 对，就
0: 有
1: 是
0: 价值的。
1: 有期待，
0: 嗯，
1: 有敬畏，
0: 有敬畏，
1: 是吧？
0: 确实是，
1: 嗯，人的
0: 对。
1: 这种精神生活是需要这些的。
0: 真是要你要是说人无法无天啊，
1: 嗯，
0: 那杀个人他也不觉得。
1: 对，
0: 怎么着？但
1: 嗯，
0: 是有所敬畏，他就会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
1: 对，
0: 我们的法律，包括规定，他都会有
1: 对，
0: 所敬畏，
1: 就人最
0: 不
1: 后
0: 会
1: 的一
0: 胡来。
1: 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其实是自律嘛，
0: 自律，
1: 就是我有些事儿我不做，不是你不让我做，而是我自己都不会去做，
0: 对，
1: 是吧？
0: 这是一个自律。自律呢，跟
1: 嗯，
0: 他律，就是说一旦形成民俗，
1: 嗯，
0: 形成村规民约，那么他会有他律在起作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说。法律够不着的地方，你比如说山上砍树啊，什
1: 嗯，
0: 么砍伐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你一个村都没有啊，法律好像够不着我们都去干这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村里有村规有民约，那相互之间就会产生监督，你至少你不好意思说，当着被别人给看见了，你到时候就不太好了。那慢慢的有自律和他律结合，所以有些是民间的这些约定啊，村里的这些，包括一些。信仰你不适合干什么，你不
1: 嗯，
0: 应该干什么，你应该赡养老人，你不赡养老人就会怎么样？
1: 对，
0: 人看不起你，这就是塔里的
1: 对，就是
0: 一
1: 这
0: 个
1: 种
0: 作用。
1: 乡村社会哈、啊，熟人社会，
0: 熟人社会
1: 是不是？对，他会有一种顾忌，
0: 有一种顾忌，那
1: 嗯，
0: 这样的话，自律加他律，他就你就完全靠自律呢，他有时候自律跟不上，嗯。
1: 嗯，不是每个人都能高度的、严格的自律的。嗯，这是说到，就是说有敬畏，还有就是有盼头，这个也非常重要。
0: 这是有盼头。我
1: 嗯，
0: 今天，我比如说，我春祈秋保，我春天我祈祷上天给予我一些保佑，我祈祷这几件事儿。然后
1: 嗯，
0: 到秋天的时候我再还愿，
1: 对，
0: 我也是一种盼头。我
1: 嗯，
0: 就能度过这个漫长的这个等待期，我总是带有点一种哎一定能成，对吧？我已经
1: 对。
0: 祈愿了哈。
1: 对，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咱说的三九啊，
0: 嗯，
1: 就九九啊，九九消寒图啊，或者说咱们说的这个三伏，或者是下九九啊，其实都是我们把漫长的难过的日子给它分成了段，分成了节点，过了头伏是中伏，三伏一过不就凉快了吗？就你在当下是很难熬的，可是你往前走，这个坎儿你一定能过去，
0: 对，
1: 嗯。
0: 首先是他也给你界定，你一定能过，因为你背到九九了嘛，
1: 嗯，
0: 你肯定会后面是冷的，然后呢，你就会珍惜这一段。嗯，明白吧？你就比如说，哎呀，我珍惜这个夏，这个热天，珍惜中伏这一段给
1: 嗯，
0: 我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因为我过了这个村儿，就后面就没有了，所以它反而呢又带来了一种容易的一个感觉。
1: 对，就人一直快乐也没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个不快乐，快乐就没有意义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所以
1: 嗯。
0: 人的身体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节律变化，
1: 嗯，
0: 然后才去主动去适应、接受它和
1: 嗯，
0: 不接受它。拧巴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过了夏至，你想想，你经过这一夏天的锤炼，你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你是有能量往后继续啊，保证一个好的状态的。
0: 对呀，
1: 嗯，
0: 然后我到了立秋，我就开始贴秋膘。

0: 因为补一补夏天的亏空嘛。
1: 对呀、啊，
0: 您这天天在空调里待着，然后晚上就去吃烤串去了，是吧？秋天你说贴秋膘还有啥意义，是吧？嗯，古人贴秋膘那是苦夏，这一夏天都没吃着什么好的，贴个秋膘特高兴，特幸福哈。嗯。我翻到了咱们这本书哈，《大暑画美食》啊。虽然这个暑热难耐，但这时候呢，大自然也馈赠我们很多美食啊，比如说饮品哈、啊，叫仙草。冻仙草，这我以前吃过，我还一直不知道这个仙草究竟是什么。我在咱们这书里看到了，跟南方的朋友对这个特别熟悉。比如说民谚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其实这个仙草呢，是一种既能吃又能入药的一个两用的植物，啊，也叫凉粉草、仙人草。
2: 仙人草就是广东啊，它其实是做凉粉啊、凉茶，它都会用到这个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解暑啊，让人感觉清凉的那种感觉。
0: 就它清热解毒啊。大暑时节也是吃荔枝的这个时节哈。
2: 人家说是大暑吃一个荔吧，一下都无比啊。
0: 啊、
2: 哦，就是
0: 这好使啊，这荔啊。嗯、
2: 对，这荔枝呢，这个时候它大量上市嘛，啊、
0: 嗯、
2: 啊，所以营养还是很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舒服。你看我过去杨贵妃为了吃一个荔枝、嗯、
0: 对，
2: 那都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荔枝来，对，他是为了存这个荔枝，其实通过各种方式保鲜，因为荔枝最容易受热然后坏掉、
0: 嗯、
2: 那么就是要比如说放在竹节里头、啊、
0: 或者说那个时候就是把那树都运过来了。
2: 对对对、嗯、放在树洞里头，连树都运过来那样。
0: 对，连枝条啊树都运过来。
2: 对对对，为了这个是
0: 保鲜呢，
2: 保鲜荔枝、嗯、然后放在冰泉里头哈、啊
0: 嗯、
2: 就是冷水泉嘛，
0: 对，
2: 冷水泉里头。
0: 那时候就是杨贵妃、唐玄宗来叫个闪送快点是吧，
2: 所以、这个、
0: 一骑红尘妃子笑嘛。
2: 嗯，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交通方便了，随时都能吃到，又有冰箱放，能放很长时间、
0: 嗯、
2: 再放在冰箱里头能放很长时间。
0: 对
2: 对、嗯、这个是现代人的一种福分哈、
0: 嗯。这个大暑时节还有就是吃暑羊的这个饮食习俗。喝暑羊的饮食习俗。
2: 喝暑羊。喝暑羊呢它有一个典故，它讲了范蠡啊。范蠡那个时候呢就不是他立了功了嘛，就是帮助这个越王勾践啊灭了吴。然后呢以后呢他自己特别聪明。范蠡这个人特别聪明，就自己辞官嘛。
0: 嗯。
2: 辞官完了呢就是去隐居起来。隐居到山东，
0: 嗯，
2: 隐居到山东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看到这个地方的水草啊，这个丰美，然后呢，就引进了羊进行养羊，
0: 哦，
2: 嗯，到这个地方养羊，
0: 嗯，
2: 然后呢，有一年呢，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羊给他炖了羊汤喝，给这个范蠡炖了羊汤喝，
0: 嗯，
2: 羊汤喝了。没喝几天呢，这个身体呢就好转了，然后呢后来就活到了80岁还健步如飞
0: 就是因为吃了羊。
2: 对，就是因为他在暑
0: 可能也是跟西施过得好
2: 对对对，喝了羊汤、
0: 嗯、
2: 所以呢他这个地方的羊呢就出名了，鲁南的山羊就出名了、
0: 嗯、
2: 而且呢他那个就是暑伏的时候喝羊汤、
0: 哦、
2: 啊，喝暑羊这么那个典故，
0: 哦，
2: 讲的这就是。
0: 那你说，您说这个就是按照咱们这个饮食哈，就中医调理，这的羊汤是属于比较热的这个食物，然后在很暑热的时候喝羊汤，它反倒对身体是好一些的。
2: 对，因为其实呢，就是说人的身体它其实是需要补一些，就是包括羊肉在内的，
0: 嗯、
2: 因为夏季呢其实是缺的，因为。过去呢都是因为食欲不振嘛，
0: 嗯，
2: 食欲不振的话呢它主要是吃一些植物性的食物，那营养还是不足的，
0: 热量低
2: 啊、
0: 嗯、
2: 营养还是不足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冬夏季其实是寒凉是对它伤害挺大，因为外面热里边
0: 你就容易贪凉。
2: 对，贪凉，而且呢寒凉对人伤害挺大的、
0: 哦、
2: 那么通过这样的暑羊和暑羊呢它带热带那个温补，
0: 嗯，
2: 带温补的话，它调和起来，它是一种平衡，
0: 对，
2: 内外的一种平衡，同时呢，
0: 嗯、
2: 也是一个身体营养的一个平衡，
0: 嗯，
2: 所以它还是和属羊还是符合这个健康的，
0: 嗯，就中国哲学是一个平衡的哲学。

0: 学，而中医其实是最讲究平衡，要把你调平和了，是吧？
1: 对，
0: 你不能这个虚那个虚，是吧？调中正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人正气特别足，他身体就健康。小暑大暑哈，我们下一个节气就该说立秋了啊，那个时候天就凉快下来了。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夏天安康，大暑安康
1: 啊，三伏安康，
0: 三伏安康啊，别太贪凉，然后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重好自己，
1: 多多保重。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

0: 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主播说安全。
4: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5: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6: 那年轻人哈，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很热的话题是奥德赛时期哈。这个奥德赛源自荷马史诗里的一段故事，走出校园走入社会哈，或者您每次面对生活的转变都有过迷茫或者是游荡哈，在寻找自己新轨道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有怎样的心理韧性来面对。今天为您邀请的国家心理咨询师是杨波。杨波你好。
7: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1: 你是否正在因找工作而焦虑茫然？是否觉得人生像一场漫无目的的漂流？最近爆火的奥德赛时期告诉你，这不是失败，而是英雄之旅的必经之路。为什么年轻人不再说自己迷茫，而是坦然拥抱漂泊？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吗？往四面八方走行不行？人生不是轨道，而是一片旷野，你的自由和责任是为自己定义。奥德赛其实是终身的命题，如何重新定义路径，接纳人生的迂回与徘徊，在不慌不忙中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今夜心理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徜徉人生奥德赛，不是迷航，而是探索的常态。
6: 最近有一个词在网络上很火，叫奥德赛时期。那您有没有奥德赛时期哈？这个词您肯定也不陌生。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中的一段故事，就是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英雄奥德赛在海上漂泊10年，历经了千难万险才重返故乡。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个有呼应哈，有感受，就是这种茫然啊、蹉跎，甚至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状态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哈。所以哎，网友就有了这个称呼哈，把这种人生状态称为奥德赛时期。那么一开始可能更多的是指年轻人20到30岁出头哈，正在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坐标，生活的转变和历练哈。其实这也是很多年轻人面对当下的一个
7: 真实的状态，
6: 真实的状态。我就讲找工作这个过程哈，特别是现在应届生找工作啊，
7: 对，
6: 大家可能会去尝试不同的行业哈。一开始的设想从象牙塔走出来，到面向实际问题的时候啊，实际社会的时候啊，还是对会有很多的茫然的，
7: 对，完全的不同。
6: 那这个时候其实跟自己旧有的经验啊，家长的说辞哈，是学校里自己的理想啊，可能差别很大。
7: 是的。

0: 有时候你跟在学校里的孩子们接触哈，哪怕是临近毕业了，他真的是怀着那种，too young to never，
1: 对。
0: 很天真，说，哎呀，这个简历投出去可能真的会石沉大海吗？就可能真的还没有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会以为这个世界的大门是全然向自己打开的，或者，然而很多长。

0: 给你传达的信念是你要好好学习然后找到工作，就好像这个轨道原本是预设的，
1: 对，而且是畅通无阻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是那是一道窄门，而你像迷宫一样不知道那个对你敞开的门在哪里，
1: 是的，需要去探索，需要去叫撞南墙，经历过很多之后也许有些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的终极目标。
0: 嗯，那您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是今年已经是毕业第二年了，正在找工作，因为马上这个应届生的身份到七月份就要到，他又读了研啊，你好好上学是要进到一个相对来说安稳的工作，这个好像也是周边同学们给他反馈的一个大家的这个向往，
1: 父母们普遍的期待吧，就是孩子们的工作比较安稳啊，不是那么忙碌啊，等等哈，收入水平比较高或者至少中高以上，
0: 然后他又已经刚刚跟女朋友分手啊，所以他父亲就更焦虑一些，说你那你得更难有一个这个体面的工作哈，这样你去找对象好像这个更有话语权哈，否则你要是工作不稳定，那么哪个姑娘愿意跟着你呢哈？在老人的这个观念里呢，你的工作跟你接下来的这个成家立业都是相关的，那么所以他内心是比较焦虑的，但是他确实也没有过什么工作经验，以前一直是听话的啊，学习的啊，虽然成绩算不上优异吧，但也按部就班啊，并没有过更多的社会上的尝试和历练。他最大的改变是在过去的一年体重减掉了30斤。从一个胖小伙现在变成了一个饮食非常健康而且有很好的运动健身计划的年轻人，形象上看起来是挺过关的，但是这个作为求职的敲门砖可能还略显单薄，
1: 对，因为求职不仅要看他的外貌外在形象，更重要的是评估他的内在的学识水平能力和价值观，包括职业的态度和对这个职业的理解以及经验，那这些对于这个初入职场的学生们而言就是非常有挑战的部分了。
0: 你看他本身学的是经贸管理所以呢是一个特别宽泛的专业，就好像所有的很多岗位吧，只要是跟管理沾边的哈，好像也能沾得上啊。
1: 是
0: 啊，但是呢，你说自己多有一技之长吧，或者是多么有某对于某一个行业的青睐或者偏好呢？又确实没有。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奥德赛的领域就太宽阔了一些哈。
1: 是的，是的。其实奥德赛最早其实强调的是，这个英雄他打赢战争之后，没有过安稳的生活，而是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了10年。因为前路没有坐标嘛，所以行程就无定数，所以一路呢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风浪、诱惑、险境，甚至迷失，反复试错，反复受挫，经历漫长的煎熬和跋涉，最终才能够冲破这个迷雾，重返故土，找回自我的归属。所以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感受呢，其实就像是一种漂泊的未知前路是什么样的一个逆境的探索过程。其实跟您表述的这个案例本身也特别相似，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学习，然后又赶上大环境的这个状况，所以对于工作而言或者职场而言就显得距离稍微有一些遥远，甚至有一些迷茫。我想这也是当代青年朋友们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0: 最主要的问题是怎么把自己学了这么多年哈，能够变现去探索。那么咱们说到奥德赛时期，实际上它不只是一个网红的治愈的词儿哈，
1: 是
0: 它其实是有人类发展的一个正常的心理过渡的阶段哈，其实也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和面临的。
1: 是的，所以它是全龄的，不是
0: 全龄的，
1: 对，不是只有青年才有的，
0: 不是只有青年才有。
1: 对，因为中年人也可能面对这样一个奥德赛的时期，比如中年的这个下岗危机，或者叫做
0: 工作上的调整优化，
1: 对，各种各样的这个职场的煎熬吧，的部分吧。
0: 对， 再好的工作你肯定都是想过离职的啊、
1: 嗯、
0: 甚至是婚姻哈、啊、你肯定都想过哎

0: 我是不是要做出巨大的改变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过这个困惑，所以这也是余华和莫言最近的一个访谈，很火的原因哈。因为余华说，他认为《奥德赛》也是全龄的啊，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可能都要面对的。因为我们，总是会在实现了目标的无聊和未达成之间的那个焦虑和茫然之间切换，对吧？
1: 是的。人的一生都在追求我为什么活着，我生存的意义到底
0: 是什
1: 么？
0: 然后这个是会越来越清晰的，但这个清晰的过程就是你从一个不确定的，对吧？流向哪儿都可以的，你的人生是一片旷野的，然后逐渐定型的过程。
1: 对，
0: 到咱们这个年龄，可能觉得面向下半生，虽然也有很多的不确定吧，可能还可以重新出发吧，但是你毕竟特别鲜活的，可以去驰骋的那个时期可能过去了。
1: 对，完全不一样了。可能现在不是旷野，而是一个河道。我沿
0: 对，
1: 着这个
0: 河
1: 河道
0: 道
1: 去
0: 去，
1: 流淌，然后最终奔向大海，完成人生的归宿。我想这更像是咱们这些中年朋友们的感受。哎呀，不小心暴露我们年龄了哈。
0: 年龄是个数字啊，究竟你把自己定义在什么阶段啊？这个其实是跟自己的心理年龄有关系哈。
1: 是的，
0: 我记得余华在采访中就说，他最痛苦的那个奥德赛时期是他是学牙医，他哇，你看没想到他有这个巨大的转型哈。他说他一开始那个时期就是，每天对着各种人的口腔，这个完全称不上美的一个非常局限的区域，要去解决别人的病痛哈，对他来说啊，可能是一个挺大的折磨啊。这所以没有绝对的好坏哈，包括那个哪吒那个电影的导演饺子哈，他本来也是学医的，后来弃医从文，就是每个人最终的这个职业选择，可能跟他当初所受的教育是大相径庭的。
1: 是的，也跟那个时代的发展密切关联，包括各种潜在的机会和可能性。而这个奥德赛的这个时期，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关于现状的这个多变，包括社会高压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从校园的标准人生向社会的这个自由化人生去转型的这么一个空窗期啊，虽然年轻人面对的更多，但实际上他没有年龄的限制，人生任何阶段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的价值重构啊，你的原来的职业体系的崩塌呀，甚至是轨迹的这个断裂，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进入多次的奥德赛的漂泊状态。这个"奥德赛"这个词，其实这个也有一些学者做一些研究哈，就是比如说从这个叫最早的应该是2007年有一个国外的作家，他其实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对标的是发展心理学当中的一个成人的这个初期，也叫初显期，就是专门描述当代人从青春期结业，然后转入这个从校园退场，到真正建立稳定的事业、亲密的关系，还有人生秩序之前的这个漫长的过渡探索期。但是我们也说了，其实中年人也会出现这种这个，前路不明啊，然后挫败感啊、停滞感啊等等这些状况。
0: 但是中年人呢，你不是第一次，你
1: 对，
0: 有过之前的奥德赛时期的这个经验哈，
1: 是。
0: 所以你可能在切换的时候呢，更有勇气或者有相应的路径哈，给自己去应对这种价值体系的更迭和生存环境的变化啊，你有了更多的盔甲和方法哈。那
1: 是
0: 么
1: 的。
0: 实际上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呢，即使说奥德赛时期没有年龄边界哈，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让大家去重装和迭代的时期哈。
1: 对。
2: 你是否正在因找工作而焦虑茫然？是否觉得人生像一场漫无目的的漂流？最近爆火的《奥德赛》时期告诉你，这不是失败，而是英雄之旅的必经之路。为什么年轻人不再说自己迷茫，而是坦然拥抱漂泊？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吗？往四面八方走行不行？人生不是轨道，而是一片旷野。你的自由和责任是为自己定义。 奥德赛其实是终身的命题，如何重新定义路径，接纳人生的迂回与徘徊，在不慌不忙中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今夜碎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徜徉人生奥德赛，不是迷航，而是探索的常态。
0: 那么实际上年轻人在求职的这个经历啊，奥德赛时期如果比较长的话哈，那我真的是要到毕业的时候才开始呢，还是说要尽早去开始对于自己人生方向的探索？
1: 那当然是要尽早开始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甚至鼓励初中生、高中生，你就进入到社会阶段去实习、实践，或者是有一些与大人们一起去工作的机会。其实我一直认为志愿服务是一种广义的职业教育。所以我们鼓励那些小朋友们去做志愿服务，其实也是希望通过与成人们的或者比自己年长人的这种合作交流和共事，能促进自己职业能力的提升。这也是一个避免未来遇到这个职业困境的时候没办法转换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和方法吧。
0: 因为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尽量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哈，各种吃啊，各种玩啊，那么他的角度永远只是一个消费者，
1: 是的，
0: 对吧？你自己去做出一碗米，跟你吃到一碗米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对的，这个不光是这个做饭这个米的这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事儿哈，就是只有你亲身来到那个环境场景当中，你才会受那个环境的熏陶影响，然后那个环境的作用才会被放大。
0: 对，
1: 所以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获得一些独特的成长，这也是就是所谓的环境科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体系或者理念吧。
0: 因为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它有时候非常抽象哈，而是
1: 高比较
0: 有限，而且是高度凝练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啊。
1: 对，
0: 你要去实践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哎，真正需要用的时候啊，会把它非常好的记忆起来哈。
1: 对，所以学习是终身的学习啊，它可不是只在校园内的学习。
0: 不只是说我考试成绩如何哈。
1: 是的，考试在学习当中它只是一个练习或者是一个达标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它绝对不是全部。学习的最高境界是让自己掌握这门知识的应用。
0: 掌握这门知识的应用，你看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哈，就是留学回来的学生，他的英语他自己也不见得有自信，对吧？你日常交流可能还行，但是你要读一点有深度的
1: 专业的
0: 文章，专业的文章可能就发怵了。但是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呢，那些考不过去四六级的同学，后来甚至做了外贸，我们在跟他同学聚会的时候接客户电话，那英语说的溜溜的。
1: 对，
0: 我们考过了六级的人现在可能都丢光了。
1: 对，是的，这就是学习的遗忘这个遗忘曲线就最开始记忆是比较深刻的，随着时间的进展我们会遗忘大部分知识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知识因为反复复习和练习，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精深。就像您说的这个当年四六级都没过的伙伴们做外贸与老外打交道，那绝对不在话下。
0: 对，因为他必须在现实中去解决这个沟通的问题。知识其实都是用来用的
1: 是
0: 如果不用，那么它的意义就没有被释放出来哈。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对于上学这件事情哈有一个理解哈，不是把自己的工作啊生活都交付在说我考出好成绩这个事情上啊。
1: 对，
0: 你考得好，你学习好跟你能工作上面实现什么价值，这个不能划等号。
1: 是的，完全不能画等号，
0: 完全不能画等号。
1: 对，是的，就是那些我们经常嘲笑的，就是在上学期间学习成绩并不太好的人，有的成了那个在某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甚至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在同学聚会之后发出的感慨哈啊，你看当时那个人是那个样子，现在他竟然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我想这些前后的对比都能证明这个成绩它不能代表我。

0: 我们的终身，也不能成为我们一个特定的人生符号，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仅此而已。
1: 但是，所以重要的是，在你面对求职上的各种困惑和困难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大家会经历很多的被拒绝，
0: 对，特别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个公司现在招一个人啊，可能会收到成百上千
1: 上
0: 的
1: 千，
0: 简历，
1: 成千
0: 对，
1: 比一的，
0: 甚至是很多这个考公考编的岗位，可能都是几万个人投一个简历，
1: 对。
0: 几十万个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状况都有。所以，那你想，这几万、几十万人一块儿来竞聘这一个岗位，那是多残酷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它的筛选机制只能是非常的苛刻的
0: 对，很
1: 但
0: 严苛。
1: 并不是说你遭受了这些拒绝否定石沉大海，你就否定自己的价值，
0: 这
1: 对
0: 个特别
1: 吧？
0: 重
1: 这
0: 要，
1: 个
0: 这
1: 是
0: 个
1: 一个
0: 理念
1: 心理
0: 特别
1: 上
0: 重要。
1: 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在我们遭受别人否定的时候，并不要因为别人否定了我们，我们就否定自己哈。那只是他的视角。比如说，一个机构的人力资源，他为了招一个合适的人，他可能就会说你的经验不足啊，你在这个领域做的这个成绩不够啊，或者是等等哈，你过去的这个经历对我们机构没有帮助啊。当然这些并不一定是事实，有可能只是他的观点。我们要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那同时，我们也要不能否定自己，我们过去的经历、服务都是有价值的，然后甚至是，当我们面试失败很多次之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找到人生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1: 所以有很多时候别人对你说不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可以让你不断的去佐证或者淘汰，说这片草原不属于我那我的那个门到底在哪儿
0: 对，要找到你的那片草
1: 草
0: 原。
1: 原所以别人只要是一个干脆利落的拒绝，对吧？只要不浪费你时间我觉得他对你就是一种尊重。那重要的是你要看你对自己怎么重新评估。
0: 对，而且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要学会拒绝，比如说那些看起来
1: 诱
0: 特
1: 惑
0: 别
1: 的，
0: 光鲜的诱惑的岗位职位，那它背后肯定也有很多辛劳或者是一些付出。远超你的想象，或者远超你的能力，或者你对这个领域根本没有兴趣，只是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某一个关系，确定要去那儿工作，那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放弃这样的机会。
1: 只是因为长辈说你应该干什么
0: 对，
1: 这个你是需要重新评估的
0: 是的，
1: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对自己有没有那么清晰的认知？因为每个人探索自我的这个路程中，可能是有很多的自我矛盾的。你能不能对自己的这个自由负起责任来呢？自由给你带来的那些焦灼茫然那些痛苦你又如何应对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必须。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徜徉人生奥德赛，不是迷航，是探索的常态。你是否正在因找工作而焦虑茫然？是否觉得人生像一场漫无目的的漂流？最近爆火的奥德赛时期告诉你，这不是失败，而是英雄之旅的必经之路。为什么年轻人不再说自己迷茫，而是坦然拥抱漂泊？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吗？往四面八方走行不行？

0: 行。人生不是轨道，而是一片旷野，你的自由和责任是为自己定义。奥德赛其实是终身的命题，如何重新定义路径，接纳人生的迂回与徘徊，在不慌不忙中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今夜随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徜徉人生奥德赛，不是迷航，而是探索的常态。那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了哈，大家要克服这个心理上的一些自我否定哈。
1: 对。
0: 但是你看，其实我们在实现人类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由。当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一个清晰的轨道的时候，这个自由可能会给我们很多的茫然。
1: 是的，这个自由本身呢，它会有所谓的自由哈，都不是完全的完美的自由，它一定还会有很多不自由的部分，或者跟自由相反的部分。所以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辩证的来看，当我们只强调自由的时候，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自由，我们的自由目标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在很多决策的时候选择那些对你最有利的最有价值的选项。所以自由不意味着说我什么都不干我可以散漫不是这样的，而是规律的生活，并且保持自己的心理韧性来迎接人生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的奥德赛时期。
0: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韧性去迎接自己的人生的奥德赛哈。
1: 是的。
0: 你看，因为我们在屡屡受挫的时候哈，这种没有方向啊，没有归宿的状态，可能会让自己的身心哈，会陷入到一个自我否定的阶段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双语一流的高校毕业生哈，但是从考研分差几分失利，到投递了几十家企业的简历，但是没有收到什么回复。所以看到同学们呢，有的是考研了，有的已经拿到了这个相对来说有规模的公司的 offer 哈，有的考公上岸。所以他的这个没有方向没有归宿的状态呢，就让自己比较焦灼啊。别人问起他呢，他好像也不好意思再说啊，不好意思说什么啊。那么家长可能更多的呢是想帮忙又有心无力啊，在他的这个职业路径上已经帮不上了。他自己又觉得说很难，有时候就陷入到一种低落情绪里，觉得我即便去是不是也意义不大啊，我再去干一些这个实习啊，或者是义务性的服务啊，在我这个求职的道路上会不会是个弯路。现在这个时间我怎么利用是更高效的，他会陷入到这种反复的自我拉扯当中。
1: 所以才会有一些情绪的低落是吧。从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他的问题并不是核心并不是这个能力的不足哈，而是认知的一些偏差。比如他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些绝对化的思维，甚至是以偏概全的认知的扭曲。比如说把阶段性的求职考试失利这样一个单一事件归纳为整个人生很失败，所以有一种无力感哈的呈现。那这也是在青年时期或者我们叫奥德赛时期当中最为核心的一些误区。那第二个层面其实就是源于他对外部评价体系的这样的茫然。长期的校园生活呢，都会让我们每一个学子过分的依赖分数、升学等等这些固化的评价。但是你进入到一个社会之后，社会的评价体系一定是多元的，它不仅仅是考验你考得好不好，你学得好不好，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做好啊。所以没了统一的标准的时候，我们这种心理的可控感就会瞬间的消失，进而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自我怀疑甚至是焦虑。那第三个层面，其实我们还看到了他有一些社交回避和情绪低落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我们也叫心理防御的启动。当我们每个人自我价值感过低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切断跟外界的这个联系或者对比，避免一些进一步的自我否定啊。当然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机制，但是如果特别长期的持续，比如6个月甚至

0: 更长时间，放任我们陷入到这种恶性循环当中，必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更加深刻的身心的这个损害。
1: 所以这个时候，您与其让自己啊处蔓延在这种低潮期哈，其实不如走出去哈，
0: 对，
1: 各种活动、各种工作，尽可能的尝试起来。
0: 对，甚至要更多的与他人交流。
1: 哦，
0: 对，我那天看到了
1: 倾诉哈，讲出来。
0: 对，交流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情感，还要参与到他人的生命当中，在别人的身上汲取智慧的给养。比如听听别人的人生故事，他的求职经历，或许就会对我们有一些启发。
1: 哎，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学给我们的应该是探索这个世界的方法和更多的老师和师长，让你去作为一个镜像哈，可以去问，可以去寻求更多的帮助哈。
0: 是，
1: 啊，不管是内推还是一些职业上的指点啊。
0: 对。
1: 那么我听到的一个最近挺火的一个独立乐队啊，The Zoo，他的一首歌曲春节就2026年春节是王菲选择在春晚上唱了，所以她作为词曲作者呢，他们就有了更多的知名度。这个独立乐队最近接受了很多采访啊，以主唱和词作者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这个作曲和制作人呢是物理系，就是计算机系毕业的啊，而且本来还在北大保研了啊。但是他，你看，我觉得大家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要去选择一些自己尝试的空间啊。他俩那时候一个是北大十大歌手啊，一个就一直在做音乐啊。我就是上学的时候老是在做节目，在做宣传，跟最后的从业真的是跟那个职业的选，这个职业的选择。
0: 还
1: 跟
0: 是很
1: 你，
0: 有关联的哈，
1: 对，然后这个词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就是说，他当时就问了他的师姐，也是从事了演艺业的，做话剧，他师姐对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说你要想入这一行啊，关键的不是那道窄门，你定准了目标，说我就做什么，而是这个行当里所有的事情，你能接到的所有的活儿，你都去干。
0: 然后这个启发
1: 太
0: 棒
1: 重
0: 了，
1: 要
0: 对，
1: 了，
0: 太重要了，
1: 因
0: 它
1: 为，
0: 其实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路，甚至无数条路，
1: 对，
0: 而不仅仅只有一条路，一个门，
1: 对，只有在这种无数的路、无数的门的探索过程中，你对这个世界的那种成网络化的认知，才能逐渐的形成，对吧？然后你才能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逐渐的去发光发热，所以这个是我们想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哈，
0: 对。
1: 要尽可能的啊，如果是你选择了不管是你选择了行业，还是你选择了一个方向哈，
0: 或者你热爱的事
1: 事
0: 业，
1: 业，哎，你要尽早的去开始尝试，因为上学的身份去尝试是成本最低的，
0: 是的，
1: 是最被这个单位宽容的。
0: 对，而且也是最容易进入到各种领域当中，人家允许你去尝试的，
1: 你可以做各种交叉比较哈，
0: 对。
1: 而不至于说一入之门深似海。年轻的时候遭遇这样的奥德赛时期，可能压力和责任没那么大哈，还是给大家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弹性的时期和缓冲期的。那您
0: 是。
1: 看我们另外一位听友的来信哈，他是一位45岁的男性啊，新峰先生，45岁的男性。妻子是他的同学，但是一直是做全职太太。前几年他进入了，他呢一直是在保险领域，前几年进入了一个资本巨头投的互联网的保险公司。那么他作为部门负责人呢，又有之前的一些业务经验哈，一开始干的还是。
0: 比较顺利的吧。
1: 一开始做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就带了一个部门，然后作为企业的中高层呢，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而且有下一步公司独立上市之后的一些股份的权重，所以呢，他当时对于未来还是很看好的，那么他家的房子呢，附近没有很好的学区，所以他又让孩子上了私立学校。那学费也是比较贵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因为资本上的重组并购啊，他们这个部门，和更多的高层呢，面临了比较大的 重组和调整，那今年它就被优化掉了，他们。

0: 整个部门都那个散这个解散了。现在他跟亲戚朋友啊同学们说起来呢，都是他想先待一段看一看。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在45岁的这个年纪啊，然后面临的这个家里的作为唯一的啊经济支柱，然后家庭上的经济开支和孩子的这个学费哈，虽然可以先靠积蓄吧，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心理上的压力的。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奥德赛时期要如何再实现重构和迭代哈，可能也是成年人要面临的一个身份的焦虑了。
1: 是的，成年人，特别是中年人，他们的这个迷茫是，怎么推翻重建他的人生哈，跟年轻人的零基础构建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因为后面有家庭的这个开支啊，父母的这个衰老啊等等各种各样综合性问题，所以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选择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有的时候，很多人因为这个职场的不顺意的部分，是不愿意带回到家庭当中的。比如他离职了，他可能都不愿意告诉家人，每天还佯装着正常去上班，这样的哈，特别是男士比较爱面子的，这个状况还是有的。所以从这位女士的视角来讲呢，那么，
0: 这位是位
1: 是
0: 先
1: 先
0: 生，
1: 生，抱歉
0: 没事，
1: 啊，那这位从这位先生的视角来讲呢，他其实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困苦的奥德赛时期啊，怎么样能够为后面的人生去铺垫，从原来或者过往的人生积淀当中寻找积极的养分，成为他未来职业的动力，我想这是他需要去做探索和寻觅或者思考的。还有呢，就是他的自我价值到底在哪里？是稳定的工作，还是圆满的婚姻，甚至是有稳定收益的事业？不论是哪一类，他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为这个目标去做一些改变或者改善。哪怕他现在开始去学一些新的技术或者方法，我想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可行的举措。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互联网大潮当中催生了很多人，一夜暴富或者是很容易赚到钱。但是经历过一个时期之后，有一些人又回落到一贫如洗，或者变成了一个叫老赖啊，这个被追债啊等等这样的状况。那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特别有韧性的，他就可以做任何他觉得值得的、能赚钱的、能养家糊口的事业，比如很多人会去开，滴滴的，当滴滴的司机，或者是做外卖。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拉不下来这个脸，或觉得脱不掉自己的孔乙己的长衫，所以他呢就要还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就要做一些体面但并不太赚钱的事业啊。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躺平状态，他就是放弃努力，可能要靠家人或者是亲属的这个关照才能够更好的，或者是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三类人呢，我们说他们都没有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些反应的时间，甚至是做出人生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说了中年期是很难做出这个颠覆性的决策的，所以我们都需要一些能量，而这些能量其实不来自于外部，而来自于你自己，你的内心，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家庭尝试一个新的，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甚至看上去不太体面的工作。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认知，那我想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在重新崛起的时候，那一定是有帮助的。我们听到那个褚时健，对，他种橙子的故事啊，
0: 对，你
1: 对，
0: 从40岁算起，还可以再干40年、50年。
1: 是，对，所以像这些长者们学习的人生智慧，我想就在这里，永远内心有希望，永远内心有动力，甚至永远有方向。哪怕我们没有方向，我们可以去找方向，找到我们自己适合的。在过去的经验当中，是可以迁移到新的领域的这些内容。那我想，你的人生就可以很平稳的去度过奥德赛的时期，迎来一个新的这个迭代升级的中年时期吧。
0: 哎，你看，所以在奥德赛时期的时候，哈，咱俩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不管是什么阶。

0: 阶段，实际上你要放下自己的面子
1: 是的
0: 啊，不管是在刚毕业时候的求职，
1: 对，
0: 还是说中年时候的巨大的转型哈。
1: 是的，面子没有那么重要。
0: 面子其实只有你自己在意。
1: 对，是的，别人其实并不关注面子的问题，或者是你的颜面问题，他更重要的是否能感受到你的真诚。你的果
0: 务
1: 敢，
0: 实，
1: 你的务实，甚至你的韧性，如果你这包括你的善良，如果这些你都有了，我相信你人生当中不管有几个奥德赛，你都能过得去，对吧？
0: 是的，而且正是因为你，一次一次在奥德赛的时期的这个应对的挑战哈，你下次会遇到更难的命题。
1: 是的，
0: 我们人生的修炼其实，
1: 永远在不确定当中，
0: 对，
1: 度过我们的人生，对吧？谁知道下一步又是什么样呢？
0: 是。
1: 我们是否有疾病或者痛苦？我们是否这个还像现在一如既往的去从事某个事业？也可能都会发生转变。
0: 对，所以我们期待的那份现世安稳哈，或者是家长想让孩子拥有的一份现世安稳啊，实际上越早经历不安稳，经历不安稳的挑战啊，可能越有这样的心理韧性。
1: 对，这就是一种训练，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叫训练士兵的时候。比如那些怕蛇的人，或者怕这个爬行动物的人，可能都要让他提前去感受这个部分哈。那我想，我们的这个心理韧性的训练也基于此。当我们面对更多的挫折，体验各种被拒绝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拒绝和挫折当中汲取给予自己的这个营养。比如那些练习销售的，对吧？那个，你打电话，
0: 拜访，
1: 对，拜访，或者陌生拜访，或者是
0: 电话，
1: 当面向人发个什么东西，人家都有可能拒绝你的。如果你连这一点事情都承受不了，那你如何面对以后更大风大浪的人生挫折呀？对吧？
0: 不如哈，把你弥漫性的一些焦虑哈，一些恐惧啊，一些抑郁，去转化成一个当下你具体的可以做的行动。
1: 对。而且呢，就是保持自己放松，不要紧绷，无法专注啊，然后也不用对未来有过分的担忧，那个都叫焦虑啊。然后本质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对人生的失控啊，或者未来的这个恐惧啊，这都是本能的反应啊。所以我们正是因为有这种本能的反应，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会放松来面对这样的焦虑。
0: 哎，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全能自恋哈，我们放不下面子，或者是我们不好意思张口，因为我们有一个底层的全能自恋，就是我期待我是正确的，我是被认可的，我自己是完美的，或者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完美的，
1: 是的，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所谓的，完美的、正确的，或者是无瑕疵的。但是事实上，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事情是无瑕疵的，没有人是至纯至洁的。我们人类是复杂的，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有那个复杂性，也要允许自己偷偷懒啊，然后耍耍混，或者是犯犯错，这些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0: 你看，我们来分享两个听友的这个讲述哈，因为听友是一位将近50岁的女性哈，她说她所在的职业呢是这些年来越来越紧，越来越卷。那么她作为合伙人呢，客户那边的报价越来越低，但是她又要养人，所以几乎入不敷出。她坚持了2、3年之后，觉得实在是难以为继，那么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啊，就是很好的朋友呢，也建议他等等看哈。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哈，去跟单位老板说的时候呢，老板说，在你这个职级呢，我们是可以休假一年的，你就算休假一年啊，还是很看重他过往的这个成绩哈。所以他现在非常开心的有了一个一年的长假，然后在这个时期他不用背 KPI 了啊。也不需要单位在这个时候给他业绩上的收入，但是他可以给自己一个这个时间去让自己松弛一下哈，再
1: 这也
0: 找一
1: 是一
0: 找
1: 个
0: 方向。
1: 特别明智的老板啊，
0: 明
1: 留
0: 智
1: 住
0: 呢，
1: 了人才，对，然后又不给他太大的压力，因为的确。过往如果我
0: 他
1: 们
0: 能证
1: 背，
0: 明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呢，
1: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背负更多的任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勇气停下来， 首先是你自己停下来，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碰到明智的老板，
0: 也许会给你这个窗口期，
1: 对，他会给你这个机会。

0: 让你停下来。
1: 对，然后你可以看看，哎，借这个时期，他说他开始，他本来其实是做跟资本领域相关的，那么现在他就一部分精力关注股市了，所以每天也挺忙的，工作日也挺忙的啊。
0: 对，自己给自己加码了哈。
1: 对，另一个就是他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跟高龄的父母相处啊，然后带着父母去完成一些出行的心愿啊，其实也是很珍贵的时间。
0: 是陪伴和照顾父母，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特别好的这个标杆啊，我们要向他学习的部分。
1: 另外一位网友呢是说，她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其实本来是在备孕啊，那么上一份工作呢也是已经内卷到这个收入很不可期，然后时间上又无法自己控制，所以她就辞职了。她是销售，结果在她非常专心的备孕的时候呢，她却有了更多的焦虑啊，多次失败。然后，但是他对自己以往的客户的诉求还都在应答和关照，因为就还是要尽自己的一份职责嘛。所以在他的一位老客户啊，得知他现在这个状态之后，就马上跟他联系说："你现在需要一份工作。"
0: 这个建议是对的。
1: 对，你需要转换一下哈，
0: 对，
1: 让自己
0: 当我
1: 松
0: 们
1: 弛一
0: 把
1: 点。
0: 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往往给自己的压力会特别巨大，我们可能自己感受不到，但是像这种跟备孕啊，跟一些生理健康有关的事儿，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放松来应对的啊。
1: 是，否则心理上也太紧绷了
0: 是的，
1: 哈。他其实还是有些忐忑的，说，哎，因为以他的性格呢，以前也是特别好面子啊，所以，怕给别人添麻烦啊，怕别人是为了这个，哎呀，是不是太同情我？完全是个外行，去了我这销售能力能迁移吗？后来那个客户也是充分的鼓励了他，然后呢，也有朋友鼓励他，现在他已经很开心的入职了，
0: 选择一个新的工作领域，
1: 对。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其实毕竟才30多岁嘛，还是
0: 对，
1: 完全可以
0: 也
1: 从一
0: 许
1: 开
0: 在这
1: 始。
0: 个工作领域里边，他的备孕也能成功。
1: 对，有时候可能是可以两全其美
0: 是的，
1: 的，不是在原有的这个赛道上哈，可能你要去开辟一个可以扩容内心的重塑自我啊，从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可以褪去一些执念啊。您在节目的最后吧，给我们一个。重要，对于奥德赛时期哈，我们如何来面对？
0: 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啊，不仅可以往高处走哈，也可以往四面八方去走。就
1: 可
0: 是
1: 以
0: 我
1: 往
0: 们，
1: 四面八方走。
0: 对，所以我们的选择是非常之多的。而我们其实倡导的就是这个四面八方行走的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尊重我们人生的多样性、阶段性和试错性，允许自己停顿、绕行、慢走，甚至去探索，放下单一的成功标准。焦虑的根源也会彻底的瓦解。祝愿不论你是青年还是中年朋友，在遇到奥德赛时期的时候，都能够反思、停下，然后再行动，然后面对自己人生的困境，做一个最优的选择。
1: 然后你总会遇见那个更通透、更从容哈，也更有力量的自己。好的，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解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更是多变。今天我们带来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很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没有变化。第一个位置我们给孙燕姿，自认为从她进入到我的视野到后面结婚生子，整体的曲风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她的笑容真的是迷倒了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收录于她在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的这首《天黑黑》，让孙燕姿在乐坛横空出世。不仅专辑在台湾连续8周位居销售冠军，她也凭借着这首歌横扫了亚洲各地15个最佳新人奖，其中包括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个记录至今在华语乐坛未被

而这首歌叫做《约定》啊，是1999年出道的首张专辑《周蕙精选》的主打歌，并凭借着这张专辑创下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也让周蕙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并称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冷知识和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王菲1997年的粤语版《约定》，但周蕙的国语版《约定》因清澈甜美的歌声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在内地以及华语地区的传唱度是远超于原版的，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业长大，因为遭遇到了台湾921大地震，宣传活动受到了阻碍，未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勇气不仅让他走出低谷，也让他成为了情歌天后。

依然一首成名作，我们来听听这首《勇气》。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同名专辑《勇气》当中。正是这首《勇气》让她在乐坛一炮而红，也让她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同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值得一提的是，梁静茹的出道其实是1999年，首张专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人一首成名作，去听一听当初你深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呢。这首歌蔡健雅纪念，这首歌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纪念当中，正是这首歌让他成功打开了在台湾地区乃至整个华语市场的知名度。不过我认识蔡健雅还是因为那一首红色高跟鞋，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呢？

好了，今天我们来听到的一人一首成名作，交给张韶涵带来《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发布于2003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提到，当时他还在演戏，正通过演唱电视剧的原声带的机会，才终于能够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听到。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如果说国民级的爆红首推他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全国，登上了春晚，被翻拍成了电影，是让张韶涵达到家喻户晓知名度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有一句话叫，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话一出来，可能大部分人都会下意识点点头。就算没听过的，你会觉得，哎，好像说的有几分道理。因为这句话很好用，就每当你说我错了的时候，我说那我只不过是视角不同啊。你说你有证据，那我说证据也是你的视角啊。你说那我们来辩论一下，辩论本身不就是预设了各自视角的框架吗？那这是一把万能钥匙，能开任何一扇你不想往里走也不想为它负责任的门。这话呢是尼采说过啊，类似的这个话然后被各种各样的人引用，从哲学课堂到朋友圈，从研究生论文里边也用，到俩人吵架开干了也用啊，精英沙龙讨论也会使用，地铁上发生了什么小摩擦也会拿来用。这话的使用频率之高啊，就跟一个咒语似的，哎，一旦说出口就会让对话陷入一个奇特的停滞，因为谁都没办法在这套框架下赢得任何东西。当然尼采本身的思想体系哲学理论要复杂的多，但是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真相，那你说世界没有真相这句话是不是本身也只是你的视角呢？如果只是你的视角，那凭什么让我来接受它呢？如果说它本身不是出于视角，它就是一个真相，好，已经有一个真相在了，那你这句话本身就已经不成立了，对吧？这叫自我否定悖论，是哲学里一道老菜啊，每隔几年就会被翻出来热一热，然后继续也没人能够解决，继续又被下一波人引用。那么这个菜的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永远是热销的啊，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个命题，在被说出口的那一刻，说的人就已经隐含他相信了自己的话是真的是值得别人接受的。换句话说，在否认真相存在的同时，正在为自己的陈述争取真相的地位。所以这套论证在逻辑上根本就是站不稳的，对吧？有一个特别古老的克里特人悖论，就是一个克里特人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哎，如果他说的是真话呢，那他也是骗子，那他是骗子说的就一定是假话，如果他说的是假话，那他就不是骗子，如果他不是骗子，他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那又变成了假话。2000多年来这个悖论还是没有能够被彻底消解，没有真相这个

光。可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我们现在是一个视角泛滥的时代。有的人说气候变化是现存的真实的不断演化的危机，另一个人就说那只是科学家群体的主流视角。一个人说种族歧视确实存在，而且有结构性的数据支撑。

那个人说，那不过是你的感受和你的视角。还有人说，这栋楼的地基有严重裂缝，可以通过超声波探测，可以通过现场的检验来加以证实。另一个人说，尽管它有裂缝，但是建筑安全这个事情是需要综合多方视角来讨论的复杂议题。视角这个词儿开始被用来做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就是把所有的主张给拉平，让有证据支撑的和没有证据的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假装他们在认知层面地位相当。这不是尊重讨论的多元化，而是在制造混乱，拿一个哲学术语包装出来导致的认知瘫痪。真正理解视角理论，应该知道视角不是用来消解真相的，是用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真相是那个客观存在，不同的人会对这个真相产生不同的认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一个是哲学的虚无主义，一个是在认识论上的谦虚，把两个事混淆了，这不是你多有哲学深度，大概算是一场知识偷渡啊！偷渡者穿着学术的外衣，带着虚无主义的货物，通过了几乎所有的检查站。

0: 不如抱一下。
1: 这话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有一个心理学上的现实需求被无限满足，这个值得我们诚实的面对。因为人呢，不喜欢被证明是错的，不管他能不能接受啊，不管他有多么高的道德修养，从本质上来说，人是不喜欢被证明是错的，会导致自尊心受损，世界观动摇，人际关系出现裂缝。可假如这个世界本来没有真相呢？那人就永远不会是错的，因为只是拥有不同的视角。这就提供了一个特别廉价的心理安全感，可以挡住任何让人难堪的挑战。认知科学说，大脑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相探测器，是一个预期管理机器，致力于维护自己的内部秩序和自我的叙事系统，倾向于寻找能够支持自己已有信念的信息，倾向于无视或者扭曲和自己世界观相冲突的数据。这叫确认偏误，每个人都是有的，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声称自己是最客观、最理性、最不被情绪裹挟的人，而尤其是那些人。所以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个命题之所以流行，部分原因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哲学层面的合法借口，让我们可以不用面对自己确认的偏误，不用做那件最难的事，就是改变我的主意。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改变主意也往往意味着会丢掉面子，而面子在人类社会当中的分量，很多时候可比真相要重得多了。可是我们要清楚的是，一个东西流行本身不代表它就是对的，流行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让人舒服的，而舒服和真实之间并不总是同一条路，而且很多时候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认真聊一下这个事儿，就是真相是什么。真相有这么几种主要的理解。符合论说，真相就是陈述和事实相吻合。比如水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100摄氏度是沸腾，这是真的。这个陈述就是这句话，这个文字以及文字所代表的含义和物理事实是吻合的。听上去很简单，但是麻烦的是谁来决定什么是事实，对吧？观察行为本身是不是已经嵌入了观察者他自己的框架和预设？这再往下问下去的话，这个符合论就不那么简单了。而融贯论认为，真相呢是一个陈述在整体信念系统的融贯程度。如果一件事儿能和你所有其他的信念都能够自洽的共存，那它在这个系统里就是真的。可如果是一套完全封闭的错误信念系统，它内部也可以非常融贯，对吧？一个偏执狂，他的整套世界观从他自己的视角看往往是无比清晰无懈可击的。还有实用主义的真相观说，真相是有效的东西，能在实践中起作用的信念，能带来成功预测和有效行动的框架。而很多有效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比方说经常被某个医疗体系拿来攻击另外一个医疗体系的安慰剂这个东西。安慰剂这个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是管用的，可安慰剂本身它是个谎言。而谎言在有的时候在短期内管用，可谎言并不因为它发生了作用它就成为真相。那这三个标准同样说明真相是一个特别值得认真对待的命题，绝对不可能用各有各的视角无法判断就一挥手打发掉了，它应该被认真的持续的不舒服的去进行追问。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好像陷入到了一个哲学的严肃讨论里啊，我们更理性一点啊，用科学的角度再去说说。科学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方法来处理真相和视角的关系啊，他们不是宣称自己发现了什么终极真相，而是建立一套可以不断的自我纠错的系统性机制。就是科学发现它的最大的意义是在于它可以被质疑，可以被推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科学发现不是让我们直接就认定的这个发现它是真相，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质疑和推翻，可是这需要一个特定的程序，就是可重复的实验、可检验的假设、经得起交叉验证的数据、经过同行评审的论证过程。你不可以光凭感觉或者个人信念就说科学家错了，但是你可以带着被验证的数据来进入这个游戏去论证它。这和你有你的视角，我有我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他们不主张所有视角都相等，他们主张的是让我来检验哪个视角更接近事实。但恰恰因为科学是可以被质疑的，而且常常被推翻的，所以就历史上充满了后来被推翻的曾经的科学共识。但这些错误恰恰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存在一个可以被检验的真相，不然你怎么判断之前的说法它就不是真相，是错误的呢？对，如果一切都只是视角的话，那就没有错这个概念可言了，只有不同。可科学会出错这个事儿，意味着这个东西它可以对，是有个基准存在的，

你知道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个命题啊，很大程度上是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个通俗化版本啊。虽然这个版本已经被通俗到面目全非了，后现代主义呢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运动，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儿。它揭示了知识生产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谁的声音被当作了客观事实，谁的陈述被赋予了不需要证明的权威，谁的经验在被系统性的边缘化，被排除在普遍知识之外。它提醒我们的是，所谓的普遍真理往往只属于某个特定的文化、特定的阶层或者特

定性别的视角被强行推广成了全人类共同结论的结果。但问题在于，从某些所谓的真理只是权力建构的产物，跳到所有真理都是建构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接近真实，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飞跃，而且带有严重的漏洞。

比方说有些软件的地图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带着某种意图，那刻意做了某些模糊处理或者是标识，然后得出结论就是所有地图对于导航来说都等同于无用，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后现代主义它最根本的问题是它的某些继承者和把它拿来通俗化使用的人，把一个批判性的分析工具成了一个万能的虚无主义底牌，哪儿有了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实就用哎呀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去消解它。这就是穿上了学术的外衣在不断的闪躲和逃避，当然姿势看起来特别优雅。

只有视角密切相关的。除了刚刚说的后现代主义以外，还有相对主义这个老朋友。道德相对主义说，善恶是相对于文化和个人的，没有超越特定文化语境的普遍道德标准。认识论相对主义说呢，知识和真理是相对于个人或文化的，没有客观的独立于观察者的真相。这两种当然都不是真相，都是理论，都是一种认知体系，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价值，可他们在实际中被运用的方式和方向值得警惕。相对主义在现实中往往是单向的、选择性的，就是我的文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所以你不能用你的标准来批评我的做法。耳熟吗？或者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我所成长的教育体系告诉我这样做是对的，我对此坚信不疑，但你是从那一个教育体系里边成长起来的、学习起来的，你不能用你的标准去批评我。他把真相消解成了权利，成了自己不接受一切批评的权利，他根本没有讨论真相到底是什么，对吧？他成了一个压制受害者发声的权利，成为了给结构性的权利滥用提供合理解释的这样的一套叙事体系。他们往往是对强者有利的时候会被端出来，对弱者有利的时候又被悄悄收回去。一个哲学工具成了被特定方向的人用来打击特定方向的对手，那它就不是哲学了。

有一件事我们常常忽略，就是理解视角问题的时候，要明白视角本身是不平等的。在人的基本尊严层面，每个人的感受和经历当然同等重要，同样值得被倾听和尊重。但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层面，在认知资源、信息获取的渠道、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经验的积累、专业训练的深度等等方面，人和人之间存在真实的，有时候是巨大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它就会影响一个人的视角所能覆盖的范围和在某些领域上的可靠程度，对吧？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出生的那个小村庄的人，和一个在五大洲都生活过并且深入研究过比较文化的学者，关于不同文化是如何运作的，你一定要说他们在视角上是对等的吗？一个对气候科学完全陌生的人，和一个花了30年去分析冰川数据、碳排放模型这样的一个研究者，你让他们去谈论气候变化的机制和严重程度，他们的视角是对等的吗？每个人都有视角是一个事实，但是每个视角在所有认知问题上都同等有效，那就是完全不成立的。承认不同视角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认知价值，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我们怎么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估这个价值呢？应该是一个可以尽量公开的、可辩论的、不被权力单方面操控的标准才是。当然真相作为一个词儿很简单，就两个字儿。但真相如果说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它确实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被简单确认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纯客观问题的事情，其实里边确实包含了大量的价值判断、框架预设。那这些预设就会影响我们怎么去解读证据，如何关注哪些证据，比如说一场战争它正义吗？这里边就有可以核实的事实部分，也有大量需要价值权衡的部分。再复杂一点，很多看起来比较客观的历史事实记录，我们学习的各种历史、世界史、古代史，也会因为选择记录什么而不记录什么，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叙述角度，强调哪些细节，省略哪些信息，甚至刻意的遗忘哪些信息，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差异巨大的面貌，对吧？你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记录者、不同的史书啊，不同朝代对那一个朝代的定性描述，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哪一个是事实？哪一个是真相？对吧？你单纯采信于哪一种，可能都不是最接近真相的方法。所以问题从来就不应该被简化为真相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在不同类型的问题上，真相的验证程度和确定性到底有多高，我们能做出多大程度的判断。这个事儿比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要难上很多。而且还有一点，对真相很复杂保持敏感，和对真相不存在点头称是

是完全不同的认知立场。承认真相很复杂，是成熟的表现。而说真相不存在，只有视角，是对所有努力尝试的放弃。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

念给时间听。但是我知道哈，很多人嘴上说没有真相只有视角，那你问他自己内心真的信奉这句话吗？我觉得他自己大概率是不信的。挨了骂他会说你误会了我，事情根本不是你描述的那样啊，这一刻诉诸一个真相啊，主张一个实际发生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跟你描述的不一样，对吧？被人抢劫了，你不会说这只是我的视角而已。对于抢我的这个盗贼、偷我的这个小偷来说，在他们的视角里，我不是被抢劫的，所以被抢劫的真相是不存在的。你会吗？你肯定会去报警，对吧？你知道被抢了、被偷了是一个确认的事实，是真相。这个真相造成了你不该接受的伤害。生病了，你不会找一个相信生病只是一种视角的医生，你找的那个人他肯定相信你病了，相信你身上呈现出来的症状，导致这些症状的病因，以及相信在医疗体系里教给他的治疗方法。在生活实践层面，我们都是真相的信徒，而且很虔诚，只是在理论层面，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或者对我们不利的时候要拿出来防御的时候，才临时变成了相对主义者。把没有真相当作临时挡箭牌，需要逃避责任或者不想承认对方有理的时候，不想让自己被说服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可是下一秒还是会继续全心全意的靠着对真相的信仰维护自己的利益，处理自己的关系，照顾自己的

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这个词儿之所以这么流行呢，一定程度上也要确认哈，我们处在一个视角被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时代。那么这个社交媒体的大面积流行，自媒体的广泛存在，因为社交媒体自媒体也好，这个算法就不是为了帮人看清真相设计的，它是为了让人在平台上停留更长时间，产生更多互动设计的。而能够让人停下来留下来的内容，往往不是细致的需要思考的真相，而是刺激性的情绪的触发器，愤怒、恐惧、羞耻、强烈的认同感，感觉自己被理解了的内容。所以算法很快就学会了给人们推送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去不断强化这个视角，让这个信息茧房越来越厚实，越来越难被外部的信息打破。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没有真相只有视角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命题，因为它给算法驱动的知识分裂提供了一个哲学层面的合法性。你的茧房有你的视角，他的茧房有他的视角，反正大家都只有视角，谁也别说谁，谁也不用负责任。什么尝试共同认知，找到一个共有的最接近真相的事实，这个努力从一开始就被判了死刑。这套逻辑便宜了谁呢？便宜了那些不希望你看清楚某些事情的人，便宜了那些靠制造信息混乱和认知混乱来赚钱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清晰了，就是一方面要承认视角确实有多样性啊，一方面也不应该彻底放弃真相的可能性。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独立存在着某一个地方等着被发现的，它可能是一个方向，是一个通过理性的对话，通过公开的谈论，通过证据进行检验，然后不断被我们接近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建立共识是缓慢的，容易被破坏的过程。什么科学共识、历史共识、道德共识，这都是人类几百年来争吵、检验、质疑、修正的集体产物，从来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不是不可质疑的。但是在整体上比各有各的视角，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就算了，更接近我们需要认识的基础。如果只谈视角不谈真相，那就是懒惰和消极。就像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导航系统，所以所有人开车出门就应该关掉地图，靠感觉走。该是这样吗？尽管机制不完美，但很多时候它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机制了。你要放弃掉它吗？那是任性。

既然真相是复杂的，既然人的认知是有限的，视角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然后怎么办呢？常见的做法，尤其是这些信奉没有真相只有视角的人，他们的做法就是，那我就什么都不信，遇到什么事儿我也不判断，把什么都悬置起来，什么责任我也不承担。哎，我就是这样信奉的，我就是这样认可的，这就是以这种所谓的哲学姿态给自己包装好的精神躺平，外表上看特别高级，非常不被表象迷惑，实际上是最省劲儿的策略之一。但另一种做法显然更难，代价也更高，就是尽管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尽管视角有这么大的千差万别，但还是认真的持续的去追求，对真相有更好的理解。尽管我的视角有限，但我不放弃拓展视角广度的努力。知道自己可能是错的，但也不把这种可能性当作是放弃思考和判断的借口。我更开放的接纳不同的视角，但同时保持去质疑任何视角的权利。对别人的主张保持批判，对自己的主张同样心存质疑。这需要一种勇气，既不是盲目自信的说我掌握了真相，所有与我不同的都是错误的，也不会精明世故的说反正没有真相，我也不用负任何责。在大雾天里开车的人知道自己看不清楚，但是你不开了吗？或者你胡乱开了吗？你不还得认真看路，小心的驾驶吗？生活在不确定中，本来就是我们现在认知处境的一个基本特征，它甚至可能不是暂时的，而是持续不断的。而我们的能力不在于消灭这种不确定性，而是带着它仍然做出相对负责任的判断和选择。有人说，你这一晚上聊这么严肃的话题，聊了这么久，有什么用呢？对，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过日子，上班下班，家庭、父母、孩子、休闲娱乐，所有这一切哪里需要考虑真相和视角的问题呢？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呢？你买着假货了。假货是真是假？它是个视角问题吗？卖假货的人，他的做法，从法律层面来说，是对是错，是视角的问题吗？你说他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他说那是你的视角，他有他的商业视角和生存逻辑。那一个人对了大家撒了谎，他说，哎呀，这怎么能是谎言呢？你们有你们的视角，你们的所有视角都不同啊，这变成了对我说的话、对我做的事的多元解读。那也只证明你们看事情的这个叙事框架和我有差异。这些跟我们无关吗？真相没有价值吗？我们可以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活着，对真相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假装它不存在吗？觉得追寻它没有意义吗？不是啊，我们聊真相，实际上聊的不是是非，是对错，是对我们每一个具体行为、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的判断标准嘛，对吧？所以有人说啊，没有真相，只有视角，那我们就得问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有人对你进行了真实的伤害，你还会拿这句话来回应吗？如果不会，那你说不会这件事儿就已经说明一切了。这句话它的使用边界在哪儿，我相信你也就清楚了。

所以这个世界有真相，但真相不是一块静止的石头，就摆在那儿稳稳当当的，你只要一低头一捡就行了。之所以会出现这句话，说没有真相只有视角，是因为把真相拿到手里放在眼前看得清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常常要付出代价。视角是真实存在的，视角的差异也是确实存在的，视角对各自的认知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局限性也没错，但是谁都不能就此说没有真相，只能说认识真相确实很难。真相存在，但认识真相需要努力，需要勇气，需要你愿意被别人说服，愿意承担因为改变主意带来的社交代价。而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各种社交媒体鼓励你只管坚持自己的视角，只管在你的信息茧房里舒适的躺着，跟有相同想法的人抱团取暖的时候，这种勇气是越来越稀有，越来越宝贵的。所以这个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吗？不是，这个世界是有真相的。如果一个人越来越接受这样的流行化的叙事，一直躲在自己的视角背后，把视角当成挡箭牌去阻挡所有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儿，那你确实是永远没机会看到真相了。真相不是没有，只是人们常常不愿意走过去走近它，因为走过去之前得先有一步可能承认自己错了，这是代价最高的一步。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敬老爱老，